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五月初二，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1度，上高甲30度，温差大哈。古历是3月16日，今日无适合日出安休计出。头头新闻关心的是针对着咱酒驾化啊，要安怎来做？安怎来促使大家结婚啦、生囡仔啦？哈，无呢，囡仔愈来愈少。所以总统呢，总统咧上任，上任呢要满2周年。哦，伊今呢，伊可能咧5月20日吧，亲身来宣布，就是要推动呢新的对策。啊，为讲啊，囡仔出世个6岁，国家跟咱斗阵的请用。要扩大到偌济呢？扩大到讲呢，囡仔呢出世一直到18岁，那安怎来个顾？哦，当然就兼顾到呢啊性别平权啊，包括讲呢妈妈顾囡仔啦，爸爸顾囡仔啦，拢爱斗阵顾哈。包括呢伊咧请假顾囡仔，安怎请假？哦，留职停薪啊，是薪水领偌济，还是安怎补助等等啊？职场友善。而且加码推动的，就是讲临时照顾假，以及呢，这个爸爸这边的育婴假。啊，政府也评估讲，透过的补助来减轻到企业这边的负担。对不对？员工啊，员工也过紧来给你请假啦，是讲呢，咱的企业内面呢，买单的囡仔出来上班者，有人顾。哦，甚至你企业呢，出钱请人过紧啦。啊，这些拢一步一步来推动吼。好啦，所以根据统计的，咱去年哈，去年咱红娘啊新生儿是107812个，当然是一年一年减少啊，连续10年呢是下降的，而且这个数字啊，是上届的新低啦。虽然台湾呢，即马已经是全世界主要经济体，生囡仔呢，但讲是上少的。哦，生育率上低就是咱台湾，本来是韩国，然后即马韩国呢，比咱较好，哇，那就变作是生育率最低的哈。啊，总统呢，你顶个月有去哪靠长基病院内面有附设到幼儿园，啊，去了解呢，伊那做，做了真好呢。哦，所以啊，总统表示讲，酒驾化已经是国安问题，咱即马呢推出的。是出世甲落去，国家呢，甲咱斗阵来个请用嘛。这一年的经费差不多是1200亿，但是呢不够。哦，所以总统表示讲会提出更加完整的方案，包括对策。啊，根据了解呢，包括总统府啦、行政啦，哦，最近呢在那开会来讨论呢，咱政策的一个方向。哦，先了解讲咱即摆已经做甲偌济啊。啊，刷落去有一个新的方案，应该是5月20日，啊，总统呢，做这方面的一个宣布，哈，包括讲呢，囡仔请用啦，一直个全面的照顾啦，这拢会看下再来。但是呢，啊，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无钱呢，万万不能哈、啊。所以买思考啊，要做个偌大，这医生呢要安怎呢？会当有够安尼吼，过来总统嘛讲到马铃薯啦，最近这马铃薯的代志啊，大家啊真大讨论哈，就是讲啊，咱们进口嘛，进口这马铃薯，啊马铃薯的木叶呢，发芽有毒啊，过来包括讲咱这土豆呢，咱进口土豆美国来啊，讲零关税，哎呀，安尼是呢，佫引起到咱这种土豆的农民的想讲安尼那丢。所以持续呢，大家关注。所以总统昨呢来到咱马铃薯啦、花生上大的产地，就是咱家嘛，云林嘛哈。后来伊就是讲将这代志啊，和大家了解一下。伊讲最近啊，一挂对话的一种啊讲法，系谣言呐、啊，会当讲扭曲政府的政策，造成农民的不安啊。譬如讲啊，木叶马铃薯会当进口，用这无进口。哦，即马进口的马铃薯，确实讲，伊那木叶发芽呢，100%咱是一粒一粒检查啦。哦，哎呐，
武艺啊，拢退回嘛，袂讲牺牲到咱台湾人的健康啊。啊，那咱婚姻观呢？岛南，岛南是马铃薯呢上重要一个产地。哦，所以总统来到咱岛南的农会参加模范妈妈啊，母亲节搞嘛，模范妈妈的表扬，伊就讲了这代志，让大家了解哈。用相信大家啊，拢食过这马铃薯，马铃薯嘛。啊，用即卖你去菜市啊买菜，对不对？大家拢嘛讲，岛南的哦，哦赞哦，是不是啊？哈，啊，你要买岛南的，还是买国外？现场大家讲买岛南的用丢啊。哎呦，因为好吃嘛，啊，较香嘛，是不是哈？嘛较新鲜，哦，所以讲即马市面上公价呢是，啊，喊价咧连介绍嘛较难，啊，希望大家啊不要惊慌失措，啊，好啦，因为咱台湾的农产品呢品质好啊，啊，吃起来好吃，嘛个新鲜，哦，国内市场大家嘛爱这啊，哦，所以卖受了一挂无实在消息给咱影响着，啊，那美国迄土豆呢花生。进口的问题哈，用这样你来整体来思考啦。咱政府甲美国咧进行某一个谈判，啊、哦，某个谈判咧，一几项要叫咱安怎，一项要叫咱安怎呢？是，哦，咱包括云林较重要出产的鸡巴、牛啊、蒜头，哦，这个产品的咱关税拢无降啊，拢无降，要确保咱的权益吧？是不是啊？但是你看日本、韩国对美国谈判的时候呢，即马讲的这几项啊，因会当讲。哦，拢投降啊嘛！好、哦，但咱无啊，是不是哈？啊，美国呢进口这土豆，伊较俗这树叶，但是伊拢是安那贝壳的去壳花生嘛。哦，而且冷冻时间较久啊，啊，未芳啊嘛。哦，香气呢，甲咱台湾的土豆边那比呢，用我食鸡鸭冰，一定食鸡鸭冰花生冰棒，安怎讲加落去？好食无好食就知影，哦，伊讲这都是关键嘛，土豆就是香，哈、哦，这是有影啊。所以呢，伊讲啊，土豆啊，咱呢物件当然是咱的较好嘛。哦，所以总统表示讲呢，像印度啦、阿根廷呢，嘛是有一挂贝壳的土豆呢，未来咱家。哦，啊，每一公斤呢嘛，比咱混里面土豆较俗呢，一公斤俗个30几块、40几块，但是伊敢有销了真好，无嘛，因为咱的土豆都是香嘛。好食嘛，品质好嘛，哦，所以咱的云林花生，你国内市场咧占75%以上呢，哦，所以谈判是谈判一挂代志，但实际上呢，咱的物件就是会销量较好，哦、大家唔免来烦恼啊，这一站哈、哦，但是烦恼的代志呢，罗岗呢都一挂诉求咯，5月7劳动节，今年罗岗绝对有一个诉求。哦、所以走向街头哈，台北人高雄的罗岗的串联的上街大游行，超过7000名啊，有的写6000人，有的讲7000人，几啊千人绝对有了哈。要求就是讲针对罗岗呢，这退休金呢要做改革啊，因提出就是一年一年来增加着咱裸退薪制度，这头家啊拨款率。现在拨款率是6%嘛，想就哦，裸退薪制度呢，咱现在领队是认为说这12要到12%啦，当然不是说你一边就为6%来到12%，你第一年可以为6%提悬到7%嘛，然后每两年又增加1%嘛，对不对？这样豆豆增加嘛，应该要来到12%就对了、哦、因为我们的头家这边要拨给我们6%哦，提拨率安尼是嘛哈？过来促销的裸退股制度，迄、那个45个月迄个基本数。另外呢，新制度将对资遣费，迄、那个上限呢嘛应该调整。啊，嘛都在怕破的咱裸报，咱裸报呢有的薪水领的跟你报的金额是无同的嘛？因为你裸报呢上最干来当报偌济年嘛？迄、那个无实在啊，政府咧做无实在代志啊。啊！但是伊就是分级嘛，哦，诶，相关级你可能当报偌济，伊讲这嘛不对，哦，8大诉求，哦，中领队嘛是全产总的理事长哈，叫做戴国龙啊，戴国龙呢，伊是咧表示，伊讲啊，已经收集意见，遮侪年的劳动部，你逐年拢咧讲啊，咧收集意见，
每一年拢讲咧，啊，咱咧听出了多方面的意见，然后呢，啊，大家再来看安怎做的对吼。每一年拢是安尼讲吼，伊讲你已经讲足侪年啊，所以这边的起码你唔通干那收集你的意见，咱要有对话机制，爱做实际讨论，爱讨论啊嘛。啊，特别拢讲啊，我听过大家意见，你听足侪年啊，哦，所以这游行的队伍来到立法院头前。啊，立法委员呢，拢会出来啦。啊，迄种选票呢，哦，国民党啦、民进党啦、民众党啊，拢嘛出面，是不是啊？哈、哦，所以呢，这当然啊，这诉求真侪项。哦，啊，执政党呢压力较大，因为你咧执政嘛。哦，啊，那在野党呢，当然哦，都收听，啊，这嘛绝对的咯。啊，所以呢，这嘛。全产总的总秘书长伊是安尼质疑啊，用落退新制度实施呢，甲即马超过二十年啊，哇，真紧，好超过二十年哈。用咱劳保呢，每个月投保的薪水啊，急速上悬45,800块，嘛已经十年无调整啊呢。迄十年呢，真正吼、哦、完全无同款啊呢。你阿哥是即、這个袂当超过45,800块，啊、哦，过来等什么配套啦？哦，你政府呢？安尼先也好，哦，大家也走着瞧，对不对？你只刷到地方选举啊，地方选举呢，啊，是总统大选呐、啊。阮罗岗呢，会用选票呢，好，你知影阮的声音哈、哦。所以罗总统昨嘛咧脸书顶面就破文，伊讲啊，这几年持续替咱罗岗朋友呢，咱拢有咧拍拼啊。你看每一年薪水呢在调升，哦啊，咱哩真侪劳动的政策。啊，强调就是讲工作场所的安全、劳动者的尊严、生活的照顾啊，拢会继续来努力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即马劳动者是大家拢放假哦。哦、啊，过来就是讲，昨个游行当中，也有真侪咱的义工，就是外劳啦。哦，啊，八大诉求，八大诉求包括讲一年一年的提升，头家提拔。他都要讲诶，6%增加、增加、增加呢，来到12%。那、啊、过来，咱落地股最多哦，也限制基数是45个月嘛，啊、哦，黑嘛应该三度。啊、哦，过来呢，咱来拍开落保，甲落退，每个月投保迄个薪水，敢那会当偌侪迄个基数。哦，过来提悬呢，啊，卡叔讲，啊、哦，要之前呢。安尼之前费上限呢，嘛应该提悬。过来针对劳工的社会保险，爱全面的拢纳保。啊，过来就是外劳嘛适用劳退新制度。啊，公教退伍呢，爱就业来提拔。啊，退伍呢，袂当分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等等等等安尼先哈。所以呢，因提出了真直接的诉求哈，因认为讲呢，阮劳工。阮罗岗退休了，干那遐领着真正会当过日子吗？哦，这是一个真严肃的话题安尼吼。所以咱罗退新制度呢，头家这个6%呢，这基本的就是要提拔，应该来到12%。哦，这因啊相当的强调一点。啊、哦，过来就是旧制度啊，退休的退休金45的基数这。这也是真强调一点了哈，啊，就新制度，包括之前费上限应该提悬来到15个月，这也是直接啊，会当影响到的哈，因为你也了解啊，台湾即马咧，哦，你出口遐尼好，啊，出口遐尼好，真侪公司赚真侪大钱，但是相对的，某一挂公司呢，哇，生意真歹呢，有一挂拢咧收呢，真正收哦。我早上跟大家讲过嘛，一个真简单的行业，营造呢已经多3,770间啊呢，这数字听起来真恐怖不？哦，所以好的真好，啊歹真歹，哦啊，这要安怎呢？抓一个对劳工的保障嘛，是不是？啊，以咱台湾来讲，咱台湾呢靠出口，哦啊，所以咱政府真侪做法呢，譬如讲新台票袂当上大院呢。哦，台票呢？愈大鱼食，你出口就歹做呢。啊，出口大头家就来反映啊呢，来相对的，对老百姓来讲呢。哦，咱那是新台票较大鱼一挂。啊、哦，咱买物件，哎，等于讲啊，相对的，咱就较俗啊呢。但你即马为了出口遐公司，
啊、哦！你新台票拢爱呢，爱拗拗伯伯啊，是不是啊？哦，对因好啊，对咱呢？哦，因咧赚大钱啊，咱呢？哦，所以这呢嘛，就要立一个公平性就对了哈、哦。啊，所以劳动部的回应，啊、哦，劳动部回应呢，诶，你甲听看卖哈。劳动部呢，就是讲，咱起码诶，收集到相关人的意见，啊、哦、啊，通盘来思考。哦，又搁要收集意见啦啊！好啦，这个每一年啊，拢在收集意见，所以这边的诉求就是讲，你已经啊收集这么多年的意见啊，是不是上起码？咱来有呢，你劳动部哦，恁这头家，甲阮劳工呢，三方面应该有一个对话机制，而且呢，建立了实际讨论。啊，唔免个点遐咧收集什么意见啊？听大家意见，你已经听真侪年啊啦吼。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我香菇上个嫩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正啊，各叫咱。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这里的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阿亮啊。
6: 请问吼，阿亮先生吼。
0: 嗨。
6: 阿亮听讲，要食这骨的真好啦吼。
0: 嗨。
6: 我要甲你问，阿姆公头家是中风，该会使食？
0: 中风较需要食是三焦。
6: 三焦哦。
0: 为什么吼？因为中风啊，牵涉到神经系统。
6: 嘿。
0: 牵涉到肌肉收缩无力。
6: 啊，这是要吃什么款嘞？
0: 哦，中风咱的帮助伊是三焦甲人工精这两项上要紧哦。
6: 没有，唔是迄落哦，唔是
0: 瓦骨，唔是瓦骨，
6: 唔是瓦骨哦，
0: 是瓦骨
6: 哈。没有，
0: 对。
6: 三焦个啥？
0: 甲人工精。
6: 哦，我抄起来三焦哦。
0: 来，每一顿哈。
6: 三焦。
0: 三焦摕两粒。
6: 三焦哦。
0: 啊，人工精摕一包。
6: 人工精。
0: 哈，啊，三顿食。
6: 安尼哦。
0: 啊，伊今仔有咧做福建无？
6: 现在有三年了吼，较无无福建，但是会行啦。
0: 你即马只要这两项吼，可以三顿食吼。
6: 嗯。
0: 逐天活动晒日头，好唔？
6: 安尼哦，活动晒日
0: 头。对。
6: 安尼哦。
0: 哦，都要家己出力嘞。哦，当然你家廿零真好，但是要家己出力嘞。迄个膝骨。
6: 行路，伊本头有在行路呢。
0: 安尼上好啊。
6: 有在行啦。
0: 安尼上好。
6: 我有在行，唔是讲完全未行。
0: 会行吼。
6: 啊，但是都足硬的啦。
0: 哎，即马愈食愈好。
6: 安尼哦，
0: 对，有只
6: 好。唔着，你讲三焦个人工精哦。
0: 但这两项才对，好唔？
6: 人工精是咧食呐哈。
0: 人工精就是咱本身循环歹去啊。
6: 啊唔过，我讲啊唔过，有咧食迄种迄落西药吼。
0: 哎。
6: 啊，西药是。
0: 来西药正常食，甲西药挂开一点钟食。
6: 一点钟啊！你讲三焦食几粒？
0: 三焦一顿两粒。
6: 嘿，啊，三顿
0: 食。啊，人工精咧一顿一包。
6: 哦，一包一包哦。啊，是一罐几包？
0: 啊。人工精一盒是63包，
6: 63包，
0: 啊，三焦一盒呢是90粒。
6: 哦，安尼哦，
0: 你
6: 啊，外久伊就感觉哈。
0: 即上少个月个，我两个月。
6: 哦，安尼哦，
0: 对对对，
6: 感觉是唔较灵哦。
0: 对，一定诶。
6: 安尼哦，我唔知，我听人咧讲，就是讲，即个有两个咧讲。
0: 好来，你即马食吼，你炒食差不多半个月个、一个月，你就加联络一下啦。
6: 好，安尼哦。
0: 啊，你早起都买吼。
6: 在
0: 了，好，OK，好，没问题哈，好，拜拜，再见。喂，你好，
7: 阿亮啊，
0: 哟，
7: 我跟你问一下
0: 哦，
7: 现在哦，若要做心导管哦，
0: 嘿，
7: 啊，无啥，
8: 冠状动脉到手术
7: 安尼啊？
0: 是你本人吗？
7: 不是，我妹妹啦。我刚有跟你讲啊，你该听下我先电话接水。啊，伊即摆伊今仔要做啦吼，
0: 是，
7: 今仔要去啦，明仔再做个。
0: 吼，
7: 啊，即摆转来会使食雪梨旺未？头偌久？
0: 转来雪梨旺拢会当食，但是人工精就是。
7: 哎，人工精我知影你讲未使食，亏心口皮啊。哎，
0: 对对对对。
7: 啊，雪梨旺那转来哦，让我食，一路20cc安怎食？
0: 会用诶。
7: 哦，安尼哦。
0: 是。
7: 即摆就会使食无问题哦。
0: 开刀转来吼，身体恢复雪梨旺上加要紧。
7: 哦，会要会上就上加好安尼哦。
0: 是。
7: 好啊，雪梨旺调完。
0: 调，好冇？
7: 啊，好，谢谢，
0: 拜拜。啊，这水路爱清，啊，水路若袂清啊，水路若塌掉的就害啊， 啊，无论是咱到水贡啦，咱到马桶啦，哈、啊，这当然是咱生活的所在。身躯内面嘛是同款啦，哦、啊，你的血管啦是啊，血油啦，中性脂肪啦，哦、啊，种种的问题啊，伊那未通呢，就还要，代志就大条了哈。所以咱来咧造成循环爱好，血爱清，是不是啊？哈，啊，杀出去爱有力，哦、啊，这经过呢，咱这个水路系统。顶面是心脏，下面是腰子，啊，拢爱兼顾哦啊，血管成球形啊，真要紧哦，因为靠年纪啊，血管会较硬化嘛，哦，所以促使着血管的成球形啊，互咱血较清，互咱气较足，塞个行啊，这就是食咱的灵果精啊，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即摆咧已经三型状况啊，啊，三型中风啊，是不是啊？哈、哦，爱注意呢。中风固定人啊，哦，因为你长期间呢，你的生活好，你的饮食也好，你的身体安怎好，才会产生中风嘛。啊，中风了，代志就过去啊吗？唔是哦，哦，你若无讲啊，好好啊来照顾，好啊调整，你嘛是会个中风哦。所以二次中风、三次中风啊，一般来讲啊，三次中风代志就歹啊啦。哦，所以咱咪啊，帮助咱呢，水路会通啦。啊，真要紧的，就是吃咱的灵果精嘛，哈。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盖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吃得力公司的得力灵果精。
9: 灵果精哦，我食了吼，足香哦，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灵果精三顿食真好。
10: 嗯，肠较无好，迄灵芝灵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呢，唔通晒死嘛较好。
11: 这个灵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呢，第六九那年呢。
1: 那灵果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病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落啦，灵果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要做正啊，不了啦。
11: 食灵果精，唔使一日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3: 吃你的灵果精，我都叫得多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灵果精的支持和肯定。今年母亲节杀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灵果精，咱就上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服务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啊，是一则呢，予咱真伤心的新闻哈、啊。这是台南街，台南街有一个84岁叶女士啊，这有年纪啊哈，84岁，不过伊真辛苦，伊要照顾呢，照顾伊姐姐，伊姐姐呢已经91岁啊，等于讲啊，老大人咧照顾另外一个。够较老的老大人，哦，啊，这个91岁呢，这位姐姐啊，伊人呢无好嘛，哦，伊是卧病，哈、哦，啊，所以呢，顶个月礼拜呢，伊卫生局台南街嘛，毛去啊个访视呢，佮看就对了哈、哦。为什么安排嘛？安排你啊长照啊，哦，那知影讲呢，就咧去一暗，妹妹呢可能啊。不忍心啦，看姐姐安尼艰苦啦哈，那个是鼻涕接磨，结果呢，妹妹就那个牙刀啊，啊，将姐姐那个抬死，啊，事后呢，背叛姐姐尸体几啊点钟了哈，一日间呢，次日第二天的凌晨，才透过了亲戚向警察这边报案，啊，事后呢，就哭啊起来嘛，啊，当地里头呢，啊，真感慨。伊讲啊，这对啊老姐妹哈、啊，感情是非常的好，啊，个性呢真保守，哦、啊，一寡的资源呢也比较难导入了哈、啊，不过这个李定华强调，遐尼老啊，照顾一个骨卡老的，这种老老相顾呢，即嘛是愈来愈多。伊讲啊，这种悲剧是台湾老人的悲哀哦，好、啊，啊，因为呢，这对姐妹啊，拢无结婚。哦啊、重点的厝边是讲，因为姐姐呢，当年是拢病痛嘛，病痛啊，所以妹妹呢，是到七年前呢，因来两个搬来大道镇。啊，当地啊，这个里长啊，区里长是讲，姐姐个性较独立，但是真内向，哦、啊，较不爱麻烦别人，嘛不爱呢社交啦。后来甲妹妹呢，到镇大，哦、啊，一旦我是老大人照顾老大人。啊，两个人拢无愿意去安养中心。啊，这个其实老大人呢，要去安养中心呢，有真侪怪呢。啊，包括阮厝内其他的亲戚哈，嘛听因安尼，妈哟，哦，我无去安养中心嘛哈。啊，所以呢，这姐妹两个人呢，就相依为命。啊，因为拢年纪真大嘛，感情是真好，唔对。哦，啊，妹妹呢，一个人照顾姐姐。80多岁啊，体力也好，哦，心理上也好，拢是真大压力，是不是啊？哦，所以本身呢，这李长讲，我甲社会局提报是独居老人啊，哦，啊嘛定期呢上不住啊那些，啊台南市卫生局是安尼讲，伊讲因为这吼跋倒啦，哦啊老大人是倒嘛，

甚至吃东西好，他完全没办法自己处理。哦，所以呢，以我们照顾的长照呢，他这是第七级的，第七级就是中等度的失灵，是不是啊？所以照顾专员呢，就规划嘛，规划这后续啦，各方面，因为这张完全需要顾。啊，看什么款的照顾的资源，是不是哈？所以当初时啊，这叶女士是讲，希望先住院啦，啊，所以就聘请看护啦。啊，出年了再个职位啊，即个讲咧讲有一挂机构哦，喘息机构遐，用来知影，迄一暗就出代志啊。哦，叶女士是甲检察官甲警察安尼表示啊，有阮姐姐吼、哦，三个跋倒了，就是安尼，伊无阿都行嘛，啊，去便所嘛无方便啊嘛，哦，爱用尿珠啊，啊，定定换尿珠啊，啊，尿珠啊，我们是疼。啊，顶个月礼拜呢，姐姐咧讲啊，伊实在是真正足艰苦的艰苦啦。哦，啊，佫疼佫艰苦嘛，是毋是啊？啊，无阿都家己照顾家己啊，就无想要活啦。啊，这些孩啊，哦，有厌世的这些想法，哦，所以这妹妹嘛是过个足艰苦的呀。啊，你姐姐讲你无想要活，所以这妹妹当讲瞬间哦，瞬间迄种照顾压力呢，敢那瞬间崩溃感款啦。你讲啊，安尼好啦，哦，一个解脱，可能安尼想了吧，哈、哦。所以迄一天的深夜呢，妹妹的夜倒啊，伊讲啊，向姐姐暗棍，正平的暗棍，甲撩落去，但是因为无力，老大人啊嘛，妹妹嘛八十四岁也无力，哦，讲一刀啊，哦，个无法度啊，个来一刀啊，就是了哈。伊哩干话呢，姐姐会老的老的老的老到无气。妹妹呢，顺手将刀啊切起来，安尼先哈。当然，这就感觉怪怪啊啦，这就感觉怪怪哈。安那怪怪，咱下面再个讲哈。好，后来呢，就是伊啊，打电话给因的弟啦，啊，叫保安。啊，警察来啊，哦，死者呢倒在房间的眠床顶，现场呢，敢冤家小拍烂物件，落涂骹，什么拢无哈。作案有两支刀啊，一支水果刀啊，一支菜刀。啊，死者是因为一直流血，哦，所以一定才疼。你个想看，无台死嘛？啊，无台死是咪一直流血，一直疼，一直流血，一直疼。啊，然后较戆，啊，就较休克啊，这是过程啊。哦，啊，失血过多，死亡。所以即马妹妹是杀人，杀人以上。啊，受啊，哦，因为一寡疑点呐、啊，哈、哦，你台死姐姐，姐姐还未死，你还流血呢。你刀啊，佮会家己切切嘞，哦，这是甚物款的心态，或者是讲有甚物奇怪啊无讲到的所在无安尼是啦吼，所以李长是安尼讲，伊讲政府针对这个老大人吼，伊要去日照也好啦，是讲啊要长照的这种体系吼，伊无强制要求啦，哦，就是看你买阿买，啊是你厝内有人顾无人顾吼，啊，拢欠少专业的介入，等于讲你家决定你买阿买。啊，是你厝内人讲，哦，你有法度过，无法度过安尼先哦。就是咱无一个专业的概念讲袂当，你这老一厝的你无法度过，哦，所以我的强制，哦，安怎咱无啦，咱无哈。所以呢，啊，这对姊妹啊呢，就变作一种陷入一个困境当中，会变安尼是。哦，咱即马当然希望的长照 3.0， 咱不断强调就是讲医养合一。医疗必须要跟长照呢，一旦接起来，啊，接起来，今麦过来讨论啦。哎呀，你看这個案件，就是安怎呢？衔接不上啦，安怎哦？这干那嘛，已经是老问题啊呢，是不是？啊，这啊，大家就开始讨论啦。哎呀，这八十四岁妹妹，嘛这老啊呢？啊，你今麦杀人罪，啊，你是不是搞判刑吗？啊，要搞乖吗？啊，要搞安怎吗？哦，啊、你有法度搞照顾吗？啊，问题就过来啊，是不是？大家一机会，今年的二月。哦，总统呢，伊啊特赦，台北迄个八十通的妈妈将家己啊瘫痪的后生吸食迄个代志啊，哦，总统伊免刑不免罪，特赦迄个妈妈有无？哦，啊那像安尼是，是咪这位啊八十四岁妹妹台死姐姐嘛应该特赦呢？好、哦，啊这案件呢，偌侪案件发生。啊，毋着总统一感觉拢咧特赦这特赦迄，所以这安怎衔接啊，就真要紧。是不是啊？本来这姐妹这两个人哈，本来是无大到顶哦。啊，这六七年的

可能姐姐身体呢真正真无好，请妹妹呢啊去做一个电梯公务，哦啊带到店。啊，案发的前一天，伊才向台南市的卫生局申请长照呢。啊，感情真好。哦，厝边呢啊，里长呢拢讲两个感情真好。啊，除了你即马台死姐姐，姐姐未死来老费哈，患难了后你阁陪伴伊尸体几啊点钟，甚至你会咧拼现场，刀啊阁会切。哦，所以这是警察咧讲，这代志啊，我们都要厘清啦。哦，厘清诶。哦，这过程，而且呢，妹妹八十几岁啊呢，八十几岁老大人啊嘛，伊会做这款的清理啦、切刀啊啦，这是不是讲就是一个加工自杀？所以这啊，必须要有一寡呢，厘清爱来了解哈、啊，因为呢，这妹妹讲啊，个刀啊嘛吼，切刀啦，搁切刀啦，搁切刀，但相对的，看呢，这身体尸体啦哈，伊颔棍家呢，敢那一处刀伤呢。啊，那呢？甲妹妹讲诶，都无符合咯，是不是啊？吼，其实呢，这是安尼先吼，这妹妹嘛八十几岁啊，老大人啊，哦，要抬死家己姐姐，迄偌大压力，迄手会颤呢，哦，佫会记甲清清楚楚，一刀啊两刀，哦，所以有当呢，哦，筋骨当然爱清楚吼、哦，但是实际上啊，迄压力呢，可能老大人啊记忆嘛歹啊啦，吼、哦，怪咱来讲诶是。高级到的招数输分呐、啊，一集团哦，所以咱今麦要讲的这位啊，真正是跟他电影播的同款哈。这海损数侦防分署这消耗啊哦，侦查员叫做林玉清，一集麦呢被控告的、就是长期间高级到的输分集团招输分呐、啊，阿刚收钱，佮留下到咱这边的啊，要来俩人的机密查气机密对方。哦，甚至制作到假案件、假一个借口，来帮助伊所帮助这集团来打击到呢，这个招数的对手，这是咪敢那搬电影共款？哦，做歹代志嘛是无讲的人做歹代志啊！你也咧招数，迄、那个嘛咧招数，对不对啊？我掠迄、那个，吼，好厉害哈！所以伊安尼死呢，嘛会当讲伊啊，因为诈领。检举有奖金哦，好啊，掠到冇奖金嘛吼，所以这位啊林玉清，干那这方面的奖金冇超300几万贪污呢，啊，今嘛呢，中华电话呢，伊叫做贪污几啊条罪啦，将伊判刑7年2个月，啊，包括一条罪、一条罪吼，加起来拢总是9年4个月。啊，警方是咧去年3月咧办一个招数分呢。泄密案，这查出就讲林玉清，林玉清40岁，甲几位黄先生，包括黄先生因太太，啊，经营的这种走私香烟集团哈、啊，密切咧往来。啊，中华地检署起诉就是讲，这林梅为2019年开始呢，就甲这个黄的暗中合作，真侪遍呢，将海巡署、财政部，包括各地这个查缉队。哦，要抓人啊！当时要出动啊，这些资料呢，啊，拢给对方知影，而且佫用呢警察用系统呢来查询特殊车辆的资料，和这个派人会当闪避到一挂查缉。哦，所以对方呢，这五个上一台200几万的 Model Y 电动车，和这位啊里面，安尼是吼，过来就是讲五个一种。同款是咧招数的对手的资料，哦，啊，就用这個流浪汉做检举，啊，好，这里面啊，里面就会当去抓对方嘛，哦，哦，所以呢，从对手的嘛个抓起来，或者五个呢，会当靠行李谈去做安尼哈，好啦，所以这实在是实在非常离谱，啊，这是甲电影咧播的同款。啊，人啊，你啊，鬼啊，你安尼是哈。好啦，中华地检署就将这里面压起来嘛，啊，压起来咧，连老呢，哦，什么罪呢？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权呢，榨取财物，财产来源不明，漏泄着呢，各方意外秘密等等呢，敢那这些罪写下来5、6条罪了哈。所以这实在是有点夸张哈。过来讲诶，真侪即嘛诈骗集团。你阿姐的车手是为国外呢，
安排入来。马来西亚人较知影，香港也是吼，所以香港有一个黄的，前一段时间呢，就是来台湾做车手，几年呢也了，交出去，伊就飞走去啊，飞走去啊吼。所以迄阵啊呢，伊一工一当领着超4000块，哦，会报酬了哈。伊两礼拜来呢，咧超商家呢，领，好领143万，钱交出去了，伊就走啊，出境啊，安尼先。哦，让你走起啊！哦，但是啊，真正太好大胆，经过九个月的，过来啊！哦，讲来旅行呢，迄顶边让你走起呢，啊，你过来啊，上都好，哦，你真正拢唔惊，啊，来到个抓起，哦，个起诉，求处重刑，所以法院呢，依照到30个加重诈欺罪，你讲你啊一条一条罪，哦，个判刑。啊，判刑一年3个月至一年10个月不等，一条罪判一条刑哦。你甲看安尼判起来呢？哦，可能哎，哎，几多年个一年哦。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的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苓果精。
1: 苓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正大，喘袂声会起来，苓果精三顿食正好。
3: 肠较无好，林子苓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的，唔通晒死嘛较好。
4: 这个苓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呢，第六九六年呢。
5: 像苓果精吼，我本来面是较少听，拢无听。
6: 规身躯上安弄了啦，苓果精来吃下了，阮是各位要做正啊，不了啦。
4: 食苓果精，唔知伫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自己走啦。
2: 食你的苓果精，我都交足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苓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苓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服务电话：0800-090-868。啊，甲大家报告咱南投药房哈，南投市公园药房、福伦药房、草屯呢、福安药房、万寿东药房、顺安药房、保利吉祥药房、水利林林药房、德山洪明堂药房哈，南投乡亲呢，特别较福气哈，因为每边的母亲节，咱南投的公园药房啊、草屯的万寿东药房呢，各级啊，除了咱。节目中阿亮啊，今年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以外，因家己药房呢，哦，佮另外呢，还佮好康的，诶，这个活动精神吼，袂歹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新闻电台刚上等来讲，咱台湾呢，去年啊，跨边啊，平均的超过16遍，一年吗？一年16遍，真多吗？嘿，真多。哦啊，但是咱即马是超高龄化社会呢，老大人一年跨边16遍，敢有真多吗？哦，咱有关单位人讲真多哈。好啦，咱下面呢做一挂分析，哈，待会见。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你在笑谁？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4: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买卖时，如果对方要求改用卖货变交易，并声称因金流认证问题无法交易，要求加入所谓客服奈，这就是常见诈骗手法，请务必直接封锁对方，切勿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 ATM。 若有疑问，请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先来讲的是十八岁的投票。哦，十八岁来参政哈，唔知听众朋友你的感觉吼，十八岁，十八岁，哦，当然，即卖少年家啊，十八岁是即高强大汉，一长真大长，哦，拢比咱较老哈。那十八岁就来参加政治，十八岁就来投票，你感觉呢？会想炸未？我那李焕英呢？内政委员会。啊，今麦要一条一条呢来审查，就是十八岁公民权，当然伊嘛是公民嘛哈。这个法案，啊，今麦呢已经拜审，希望后礼拜会当出委员会。啊，调查拢有共识，爱修法。哦，爱多一党会反对吗？绝对无人反对啊，什么人敢反对？咁是安尼，反对恁是家己找麻烦吗？选票呢，准啊以后买来啊。好啦，所以共识要来修法。啊，那执政党、民进党这边是表示讲会支持啊，啊支持啊，青年参政，尊重宪法的秩序，维护选务的稳定，好、啊，这三个原则来审查。啊，今嘛呢，立法院法制局有一个主张。这主张讲，应该咱来透过修改宪法来达成讲十八岁的公民权。哦，啊，那要修宪刚定了多安呢？对不对？宪法国家的基本大法，要安怎修改呢？这条件呢，当然是非常的严格哈。啊，要来修宪才会当通过吗？哦，所以这可能啊，是不是讲呢？你三读通过了？由立法院来申请呢，实行安尼先好。好啦，这个立法院呢，去年底三读通过这个青年基本法，将十八岁公民权呢立法。啊，调查立委呢嘛提出了一挂什么选拔法的第几条啦，总统、副总统选拔法的第几条等等安尼先，都是直接将选举权为20岁调降，十八岁就可以了。啊、哦，你就资格来投票。当然啦、啊，愈侪人投票呢，这嘛不是歹代志啦。哦，也当表达到伊的意见嘛，敢是？哦，啊，过去呢，你讲过去，坦白讲，过去十八，咱十八也戆戆啊。但即卖无讲呢，即卖囡仔，即卖少年家也是甲电脑到底大汉呢？电脑内底资料侪咯，我听着资讯侪咯哦。所以你讲即卖十八岁，甲十年前，甚至甲二十年前的十八岁。诶、欸，当然，脑读过来对物件完全无同款啦，哈，加真成熟啦，会当安尼讲。但是有一点哈，这嘛是立法院法制局伊所报告的。你总是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宪法，咱台湾的宪法第130条，就甲你写着讲，满20岁有选举权，无几年啦，哈，满20岁有选举权。啊！你若要回十八岁选举，宪法顶面写20岁呢，而且呢，任何的法律拢袂当抵触宪法呢，因为宪法是最高的啊！你袂当抵触伊呢。啊，那安尼先，你都要修宪，你要修宪哈、啊。大家也知影要修宪呢，这工程就大，所以未来会是安怎一个安排方式？这咱就唔知影啦哈。不过即马十八个一党的选举，好亲像三个党哦，拢无反对啊。好，好啦，咱来讲的是咱的看病啊，看几遍哈。台湾人的去年平均的看健保看16遍痛，16.3次。卫生福利部2023年七月，伊阵啊调整了病院诊所部分的负担，就是希望落实着安那分级的医疗。
啊，片面重复呢，看医生。哦，但新制度推动了两年外嘛，哈，详细的统计就是讲，去年咱台湾人平均看医生超过16遍，16.3次，这当然是十年来呢第二高，比去年较低一寡，但依然嘛是真高就对了哈。这么高呢？健保署当然做分析，伊分析是讲啊，老人多嘛，哦，即嘛就看安怎来降低看病的次数。啊，健保署的统计哈，为2016年、2019年，咱哩阵啊平均的看医生是15遍，但是到2020年、2022年呢，就是来到新冠嘛，啊，来到新冠，即一段期间呢，平均呢。看病是看14遍，啊，那疫情了呢？哦，疫情了，平均的看医生呢，快速增加。哦，2024年来到呢，啊，这边是今年是16.5次，以下拢有统计，拢有数字了哈。啊，去年就是16.3次嘛，啊，增加，啊，增加。你若讲总数来讲吼，2023年啦，咱所有看健保的人数呢，啊，3.8亿次。李树尼呢？啊，3.88亿，好、哦，等等安尼是哈。其实呢，这讲这数字啊，较未感受到伊的一个什么款的重点了哈、哦。所以就是讲，这三年啊，看医生的年纪平均呐、啊，哦，什么款的啊，几岁增加上快速，40岁至49岁，哇，来看病的，迄人数比例哦增加上快速哈。颠、倒是啥物？70岁至79岁老大人啊，70岁至79岁，等到看病的几遍是较减少哟，啊，是减少啊。好啦，所以咱健保署的主任秘书先来讲吼，用哎呀，即嘛嘛是一个人啊，一年平均起来拢16遍以上。用主要原因，咱台湾为2014年来到高龄化社会，啊个慢性病患者为迄个年度。1029万人，甲去年1392万人，这是有影。慢性病的人数一直增加，啊，老大人增加嘛。啊，所以慢性病的医疗费用的支出，即马已经占到总支出的49.6%，要加一半啦。针对慢性病方面，啊，佮长期食的嘛，长期摕的嘛。好、哦，甚至啊，处方签对不对？你登记吃啊，你高血压吧，你爱吃啊，固定吃哦，你什么病啊，固定吃安尼是哈。而且呢，健保署那么是咧监控，每一年看医生的次数，你那是超过90遍的，你为什么看病超过90遍？一年12个月，啊，你来看才几遍？哦，是安尼是哈。伊讲啊，伊嘛是个你啊，注意就对了哈。啊，这三年呢，啊，然后直接看医生的人数。其实嘛是较降低呢，嘛是较降低哈，所以呢，这当然是跟咱本身的老大人真多。啊，你讲即马以台湾的看病，当然以西医较为主嘛哈，伊可能早起看心脏，暗时看腰子呢，对不对啊？第二天伊看目睭呢，老大人敢免看目睭，真侪看目睭吧。哦，或者是讲啊，另外一个朋友是肝病的医生啊，伊看肝的人有够多呢。啊，看胃疼的，哦啊，所以这老大人有可能呢，身骨有2种病啊，3种病，真正常啊，真正常。哦，所以要看医生，一年看10几遍，干那嘛无什么通奇怪，我个人安尼感觉啦哈。啊，总是讲呢，唔是讲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总是都有无爽快，就是要看医生，噶唔是呢？那、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外界的看护。咱头拄仔讲到老大人顾老大人，无法度顾，啊，咱来请呢，请外劳来顾呢。所以呢，有一阵就是请外籍的看护的一挂厝内，因组织一个叫做呢废毒呢空窗期联盟，长嘛夹就夹头，夹就夹头，哦，针对就是讲咱政府一挂长照的制度。啊，是外劳的制度呢是不足的，或者长照家庭呢，会当求助无门啊，
其实咱简单讲啦，咱无时间简单讲吼。即马伊请一个看护，即看护走去啊，走去啊，奈无台湾逃走的外路有够多啊。啊，走去了呢，你还等，等你调查，调查一个程度找无人，啊，然后呢，啊，这个叫停书，安尼是。哦，所以这总召集人讲啊，即马上业服务法的规定，就是你要等这规定。啊，这就是空窗期、等待期嘛。你外路走去啊，你说一个月上基本的等待期呢？这会当安怎呢？这会当干哪讲啊？你要搁请？哦啊，实际上绝对拢一个月以上的啦。有的一个等等半年，啊好啊。啊，厝内少年人爱上班呢，读书囡仔上课呢，啊老大人上课，啊这嘛要安怎？啊你长照干么多啊？接了真好。是不是吼？所以伊是认为讲，那是发生这状况，要快速处理，快速处理，哎，要走起啊！啊，走起了呢，你赶紧呢核准，可以经过请。啊，无你讲你来等一个月啦，吼，说安怎呢？你等于咧处罚这个家庭啦，干不是安尼？哦，所以啊，请问一位啊，三十外岁林先生，伊讲啊，这个长照资历啊。已经啊，要十年啊！为了要照顾妈妈，伊聘请呢外国的看护外劳啦。伊讲干那请这外劳呢，就是讲你爱钱嘛、薪水嘛、啊加班费嘛、啊上个安全费用嘛、哦啊食啦、住啦、开销啦，伊讲其实加起来呢40000块走未去啦，40000块走未去。还有一挂中介呢，过违法，甲收取一挂什么买工费啦。因为这东西真叮当啦，真叮当哦，所以希望讲呢，他都要讲的迄空窗期呢，是不是这个啊？要等一个月啦，什么会当做一挂调整过来呢？就业安定费啊，是不是卖港收这条钱？啊，费度呢一站式的讲习等等，啊，这是心声啦，心声啦哈。啊，讲到心声，咱来讲另外一个心声啊。本来咱就是讲医生。哦，欠啊，护士欠哦，啊，你那护士欠呢？针对患者的照顾呢，就是品质的较歹嘛，那也袂，是不是啊？所以本来政府是讲呢，咱就是三班护病比，哦，护士分三班，啊，一个照顾几个啊、哦，咱有一个标准出来安尼先哈。其实呢，咱护士工会，昨晚嘛是参加到劳动节的游行，因。主张的就是讲三班护病比呢，爱安怎爱民法，要写入去法律来对。啊，另外讲你为什么你保你，什么还够两年的缓冲期？你缓冲什么戏啊？哦，啊对，你若够缓冲两年，啊，这护士就继续计劳嘛。啊，安全呢，患者安全呢，就够两年呢，无得到真好的保障嘛。因为护士咧照顾患者，护士家己都过劳啊。要安怎让患者真好的照顾呢？哦，当然听起来嘛合理啦，是不是哈？啊，咱台湾将近80%的护理人员呢是过劳的。啊，医学中心嘛，譬如讲急诊室，伊的护病比一个照顾15个，甚至一个照顾18个。哦，啊，这到底是多少？咱甲别个国家来比好了哈。差不多是别人的三倍啦，三倍多啊！啊，像日本其他国家呢，每10000人吼，咱即马敢那62名护士尔，啊，人日本呢，10000人呢有121名护士，咱敢那62个，安尼先吼，所以实际上呢，护士过劳咧，咱台湾也不是什么新闻呐。啊，真肃雄的代志，敢是安尼先？好，过来咱有讲到哈，即马针对呢小朋友，可能总统真紧的时间的宣布，好、哦，囡仔唔是出世个六岁，大家斗阵来过，即马可能个18岁，啊、哦，过个18岁安尼先哈，啊，过个18岁呢，嘛无什么奇怪呢，哦，人日本啊，人德国啦、啊，针对这津贴的对象，嘛是延长个18岁呢。哦，所以咱有可能也买安尼做哈，因为咱台湾的照镜法已经是全世界出名，
啊，本来咱节目中定来咧讲啊，咱个韩国个比咱较两公哦，安怎安怎啊？起码人，起码人韩国呢啊，做了比咱较好哦，所以已经不是后来第一名，是咱，比如说是后来第一名安尼先啦哈。好啦，像日本，日本的总生育率哈，咧2024年的时候，嘛是来到史上最低，1.15人。日本1.15人就是讲妈妈个生囡仔一个以上。啊，咱台湾去年是0.695啦，一个妈妈生无一个囡仔，哦，这平均啊，平均啊，啊，所以你想看卖讲，哦，咱的未来小朋友呢，囡仔愈来愈少，你请无人，真正常啊。哦，啊，即卖个唔通请外国人啦，唔通安怎啦哈，啊，真正真侪都请无人，准啊都要收起来，准啊无做安尼是哈。所以咱是毋是这方面呢？啊，伊即卖讲咱嘛参考到日本。啊，参加到德国，后面德国，德国针对讲红衣啊，甲十八岁要未成年嘛，每一人每个月会当领呢，代表差不多是9500块，甲十八岁哦，哦，拢算囡啊，育儿津贴，哦，啊，这伊大汉啊要读书，哦，读书呢补助上最上最，甚至会当甲你补助甲这个囡啊25岁，因为安怎讲呢？因为伊在读书嘛，伊唔是讲啊已经出社会。所以甚至会当补助到25岁，安尼是吼。啊，那囡仔呢，满8岁进前，老爸老母会当申请3年的育婴假。真的哦，这其实呢，拢真迄落，就像法国嘛是啊，法国是安怎呢？阶梯式的补助，3岁以下的小朋友，啊，来提供的津贴。哦，啊，你老师2个以上的，哇、哦，这家庭呢，佮另外佮补助。哦、啊，所以你那家庭的收入是虾米款？啊，你囡仔生几个，伊拢会甲你有一个比对就对了。哦，啊，政府相关会当提供85%的托育费用，你开销要10万块，来8500拢政府出来，安尼是哈。啊，那瑞典，瑞典是爸爸妈妈会当共同有480天的育婴假，哦，甚至有45天会当转轮呢。啊，像阿公啦、阿妈啦，吼、哦，这。有薪水哦，哦，啊，你每加一个囡仔，哦，伊就加啊，过偌济偌济安尼先哈。好啦，迄拢是基础，本来是韩国比咱呢，开两公，是不是啊？是最低的生育率的，啊，但起码呢，比咱较好。哦，韩国的生育率呢，起码呢，就讲第一梯，和你200万的韩票，代表是43000块，第二梯。啊，一个是64000，我即马讲代票了哈。7岁以下还未读书的小朋友，每个月呢发给你呢10万的韩票，超2000多块。哦，啊，要未满几岁啦，还是讲啊，你育婴假偌济啦，等等安尼是哈。所以咱即马就是参考遮尼济国家因的做法，然后啊，真紧总统的宣布，咱台湾呢即马要顾囡仔，顾加虾米程度，这真要紧啊。哦，这牵涉到台湾的未来。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你灵骨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的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苓果精。
1: 这苓果精我食了吼，足香吼，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正大，看袂啥会起来苓果精，巴顿食正好。
3: 肠较无好，迄人参苓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的，唔通晒死嘛较好。
4: 这个苓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咧，第六到六年咧。
5: 吃苓果精吼，我本来面是较少听，拢无听。
6: 规身躯痛啊，软了。苓果精来吃下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了啦。
4: 吃苓果精，唔使伫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自己走啦。
2: 吃你的苓果精，我都交足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苓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苓果精，咱就上即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啊，粉红超跑购物车呢？啊，真受欢迎，比阿良阿想的也更加受欢迎哈、啊！谢谢大家。就跟他讲啊，这阿公咧讲啊哈，咱厝内呢上少还有一台啊，咱这粉红超跑呢购物车。安怎讲呢？因为即卖呢，出国啦哈，那阿妈去买菜较侪。啊，阿妈哈、啊，阿妈呢骨头较怕呢，是不是哈、啊？当然。咱若买一点啊物件，咱带环保袋，环保袋，甚至呢，家己扎只塑胶袋啊，好安尼先啊，迄干就倒来，迄无问题，是不是？但是呢，有倒咱要拜拜呢，哦，咱要买较侪物件的时候呢，唔是干那讲菜拿干，环保袋干就好呢，因为迄伤重，伤重呢，你要用拍，又再骨呢，哦，你要用干。迄手腕手巧呢，迄真正呢较惊你就无了解，你唔知影严重性。迄一当呢，突然间劈一个骨头呢，骨头就折起啊呢，骨头怕嘛，骨质疏松嘛。就咱咧啊介绍咱三焦介好，咱太了解。卖讲挂当，无挂当，无挂当。哦，然后呢，青阳顶呢啊一个啥呢，停落来，动落来一个安尼先劈一个骨头呢，就怕起啊。的记忆啊，好、哦，所以呢，咱这个啊粉红超跑什么好处呢？物件的重量是向下面重，向下面重，所以你要用拖，哦，用拖用摇的，迄、那个重量呢，完全袂伤咱的腰脊骨，袂伤咱的手腕嘛，是不是？啊，你若买少都无问题，啊，你若买较侪的呢，哦，所以一开始呢，够就你上问我讲，两下哎呀，遐大要怎啊？哦，遐大要怎啊？遐大阿伯，你若干那较细，你不要做咩那对咯。所以淡薄啊大唔只会用诶，敢毋是？哦，所以咩呢？一提两台哈、啊。所以你就了解就讲，咱咧出外买物件，其实咱知影啦。我要买水也是买酒，对不对？咱厝内呢有一台粉红超跑呢，咱嘛买较侪时候呢，咱就炸只出门。啊，你炸出门的时候，你就唔免甲摊开啊。你买的时候才甲摊开掉，伊会当收的嘛，会当折起来，当收起来，真方便的嘛。哦，啊，然后买物件了，咱个摊开，物件扛入去，哦，咱就拖转来，啊，拖转来真轻松，哎，链那个真在真用，哦，甚至链那个动啊，你知吗？电脑动啊，哦，所以免惊讲啊，咱固定咧遐时阵，你初期来虾米系啦，拢装备，啊，拢装备，甚至呢，有当这路线安怎讲呢？较背家路家啦，吼、哦，当呢啊，想讲咱家呢大只买。要买呢，伊打呢，伊看路敢那无介平，咱呢也甲切落去，会当载载的遐，有安怎甚至也惊忝嘛吼，佮会当咧顶面啥坐起来，咱冇法度制造迄重量哦， 哦，所以出来呢，一定要有一卡咱这种的购物车，也当讲是预防啦。哦，预防买最买当的时候呢，来造成咱的腰脊骨啊，是讲手腕啊、手脚这些受伤。哦，所以咱母亲节送这个物件呢，很有意义啊，真好啊，哈、哦，我是感觉啊，大家会喜欢呐、啊，但是较想未到诶，迄、那个喜欢的程度呢，还不少。哦，所以有帮呢，第二天啊、哦，就对家哦，对家叫咱的林国精，然后呢，加送一挂来哈，前两天讲这个安怎讲呢？啊，气温呢，时间淡薄啊拖沙，为什么拖沙我是唔知呀？哈、哦，好啊，就这么咧吹气啊，就是哈、哦，谢谢大家啦。啊，咱今年的母亲节甲往年同款，咱就是林国精为主。哦，你买两盒，就一盒，咱本来买一盒嘛，你加买一盒，啊，就两盒。咱的上集卡粉红超跑购物车非常好用，给位给上啊！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即马当然啦，全世界瞩目的就是美国甲伊朗嘛哈，啊，即、这个谈判，谈判呢，即马未啥会通，不过听讲伊朗已经和美国呢新的方案，好、哦、新的方案，但是美国这边呢，这个呢，二月底开始的战争。以昨来讲，已经是啊60天啊哦，所以美国国内来讲吼，除非美国国会有宣战，或者是讲有授权，或者国家会当来动用武力，啊那无呢？川普总统必须要依法来撤军哦。啊，这影响大咯。哦，但是啊，美国国防部长啊，叫做赫塞斯。伊咧4月30日的时候呢，又出席到呢，听证会，啊，听证会的时候，伊是安尼讲的，伊讲啊，为4月初8日开始呢，美国甲伊朗就停火啊，哦，啊，所以迄个60天呢，你都，迄阵啊都爱停止计时啊呢，哦，啊，当然这个讲法嘛，引起了在野党的强烈的反弹啊。包括因港党的共和党内底嘛，有人感觉讲，敢袂当安尼讲。美国总统川普呢，4月30日是讲，除了我，甲其他几个人，无人知影呢，即马谈判的现况安尼是哈。美国的 CNN 呢有报道，伊讲川普的这话是安怎呢？也暗示。

冇一寡限制嘛。哦，时间上啦，还是讲你都要必须安怎做啦？但即卖呢，美国国防部长讲无啊，那有继续什么60天？你四个车不就停起来啊？安尼是哈，这呢，因国内可能会继续啊，有一寡呢，这方面呢，在押啦哈，当然给你定嘛。哦，啊，这前就讲我就是安尼啊，吼，啊，两个个互相呢，国内斗争这难免啦，吼。但是咱即马看到讲这段时间，哦，美国出兵啦，战争啦，有无甲伊朗安尼拍啦，那是吼。照理讲啊，是不是影响到经济？油较贵嘛，啊，美国家己有产油无唔对，但是美国甲台湾呢有一个现象啊，比如即马战争啊影响，啊，咱台湾的股市。那个人的病变去吧，嗯，啊，咱有富国神山台积电呐，啊，哦，啊，美国相对的，冇真侪大公司呢，是不是？吼，哦，啊，所以呢，咱台湾呢，头一季出口成绩真好嘛，咱出口额呢，1,957,400,000的美金的呢，历史性的新高，咁是安心哈。但是你看美国呢，哦，美国股市呢？嘛是变变叫呢，和你料想未到呢，啊，所以阿亮啊提这资料呢，冇大家看者啊。好啦，美国股市呢4月30收盘，伊个总市值头一遍美国突破了75兆美金，这嘛是历史新高呢。嘿，伊个震惊干唔是呢？哦，啊油较贵啊，啊看怎哈？结果呢，伊啊股市是来到历史的新高，比年初。增加了呢3兆的美金，以4月30迄天来讲，美国的道琼工业指数、甲标普500、甲纳斯达克指数，同时拢写了历史收盘纪录，强势收官，好厉害！嗯，安尼呢对啊，啊你讲呢？安尼美国总统川普，伊干咩啊？哎，干咩讲准啊话题呢？或者是讲，伊是上届无希望战争结束的一个人呢？啊，当然美国嘛是民主国家，伊嘛需要那需要选举啦哈。啊，你啊股市好呢？啊，表示讲你看咱经济好啊，股市好啊，这对伊的选举呢，嘛是一旦讲有帮助，干唔是呢？不过这战争啊，甲伊朗之间。包括以色列跟美国是同国的嘛，哈啊，即马以色列这方面呢，等于讲加啊，这伊斯兰的这方面的教导啦，哈，拢会有相当的一个冲突性。啊，即马英国啊发生了一挂代志，啊，就是讲反对犹太人哦，这方面的恐攻呢，在咧增加当中。这是英国咧最近有一挂攻击的事件增加哟，攻击犹太人。啊，是吼，像咧伦敦北部遮，4月29日，哦，就是有两名犹太即个查甫人呢，啊，被人毒哦，啊，被人毒受伤。啊，英国政府4月30宣布，将全国的即个恐怖攻击，哦，会产生危险嘛，哦，啊，威胁的级数严重较多呢，严重甲调悬到第二关的严重，第二级的严重。哦，相关是危险危急，啊，第二级是严重案的时候，这代表什么呢？这个严重第二级的意思就是讲，刷落来这6个月来，真有可能会阁发生这种呢伤害人的代志。啊，这嘛是英国，迄阵啊是咧2021年哈，啊，咧一间利物浦边外面有爆炸案，包括咧因保守党的这个国会议员呢叫做严敏石。啊，好人家都是啊，迄，那个案件以来呢，会当讲真嘛啊，全英国的恐怖攻击威胁，这边个清管起来，清管起来哈、啊。所以呢，即嘛调整来到第二级的，这是英国的军情五处这边的分析中心评估了讲，即要注意，即要调整起来第二级，安尼心哈啊，注重2月底。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开战以来，英国呢，伊国内就开始出现了有咧攻击的犹太人这种代志，
所以英国警方

反恐部门的主管叫做 Taylor、啊、希望大家要提高警觉啦，但是不用说这样真真 恐慌不用，但是你要保持警戒、哦啊、现在持续就是在问这个犯案的这个，这是英国人叫做苏雷曼、哦、你看下就按照萨林秘书的方向来个调查、啊、这苏雷曼的45岁，他是出世的非洲的索马利亚，但是因为1990年迄阵啊，就合法啊移居来到英国呢。哦，伊咧2020年啊，有被通报，就是讲反基进化计划内面啊，就是讲伊迄阵啊过去就一挂代志安尼是，但是伊有一挂精神上的问题呢。哦，是不是精神上的问题啊？然后呢啊，受了刺激，受了什么嘿？啊，这当然也有可能啦、啊。哦，所以咱讲啊，有一挂新闻的镜头、新闻的报道，一直给你刺激，一直给你刺激，一直给你刺激。啊，本身这个人可能淡薄啊精神上的状况啊，搁有一挂意识形态啊，然后迄个镜头的刺激，会造成伊的掠狂呢。啊，卖讲啊，这种紧张的掠狂有精神的问题哈、哦。台湾呢，尤其像过去了哈、哦，过去较严重，今麦好像好一点了。就是咱台湾那个暗时啊，哦，暗时啊拢政治节目，哦，安、啊、拢叫一群人来烧妈嘛，对不对？啊，真诶也讲，假也讲，我别讲诶，啊，讲啊你听个真也讲啊，暗时啊困未起啊，真诶暗时啊困未起，规大家拢咧啊讲想要政治诶代志，啊，即卖情况好像较无以前遐尼严重安尼先吼。好啦，所以呢，包括英国诶首相哦，斯凯尔，伊嘛表示讲，嘿呀、啊。哎呀，这呀、啊，今嘛针对这代志啊，政府的应变敢那卡无够，敢那卡无够哈。像咧4月30日，伦敦一间犹太教的教堂啊，犹太人有犹太教，犹太教的教堂呢，附近呢安那害羞，害羞的数十名犹太人本来在遐，赶紧撤离。啊，为什么害羞？好像害羞哦，所以这样有问题啊，你是哈？所以包括英国的首相嘛，讲确实可能咱政府应对也是不足的。哦，所以呼吁到英国社会要重视这个代志，重视这个代志哈。所以呢，这个《纽约时报》嘛讲到哈，讲咧美国甲伊朗这战争，当然牵涉到以色列嘛，是不是？这整个已经对外影响一干的欧洲去啊，有啊无？应该有。哦、所以《纽约时报》4月30日报道的是讲，过去这2个月，英国、荷兰、比利时、法国、德国，哎呦，这侪国家，伊讲这国家已经发生了超过10件以上的攻击，而且多数拢是锁定什么犹太人、犹太社群，哦，就以色列这犹太人安尼先吼，伊讲这攻击咧网络上咧，啊，敢那是有一个团体。啊，咧启动的，而且这团体嘛，承认讲这是因做哟。哦，啊，是不是啊？所有拢牵涉在内，这咱是唔知影啦。哦，所以因是讲这个攻击呢，大多数是发生咧暗时啊。啊，锁定咧就是犹太人啊，包括个以色列有关系这个目标。哦，啊，就是要让恁惊，啊，让恁犹太人惊，或什么安尼先吼。伊讲这个可能嘛是跟伊朗呢有相关的一个混合的。啊，混合战，而且在这案件当中呢，做代志的攻击的拢什么少年人，啊是大人啊，但是属于较少年的大人，啊因甚至透过网络，哦，透过网络一寡呢，什么款的管道，啊对方呢甚至是安怎呢，提钱给伊，啊叫伊去做这代志，安尼是吼，因为起码咱讲的这侪国家有攻击的代志，啊犯案呢。拢唔是受过训练的恐怖分子，嘛唔是讲某一种意识形态，哦，真坚定的这种干爹嘛唔是，因就是安怎呢？人提钱给伊，哦，叫伊做这代志安尼，吼、哦，所以是唔是讲呢？这嘛是，这伊朗咧战争的过程当中，佮引起了呢其他别的所在恐慌，哦，像伊朗敢唔怕美国，伊嘛无怕美国啊。但是咧，波斯湾四周的国家呢，伊也怕透透，啊，这可能嘛是伊朗的战法之一啦，吼、哦。

0: 得利零果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盖大新的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零果精。
1: 这零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会当吼，伫南屯行到北屯去呢。
2: 温差正大，喘袂声会起来，零果精巴顿食正好。
3: 等下无好，一零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的，唔通再生嘛较好。
4: 这个零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呢，第六九六年呢。
5: 听零果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6: 规身躯上安弄了，零果精来吃了，关系各个要做正啊，不了啦。
7: 食零果精，唔使伫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日走啊。
8: 食你的零果精，我都交足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零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啊，来个大家报告咱中华的指定药房哈，这两天啊，大家有闲可能就出外买咱的两阿零果精，啊，上一卡咱的购物车哈。中华区红星药房、立功堂药房、静安药房、园林的两间、光兴药房、立信药房、溪州公安堂药房、宝岛呢两间、林信安药房、光正药房、田中。林村药房、下头是好兴药房、B 头药房、李林是德明药房、溪湖庆华药房、永靖金河东药房、河边的两间、春兴药房、万春药房、秀水泰安药房、鹿港呢永吉药房、信和药房哈，这是咱的中华的指定药房。卡叔讲哈，无方便出门啦。是不是要打电话来？好，哦，咱呢，放假期间，嘛都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安尼先哈。零果精呢，真侪人咧食，啊，一包一包，跟那咖啡粉同款哈。出工呢嘛方便炸，旅游嘛方便炸，好，哦，爱炸呢。啊，叫起工，哦，安尼先来过，和咱的心气充足。好，哦，卖讲啊，背老腿也喘，走路也喘。连坐在遐讲话你嘛喘，安尼是要来健康呢，是不是吼？心气充足，这比什么更加要紧。气那足，人就健康嘛，人就长气寿嘛，人就好困眠嘛，哈，迄就是吃咱的零果精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咱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传播时间，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零果精、雪利旺、三九钙好，以及咱的德利瓦骨。德利瓦骨广告二号1081-2001号。诺诺勇气地少山广告二号1080-9100-9号。维他干的广告二号是1080-4006号。不清楚、不了解的，打电话来。啊，需要什么代志啊？啊，给你做服务的，打电话来交代吩咐哈。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德利环保卫生纸，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汇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嘉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2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来宾的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库尔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您收听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五一劳动节连休假的第二天。
1: 哦，这个三连休哦，咱国旅比较多哈、哦。我刚刚看到人跑一张图，记得去垦丁哈。
0: 垦丁，可可可。
1: 对啊，这个垦丁大街哈、哦，伫这个五一劳动节的是怎哦？第一天哈，你哇，满山遍野的人，
0: 满山遍海啊！哦哦，安、啊、娜，麦克风哈、哦，这麦克风，麦克风气音，对，麦克风气音，安、啊、娜。OK 了吗？哦，今天肯定哦、真的是，哦吓到了呢！我有看到那个照片，吓到了，人好多、哇，真的是嘿，
1: 对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了，就一年可能就那么一天两天，
0: 真的呢、
1: 哦，对啊，对啊，对啊，
0: 哎，不错不错哈、哦，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南台湾哈、哦、真的是，很好啦哈。哦五位郎哈，其实有的人偏爱哈啊比较温暖的天气哈。我今天我就看到一个年轻人，痛不腿，骑卡拉车，骑 U bike 哈。伊讲哦，不知道怎样呢，天气热起来之后，他更感觉高雄这个城市的美。哦，这我住高雄的人我知影哈。高雄其实你到越到这个温暖的天气尤其到夏天的时阵那个天特别的天空，特别的清朗，蓝天白云然后因为是海港城市，所以又有海风啊，尤其你那骑车的时阵，是不是呢？就我骑了一部脚踏车迎面那个风吹来，好的啊，天空又蓝天白云，很明显哦。真的这尤其这个季节慢慢你又看到了那个什么那个凤凰花开。的确是很美哈、最近高雄有很多人在流行开始在流行非常流行跑那个什么呢沿着轻轨跑沿着轻轨走过的跑过的这个路段这样子做慢跑。因为这样子跑下来大概一圈啦轻轨的一圈大概就是差不多咱在走半马的距离啊呢。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景点还很不错、就有时候跑一跑跑一跑、有红绿灯就停下来、有时候有轻轨跟你、这个并肩而行的时候、大家又觉得说来跟轻轨比赛、真的这一条路线呢现在已经很多人发现、所以说有很多人会招变成说会招说说我们去跑轻轨半马这样尤其整个轻轨沿途经过的这个城市的美景这映入眼帘真的很不错啦

咱是五一哦，这个吼劳动节三天连假嘛，啊，这起码五月份嘛是这个哦，这个时候嘛是日本的这个黄金周啦，一礼拜时间吼，所以这段时间哦，日本人吼这个出游的这个人次跟人数哦也是相当的多。但是今年哦，这个日本吼这个出游其实还蛮特别，日本的媒体去访问，直接机场去访问讲，哇，你要去对吼，去对去度假，哎，有人要去这个美国啊，有人要去澳洲吼，但是问起来吼。十个里面哈，将近啊有七八个还是待在日本这个国内旅游哈，因为大家讲这个基本日币跌得蛮惨的嘛，所以一旦去国外哈，抓一个回来人哈，这样去国外可以度假个，尤其是美国度假个一个礼拜，那真的是日本相当富裕的这个阶层啊，所以一般这大部分的日本人还是留在日本国内，但是哦，因为最近就遭受到这个美伊战争嘛，哎，两这个日本的这个自驾游的人吼，嘛干妈讲哦，现在这一次吼，这个我那个他们的黄金周出游吼，成本也提高了，本来可能要去三天两夜啊，基本上可能改两天一夜哈，因为油钱也变贵了，所以你不能空公司的怎样讲啊，你不能今嘛嘛较辛苦嘛啊，所以哈，哎，也推出了一个加速币呢，这种哈是开过去咱伫这个疫情期间，我们的台湾的航空公司也推出了，怎么叫做什么呢？叫伪出国，伪出国，的就你来航空公司，就是来机场呢哈，那报名费用不用很高哈，差不多10000块日币以内，然后呢，让你体验一下哈，就从哦 check in 哈到上飞机哈，然后到有的没的再吃个飞机餐啊，但是你没有真正的飞上蓝天哦，飞出国去，你有体验嘛？哦，去地机场看啊，跟看咧这个机棚，人家停机的地方、后勤哦，还有空姐来帮你做一个上餐的这个飞机餐的服务啊，一天的时间哦，来一个伪出国，所以你看，今晚你不能哦，要出国真正较辛苦啦，所以要搞这个伪出国。来，你今晚是无法度出国啊，你今晚是想出去，但是口袋不允许。

这个个听众朋友讲哦，日币甜甜价没了哦，哦，日币的甜甜价没了哦。嗯、日本听一讲哦，扎了上兆的银弹药哦，阻止日币贬值哦，这哦砸钱哦。嗯、日币兑换美金汇率哦，四月三十号一天是贬到160块日币哦。嗯嗯嗯嗯、那为着要阻止日币进一步贬值，所以日本政府跟日本的央行十九个月来，哦、就是19个月以来、嗯、第一次啊，这个出面干预汇市，哈，来干预这个汇市，估计差不多砸了5.48兆日币，约合台币1.09兆，来稳定这个汇率，哈，稳定汇率，哈。所以讲，前两天呢，大家都说，哇，日币哇，好甜呐，哈，哦，已经来到哦1块美金兑换160块日币，哈。所以人讲不行，再这样贬下去不行，所以讲就砸钱，哈，来这里阻止，哈，来阻止这日币继续再贬下去。

0: 有人在讲吼，这個、日本吼，日本的政府跟日本的央行出手干预这个汇市啊，那么谁的受益最大？嗯，嘿，谁的受益最大？哦，诶、欸。在诶，甲了解一下吼，这日本吼，这个单日啦吼，30号一天哈，4月30号一天，因为有干预外汇市场了哈，已经进场干预，所以套柜安呢卖出美金跟买入日币的操作，日币汇率在短时间又一块美金兑160块日币呢，好那很快速回升，好就回升，好回升，所以说单日的波动幅度超过5日元哈，五日元啊，等于变差不多155块的对啦哈，哎，这汇率。那么刮风以及的机动哈，因公啊，这个是有必要的哈，非常有必要的。一时之间，五郎的开始讨论讲，哎，是谁受益呢？哈，
1: 谁受益？
0: 哎，当然就是日本的这个企业哈。因为日本企业吼，今嘛持续伫咧加码海外投资，特别是对美国而且市场的布局不断一直咧扩大吼。那么干预汇市所带来的日币短期的升值，反而也变成日本企业进行外汇配置的契机，吼一个契机。那么根据日本这个经济新闻他们的分析，日本企业经济净利差不多101兆日币啊，差不多20兆多的台币。其中36兆元已经投入的对美国直接的投资，很是资本外流，今嘛已经是一个结构性的这个趋势。那么在日币长期处在160块附近，这种的是一个弱势哈，弱势啦哈，所以企业进行美金投资的成本相对的会偏高。一旦政府出手推升日币，那更加的当吸引的企业利用这个时阵抛售日币，买入美金，哈，哎。¿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 美金，美金，哈。咱在咧讲足侪哦，我们从上礼拜讲的这个哈，世界十大集体破产的国家，破产是怎么样破产？到最后的是拢没有美金，你就是破产，哈。好，因为外汇存底都是美金，没有美金，你伫国际上寸步难行哈。今麦伊朗吼，伊朗嘛是今麦一直哦物价咧波涨，因为战争的关系，加上吼因咧这个货币也一直在贬值。现在伊朗因咧货币是180万的伊朗货币兑一块美金，哈。美金一块，换伊朗货币180万，吼、哦。

所以讲吼，人讲这个美金为王啦，大家不可，当然它美金目前还是世界最强强势的货币，尤其现在这个石油，说到这个现在这个石油，其实川普也用意的，其实石油就是简单讲它就是石油美金，石油美金，国际上其实在买石油都爱用美金计价，那最近他在跟伊朗的这个对峙当中，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伊现在来继续封锁这个霍姆兹海峡，你看伊朗的油一直销不出来，销不出来，其实伊朗现在已经很急了，其实他们已经很急很急了。那现在接下来川普要给你打击的，就是说我要查你，你为什么卖油用人民币，为什么用人民币计价？这点就是伊要家己迄落的吼。啊，人民币吼，人民币吼，中国家己的操作之下是人民币一直拢是吼足悬的，就是吼它的汇率都好高好高。但是呢，其实人民币没有到这么高，这是中国家己的操作。所以中国用人民币吼来交易，像跟伊朗买石油，啊，伊就讲你要用收我人民币，你就是收人民币，那他把人民币拉得高高的，那这就是打坏了全球这个石油市场美金计价的这个规则，这个规矩。所以川普已经嘛就是接下来要打你这个齁。定义的是金融齁，等于石油金融的对。所以空拉贝啊齁，左来讲来讲去齁，一切的一切都是 money 齁，钱 money。

0: 不用讲，我就是就中国，我还有好多的一些所谓的我们说是这些邪恶轴心的国家想要去美元化。
1: 嗯，
0: 但是你毕竟咱国际起码做最高一个，比如说黄金的定价啦，或者是石油原物料，其实还是美金为主嘛。哦，过去这个金本位的没了嘛，所以现在国际的大宗的，不管是原物料哦，或者是期货还是石油的，都是用美金做定价交易啦。你没美金，你都没法度去甲国际买物件嘛。啊，所以伊朗想要绕过这个，真的可以啦，但是你的变成你就被你收我米干，你就被中国给拿捏了，因为唯一的买家哈，因为修人民币只有中国，
2: 而且他人民币要中国把人民币拉得高高的，
0: 对啦，
2: 哎，他一直都其实人民币早都爱贬了，早都又贬值了，然后以市场经济来贡献贬值，但是中国一直哈把刻意。把人民币呢，就是抬高，吼，抬高啊，抬高，伊去甲即个讲，即个讲，好好，你我跟你啊买卖交易的这些国家，伊就讲，我用人民币啊，我用人民币跟你买，哦，是以人民币计价。
0: 嗯，
2: 那其实，这其实上来讲，除非你以后你长期你啥物拢靠中国啦，啊那无。这样子到最后会自己很吃亏啦，嗯，
0: 因为伊朗长期也是被美国制裁嘛，禁运啊，制裁啦，
2: 嗯，
0: 就变成说，你今天哦，以摩比金嘛，包括你被起点，边个监管被用交易啥，你即便你哦没有这场美伊战争的话，觉得伊朗你被其他国家买点物件，其实也困难了。包括因为长期来美国都是禁运所谓跟一些他的盟邦禁运伊朗嘛，啊，但是。今嘛，这个川普对那个伊朗做金融制裁成效有多大？因为你讲你本来的贵就差没鲜花啦，你讲说我再用什么禁运你啦，或者是说再用金融方式对你啦，他们生活也不会再差了啊，因为熊基本的这种人，他们的生活还是可以从物资，中国跟俄罗斯，
2: 他就是要从这里，
0: 对啊，
2: 全部要靠他们，
0: 因为伊不是基本政经他靠中国啊俄罗斯，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哦，最主要的哦，包括金元呐、物资啦，或者是说他们的油啦，都透过哦，或者是去美元化哦，都是要卖给中国哦，或者是卖给俄罗斯等等哦，就是民生必需品呢，跟中国用有点像以物易物啦，我油哦，别小小别你中国啊，但是你中国物件小小啊哦，别给我们接伊朗哦，然后用所谓的哦，这去美元，然后用人民币做交易，那现在的
2: 就是你石油卖我，
0: 对啊，
2: 啊等于啊，然后你再用这个钱，搞不好钱也没拿到，
0: 啊，
2: 但是你就用我的人民币好来买你们国内需要的东西。
0: 对啊，啊用引不来的吼，伊朗
2: 所以衣服很重啊，嘿，衣服就当了哈，
0: 对啊，所以
2: 什么都是什么，全部几乎伊朗国内的东西，伊家己无法度生产的，几乎都是从中国买啊，他从中国买就是。他卖石油给中国，其实他卖给中国又卖很便宜，哦啊，中国又把人民币提得高高的，哦
0: 嗯，
2: 所以说，哦，真的是，哦，香槟摊就对了，哦
0: 嗯，
2: 这中国就是这样香槟摊，
0: 啊，伊朗没得选嘛，嗯，也只能就这样子，啊，你其他所在你没美金好客，然后没有美金，然后其他国家不卖你东西，所以你只能给中国赚，
2: 嗯
0: 啊，他们已经有这种默契在了，所以你说川普在做金融打击的话，不知道到什么程度。反正这个位哈，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哦，你爱看习近平哦，跟川普讲，哎，对这个伊朗问题要怎么处理？其实中国在这一段，在这个上面，其实蛮有
2: 关系的
0: 话语权的
2: 关系。
0: 因为恭喜在你起码。其实能够断掉伊朗国内的一些包括物资的一些支持的话，这只有中国，啊。那给那习近平啊，跟川普乔合讲啊，我伊朗台企会不会出力？然后我中国的东西就不出口给伊朗，哎，今天伊朗的变得大。
2: 这个美伊战争了后呢，其实上吼，这个川普本来。他原本好像是四月份啊，要去中国嘛，哈啊，但是因为美伊战争，他生气的就是说， 中国一直都是在背后在支持伊朗，包括武器不断的输送。川普又特别下批吼，这个习近平哦，讲你不能哈帮助哈，你不能帮助伊朗，不能给他这个提供任何的武器或者是任何的这个军武设备这个帮助。习近平改讲没有没有没有，但是事实上就被查到了嘛哈，一船搁一船哈，有美国查到几啊船的拢。是迄种在迄种要做炮弹的原料吼，要过去伊朗，结果被美国呢在霍姆兹海峡这拦截查到，落尾遐船拢载位的去呢，啊去美国吼，遐好要做炮弹的那些吼都押到美国去了吼。那这些的是吼，明明白白证实吼，你这习近平你骗我嘛？我跟你问啊，我就请，我就恳请下回跟你问讲，你不能帮助伊朗，不能提供任何伊朗武器，你跟我说没有啊，没有啊，这是什么？所以川普其实一拿捏到这个，他现在也不多讲很多，到底他压到这个船里面还有什么吼？那基本杂工的是有真侪是要做炮弹的原料安尼吼，那其他。他其实还有很多，只是他现在保守。那本来呢，在这个伊朗战争当中呢，川普一直说，我要延后，延后去中国，然后又说，哦，我都不去了，不去了，永远都不去了，哈。然后呢，最近又说，可能5月14号，他还是会去跟习近平见面，哈。那习近平这边吼，好，当然迄种私底下拢一直有咧运作啊，吼，私底下拢有先咧讲有咧运作。习近平家吼，摆明的要求讲好，不管是讲啊要叫伊朗吼，这投降屈服啊是啥，这些我们可以谈。哦，中国的意思就是讲，因为佮安尼落去吼，即个霍姆兹海峡佮继续安尼封锁嘞，对大家拢无好处，中国嘛是同款无好处啊，哦，也是蒙受其害啊。现在习近平他竟然开口要求说川普要来跟我谈，他需要我可以做的我愿意做，但是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一定这边川普来，我一定要跟他谈这个问题。什么问题？
0: 什么问题？
2: 台湾问题。心心念念吼，好，川普伊那无拿下台湾吼，我感觉伊是一种死目唔愿客吼，他真的心心念念，人生咱有讲过嘛？人讲川普伊的人，唔是迄个习近平的人生最后清单吼，就是一定要拿下台湾，所以这边要求的大致上我相信我知道应该就是说你美国要我做的我大概可以配该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我们来谈，或许我都能配合，但是这一次来你一定要跟我谈台湾问题，你要对台湾的，就是说要求美国对台湾的那个态度爱调整，爱调整。好，来啊，这些呢吼，各级的国家都觉得说，这样子如果是真的啦吼，不知道川普能不能把持得住，好，所以啊很担心，所以有一个国家就要求说，如果5月14号你要去中国进行，可不可以先到我这边来？你查查查，又会掉什么国家？好，等一下我们再说。
0: 好，今天先来这部视频嘞，你请咱进攻个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 Super 阿哥互利严肃，咱进广告哦，
2: 广告
0: Go Go Go，
2: 来哦 ，Come on， 嘿嘿。人生节目广告，淑君，
1: 福哥，
2: 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还有舒鹏，5月份全部大做优待，
1: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2: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也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还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不出来，会涩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
1: 全部的产品一组2盒送半盒，买2组4盒变5盒。 再要提醒，蒜蓉钙嫩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3: 优台活动伫全国五百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1: 一年一摆，错过不再，母亲节快乐！
3: 快快快，问药房0800-77-55-99，
1: 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啊，礼拜的母亲节啊，
2: 哎，对啊，
0: 对
2: 啊，哎，5月10号哈，
0: 对啊，对啊，对啊，
2: 下礼拜哦，母亲节哈，哦，水水水水，昨天哈，但是我今天一个听众朋友讲，我靠，拍死啦，哦，这我就想要甲药房讲，啊，恁敢会使加叫我？张姐的听众朋友，伊讲我厝边隔壁，甲阮姐姐妹妹，甲阮婆婆妈妈，拢咧食恁的钙粉钙油，
0: 感谢，
2: 嘿，啊，重点是钙油，迄拢无问题。钙粉因要压迄个大组的，吼，得五罐装一万块五大罐的迄个泡工作的吼，迄个吼，即个泡工作的就对了。结果伊去药房的时阵，伊讲我迄个啊做啥，有钙粉五罐装的泡工作要爱七组。
0: 嗯嗯嗯嗯，
2: 甲因讲，伊讲啊，你哪会买遐济？药房佫甲讲你哪会买遐济？伊讲，阮这足济人要做伙分的啊，系啊，哦，阮楼顶楼卡出
0: 团购呀，
2: 哎，对，哦，我婆婆妈妈、爸爸妈妈啊，阮姐姐妹妹啊，邻居好朋友，大家讲啊，你去你做伙款啦，安尼吼，塞一只车去载安尼吼，药房佫讲你哪会买遮济？啊，我店咪甲他出两组尔，伊讲哦，咱这听众哦，足够替我讲话吼，伊讲。啊，老板啊，你哪唔叫较济咧吼？啊，你迄泡工作迄五罐装迄的钙粉都钙有效，啊，你也无爱叫较济咧。伊讲啊，我叫到今麦都前上几工尔，我哪会想讲哪会遮紧啦吼？遮紧人都抢了了啊，剩两组。哎呦，迄买物件就是安尼，无法度一边看甲嚼吼，有一点就是感觉硬要啦，嘿啊。哦，就这样咧，等我买断咧，啊，结果你咧看未着，
0: 哎，对啊，无法度嘛，因为这都要破坏落去，哎，啊，大家拢要抢啊，
2: 哎，
0: 所以我当时要帮嘛，就困扰，
2: 哎，
0: 哇，你让全部拢安尼出去，哇，后边的人都等得太车，所以不要紧啊，听众朋友吼，
2: 哎，
0: 不管你需要钙粉、钙油、苏鹏还是护理元素，咱母亲节的特优组，
2: 哎，
0: 你若讲，哎，算算诶，讲哇，你买十组，就药房给你三组，你不要紧，你先甲按好，讲药房讲啊，不要紧啊，我若到货时阵，我再补。给你哈，一定会给你的啦，你放心。
2: 啊，老板改讲，啊，无你提迄、那个，你改问吼，你就提迄个两罐装的，两组安尼。好，咱毛能钙粉毛能罐装的呀，吼，一组两瓶，然后送60公克小瓶的，有没有？啊，你买两组，啊，两组也是10000块，啊，加起来也是5罐呐、啊。但是因呢，干嘛讲？哎，我唔过，我都是感觉爱5罐，安尼一看就清楚，都是5罐呐、啊。好来，有帮讲，你若要爱两罐装的，上四罐的，上60公克的，5000块个，我加大概过去算算的，嘛无够，剩4组尔尔。哎呦喂呀、啊，吼、哦，伊讲吼，咱这个听众话，叶小姐吼，伊甲讲吼。嘿，足侪人伫遐咧等，等我买断来，大家咧欢喜甲讲，等你若一车载断来，阮大家再来分吼。哦，伊讲，哎呦，足懊恼的吼。后来他真的就跑到另外一家去买。
0: 嗯，
2: 哦，所以哦，伊讲哦，你甲迄药房老板讲啊，讲爱叫较济啊，啊无吼，迄有个人人都一抓刚出来，人都拢买一边买款鸟啊吼。到尾啊，伊讲我想想的，我都敲电话问我那个朋友讲，啊无迄个两罐装的上四罐的，大家讲买啦买啦，你压大炮压大炮较好分啦吼。好啦，伊转去走去北京去吼，甲伊不久诶，过去北京过去看安尼吼。所以咱药房老板吼，真的，咱迄个五罐装诶，迄个酸乳钙粉吼，迄泡工作诶吼，足有效诶吼，人客足爱，人客足爱，所以讲，在进货的时候多进一点吼，免得你看，吼，安尼目睭金金，我先你由北京走去吼。好，谢谢，多谢。咱即马经常活动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啊，个苏鹏。
0: 对，吼，咱四种产品吼，2正半。4正1吼，咱钙粉就是两种包装吼，有5000块的吼，两罐大罐的加一块60公克的，还有另外一种10000块吼，内底有5大罐吼，10000块哦，天霸王做的啦，泡工做的啦，
2: 对，
0: 5大罐吼，
2: 我
0: 在大家就爱抢的
2: 哈。好来，那迄落护理元素是。护理元素一组4000，吼，4000内底两盒佮上半盒，吼，就是240粒佮加60粒，所以就变300粒。
0: 对啊，
2: 300粒4000块，啊，你若买两组8000块，变5盒，吼。 就变五盒，好，八里店五盒或者600颗，好，你家的医生，苏鹏呢一组3600，3600苏鹏一盒是60粒，啊，一组内底有2盒的八里店，八里店佫加增加送的30粒的105粒，等于你买苏鹏3600一组是105粒，啊，买两组就是300粒，好，买两组的。你也给碳几压的对吧？你也给碳几压哈，给碳几压就是7200，7200本来只能买4盒，现在会变成5盒。啊，钙油嘛拢同款，吼都一样，钙油嘛百二粒百二粒的，两压多啊好是240粒，佮上一个60粒，同款变300粒。你若买两组，就等于一个4压加一压哈。哎、欸，都等于多少？600颗，也是600颗哈。哦，咱听众朋友，啊，你家己一天要食偌济，食偌济，你一天几粒几粒，你安尼个算起来。所以你若要宽3个月，爱宽几组；你若要食啊，这个半年，你爱宽几组；要一年，你爱宽几组。家己算好，直接指定药房购买。啊，那是无，咱直接电话叫上0800-7555-99。
0: 对，
2: 啊，那算不清楚。第二小时，咱电话开放伫现场的时阵，你才卡入来问淑君，
0: 问 Pocket 0800-7555-99，以上广告。

0: 好来，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五月中旬要去访问中国。好来，安娜这边吼，这个习近平也好，已经有当然因啊，这个两国之间的这个相关的高层拢已经私下有咧接触吼，啊，大概要谈的，黑龙一定爱先讲啊，吼，大概要谈的哦，我希望你做的，你希望我做的吼，都已经私底下拢已经拢有伫咧安排，拢有先讨论，一定拢有列清单出来吼，那但是这个。根据了解，习近平这边对跟川普会面，代表他可以答应川普很多事情，但是有一点他很坚持的是说台湾问题一定要谈，好、哦嗯，他不希望美国这么支持台湾的对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哦，台湾问题一定要谈。结果呢，哈，南多尔共有一个国家，觉得如果真的谈台湾问题，你川普会不会把持不住啊？哈，好，所以的要求川普讲，你去中国进前，敢会当顺路先为我再来一抓、嗯？简单用咱的话讲的是安尼、嗯，这个国家是哪一个国家？
1: 哪个国家
0: ？Japan， 日本，哈、嗯。嗯嗯嗯日本哈，日本哈，这个政府已经向美国方面探听，好打听说，哎、欸，要去中国，大约什么时间？哦，中旬，五月中旬，好，那大约会谈到什么问题？哈，好，大概有稍微打听哈。那么哈，所以讲高市长苗首相的希望讲哈，透过日本政府方跟这个美国的这个联络的是讲，希望去。中国之前哦，先去日本，好顺道，伊讲顺耍先过来日本，然后呢，希望高市长苗希望可以跟川普总统进行高峰会谈，哈，要针对啥物呢？针对日中关系跟台湾问题。要先跟川普达成共识，
1: 要先讲好啦。
0: 对啊，对，
1: 这边。买的基本每一战争，一对盟邦都没共，大家就跟那个王八蛋一样，什么自己都不知道啊！你就那个就是
0: 因为日本现在哦，台海问题他都豁出去了呢。
1: 对啊，你不要到时候你个去就每一战争赶快，你个去中国讲答应一挂啥，川普当下然后又不按牌理出牌啊，那真的就是这王八蛋就变成高市长苗。所以这真的要讲好啦，要有一个统一政见，统一说辞啊！不然你卖个因为讲要处理伊朗的问题，你又在这边很多立场又退缩啊！不，你看，起码这里高市长苗对台湾啊，是讲对美国的相挺，已经油门踩到底了。你不要自己又跑去中国，要不要跟习近平搭一下？
0: 对啊，
1: 你不要觉得不可能哦。他不是那种交易型的政，
0: 因为
1: 交易型的政治家，
0: 他现在很急着要把伊朗这个问题要处理嘛？哎呀。啊，伊朗这个问题要处理，中国绝对是有影响力嘛。简单讲，伊朗就是中国，哎，简单讲就是安尼。所以，高市长苗其实应该是难免啦，吼，不免吼。所以讲，伊讲啊，该当先顺咯过来我家一个，吼啊来，吼要谈的就是美中这个日中关系跟台海台湾关的问题要谈这个哦，就是这样。
1: 你要统一阵线、啊，
0: 你不能豁出去啊！当初我这么在，也是因为你川普的关系哦，吼。啊我
1: 啊
0: 你即马去哪去习近平也阁讲讲诶吼，哦啊伊甲你吼，甲你答应啥物啥物吼，要创啊，结果哦哎啊习近平又摆明了说，这一次来一定要谈台湾问题，就是安尼嘿。

0: 川普对这个哈、哦，这个台海这边，尤其是印太地区，才是他也执政的最重点呐、啊。啊，去我来，我们侧写一下川普。我相信哦，一尾婚呢那一场委内瑞拉的这种哦，那个生擒马杜罗，让他就有点得意忘形了、啊。所以本来可能没打算哦，抵接中国行之前哦，然后就要再把伊朗这边这个问题一并的解决掉哦，拿着胜利者的姿态哦，连续干掉哦，这里委内瑞拉跟伊朗这种哦，快很准闪电战这种胜利者姿态去跟习近平谈吧，结果一波兄弟捅到这个伊朗这个马蜂窝啊哦，你起码好像骑虎难下啦，好好的父子骑驴啊，你要停也不对，然后不停的话，你在那边改革哦，你起码对你来讲嘛是不好，啊，现在跑去哎。本来四月份要跟这习近平谈的东西，现在搞高委会，那个气势的完全都没赶快了。嗯，对，我那是高市长苗马希望川普说，记者吼，你讲的话爱前后要一致啊，你不要到时候又踏口了，对不对？嗯，这样真的我跟你挺到底，我不是变公民的。
1: 啊、来哟、
0: 哦！重点还是在印太啦，啊，你去弄那个伊朗，啊，搞到哦，全世界都不爽，
1: 哦，我两个外国人哈、
0: 啊，
1: 这两个外国人哈，也目前住台湾，但是他们都有住他们早期也去中国，有带过中国，啊，在中国也学中文哈、嗯，然后到台湾来也住了几年，嗯、啊，因这两个外国人因就伫咧比较，因讲。为什么哈？你说为什么一样的语言，为什么中国人说起来就觉得比较凶啊？台湾人说一样说中文，为什么就比较温柔、比较温和？啊，其实这个问题我前几天，其实我前几天我刚好看到一个影片，那个影片是一个中国的空姐跟空少哈，分别伫咧分享，伊讲啊，因为航空公司上哈有那个台籍的空姐，好的，哎，这个住进他们的航空公司。啊！因伫咧学迄个台籍的空姐讲话吼，嘿呀！迄阵我都一直咧想，我都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都一直咧想讲，对吼，为什么台籍的讲话就是温柔温和？我迄阵我都咧想讲，原因应该是出在我自己在想的啦。原因是出在吼，中国的中文讲话，他们都有卷舌，有没有？嗯，
0: 儿化音、啊。哎，
1: 对对，卷舌应该是那个卷舌音吼，诶，好中。中国人咧讲话，诶，感觉讲较重音较歹，吼。啊，这两个我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两个外国人，因中国台湾都有住过、待过，所以他们也在分析探讨。结果他们探讨的结论跟我想的一样，伊嘛是感觉讲就是卷舌音。譬如咱讲什么事儿，吼，对不？因的讲什么事儿。Sir, 什么事儿？好，阿兰讲什么事？好，对不？好，咱的卷舌没有那么像中国卷舌到这样。什么事儿？好，什么事？好，什么事？那美国什么事？好，什么事？哎，什么事也会这样讲，但是那个就是有那个的卷舌音起来哈，哎，干嘛吉那卡派哈？真的就是这个跟卷舌音大大有关系，这是两个老外的分析，跟我前几天自己私下在想，真的是不谋而合啦哈。啊，所以哦，我就想讲前两天啊，两个中国的拢是中国的空少跟空姐哈。印度的公他们的航空公司来了一个台籍的，一共很少啦，其实他们中国航空公司很少有台籍的，但是如果飞台湾这个航线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配置一个台籍的空姐齁。啊，印度底下的公齁，他们真的是服了齁，服了这个台湾齁这个口音。哦，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人他们自己常常拍片，都说，哦，中国人哦，他们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台湾人讲话的口音。因来台湾去的时阵，因买干嘛讲？台湾人不管是小妹妹、姑娘、小姐、欧巴桑，讲话一样都是很温柔。哦，对应中国人诶，听起来因的感觉。 就是连那个欧巴桑也是一样，讲话也是都很温柔，其实他们还蛮喜欢的。因为有时候你生气听到他们讲话，你根本是就骂不出来，你就会哎，就是那个气就好像人家就很温柔。哎，你得来形容说他们航空公司来了一个台籍的空姐，在飞台湾要飞台湾的这个航班上面啊，就是有一位旅客，中国的旅客，已经嘛在本东的时阵在上饭，上那个餐的时候，送到他那边的时候，伊讲这个先生讲伊要食鱼排饭，结果鱼排饭没有了。那中国籍的空姐，吼，加个迄个空少，拢过来改讲改抱歉啊，那这个先生这个乘客吼，好无啊多，足鲁诶。就怕一个就卤味的，你啥中国人的虾，加都好意思，我加都好，跟我加的拢无啊，都无。我就是要吃鱼排饭，哈、哦，没有鱼排饭，我拉倒，你们给我想办法，我就是要吃鱼排饭。底下闹足久诶，哈、哦，为了这个事情闹了很久，结果呢，后来因公哦，那个台籍的空姐就过来了，哈、哦，就换他说往里去处理，哈、哦，讲未听才怕哈。那个中国

0: 好，试试我们提供的小小果汁，还有小小饼干，先让你充饥哈。的安呢，就口气的小小，你的爹娘讲，哎，果汁就果汁还小，我们先提供你一个小小果汁，还有小小饼干哈，这样可不可以哈？伊讲吼，迄、那个人客哦，听了台姐空姐这样讲讲，嗯，哦。还有小小果汁，还有小小饼干，早说嘛！哦，那这样子没问题啦，就没问题啦。哎呀，对啊，呢，就这样子而已。其实因公那个空姐就是那个口音的关系，把那个大陆的这个底下在脑不停的客人，他听了就爽，舒爽。所以因公哈，我们现在好因公，其实他们在飞机上那些空姐哈，也会刻意学台籍哈，这些台湾人讲话的口气。结果哈，伊那边啊的应该是中国的哈，伊都用巴落去啊。伊讲你不要这个意思，讲你耳该什么意思？耳该不伦不类的掉。但是其实他们都说他们真的很喜欢哈。起先哦，伊也感觉讲，台湾人这样讲话好像哦，哎呦，唱歌不婆哎，哎好。好耐哦，就是好屌哦，好做作哦。但是后来他们接触多了，有到他或者是不来台湾了，他们觉得说台湾从小姐小妹妹到欧巴上讲话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觉得啊，像我们这个什么话一讲出来就都不就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效果，所以讲话还真的是口气啊，可能是那个发音，中国音的发音就是这样，
1: 我们讲话比较不清楚啦，
0: 不清楚就会比较问
1: 你真的你去看那个华剧的演员，那种老字号就是有训练过，像金世杰，你不用看荧幕，你就光听背景，你得在爱讲一字一句的讲啥。他是新生代演员，我你不知道在念啥。这连话了，你阿甘是人家中国的一些大腕演员，他一字一句每一个都咬字都很清楚。那打完我拢。嘎的呀，就狗的呀，我们
0: 我们
1: 不看字幕，我们有时候根本不知道，尤其是现在华语剧有些演员讲话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讲什么。你看周杰伦时候讲话，你不看他字幕，你知道他讲什么？
0: 所以在中国人，他们听起来他们是觉得是嗲嗲的温柔的哈，就这样子。
1: 包括那天李记嘛，刚话都觉得日本很温柔，没有啊，那他们的。
0: 那是他们的发音，
1: 他们的痛调啊 ，accent
0: 都是安的，
1: 就是这样子啊。
0: 对啊，所以中国为什么你听起来比较凶？也是跟他们的发音有关系，就是那个卷舌音都有很重的卷舌音，就是这样子哈。
1: 可他们讲话比较清楚啦。儿化音有儿，不一定是，而且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各地的这个口音跟方言也不一样。北京的那个北京黑的进引的普通话，但是我引的跟南方嘛的，
0: 但是
1: 广州南方
0: 对
1: 引的儿化音的不儿嘛，什么儿上面儿化音就没有那么重，听起来就不会那么尖。
0: 我有感觉哦，其实我有看一两个中国的这个 YouTube 的一些影片哈。有当时啊，你看因听因啊讲因家己当地的迄个语言，比如讲四川话，或者是说他们有的在广州、广西，他们也是讲他们自己的话的时候，你听起来就觉得好像还 OK。但是因啊换转换讲因的普通话，就是因的工业时阵，我咧干嘛讲？这个网红讲普通话、讲国语的时候，会觉得比较凶。
1: 会嘛？那就是他们讲话的样子。
0: 他怕感觉真的有这种感觉。
1: 好，就是。
0: 但是如果他们讲他们用他们的方言的时候，就反而就不会嘞。所以真正就是，所以好吧进攻者啊！
1: 李连林兄，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来哦，进攻者！来啊，讲好分享哦！啊，听看卖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哦！来来来！
2: 阿兄啊，我去安定金无同，你的产品大家拢收抢，摆第五个，我要加做苏鹏，后边要搁五楼的买你的产品，真正哦，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够，足
1: 这就是哦，咱这个母亲节活动的日常啦，吼、嗯，就他包咱头来讲的嘛，吼，大家拢要抢迄个炮工作的，啊，这个大哥嘛讲的，讲我一头前咧买，后边嘛就。

0: 拢是要买，拢是要买咱的这个钙粉钙油苏鹏护理元素的迄个母亲节的这个吼
1: 活动组，
0: 活动组的优惠组的吼啊，泡工作就是钙粉五罐装的，
1: 对啊，
0: 吼，干那钙粉有加五罐包，就是四罐买四罐，搁减送的一罐五罐包做一组，干那钙粉有俩，剩的钙油护理元素苏鹏你买两组都是同款。你只要优惠组买两组，就等于也是四瓶送一瓶，四盒送一盒，赶快。好，赠送的条件是赶快。好，安尼。啊，因为咱钙粉吼有足常咧食，啊，迄个白里干那装咧，好，有人就感觉讲，咱就那既然四罐上一罐，咱贵起就加用五罐包装做伙吼，五罐边啊大罐拢120公克，120公克，啊，咱那两罐装的是60公克，送的迄罐60公克，但是嘛有足侪人计讲迄足好个呢。伊若要出来佚佗，就是炸迄，就是咱迄罐细罐的，伊炸出来方，咧用方便啊。你唔免过去提囡仔来搬啊。啊，因为你若要照咱原地迄个120公克的囡仔较重吼，啊，所以呢，有个人计嘛讲，我一百组我会买迄个两罐装的。吼，昨唔是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伊最近要去北海道，新竹吴小姐要北海道即个佚佗半个月，伊讲将将好就是。带你们送的那一瓶60公克的，有够拄好，有够方便的。当年就买，无亲戚是拢款吼。
1: 调查这边，你若讲要去药房买吼，你要家己去买，哇啊，要按卡济做吼，真正。我的建议啦吼，这么夸张哦，带一个大诶，这个哦袋子去装吼，因为像我讲哦，我冇别人去托我帮伊去药房买这个，钙粉啊，加这个钙油吼，啊个苏鹏，你钙粉、钙油、苏鹏、钙粉，就是要10000块嘛，啊钙油一组，啊苏鹏一组，各一组，结果我较早分开买吼，我有买过，但是甲这回三大组吼，你要用这个药房吼，这个塑胶袋啊，真正拢带起面。
0: 你看有抓箱啊？
1: 会落地呢？我迄阵那个头家娘啊，我讲药房头家娘讲，你多给我几个塑胶袋了，不吼这一组拢只大组吼，我迄阵那骑奥多拜去嘛，奥多拜这个脚踏垫前面全部吼，几乎两脚都吼，无空间可以让去扛啊，因为这三大组扛落去。你都买头前的抹抹抹，
0: 对啊，
1: 所以你讲真正咩？我印象中前面咱看在我们直接大基丁的听众朋
0: 友，对对，伊讲提布袋无？
1: 对啊，这开这个小发财吼，伊个替这个人的整阿头的人吼，当个先登记嘛，啊来这个高雄的市区安尼买，真正咧，真正你爱开车啦，
0: 你还当个基丁呢？
1: 对啊对啊，伊那讲这
0: 整阿坐船呢，
1: 整阿头伊那团购的话吼，伊真正爱吼安尼开这个小发财车来，阿不，一人啊。
0: 过港隧道开车
1: 吼，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你若坐船吼，安尼看你是要安那排啦，才重啦吼。后来是讲，有当时咱也无方便，有个人也无开车，无法度骑车吼，是要买较济吼，不要紧，你叫上，我就直接叫药房给你送过安尼吼，这个都不用收钱哦吼，给你送到户上都唔免收钱。
1: 对啊，是讲吼，恁那大个所在张茂杰的这个新店的听众朋友，你问过啊，新店你够几点药房？
0: 有
1: 啊，刚好
0: 啊，没有，
1: 刚好我们新店没有。紧吼，你若讲像这个状况的话，咱的车公司用这乌鸟，用黑猫栽培，
0: 对，
1: 也是 OK 的，
0: 都不用
1: 到付款，
0: 不用付运费，
1: 运费哈，
0: 对对对，
1: 咱那边咱的产品叫足方便，去药房买，去保德旺买，还是乌鸟送哈，主要选点，
0: 电话叫上卡0800
1: 77559999，
0: 要问恁遐上近的指定药房嘛是卡
1: 0800777599999，
0: 德利的酸乳钙粉、甲德利的钙油，啊，佮有护理元素、佮有苏鹏，这是德利公司吼，即、這个进口的四大金刚，
1: 好，
0: 母亲节这一档这四大金刚全部优待，全部优待，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四盒送加一盒五盒，安尼吼，谢谢。
1: 以上广告。

0: 我咧食咧食物件时阵，我就接通通咱这个听众朋友卡电话，伊就讲喂，阿、啊、你是这个小跟扑克扑克嘛？我讲对对对，什么代志？哦，伊就先问我一个产品的问题，问了吼，我讲哦，好，啊那还有什么事嘛？我讲哦，没有，哎、欸，要挂掉时阵啊，对对，伊就讲对，吼、哦，我要甲你吼，甲小君子啊，感谢
1: 啥？
0: 感谢啥？我讲不是产品的这个事情嘛，讲、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吼、哦，伊就要感谢了，讲咱前两年吧，咱不是讲各用一间这个。这个公司嘛、啊，伊就是咱台湾的隐形冠军嘛。
1: 哦，
0: 伊去做掉这个美国讲。
1: 去年啦，去年讲的啦。
0: 去年啦，前年咯、喔。
1: 去年啦。
0: 啊，不管啦哈，就反正咱的讲掉这间公司
1: 嘛。
0: 啊，迄阵啊，咱是咧介绍这间公司了，那我听众朋友讲啊，这间公司它好像有那时候是上市还是上柜吧？我其实咱唔知嘛，咱是分享的是各用一个哦，伫刚刚出来的隐形冠军。会当做着美国广播的这个生意，啊，结果迄阵啊，伊就听着讲，哎呦，好像这个吼，咱这条就没有吼，蛮有 sense 的，讲呵，阿伯吼，的小公不给阿咧介绍啊，咱是介绍这间公司哦，不是介绍伊股票，讲哦好啦，阿伯来吼，那个股票市场来那个买看好了。我印象中，我们那时候听众朋友讲，一间公司高给那时候好像是五十几块吧，我有点忘掉了。后来吼，那打个杂工，咱台股哦，这一年多一年半以来，一飞冲天。结果迄阵那一买一张嘛，然后呢，看一直讲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1: 对，刚刚咱讲完了，隔天那张股票就起起来。
0: 啊，然后他从吼五十几块吼，一直看啪一直起到190几块。哦，然后伊就迄阵来讲，哇，已经他们买三倍，买四倍啊，他就把它卖掉。但是呢，这个想不到吼，他卖飞了，然后好像本来是上柜被转上市嘛，伊就讲，吼，伊就讲迄阵来伊就去丢，伊买一张嘛，但是那一张就190几块就把它卖掉，卖飞了。他就啊，你要瞪心瓜，一卖掉之后，这高给个一直往上，
1: 个 key
0: 。啊，伊说那个公上市变上柜的时阵，啊，上柜变上市的时候，
1: 上市，
0: 哎，够者抽股票嘛。
1: 哎、
0: 欸，你怎么跟阿凯讲啊？我们要给你妈，反正你那张卖飞了，不然我们去抽看好了啦。哦，那如果抽到的话，哦，阿雷，
1: 报起来，报起来
0: 。啊，因为抽股票会用比较那个便宜的价格抽到嘛。结果呢，伊就讲，因足幸运的。
1: 又抽到，真的、
0: 哦、啊！但是我唔知今嘛高给偌济，伊就讲吼，现在吼，他那张他就是再也不卖了。他说现在好像600多块。我操，恭喜，足欢喜的，600几块吼，50几块买，100几块卖飞吼，然后又抽到吼。这个抽到一张哦，然后又现在又到600多块，我听讲太欢喜啦！你讲啊，就感谢啦，小君甲扑克，我讲不，这是吼恁，我们不是咧报股票，我是咧报这间吼咱台湾的隐形冠军。
1: 我是特别介绍
0: 但是你今天你有发动吼，讲啊你吼去买，那个是你有自己有行动力嘛？你冇这根筋嘛？你冇对台湾的这类三点吼，我们的军工哦这些产业也看好哦，那表示说你有行动力嘛？所以。我讲讲阿泰，你马泰伊欢喜啦，即种即个财富的吼重新分配中，你有参与到？
1: 对啊，无意中吼，我们讲的话题，其实我家里的恭喜，我们都不知道这个股票它有上柜。
0: 对，
1: 我家里都唔知，我只是要介绍它的隐形冠军哦。
0: 休息一下哈。
1: 好，感谢。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4: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里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里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
5: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好来，几点钟久哈？咱每工节目第二小时哈，你请他再重转一次。好，迄、那个咱节目第二小时开放口音哈，开放口音，有诶要讲诶，食产品心得分享诶，产品要点讲注文拢会使。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谢谢。哦，咱的听众吼，拄啊，咱咧讲吼，听众因为听咱的节目，无意中咱咧介绍一个这个炼有金属的隐形冠军，结果呢，哈，去年的时阵，他就去啊买股票哈，买他的股票。迄个五十几块买嘛，吼，你讲一共五十几块买，190几块，他有赚了就卖啊，就卖了、嗯。但是卖了之后又一直涨，哦、嗯喔，还他看得很心疼哈、喔嗯。然后呢，后来又刚好这个炼有金属又要上市，所以讲有抽股票嘛，哈、喔嗯。结果呢，很 lucky
1: 中签嘛，
0: 又中签哈、喔啊。好的，中签、嗯、啊，好哦、喔，啊，所以讲哦。欸、我都在看吼，炼有金属，今嘛640块啊。嗯，
1: 那不是要买股票啦？
0: 哎呀，对啦，
1: 对啦，对啦。
0: 我都有讲、嗯，我去年咧讲这支隐形冠军的时阵、
1: 啊，
0: 我讲我嘛唔知讲这支股票有上过，
1: 是这个
0: 是听众
1: 分享的呀。
0: 听众开又来讲，这支股票有上过呢。啊，隔天隔天哦，隔天就听众佫开又来讲讲，迄支互恁讲一个吼，今仔日拢起起来了吼、嗯。我讲唔是阮讲的关系，应该他就是有那个隐形的冠军嘛吼、嗯。哦，我是唔敢讲，阮安尼讲的迄支股票会再起起来吼。迄、嗯、阵是听众拢听众，听众内底不哩啊侪人，我那有咧关注股票的吼、
1: 嗯。啊，所以讲，
0: 起码640啊呢嘿、嗯。哇，咱哩的听众哇。哦，真的哦，阿林唔好以后，我听到我咧讲啥，你就当作我咧暴力迄落呗。
1: 没有
0: 啊，没有没有哦，这个还是你要自己去了解分析哦。嗯、我们只是从这一家公司是大家所不知道的，但是其实它是非常有潜力的、嗯、哦。阿姨咧做三米哈，这股票本来就是爱研究啦哈，唔、嗯哦、是跟他讲哦，起起落落哈，就跟着哈、嗯、哦，就个高的时候就追高哈，安尼哈，好、啊、低的时候就说啊。啊，讨厌啦，甲卖袂掉啊！吼，哦，而且，好嘞，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有诶要讲产品分享，哦，啊是产品的主文哈，直接卡起来，0800-7755-99。

0: 嗨，你好，小君伯根哦，你好。
1: 啊，你好。
0: 哎、欸，
1: 小君姐哈，
2: 这是请讲、嗯。
1: 我要甲你叫迄落
2: 开，我要叫会好刷卡，好好好刷卡哦。
1: 起码优惠。
2: 哎、欸，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咱问小君吼，后盖药房有无？
0: 什么药房？
1: 后盖药房。
0: 后盖。
1: 后盖，后盖好食。
0: 后后盖，我叫后盖。好食药，嘿。
1: 好食药，吼。
0: 有有。
1: 哎、欸，伊、啊、迄、那个盖用盖用内底拢有说明书吼，安、那使用拢有吼。
0: 外盒，你看外盒就好啊，哎，里面
1: 冇。外盒哈。
0: 哎、欸，外盒说，因为这是天然保健品，所以伊的使用是真单纯嘛，真简单吼。
1: 哎、
0: 欸，其实你任何时间要加啊，拢会使。好啊，饭前。
1: 外盒完了，我注明的对啦。
0: 哎、欸，外盒它的注明解说很简单，这得跟它健康保健品哦，啊，就是讲你时间会拄好，你就加吼，啊，三顿饭前加拢无要紧，要定时间，你家己定，无定时间，你就随时想到甲加拢袂要紧哈。
1: 哎，元素嘞？
0: 哎、欸、哈？
1: 同款，护理元素是同款，咱
0: 都一样，都一样，咱拢天然品，拢一样。啊，一缸两盖、三盖拢袂要紧，吼，
1: 好。啊，盖拢食头落地。
0: 拢两匙啊，两匙啊，钙粉啊，剩钙粉两匙啊，钙油两粒，护理元素两粒，舒鹏的嘛是拢同款两粒，吼。
1: 哦，好。
0: 啊，加强营食三粒无要紧，吼，一顿。
1: 我伫一农路，安尼我转来。
0: 好，哪有啥问题，你再搁卡来讲，吼，好。
1: 好啦，好，谢谢，
0: 以上广告来了，系 ，hello。嗨、hey,
2: hey, ，你好哈，
0: 嗨嗨，
2: 我给你买钙粉啊，但是我想要给你请教讲，囡仔八九岁咧换喙齿啊，直接爱食偌济？
0: 哦，这个时阵都黄。

0: 好，好，嘿，加油，好，谢谢，好，谢谢，极限四线了，好，来你好 ，Hello， 嘿。
1: 哎，五
0: 官的戒粉，嘿，五官的戒粉安那，嘿，
1: 阿哥，迄个苏鹏啊，
0: 嘿，
1: 哟，阿阮伫六家东台买啦。
0: 哦，你买迄个五罐装的迄个炮供的吼，
1: 系
0: 大炮的五罐一种。
1: 我拢伫东台，六家东台
0: 咧。哦，伫六家东台买，哦好好好。
1: 我东台夜会拢铺足济呢。
0: 哦好，对，你进较济，啊无有诶啦，进无够啊，连滴都去。无，
1: 你讲伊边个送了，我买啦，我来去无。哎呦，你有闲我无闲，我不能接。
0: 哦，安尼啊，你做人真好。
1: 我
0: 来
1: 开起啊客。
0: 哦，真好。
1: 中道去呢。
0: 哦。哦，恭喜
1: 啊！啊，过年讲话，我爱上去哦。我讲，唔系啊，你上来，你的时间到，我的时间未配合。
0: 哦，真好。恭喜啊，谢谢哈，好，谢谢。你上来，你好，嘿 ，Hello。
2: 哎，你好哈。
0: 咱桃园大溪的朋友，你好。喂 ，Hello。哦，好。喂，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哈。
2: 0800-7755-99 0800-7755-99
3: あの窓か帰る場所さえ揺れていた。
0: Hello， 你好。
2: 哎，你好。
4: 啊，托哥，小哥你好。
0: 嘿，你好。
2: 你好。
4: 哎，我哦，恁的阿爸。哎，结婚哎，阿爸足水
0: 诶，足水着，
2: 水吼，
0: 嗯，真正足水。
4: 我今仔要过来提啊。
0: 好，
2: 还有广告哦，
4: 嘿。我带你大鱼池，我拢去大安提。
0: 哦，是。
4: 哦，我恁的产品我拢去大安。
0: 哦，是。哎，阿爸足水，
4: 小姑娘你嘛足水诶咧，我今日嘛做引导。
0: 谢你吼。哦，阿官，
4: 你的声音拢无受伤。
0: 是，好，
2: 感谢你，感谢你分享，谢谢。
0: 哎，咱的今麦迄个井上灾吼，嘿，咱的阿爸就得力公司就是安尼啦，那物件拢哦，真正是拢是吼，这个不锈本钱哦，真正我拢包装的很漂亮哦，所以你今麦若无钱，你要去送人，哦，你要送婆婆妈妈啥物吼？真正你送去吼，迄一组一组的吼，整上组安尼一规组规组，足好看足大版的吼，足水足高尚足好看，搁足大版的。你家己去药房看就好啊，不管是护理元素，还是钙油，还是苏鹏，还是酸乳钙粉，哦，酸乳钙粉有两种包装的，一种是两罐，两罐装的上四罐的，吼，啊，另外一种是迄个大泡的，吼，五罐装一组。你看到你会讲，哦，那五罐包装买一支这大支吼，啊，足大包的，你若摕去送人哦，这保证还是摕买当去送恁阿达、阿爸送恁阿娘吼，绝对讲，哦，阮囝来真好，真友好啦，送我呢这大组的啦吼，啊，这物件佫钙有好钙好用吼，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啊，佮有苏鹏医生广告，好来，谢谢你好。
5: 喂，小军同学你好。
0: 嘿，你好。
5: 我昨个铺两组，
0: 两
5: 组的钙粉加钙油。
0: 你哪会讲割两组？是你开始上已经第二遍了吗？
5: 无，我是昨去摕。
0: 嗯。
5: 我昨去摕，钙粉加钙油都摕两万啦。
0: 哦，摕两万，哦。
5: 摕两万，啊，我重新又搁摕，哦，啊，伊号嘛，正钙多。
0: 哦，正钙多吼。
5: 嗯，我正钙多。
0: 哦，药房拢知影呢。
5: 就是有人伫楼骹要甲买，伊讲我安尼无啊。
0: 啊。
5: 啊！你无挣较侪，伊讲无啦，我藏伫楼顶。
0: 哦，喂，我哎，我烦恼一个吼，哎，嗯。
5: 哎，去摸足侪足侪客下来哦。
0: 哦。
5: 伊蹲伫楼顶。
0: 哦。
5: 啊，介于哎，介于从介于你拢藏伫楼顶啊。
0: 哦，你好。
5: 楼卡。
0: 哦。
5: 你卖无咯？
0: 是。
5: 卖完啊啦，我啊，你无够叫我做，我做啦，我继续做诶。
0: 藏在楼顶啦，哎呀。
5: 哎，拢藏楼顶。
0: 哦，是。哦。又
5: 够乖啊。
0: 哦，好。哎，咱这五月份母亲节吼。绝对拢足干呀，足抢气的吼，所以指定要帮因逐年咧送因仔啊，所以拢进足侪，吼，吼，尽量买，吼，来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嘿，你好，小军福建，
6: 对，来
0: 你好，嘿，小军
6: 福建
0: 啊，
6: 我去刚刚买苏鹏的时，带一包啊，两个狗是安怎？去加入两个狗。
0: 来，你稍等下吼，嘿，来，你我，来，我叫扑个，跟你讲说，嘿，三线。 要卡电话，咱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欺骗。
1: 好嘞，叔公伯给家里好，嘿。
2: 喂，
1: 嗯，
2: 我要
1: 买叫上吼，哦，要叫会好来刷卡吼。
2: 下个礼拜六。
1: 好好。咧食产品有心得分享，还是要叫上吼？做你卡，咱即马现场，这个电话你卡到伫咱的现场，叔公甲伯给伫现场，好不好？今天是星期六，5月2号，哈。

0: Hello， 你好。
1: 喂，哎、欸，你好。
0: 是的。哎、
1: 欸，请问啊，你嘞，我要问你讲吼，那么客西药房有对的卖啊？
0: 哦，有，小帅，他跟你讲吼。

0: Hello， 你好，嘿、hey.
1: oh, ，你好，我请问哦，
0: 哎、
1: hey. hey. ，我今嘛，我本来就在吃，你介意不介意？
0: 嗯，
1: 哎，我今打开歌哦，
0: 嗯，
1: 哎，干没事吃，
0: 好可以。

0: Hello， Hello， 嘿，小根不给，嘿，对对对，请说。
1: 你小根啊？
0: 嘿，对，我私家讲，嘿，对，嘿。哦，
1: 我感觉你爱做介绍我的护理因素，我至少是较严重的严重。
0: 你讲文听，嘿。
1: 食足地项拢袂使，啊食食迄西药吼，头啊去手术的，通结交吼，啊煞尾啊看，看用的荷尔蒙的药啊，或者是胸部多会出血，你知道？啊，到尾啊嘛足烦恼的，啊，过检查伊
2: 讲，
1: 先卖食，啊卖食就好去啊。啊好，尾啊啊拢会一直盗汗啥的，足艰苦，
0: 足艰苦嘿。
1: 啊尾啊，嘿，到尾啊，阮先生唔知听你讲过啥，伊袂发食，
0: 哦，加
1: 宽好去呢，
0: 嘿。
1: 哎，真的足好，我家拢感觉，
0: 真的，
1: 好，好，好，困袂去哦，咱有咱的灶炭来关，对吧？
0: 嘿，嘿，嘿，
1: 湿湿地啊，
0: 哎，较无困着啊，嘿，嘿，
1: 嘿，啊，去人遐做工课，人客拢叫是我老关热，
0: 哦，
1: 啊，加电动化吹，其实唔是，
0: 啊，唔对啦，对啦，更年灶炭啦，嘿，
1: 嘿，嘿，啊，护理因素结果我食。啊！阿了后全好
0: 去，呀！
1: 我消化久久也无食，搁夹起，我着紧搁买来
0: 食。哦哦，
1: 啊！食食搁较好困。
0: 哦，对对对。
1: 所以吼，你的护理因素足好。
0: 哦。
1: 啊！你爱多介绍人一寡讲护理因素爱加食寡，我唔捌你。
0: 好哦，好啊！你即马讲，
1: 有诶唔捌，唔知要食啥嘛，唔知。
0: 对护理因素，哦，好好。啊！你安尼讲咧，都足侪人听到啊咧，足感谢你诶吼。哦，谢谢，多谢你分享，好，谢谢哈。以上哈广告来了，嘿 ，Hello， 嘿，嗯，嘿，恰公诶，
3: 诶，我请问哈，
0: 诶，
3: 我咧羊奶会解用解放当着食无？
0: 哦，好好，来，我跟你讲哈。

0: 谢谢哦，吼，好，来你好，嗨 ，Hello， 嗨，小军 Pocket，Hello，
1: 0970，Hello，Hello，
0: 人呢？
1: 781，
0: 好来，我人你好，嗨，小军 Pocket 你好，嗨，
1: 好，谢谢，
2: 讲迄个，嘿，古筝会讲什么书？

0: 好来，要打电话吼，需要服务的产品，要问的，要点讲，要注文，食了要分享的吼。嗯，有话要伫节目中讲的吼。
1: 0800-775-99，哎，来你好吼，小军。
2: 小军你好，我问你一下，我有买护理元素啊，甲迄落。

0: 这边吼，迄个英国的国王去迄个美国吼，这个啊，这个访问嘛吼。人讲吼，即马查出来讲，其实川普加迄个英国查尔斯国王吼，是隔离十五代的堂兄弟呢。哎，隔离
1: 远亲关系，
0: 对对对，就是以欧洲血统哈，隔离十五代的哈，十五代的堂兄弟哈，安尼哈，来你好，
1: 哎，教官伯哥你好，
2: 你好，谢谢啊，
1: 好，刷卡来。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呀，好，你好。
1: 哎，你好。
0: 啊，我跟你问的
1: 哦。哎，是。
0: 那你那那个乌雷恩斯恩怎么算？
1: 来刷卡
2: 哦。哦，刷卡跟你讲吼。

0: 来，我来讲过一个吼，刷卡就这样咧问，苏鹏安那送，护理员说安那送，钙粉、钙油安那送，拢共款，条件拢共款。你即马买咱即马无亲节，咱这五月份就是无亲节的犹太，买贵州的买犹太州，犹太州的一组一组两盒两盒拢甲你包好，内底绝对拢加半盒互你吼，就是都退多一半啦吼，多半盒就对啊啦。好来，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同款，都一样。嗯嗯、只要你买一组，咱的舒鹏一组3600吼，舒鹏，嗯，加放掉的舒鹏3600，
1: 对，
0: 3600内底两盒120粒，嗯，佮加30粒变850粒，850粒才3600呢，
1: 没有错。
0: 护理元素4000，两盒240粒，佮加60粒，300粒4000块。钙油嘛同款，240粒佮加60粒，300粒。5000块，嗯，好，就是两罐的钱，啊，你会加得到半罐，啊，若买两组，你就会4罐得一罐，安尼就对啊，吼，4罐加上你一罐，安尼你甲平均测起来是毋是会变拍8折？嗯，
1: 对啊，没有错。
0: 钙粉1罐2500变2000，钙油2500嘛变2000，护理元素2000变1600，舒鹏一盒是1800变1400，好，1400通几块啊啦吼，所以一盒，所以是安怎哈尼济人吼，拢利用母亲节，真正啦内行啊，你母亲节即栋，这里款这里顿吼。药房拢款足济，你无看？药房嘛知影，查咱的产品吼，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而且母亲节即栋吼，迄是足济人拢咧款几年份的、半年份的，少少啊嘛会款3个月份吼。所以你看拄只迄药房讲，咱的听众讲的，叫是无啊，结果头家走去楼顶扛梯，搁那个搬落来吼，药房拢叫话会叫足济起来。所以咱即马当咧精神吼，拄啊开始无偌久，你较紧抢吼，紧抢先抢起来吼。先落袋为安，买起来你就先放心嘛吼。谢谢谢谢，得力钙粉、得力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得这四种吼，这四种母亲节的优待，得这四大产品全部拢进口的吼。谢谢，以上广告。好来，你好，嘿，
2: 喂，小坤哈，
0: 嘿，
2: 我来跟你问讲新增啊，迄人人的电话
0: 挂机，好刷卡吼。

0: 啊、来你好，嘿，嘿，
1: 你好，
0: 我今仔
1: 在听你的节目，哎，没
2: 有错，没有错，
1: 拢全无咧，
0: 拢全无，你听对一台，你哪会全无？
1: 我遮迄个做赢尔，我又过了，我觉得拢听听即马吼，即几话
0: 你
1: 拢。
0: 你听洪明的吧，洪明即马无连啊吼。你换转过 FM 90.5 FM 的哦，嘿。FM 90.5，你转过来这台，后面即马无连线过去啊，吼，嘿，好不好？好 ，FM 90.5，谢谢，来你好。
1: 哎，我在听吧。
0: 嘿，安娜，嘿。
1: 那个那阵。

0: 好嘞，咱的口音电话哦，你要开呀，不管你要讲、要发表，啊，要需要服务的，要询问的，要分享的，要助文，要点讲的哈、哦。咱即马电话伫现场吼，0800哈，0800-7755-99嘿，0800的电话啊，后边的77559999。77559999，
1: 0800-7755-99。

0: 好，好，这首是叫做《护花使者》哈，广东歌曲哦。后来要卡电话进来，要讲的，要发表的，要分享的，要助文的哈，要咨询的，0800-77-55-99，0800-77-55-99。我拄只讲吼，这本查这个英国国王去美国吼，这个访问吼4天。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吼，来等一下吼，来你好嘿。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来二线，二线好，你好，二线好，来你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讲哦，川普的这个哈第一夫人嘿，好嘞，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0: 嘿，啊，做嘛该？
2: 不是啊，伊就讲。
1: 来刷卡啦！
0: 哦，刷卡刷卡，吼、哦，哦，刷卡来啊！跟你讨论，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
0: 你好，
2: 讲起哦，贵州迄是钙油啊，钙粉，
0: 拢有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四种拢正常，
2: 嘿。不是呢，啊，我是咧讲啊，
1: 贵州诶 ，Hello，
2: 钙粉啊，钙油，
0: 大哦，泡讲诶，大组诶啊，
2: 嘿嘿，
0: 迄钙粉五罐包做一组，五罐一组，嘿。
2: 啊！
0: 钙油你得买两组，
2: 五千的是钙粉啊，钙油。
0: 五千钙粉嘛有五千的啊，钙粉嘛五千的送六十公克细罐的啊。
2: 哦，我叫
0: 哦，嘿，你要叫啥？嘿，
2: 我上有帮叫的。
0: 哦，好，谢谢。
2: 啊，有两项啦。

0: 你好，
1: 小冠兄，
0: 是，
1: 小冠兄，
0: 哟，
1: 我来借问你哈，因为我哈，迄个车祸哈，脊椎拍四百，踮咧游览车顶转转转，甲骨头哈，
0: 还
1: 得肩膀哈，离变有迄个骨刺，
0: 好，
1: 啊，颈椎个跌掉哈，我无爱开刀，开刀的话几百万。医生就公布啊，健保几乎爱离开离
0: 开。
1: 我想讲吼，要来用加油来补贴。

0: 是
1: OK OK 好，
0: 贵州帮助
1: 哈，嘿嘿，好，谢谢，
0: 感恩，谢谢，
1: 好，好，拜拜，来你好，嘿，喂，
2: 盖文一摆，一讲食几，
1: 算卡算卡算卡哈。电话要卡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3: 哈，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我讲吼，我看即几啊遍啊，已经看几啊遍啊。迄、那个川普总统第一夫人梅兰妮啊，伊迄个答辩哦，不管什么场合，川普那个牵手吼，伊都无两秒钟就甲你休掉，无两秒钟就甲你休掉。啊，川普那个甲牵，伊就搁休掉安尼。这包括这边然后，这个接待这个查尔斯国王的时阵。哦、那么重要的场合，阿哥呢？两对夫妻这样站着，阿、他那么多相机在拍拍拍拍拍拍在拍，一样一样、哦、不要说这个小动作、哦、看不到、哦、其实、记者的镜头都会、哦、搜寻、哦、已经就被拍到好几次了、哦、我感觉讲，这翁阿某到底是关系到安怎？敢那讲，和你安尼牵手两秒钟，我都要甲你休掉，都、就是拢无足袂瘾，和你牵手的安尼就对啊吼。啊，咱台湾唔是拢讲牵手牵手对无吼？啊，你都拢无爱用牵手，尤其西方人吼，啊，特别是像送元首啦这种的吼，通常因呐出门拢一定是爱带着伴侣啊，牵手是很自然的吼，就自然呢。但是哦，我已经发现好多次，不管什么场合，第一夫人哦，这梅兰妮啊，都不给川普牵手啊。川普真正哦，无阿多无阿多，伊即马嘛是这个某，伊无可能去娶啊，对唔对？吼，都这个年纪了吼，所以讲哦，到底是安怎啦？吼，这到底是安怎啦？啊，你像法国那个总统马克宏，哇，一个较惨，因某伫在那个爸爸拔嘴皮了。所以你看我日理万机嘞吼啊，国世界吼，国事吼大，这个他家事天下事，就是这个家事搞不定，这个老婆搞不定吼。啊，是讲人老啊，就是啊，那年纪大了，有时候，哎呀，夫妻啊，人讲老来夫妻，就是一个陪相伴娘娘吼。所以吼，迄种好啊，黏黏腻腻的那种牵手，那就免了啦吼。来，你好。你好，三个拢足水的，
1: 川普
0: 啊，唔食狗啊，你唔好讲伊唔川普少年的是外因岛呢呢。
1: 安尼啊，我看伊即马也无水。
0: 哎呦，你个看伊少年的是高强大汉的外因岛嘞。
1: 你看他的衣服，他夫人会穿衣服，在接见那查尔斯
0: 王后
1: 王室哈，你看穿那套衫好漂亮啊！
0: 因为伊较早是 model 啊，有 model 的身材啊。
1: 哎呀，我头下讲阿爷在川普买金星啊，吵架。

也是这个大老婆哦，捷克籍的大老婆，人个水个能干，啊个会搞做生意哈。啊，后来啊，当然就是川普的新贵花心啊，所以就离婚。但是离婚了，因保持袂歹关系，因为川普也给他不错的那个照顾哈。好，啊，即嘛，因这某人家己嘛创业，但是好像三四年前哈。啊！伫伊个豪华住宅内底，对川普这第一任老婆的住宅内底，胃楼梯摔落来，吼、哦，就摔下来就死掉了，吼、哦。好啊，第二任老婆是一个明星，吼、哦，吼、哦、艺人、电影明星，啊，甲伊嘛生一个查某囝，吼、哦，爆个，人讲迄个较歹，吼、哦、吼，但是其实也很优秀，吼、哦。就这样啊，这个的第二任的婚姻最短，吼、哦，上盖短，吼、哦。兄弟，好，应该才两年多就结束了哈。好，也是长得很漂亮。有人说第二任老婆是最漂亮的哈。然后第三任老婆就是现在的总统第一夫人哦，她也是属于好像是斯洛维尼亚的哈，那种欧洲籍哈。她本身是个模特儿哦，当然个子年纪就跟川普差的比较多哈。啊，生了一个儿子叫拜伦，今嘛川普兄弟啊，兄得意也就是这个儿子哈。我老公伊的是川普未来的接班人哈。哦，那新冠205公分啊，两个背哈，又看起来又超聪明干练哈，真的是哦，真正我老公他可能未来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哈，所以川普哦应该要大力栽培这个儿子拜伦哈，好就这样子哈。那今嘛这个老婆可能但年纪也比差比较多啊，川普也年纪也大了，所以讲哈，这认定在公开场合的是安尼啦，哦就不给你牵手啦，啊就是搞得很尴尬哈，啊记者拢定定都讲挑低去抓那个镜头哈。

0: 台南空的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好，咱这部时间搁剩吼无几分钟了哦。你若产品有要问的，有要点讲注文的，好、嗯，那你即马会当紧卡空吧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1: 啊，无要紧吼，咱这部结束了，嗯、你若讲结束了，下晡饭食饱了，就讲哎呦。啊紧啊！是来叫几斤烧，叫几组啊起来吼。吼、嗯，啊无真正会惊死呢吼！看大家唱歌呢，嗯、连药房都拢爱藏起来，藏喺楼顶起来吼、嗯。你若不管是想到吼，什么时阵归工，什么时阵想到要注文点工，你赶快卡0800-775599，好、卡这支，这支归工，阮有客服人员服务。啊，是你若讲这么快时间，你讲，嗯，我想啊，是过来问小军啊，问扑给他一个，嗯，安尼你就卡咱的0800-775599这个电话，嗯，啊，拜托你加讲小军的手机啊，啊是扑给的手机啊，安尼吼，我有代志要甲问，嗯，阮客服小姐会甲你讲，吼，谢谢，
0: 0800-775599，
1: 你记一记就好啊，吼。

0: 来来，你好、
1: 哦，你好
0: ，Hello。
2: 哦，小军啊，
1: 哟，
2: 啊，恁家有三位在讨价？
1: 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有。
0: 广告，广告。
2: 安怎卖？
1: 刷卡甲你讲嘿。来，你好，小军扑街嘿。
3: 喂，你好，小军，嗯，换卡。
1: 刷卡好，来，你讲嘿。

0: 来你好，嗨，
1: 你好，
2: 你好，我来请教一下，我有病啊，哎呀，哪只啊？
1: 来刷卡、喔，
0: 刷卡，跟你讲，刷卡讲哦。来，你好，嘿。欸
2: 我现在85岁，啊，我最近啥，困无啥事，我买
1: 两瓶
2: 护理的，
0: 算卡。

0: 哎，
1: 那你好，
0: 你
1: 好。
2: 那川普因某偌水的，你老狗啊，要人牵手。迄都含较早哦，马英九因某，蛮无牵。马英九因某看马英九无去呢。你敢知？
0: 我淡薄仔，
2: 人太人川普因某偌水的，你个，川普老狗啊，你要人牵手。
0: 川普，你讲因某水，阿哥比较少嘞，唔好看。
2: 当然啦，
0: 马英九因某是安怎啊，唔好看。
2: 无啦，伊看马英九，马英九无去啦。
0: 哦，你也知？
2: 我撇掉啦。
0: 你也知？
2: 知啦。
0: 你拢知？

0: 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鳗，或拨0800226633。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有钱人的世界，我们真的不懂哈。有钱就任性，没钱就认命哈。啊，咱那一双鞋啊，吼，安尼破破啊，穿出人讲，啊，你是商家拢无钱，他买鞋啊呢啦，好野人的世界。那一双鞋啊，吼，剩三分之一尔，啊嘛要穿呢，而且还阁开足侪钱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0: 真的哈啊，男人的世界，女人的心，男人不懂女人，女人不懂男人，哈啊，好呀，哈，甲三家嘛是呢，哈，隔一条线呢，哈，有钱人，不懂得，这个手面探家。会辛苦齁，啊咧迄个算家人唔知好家人的世界咧想啥。喂彩珍你好。
1: 彩珍我要一组放烟火啊。
0: 好一组放烟火等你哦齁，谢谢齁，祝你健康好来。啊得讲啊齁。这个齁名牌啦，这个名牌啦，外双溪啦。外双溪叫做啥？香奈儿，香奈儿，哈、哦，哎，无论哦，这个奢侈品啊嘞，然后这个奢侈品啊，哈、哦，就好贵呢，很贵呢，贵到不行呢，好啦哈、哦，哎，讲真假，给那个哈，要讲香奈儿，香奈儿就是呢，一个有钱人的象征，哈、哦，你拿一个女生啊，哈、哦，出门给这个香奈儿的包包，哦，香奈儿嘞，哈、哦，哦，大家看哈、哦，你拢唔免讲，人就知影啊，你就是好家人，时尚，哈、哦，伊嘛代表一种时尚啦，哦，就是呢前卫啦，啊，这哈、哦、和有但是啊，哈、哦，真正哦，虽然咱还没有进入那个世界，不过哈、哦，我也看出讲哈、哦，这哈、哦。是咧穿安怎样诶？吼、哦，诶，无底诶凉鞋呢？吼、哦，咱诶鞋啊，吼、哦，拢是呢，安尼整个吼、哦，头前到后边，各个一双鞋啊，一双鞋啊呢，吼、哦，拄好伫后底，拄伫后底呢，吼、哦，占咱诶脚呢，脚薄三分之一，伊就讲吼、哦，这是一个无鞋底诶凉鞋。没有鞋底哦，哈、哦，阿、啊、得一个说啊，安尼八个呢，这是呢，哈、哦，2027，哈、哦，2027，起码是2026对不？哈、哦，好来，这是每年都所流行的，哈、哦，春天，哈、哦，春夏的一种凉鞋款式。但呢，哈、哦，伫家香奈儿发表了后，哈、哦，我讲伤寒嘛啦。这鞋子是要怎么穿呢、哦、怎么穿呢你如果看到小米、哦、你会觉得说、啊、咱穿鞋子不是要保护脚吗、哦、你出来、哦这个头面会点会什么会、哦、咱要保护掉的啊是有说呢、哦、有些尖锐的东西啊不要让咱的脚、哦、去接触到地面保护到脚但这双鞋子呢是有着香奈儿艺术中感齁艺术总监他们的总监哦他们的总监呢齁说设计出来伫咧香奈儿2027齁啊这个年度的系列当中来推出。这款的凉鞋呢齁采用到呢齁迄个系带的设计齁只有安尼一袋袋啊件一小块把后袋包的安尼俩啊剩的就拢无啊根据着咱了解啦齁如果这款无下袋的凉鞋齁、哦、最后真正有进入到市场啊真侪人咧讲伊的实穿性是虾米齁它的实穿齁、哦米兰九档的石川呢，都是石青石川，石川性呢，哈，到底有偌悬啦？哈，都是无下底安尼。哦，这是呢，哈，这款的鞋啊，哈，会伫11月上市，哈，每年都哈11月上市。好，啊，这哈到底是要哪定价呢？哈，定价应该就是。只有一个字叫做贵啊、哦、香奈儿只在讲品牌、哦、就是那个 logo,、哦、它的品牌、哦、品牌就是价值、哦、啊它的品牌、哦、决定了一切。其实呢齁就讲了讲到实穿性。那米比亚球嘛是一种品牌呢齁、哦、米比亚球嘛是一种鸡蛋呢齁、哦、不知鸡蛋呢米比亚球更是一种信赖信用齁、哦、我说这样子对不对呢齁、哦、好来齁、哦、啊这个昨天齁、哦、我看了这小小哇 我前几天啊吼，伫节目内底都阿咧讲咧呢，哈，咱即卖平均寿命吼，拢愈来愈侪岁啊。现在呢吼，八十几岁啊，食到九十岁，食到一百岁人咧吼，真的越来越多吼。你若一百岁，咱拢讲吼，饲囡啊，啊，食老好囡啊吼，来甲咱来照顾对无？你若食到一百岁，囡啊几岁？囡啊嘛八十几岁啊呢，吼对无？哦，二十那伊就二十几岁吼、哦、来啊、这个生的话啦吼、哦，你一百岁囡仔嘛八十几岁啊，八十几岁的人有的人吼、哦、连家己都顾未起啊，你要唔望着囡仔顾嘛？吼、哦，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好，过来，你一家人吼、哦、几百岁，啊，你的另外一半嘛是几百岁，有无顶几工啊，百几岁啊，吼啊，迄落一个吼台湾的护工啊，去解雇啊，吼各国的两个吼，迄就真正吼做伊做伊的阿公会得过啊。结果呢吼，你也看，迄落迄落诶财产存遐尼啊济，吼他就甲偷偷啊去做结婚，吼在他身上已经挖了吼一两亿了。到尾安尼吼，因家拢唔知，因阿爸百几岁啊，竟然阁结婚，有无？哈，对无？你食到百几岁了，假设你的另外一半无伫的时阵，爱请人顾无？爱请人顾啊？吼，对无？啊，所以讲咧吼，咱爱为着食老实上，古早人讲啊，少年未晓想，食老唔正样，哈。啊，迄是讲吼懵懂少年家啦，啊，即马唔是呢，即马你讲吼为着未来食老做设想呢吼，唔是讲哦，你少年呢吼，就是懵懂未晓想，挥挥三折食老呢吼，真哩唔正样呢。咱即马少年人、中年人，你若无好好安尼打造着一个健康的身体，我讲食老真的会拖塞人。好啦吼，诶、这个吼是足严肃的，莫开玩笑啊哈。台南发生了罕见的吼疑似加工吼自杀，故了有呢杀人犯疑吼的悬疑命案，两个姊妹啊拢无嫁，姐姐九十一岁，妹妹八十四岁哈，因为长照悲歌，八十四岁失业的妇人人吼，伊讲讲咧吼，伊就是不堪啦吼，八十四岁要照顾着一个九十一岁，八十一岁家己嘛是老哭哭咧，啊，搁照顾一个吼老哭哭哭吼，给伊搁较老的人，所以呢吼，伊长期在照顾着伊的姐姐吼，长期的压力之下。伊讲吼，啊，摕着水果刀啊、菜刀，吼，安尼一刀一刀，吼，甲因姐姐，吼，安尼流落去、抬落去，造成着伊姐姐呢，吼，阿妈骨的部位，吼，窒息。但呢，吼，这个鉴定上检发现讲，死者阿妈骨只有呢，吼，这个致命伤，无度呢判断，吼，无度判定，重复，吼，这个。切割的胸口哈，伊是讲安尼一刀一刀流啦，但是呢吼，它就是一个吼致命伤。另外一刀都是伫迄个咽喉的所在，死者身上呢吼，并无发现了讲呢吼抵抗吼，就是咱人吼伫迄个艰苦的时阵一定会怕喷抵抗嘛吼，拢无发现，并且呢吼伫疼的时阵，啊，就是呢自家己吼啊自然反应吼，咱会去。防御性吼，诶，这个外伤拢总无哦。专案吼，这个妹妹在讲诶，啊，鉴定这边，感觉讲咧吼，妹妹讲诶，安尼好像疑点重重诶，吼，疑点重重。但咧吼，杀人罪吼是确定甲这个八十四岁姓叶的妇人，人家医生就发班。好，这吼去咧吼，你甲想八十四岁啊，哦，有当时安尼吼判。诶，感觉较乖吼，因为他也是呢吼，迄个老啊吼，乖女呢，有当时安尼不懂吼，这个监狱他敢承担这个责任吗？对不对？吼，生一个姊妹啊，这两个吼拢总无嫁啦，吼，啊，都租伫一间公寓内底，吼，两个互相照顾，那对着呢犯行的动机，啊，这个妇人人在咧讲吼，因为伊这顶个月跋倒。注意听哦，哈，跌倒，行动无方便，啊，大小号拢无法度呢，吼，助力，所以呢，吼，拢遇到八十四岁妹妹来咧做照顾。 在内吼，顶个月吼28号，伊个姐姐就甲讲啊，讲吼，伊呢吼在病痛吼，啊个跋倒，啊个无法度呢吼助力，伊感觉讲呢吼，伊活在世间呢吼，真正无意思，伊想吼未来就是寻短呐。伊即个决定，吼，伫因姐姐诶阿妈棍，吼，安尼解，吼，安尼聊聊聊聊聊聊，啊，即个妹妹犯案了后，经过着几落点钟，发觉讲因姐姐确定无喘气啊，隔工透早才通知着伊个即个侄子，吼，伊个孙啊。警方协报挂到着现场，吼，这早就呢，吼，没有呼吸、心跳，吼，啊，这个。鉴定这边嘞吼，嘛是爱安尼一行吼，落去嘞做调查，像你讲的一刀一刀了，但嘞吼那个伤口就不像啊吼，即马嘞吼反映出来就是安那，长照的一个问题，过来处住。伊嘛足烦恼的吼，这间公寓租好两姊妹呀，啊结果嘞。来对加工吼，加工死亡，这间厝的变成是凶宅，这间厝的变成是凶宅哦。这间厝要安那卖吼，这间厝呢吼，连工嘞要安那租吼，这个都是房东吼，现在呢要面临头痛的一个问题吼啊，咱就做着直播吼，就做着直播，不论讲嘞吼，囡仔有家里大无啦，你是呢吼被照顾者啦，或者是主要照顾者吼，有的人是安那翁仔无受照顾，纯粹就姊妹也受照顾，或者是讲嘞厝内底是大人已经老啊吼。咱的少年人咧顾，真的啦吼，我昨甲厝边在讲吼，顾着呢吼，老大人也是你甲老大人大做伙吼，你真正是考验着呢一种吼叫做耐性，考验一种叫做呢吼一种耐心呐吼啊因为呢吼老人家讲了忘了讲吼，啊就一直咧讲啊，而且年纪侪啊，因有一个呢吼。固执的所在，吼，你安怎讲？已经咧根深蒂固，过了十冬啊，吼，伊认为安怎就是安怎。你要说服伊，你要改变伊，无遐尼啊简单嘞，吼，对不？所以呢，吼，真的以后长照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吼。来，一个长照的专线，长照的专线，吼，报告吼，大家了解，你可以喘息呀，会当接住着嘞，吼，长照2.0、3.0来协。做到呢，这个被照顾者，还是讲呢吼，主要的照顾者，这个长照的专线就是1966，吼1966，1966，一个九两个六，一个九两个六，哈啊，这卡以内吼，就有我们的社会局，每一个所在吼，当地的社会局吼，会去了解情形，阿妈也派着社工吼去做一个了解啊，需要就做什么协助啦吼，还是呢吼，需要着呢吼，你们面临着的困难点吼，甲恁做一个辅助吼，这个1966对着老大人以后吼，咱大家拢食老或许我今嘛伫家咧讲话互恁听，我也食个老的时阵，我还是要吼利用着1966，啊这嘛是呢吼，我感觉讲政府的德政，那你长照呢吼，一直咧改，一直咧改吼，啊愈改愈好吼，就是咱现在人。现在人呢吼，必须要的，因为我有一挂朋友吼，他们拢在从事着呢长照的这一部分吼，咱才了解更加清楚啦吼。长照吼，这个部分吼，这个部分无一定讲呢吼，已经倒伫门诊，还是呢吼，参照讲这大小号，还是讲生活无法自理，只要讲你吼，你的年纪高吼，啊，你长照吼，就是社工来评估了后，咱拢会当利用到呢，这个社会资源吼，1966吼，1966哦，吼，爱卡好掉哈，谢谢哦，啊，连佛祖呢吼，上帝救救我哈，连佛祖都救不了你吗？劝不了你吗？这是呢吼，伫台中吼，又是一个诈骗集团，咱利用到较紧的。时间哈，连合作呢哈都劝不听哦，这就是执迷 不误哈，级别不高。台中诶哈，诶，一名伊讲啊，暂居哈，诶，暂时住伫迄个佛堂内底，87岁诶阿嬷，连续两天来去到邮局内底，要领着30万哈。啊，本来是讲啊，我来交厝租啦，啊来就讲吼，我要互囝诶生活费用啦，吼。一变再变，我变我变变变哈、哦！啊，警方的感觉吼、哦，这就是呢有问题啊嘛，就是陷入到诈骗集团的陷阱内底哈！啊，因为这个啊，我们的警察哈、哦、帅哥，安尼耐心解扣坑扣坑，抽丝剥茧查证了后，这个阿妈呢哈，才怕打消呢这个提款的念头。根据着了解，吼、哦，这个阿妈去到邮局讲要领到30万。哦，讲啦，讲伊要来交厝租啦。警员一个知影讲阿妈，啊，你讲话白擦咯，面拢无红呢。因为你即马住伫学堂内底，吼、哦，哪来吼、哦、要交厝租咧，对不对？哦，这就是呢拍锤啊，当吼、哦、打叉了，吼、哦。阿妈咧不耐烦咧，吼、哦，哎，隔工咧过去领。哦，可以领啊！这个呢，吼、哦，佮加警察咩？啊，你无路用吼、哦，警察诶、欸，我感觉吼、哦，这个警察吼、哦，真的呢，吼、哦，咱辱骂警察，辱骂警察吼、哦，是违法的呢，对不？妨碍公务呢？但是这个阿嬷吼、哦，已经87岁，要90岁啊！这个、警察呢，吼、哦，阿嬷没讲无路用，伊讲来讲，对，我无路用，嘿，对，我无路用。哎、欸，有当时啊，吼，咱厝内底的囡啊，迄个是大人，你也没恁家无路用，可能呢，吼，恁家嘛家己避免。但这个警察呢，我感觉真的很了不起，哈、哦！我看迄影片安尼哈，阿嬷家没无路用，我对，我无路用，哈、哦！这个会啊，警察呢，我觉得他是一个高情商的人呐、啊，哦。他的呢吼，这个 EQ 管理很好。阿嬷甲怒骂啊，他顺着吼阿嬷的话就讲，而且呢吼语重心长甲阿嬷讲，咱阿嬷到底迄个啊、佛堂内底吼，所以呢表示讲阿嬷有一个足虔诚的宗教信仰。哎，警察呢吼就甲讲哦，讲对啦，啊这就是佛祖叫你卖念啦。你看现在做警察多难做，连佛祖都搬出来的、哦、佛祖都叫你卖念阿嬷、哦、你做我阿嬷、哦、都会得过了啦，佛祖说的啦，佛祖现在说啦，叫你卖念啦，我快回去啦、哦、我才知道阿嬷、哦、真的不要听到，那根据就了解了后呢、哦、这警察了解了后才知道，这个阿嬷伊的后生吼，伫国外咧做工课呢，啊，差不多爱人吼，一个月过才个会回来台湾，吼、哦，啊，伊个讲吼，讲啊讲，啊，我就是吼，要互囡仔咧吼，生活费用啊，我先吼，甲钱领开变啦，连续两天拢去到呢银行要领钱。哦，其实他儿子，哈、哦，他是在国外工作，哈、哦，好不好？嗯，卖用骗去啦，卖用骗去啦，哈、哦，30万工资无济啦，工少无少啦，哈、哦，对着一个要90岁的人，不管你哈，伊、哦、是谁好伊的钱，还是少年人，哦，少年人哈，欠过来的钱，的老本，拢是不应该去有诈骗集团骗去，哈、哦，对吧？好，来安排挂客哦，哈、哦。啊，老师要着财政，加着助理做服务，产品要来说明，高管叫回主管。哦，现在哦在办宴会，办宴会的进行当中，哈、哦，说快很快，哈、哦、啊，你看哦，哈、哦，哎，安尼讲着讲着，办宴会，哈、哦，剩十几天尔呢，剩下十几天呢，不到20天呢，吼、哦，那你办宴会就要结束啊，所以呢，吼，今麦要预定呢，吼，要压日期的，吼，拢总电话赶紧卡，无要忙一忙呢就忘记，吼、哦，诶、欸，520，吼、哦，我爱你这个日子，吼、哦，那你办宴会活动，要来顾你的身体，我爱你520，吼、哦，都要来结束哦，来，等那个卡0800776699，财政助理刷卡做服务，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大家加油，加油，够健康哦！

0: 谢谢，恭喜哦，恭喜咱的新同学哈，给、哦、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温，爱有福气，兄都有够高人家吃会到呢。
1: 七六。

0: 来哟、哦，放烟火，放烟火哦！哈，这嘛要爱，哈，阿遐嘛要爱，大家哈，拢要爱放烟火，哈啊！放烟火什么意思呢？哈，放烟火就是安那，好咱呢，哈，会当呢，少做多啦，好咱顾身体呢，哈，伫经济方面，咱较无负担，哈，阿要顾身体，你阁未去开着冤枉钱，咱来放烟火活动，哈，买一组赚3000，买一组赚3000，买愈济。俗愈多，买愈多，赚愈多，来进广告哦。
1: 我住巴德，我给你介绍几下呢。
0: 哦，
1: 安尼
0: 哦，巴德笑
1: 容。你讲
0: 海王精神通，你食安怎是安那给我介绍较济人啊？
1: 啊，我都住底都像咱来困吼，啊，困到天光起来啊，腰拢就酸了，啊，都食食都感觉较袂啦吼。
0: 哦，
1: 啊，我是觉得是要保养了。听咱的节目嘛，听一段时间，大家讲拢遐好吼。我嘛加减有食半粒的安眠药。
0: 吼、哦。
1: 啊，即摆食你这，我都拢无食。
0: 你本来吼有那食半粒安眠药，啊，即摆吼海王精神通食食，你安尼的下早时啊困起腰袂酸，啊，连你的安眠药都改掉哦。
1: 嘿，我啊，然后脚双手人，因为我本来就拢有咧运动的人，
0: 是，
1: 行路一工拢有行7000-8000、8000-9000安尼。
0: 嗯，
1: 啊，所以我都觉得哦，脚双手人啊，足轻松啊安尼。啊，然后我们又配合运动，我介绍了泰山明治路的那个一个朋友，他也听我说这么好，他马上就定了。吃然后这样，嘿，他也觉得有点改善了，
0: 对哈，
1: 因为他严重啊。然后桃园的也有一个朋友哈、
0: 嗯，
1: 他也有说 OK 了，哎，有尴尬，
0: 嘿，
1: 啊，然后我们这附近的一个朋友，我昨天又在打电话问他，因为他有血糖嘛，
0: 是
1: 啊，也有高血压什么的啊。他听我这样讲，他也觉得说，哎呦，真的，那我来试试看看，
0: 嘿，
1: 啊，他昨天又订了地，我不知道订了，昨天又有订了，我也昨天又有问他了，因为我怕说他不晓得有没有。继续吃嘛、
0: 嗯，
1: 那我昨天又打电话问他，
0: 是
1: 啊，他说有嘞，哎、欸，真的呢，哎、欸，秀蓉姐，真感谢你呢，啊，有谢谢你啊，那样了，啊，这样子啊，我说啊你，你、
0: 欸欸，
1: 他有病，他也说真的，哎、欸，有改善，很好，这样，
0: 真正咱的海王精神通被开的完翁子，
1: 对啊，对啊，嗯、啊。
2: 甲你讲头端迄个，你讲伊食糖，迄个会食食会飙高，迄个吼。我进前食匀啊安尼，啊飙高300外，啊唔过我硬坚持一直甲食，我甲食甲进哦，已经降低来，拢130几，加105迄糖。
0: 吼，
2: 真正爱用心去继续甲食，
0: 唔
2: 免惊啦。
0: 算讲你飙高较悬，即马安尼稳定一直降落来。
2: 拢对啊，嘿，我今已经降落来剩130几只。150啦，
0: 吼吼，到即马阁继续加油就对啊啦，
2: 吼。嘿嘿，对，甲讲叫伊放心啊，食。
0: 苏婉姐，你讲得无量，你看吼，你家己食海王精神通食加安尼，有人在食产品反应吼，糖分的啦，血压的，数据都头啊咧反应，有当时啊较未稳定，对不对？嘿
2: 呀，刷表足稳的呢。
0: 啊，你当初吼，你嘛是有惊到的款哦。
2: 嘿，我闻啊惊到，
0: 嘿，
2: 啊，我是要阁食还是唔食？
0: 嘿，
2: 啊，到尾我想想。讲大家咧见证啊吼，我个硬坚持甲食落去啊，甲金龙山安尼差不多
0: 啊。平稳啦吼，我讲海王精甲青铜，唔是药啊，真正比药啊还佫较好个啦。
2: 啊个医生吼，你食吼，我迄卡老多吧吼，本地吼拢会安尼硬食，进来拢袂啊，进拢无即个经验啊。
0: 气血拍互通，任督二脉甲拍互通，安尼脚伤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吼。
2: 是啊。
0: 哦，素婉姐，真正就是爱吼，像恁这，咱的学弟学妹在遮老欢迎，唔知影，恁就是爱赶紧跳开讲就对啊。
2: 我就是头拄啊听伊在讲会惊，所以讲我唔卡讲吼，我卡起来讲一下。
0: 讲得有量哦哈。
3: 我阿未食你的产品，我是去年吼母亲节先开始食，阿未食你的健身想食面食足侪，像我阿妈最近拢食迄个青麦鱼油啦，都食比多边伊啦，
0: 阿
3: 尾拢食了辣豆沙，我拢食足侪。尾后我想想，你讲开哪个，我就买你个食吼。唔过我唔捌食过，我打你甲你买，我蛮敢买足侪。迄阵啊放烟火啊，我想先买三组食看卖啊，食了袂歹，我少开70多嘛。
0: 嘿，
3: 到阿了去年旧年底，你都咧放烟。 年岁我都甲你买十一桌啊。
4: 嘿，十一桌。
3: 食到遮是真好啊！我都有慢性病嘛，啊，有慢性病就是爱运动啊，咱人要活就要动啊，我就安尼行吼，我行到髋骨拢痛啊要死，我拢去买酸痛药包安尼，一盖拢买2000块安尼，吼，拢给我二十几包打吧，拢打无效。
4: 嗯。
3: 啊，我食你也食遮了，含你个大腿迄个髋骨呀，我拢唔免打药包，我即马药包买拢搁伫厝，拢无打，拢真好用啊！我即马，我想我今日使啊，我即马嘛是行一万几步啊。
4: 嘿。
3: 啊，即马行都真好，啊，精神都真好，啊，都行真紧。
4: 吼。
3: 啊，拢唔免。起码拢未听，嘿，完全拢未听，拢好呀。
4: 你相信财政吼，无开着我拢钱。
3: 对呀，你这产品打的真正好。
0: 来，哈，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哈，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啊，在这过程当中，哈，哪有一种在这的人无好？叫做啥？无信心、无耐心的人，绝对假无好。三分杯七分肉，咱嘞吼，有阵时讲啊，古早人讲啊，你四两银呀嘛，留我提一下，咱家己几岁啊？毛病偌久啊？退化偌久啊？开刀几间啊？吼、哦，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心。财政甲咱讲，世间无神丹呐、啊，世间无神丹呐、啊，吼、哦，没有长生不老药，所以嘞吼、哦，你咧食。卖执着，吼、哦！伫迄个店，哎呦，我就只听只听听安那，咱来想呢，爱甲好的顾好，伊卖派去，啊，派去的所在，咱就先甲伊冻掉的，再个慢慢啊做调整，啊，这需要着耐心无？哎呀，需要着耐心无？哎呀，吼、哦！你唔安尼食，哎呦，我咧食这个吼，我已经食咧吼，啊，三冬啊咧吼，哎呦，你甲想诶，你这吼毛病已经30冬啊咧。你毛病已经30冬啊嘞！我食3冬，哎，这个大概搁另外听啊、哦。我讲诶，世间无神丹呐，有啦，西药内底有一个叫做美国神丹呐，食这个相关个药剂啦，食这个呢吼、哦，水牛肩呐、月亮脸呐、大象腿啦，拢总来呀。好、哦，所以讲来伫家，咱嘞吼得介绍着产品，得介绍着呢吼这么好的海王精甲青通，我唔是呢吼讲。哦安怎样？我一定爱甲正确嘅观念讲，互咱了解。你只只讲咧吼，食产品你要安怎食，啊要如何呢？吼，对待着你嘅身体，良心道德推荐介绍，啊未互咱开着冤枉钱，会记哩吼。咱财政吼，就是安那，要有良心。我要经营是良心道德的事业，唔是咧吼，啊咧。会当骗几组的几组，这路咧行袂孤单，路咧行袂大条。咱就是呢吼，要开大门走大路。来，这刷电话个卡，产品无寄伫药房哦，产品无寄伫药房，被主文点讲，这通电话卡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鸡人头到家行村尾，通通这一通电话，甲咱送到府上，0800776699以上广告。

哎，谢谢，来哈，啊，咱刷卡哈，刷卡然后接不到的电话，加个电卡，0800-77-66-99，0800-77-66-99。嗯，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温哈、哦，欢迎咱的新同学来加入啊，老朋友哈，咱、哦、的学姐学长哈、哦，学弟学妹，记得吃好到小报到功德啊，上山跟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到老好温。你相信有这个因果定律吗？哈、哦，我绝对相信。人讲来种好因，啊，就得好果哈、哦，对不对？啊，咱做一寡好功德，哈、哦，一定会出到好子孙。啊，即卖人拢很细薄啊，哈、哦。那我们呢，哈，也可以呢，哈，哎，尝试到说，家老就是呢吼一个无奈跟无助吼，那家老吼这个运气贵人很吼啊，真的很好。你要看为人吼，迄个运气各种方面拢足好诶，那拢会讲啊，迄就是呢顶世人修好香做好事诶呀，对不对？好，所以讲我们每一天每一天吼拢爱有咧啊，这个做好心做做。讲好话啦，吼啊，存好心，做好事，吼，诶，这个心啊，千万不要呢，吼，去害人，害人呢，吼，诶，你茫讲吼，无啦，好害人，有的人吼，真正呢，啊，嘴巴硬硬吼，喜欢呢，吼，啊，说三道四，喜欢呢，吼，咬舌头，吼，啊，就去讲什么人安怎安怎，尤其是呢，吼，迄种团体啦，吼，迄种团体，诶，即马咱家的老大人，吼，老大人有诶去迄种。啊，老人的幼稚园啦、啊，还是厝边兜啦，吼，还是呢，吼，去一寡呢活动场所，吼，咱拢尽量，吼，尽量讲好话，安尼好无？0800-77-66-99，0800-77-66-99，财政良心特特提前介绍的产品，哈，啊，二十米。打破业界当中上分上界这转的呀，这个真正你呢？全世界找只有咱家有尔，只有咱家有尔，你绝对呢其他的所在你买袂到，因为呢成本要落遮尔啊粗吼，啊成分要遮尔啊足，只有咱家有尔啦。20米的 MSM 以前高管能被能够说不能算葡萄糖，按羊羊顶头呢，经过了以前加姜黄蛋壳膜，五千七五加好了，对对，叫五级甘蔗全叫五只高级贵级玉贵哈。好，各有呢哈，美国国立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哈，玻璃新鲜度完整性哈，让你消红素。零脂质单碱拢总是上盖管的，咱即间吼，美国的厂商，这是全世界吼公认吼，纯度上盖纯的，含量上盖管的，我们就是用到最高顶级升级版吼，诶，磷虾油，别开钱，别呢吼，别啊，你一定爱买着呢吼，价人无同款的，价人无同款的，吼，20米的，我吼。我有一个朋友哈，他有在听节目，爱就跟我讲，伊讲财政啊，我咧听你吼，那咧讲迄个20米的吼，在听安尼吼，你是迄是录音的吼，还是现场讲的？吼，我讲现场讲的啦，吼，伊讲现场讲哦，吼，你咧念安尼，录个声都无咧喘气，安尼，吼，都念完啦，吼，介个厉害，这就是你气呀。吼、哦、咱人天重于外星，人重精气神，这个气有重要无？气那不足吼，伊无法度啦，一间吼二十米安尼啦，嗨，刚刚参照呢吼，咱以前啊，吼以前呢，迄听迄个卡加斯吼，迄个迄贴布同款吼，啊你教吼快转。好，现在吼拢用 CD 吼，其实拢直接跳，没有所谓的快转啦吼，这就是爱有一挂吼，念珠的人吼，才知影你讲什么话，啊来甲咱讲着气吼气，啊地雷经内底咧讲啊气会影响着咱的呼吸，你也看，我咧讲吼二十米的吼，我都会当安尼一气呵成吼，20米安尼念个完。个念一解好不好？我们来筛
这个高铁哈，高铁哈，高铁速度较紧嘛哈，那里时速较紧哈，这好心同学怎样去的重要性好不好？MSM 疫情高管能不能够说不了说葡萄糖啊？你要点头了，经过了疫情加健康，但个无五千七，我加可能多点去恩吉甘蔗传给我做科技贵机药贵哈，有节奏性的哈、哦，那个气一定要足。一年的五地雷经来地雷的讲啊，你去哈、哦、去五村哈、哦，你也去叫我到来哈，早起你到咱来上气的一个地方啊，那不足嘞。好、哦，你就少了那么一点气，那个气那不足，你的呼吸都会呢比较较低、较浅，呼吸都会缺氧。什么情形？你会当发现讲这个人的气年纪侪，年纪侪，就是呢吼，敢那产生呢气球消风。你有法跟人聊大人哦，伊那咧讲话足大声，你就讲哦。你的丹田足有力咯、哦，表示安那身体好。尤其啊，尤其呢吼，你哪里咧看医生？哦，即马唔是中医望闻问切呢，西医的医生伊咪看咧。哦，这个阿桑啊，吼、哦，这个阿伯啊，这个阿姆啊，哪里讲话？哦，医生会讲，嗯，未歹哦。哦，即个咧讲话呢，声少加足大声哦，丹田加足有力咯，元气加足好哦，有无？迄讲到气啊，哈、哦、气。所以呢，黄帝瑞经咧讲，哈、哦，这个气会影响到咱的呼吸，唔是讲话的声少呢啊，包括到呢影响到呼吸。那呼吸就爱讲到气波，气的气那不足。会影响到你呼吸的功能。你看哦，肺部哈，肺部有受伤的人，为什么？医生拢会去叫你搬迄、那个，搬一个迄个球无哈？练习迄个气哈，肺积水啦哈，有呢是开刀过啦哈，有这个肺浸润的人啦，伊拢会叫你搬有无哈？迄就是咧，互你练迄个气，迄、那个气有足。咱的身体才会用，所以呢，你的气那无够，身躯上哦，你的气的含氧量的较无够啊，含氧量那无够呢，人就容易疲劳，注意力未集中，哈、哦，记忆力差，两粒目睭哈都无眼神，面色的呢比较较青白。啊，咱的镜头啊，哈、哦，目睭的所在主用无够，哈、哦，你的这个镜头啊，袂伊个呢，吼、哦，麻麻，甚至讲啊呐，吼、哦，有当下的你的指甲，吼、哦，你的指甲，吼、哦，这就是目睭，而且呢，无咱的迄个血管的回路，哈、哦，你就会看到老大人的指甲，吼、哦，甲囡仔来讲，迄囡仔呢，吼、哦，就是啊呐，迄、那个气啊。精气神足啊！你看伊囡仔增加吼，安尼红个啊红个，而且呢足金的。啊，老大人为什么增加拢会呼呼？吼、哦，就是呢你的气不足、血不足的一个情形。啊，咱家己啦，家己你就会当来做医生，家己望闻问切，家己去了解一下安尼哈。这个就是气的问题。啊，那要补充着精气神，要和咱的气血会通。有咧听就话，大家知影哈、哦，真正我讲话哈，本来就不会碰风啦哈、哦，真正是世界第一顶啊，好、哦，世界第一顶的二十米，好、哦，要来听精气神，拍通着咱的气血，要来补气养血，气给它补足，血把它养足，哈、哦。气血两气的人，你嘞吼年纪较侪的人，你嘞吼生了一场大病的人，你有嘞吼开刀过的人，吼拢总爱来食二十米，以及着呢磷虾油加做伙食，好个一加一大于五哦，好个一加一大于五哦，无论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健，老大人食这个免牙乖啊，四个啪啪夹，不软不硬不弹性，一次到位不。不软不硬不弹性，一次到位，唔免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两项都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有效的食两项，看也无效的食只龟青汤，哈、哦，食会遐尼啊济，你食有效果无？食会吸收无？哈、哦，对无？食干呢瓶瓶罐罐一大堆，踩到龟桌顶，放到龟橱啊，藏到龟门床卡。
啊，唔知你食安怎样诶？即马出运啊！听到的人，买到的人，真正是出运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听歌。

0: 好，来哈，现在的人不是讲身体哈啊、出毛病、病痛的呀。其实呢，哈，咱即卖人的心理出了问题，身心科哈，身心科的病人哈，不比辛苦病痛的人少呢。因为即卖人，你看好业人嘛咧压力哈，啊，求名探价的人嘛咧压力，所以呢，忧郁症呐、啊。哦，躁郁症啊，恐慌症的人很多哈、哦。来，何彩珍来进一段精彩的广告哦。
1: 死马当活马医，因为我的镜头出多，那、我就想讲啊，死马当活马医。
0: 你的镜头偌济，讲给我听一下。
1: 哦，我规身躯里里得个，我肠躁症哈，起码有较减轻啊。啊，过迄个恐慌症起码嘛较袂恐慌。因为我呢，血压比较开，我恐慌症的来。
0: 对呀，嘿。
1: 啊，我恐慌症啊来哦，我心脏的
0: 砰砰颤。
1: 哎，对。嗯。啊，我系肠躁症哦，无当想我这肠躁症安尼，我唔是老塞哦，就来搏斗干那烟啊，那起起咕咕，起起咕咕。哎。而且你不关心哦，你就感觉那个肚子不舒服，哎，你个怕
0: 胀胀的。
1: 哎，你个怕的就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啊，你拄只刷卡吼，甲我讲，买好药，咱刷上咧食海王精清通爱安怎啊？
1: 爱大概爱迄个未使急，因为我这是过敏三浓。
0: 嗯
1: 啊，食了我都跟你讲，肠躁症较无啊，恐慌症嘛较无啊，其他的吼，这个豆豆啊来豆豆啊食啊。有好朋友，
0: 嗯，
1: 这都袂当替咱担的工课啊。
0: 对
1: 哦，健康无人当替咱担。
0: 哎呀，我主要素琴姐吼，刷卡我讲，哎呦，彩珍，迄、那个我强调你，这个真正是大贵人。
1: 我真正吼是无着贵，啊，捌你听收音机的人，啊，我就去买一个一组的两罐，哦，我就讲啊，死马当活马医啦，豆豆来，感觉吼恐慌症就较无遐高个啊。
0: 我讲诶，咱了海王精神通在食吼，伊内底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好，恭喜咱四情姐身体健康哈。身体健康，心理嘛爱健康哈，心理无健康，会影响到咱的身体，毛病会拢总来啊。所以讲咧吼，作者吼，亲像迄顶届吼，一个住伫咱台南吼，都好伫迄个运河边啊，吼有一个大姐嘛是安尼咧讲，她也是因为咧吼心理的问题恐慌症，伊讲咧吼，徛伫因家的门口靠看伫运河，以前咧吼，你看咧吼，就是想袂开，就想袂跳落。啊，结果嘞，还用将钱通食食，伊的心理心情变美丽了哈。大家拿食饭食饱，甲徛伫窗仔门边看，哇，原来运河是这么啊水，这么啊美丽。所以呢，吼，心理也影响到咱的身体啊。还用将钱通哈，慢慢啊，一行一行调，跟那成就人体导航机哦。来，以上广告哈，时间上。
2: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
4: 哇哦！
3: 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秘制保湿。

0: 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2: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你加油了吗？哈，爱加油，爱加油啊！哈，健康的身体胜过万贯的家财。感恩得地啊，得两千块哈！会当来四个拍拍照。会当来哈，买咱爱食的。会当去呢哈，咱要想要去佚佗的所在。啊，你就千万唔好来吼，银行内底藏两千块哈，失去了健康，需要人照顾，那个人活着哈，家老真正是无尊严。都这样来吼，刷卡加助理哈，转场的时候就在分享一些哈。生活吼一点点滴滴吼啊，助理就讲啊，伊讲吼，真正健康最重要诶，吼很年轻。有一次他就说，他的生一场重病吼，生一个啥就是生重病，结果呢吼拢需要人照顾，甚至于我嘛唔知样吼，他说严重到一点爱情有足啊吼，他这么年轻，爱就感觉讲哦，真正失去了健康吼。迄种的感觉，你若无经过着这段，你根本就唔知吼，这艰苦伫个底吼。因为讲是讲，听是听，你就是爱家己有经过着这段，你也对着健康，佮更加珍惜；对着健康，佮更加想要来吼维护，吼维护健康。健康是爱维护，是爱保养的。今日不养生，来日你就要花大钱养医生。迄天都有一位人吼，咱的同学在跟我讲，讲呢吼，伊爱好像是伊唔知搞讲对牙爱开刀啦吼，啊对牙爱开刀呢吼，医生讲啊呐，即间爱开的呢吼，差不多个50万。你较想哈？啊，人讲咧，有食有惊去，有烧香有保庇，哈，有食有惊去，有烧香有保庇。咱人咧，哈，就是失去了行动力的时阵，你就会感觉讲足艰苦的，哦，可比讲中风的人，哦，因为咧，带一卡一手，伊已经动不方便，你就会感觉讲，在你好卡好手的时阵，你是咧，哈，哪里也袂爱惜着家己。好、哦、对吧，为什么呢，啊等到那个时阵人家买菜都总想办了，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欸、阿桃姐。
1: 哎、
0: 欸、你
1: 我买的青铜加海红金。
0: 好，三品好不好，你要放烟火哈。
1: 啊放烟火一周。
0: 好一周啊，你等了压着嘞哈，谢谢，祝你健康、嗯、来医生公格哦哈。啊哥有就是嘞哈，咱一种叫做。
2: 好给他拜了。
0: 自然老化，自然退化。咱食到老，唔是爱等到老呢啊！食到老，爱个健康到老，吼，爱健康到老。食老呢，吼，囡仔是谁？尤其是即卖的社会形态，囡仔是谁拢伫外口？囡仔是谁压力大？囡仔呢，吼，爱食头路，囡仔爱拼事业。无论讲呢，吼，恁囝家己做头家，还是恁囝食人的头路，伫即卖来资本主义。你就是袂当休困，伫资本主义，你一工无人甲人竞争，你得用拼过啊，安尼对无？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哎，妈妈，
3: 你开心哦，
0: 嘿哦，
3: 我要问你一个，
0: 好啊，啊，袂使讲产品名哦哈，
3: 无啦无啦，问讲我即马嘴破吼，
0: 嗯，会使食无？
3: 嘿，会使食，我是拢有食啦，是讲。当我医生看，
0: 嘴破，
3: 嘴嘴唇破，昨安尼静静个，昨就听一讲。
0: 来，妈妈，我讲吼，
3: 是你反应，
0: 嘿，不是，嘿，不是反应，嘿，嘿，未反应，嘿，我跟你讲，你水分啉有够无？
3: 有哦，啉2000几嘞。
0: 哦，2000几个吼，安尼来，妈妈，我讲你嘴迄、那个嘴唇破吼，暂时唔免去看医生，啊，你去去迄个啥？
3: 有进前看有。我有昨昏有食迄讲膀胱发炎的，
0: 嘿，
3: 膀胱伊开的迄也阁有我昨昏 有甲食，啊，今仔有较流啊较袂疼，啊，抹药啊安尼。
0: 好，抹药啊吼，唔免啦，嘴唇若破去的时阵吼，唔免抹药啊，你有迄个护唇膏无？
3: 护唇膏。
0: 嘿，对，护唇膏甲抹，因为你迄吼伤过大无滋润。吼、哦，啊，就会嘴唇，嘴唇就会闭， 啊冰的吼，都会破皮，嘿。
3: 你
0: 这
3: 个火气牙个？
0: 无啦，我讲啦，迄火气牙袂遐啦，就是你的嘴唇伤过大啦。你去买迄个护唇。
3: 有啦，我做的有一支啦。
0: 好、哦，有一支，安尼你较食麦甲无爱。伊咧油脂无够，嘿，油脂无够，吼，嘿，免乌白抹油啊，哈，
3: 吼。啊啊，食迄消炎的都有较消。
0: 啊对哇，啊消炎一定会消的呀，消炎的对呀，拢买消。
3: 膀胱发炎放尿，会
0: 消的嘿。啊，你最近？
3: 啊，去医生看。
0: 嘿，啊，你最近是打嘴唇，一路鼻安尼尔，啊，你食迄哦？
3: 啊，
0: 膀胱我留，膀胱若感染发炎来食迄是对的，啊若嘴唇破是毋免食迄哦。
3: 放尿
0: 会烧烧，
3: 少啊烧
0: 烧。对，安尼就是。
3: 药啊要有我就搁个。
0: 嘿哦，对，啊迄就是药得感染的哈，吼。好啊，即马你若食迄种药啊吼，较伤元气。啊，你二十味的零下油咧食，啊你
3: 拢三顿，就我三顿了，食有通食饭就好啊。我即马拢叫好啊。
0: 好，啊你迄落
3: 副，拢我拢接迄落拍。这个
0: 放盐会
3: 啦，
0: 对，
3: 食到今嘛都一年啊啦。
0: 对啊，对啦，嘿，啊，你这一顿哈，会给你抹迄个护唇膏哦，哈。
3: 好，
0: 谢谢妈妈，祝你健康，好。
3: 我想要跟你问一下，问了。
0: 嘿哦，好，感谢你，好，再见，谢谢哈。啊，来哈，因为呢，油啊，吼是安尼啦，油啊会当救人，也会当害人。为什么？哈，有的人有一挂问题。是一定爱食药啊！啊，有一挂吼、哦，咱会当用自然疗法，吼、哦，自然疗法，嘴唇吼，鼻、哦、有可能就是安那，这个呢吼、哦、较大，吼、哦、啊，水分啉无够嘛，会，吼、哦、啊，你讲从妈妈唔知影，伊就敲电话开门，欢迎，哦，对着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吼、哦，发用法，还是讲是不是有反应无？无论讲你食偌久啊，吼、哦，因为呢吼。哦毕竟啦吼，彩针了解比恁较侪小夸，所以呢吼，食产品未反应讲嘴唇破，吼未反应嘴唇破。那食西药，西药呢吼，拢比较伤到咱的身体。啊，记得吼，水分多喝一点点，吼多喝一点。准对只妈妈咧讲吼，叫你尿道干练吼，水分爱啉有够，伊讲一工啉2000cc，这是。绝对有够，吼，绝对有够。啊，你尿道感染，你水分一定爱啉有够。尿道感染就是安那，那个细菌伫咱的迄个尿道膀胱遐，吼，来繁殖，已经感染嘛。你要利用着啉足济水，把伊排出来。老大人，你看哦，现在吼、哦、感染吼、哦，这种尿道感染，以前是讲。查某囡仔的尿道吼比较较短，吼查甫人的尿道较长，吼但咧年纪若侪，男的女的尿道感染吼足侪拢发生伫老大人，为虾米？因为女性本身的尿道就较短啊，啊老大人惊搞尿，所以咧水分唔敢啉。啊若讲咧吼，少年的时阵，可能女性尿道感染比查甫人要佫较悬。啊若咧年纪侪，迄就无得卡啊，为虾米？因为查甫人有一个物件叫做裂喉腺，裂喉腺肥大放尿吼，就会产生着障碍。啊，你个人吼水分啉少吼，人讲你裂喉腺肥大，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啦。吼啊，尤其是咧老大人，这个体质吼，它会老化退化，啊，就安尼吼困半暝咧吼搞尿，啊，其实唔放，暗时咧吼才直接咧走便所，所以咧水分都唔敢啉，唔敢啉，搁再加上着咧，迄个裂喉腺肥大。查甫人感染，甚至讲安那血尿，啊，你唔好小小看这个尿道感染，你一直咧反复感染的话，哈、哦。伊拢是食迄个抗生素嘛，抗生素要甲遐细菌咧吼灭掉。那咧你一直反复感染，迄、那个细菌哪咧又着咱的尿道走去到油脂遐，严重着爱洗油脂，唔要看小小的尿道感染，所以伫只财政甲咱呼吁一下，水分加啉寡，包括着咧咱的新陈代谢嘛爱。就做着水就是一个上介好的媒介，水就是呢吼最好的一个输送带。水分一定爱加啉寡，而且咱人的人体70%当中是水做的，哦，都是水分。所以你食哦，迄讲一个，哦，迄讲一个，搁较高水。 伊甲我讲吼，财神，我来只高桥，啊是安怎？我来啉愈济水吼，啊就愈高桥呢。啊我若减啉吼，就较无桥。我讲正常啊，表示你腰子过哩好啊，吼正常啊。啊70%吼的水，伊哩若加，伊就甲你排出来啊。哦啊你啉少，等到较无好呢，吼是安尼哦。啊，是啦，是啦，伊甲我烦恼讲来讲，啊，我吼啉济放济，我是讲我腰子唔知影出问题无？我讲吼，这是一个正常诶，你捌看到呢吼，肝水症诶有无？你腰子功能也无好，水啉入去排未出来，你看洗腰子诶人，洗腰子诶人倒来呢吼，水分一定爱控制着迄个水量，迄就是腰子无好。啊，你若咧啉济放济吼，正常啊，啊，一天呢吼，一定爱啉足量诶水。足量的水，什么叫做足量的水？以你的你的这个体重啦吼，啊，咱上个基本的量，亲像阮阿爸，阮阿爸呢吼，因为安那，你用杯啊啉吼，你就是无法度去知影讲吼归时时吼，你啉几杯，你袂遐去做记录，你就即马呢保特瓶，吼保特瓶呢一罐，吼一罐呢吼，就是到尾将近着2000cc，你会当啉一罐外，吼差不多伫迄、那个。1500cc 至到2000cc， 你用保特瓶的锐气杂力的量，你就免底下讲吼，一杯是几百 cc， 我爱啉几杯，你就是呢吼，一天吼保特瓶有1850cc 的，啊有2000cc 的，啊你就讲安尼吼，迄、那个白滚水你甲入伫迄个保特瓶内底，你一天的量拢甲啉好完，这样子对身体健康。绝对有帮助。0800-77-66-99，0800-77-66-99，健康靠家己呢，健康靠家己呢，别人无遐多呢。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心尿病无人替咱病。尤其是呢吼，长期咧食着慢性处方签呢，你药啊食足多，酸痛啊食足多，吼啊，这个呢吼，什么物件吼，迄个多重的慢性疾病，水分加啉寡，用着水，这个最好的媒介，加一寡药毒、酸毒。排泄出去，0800-77-66-99，啊，记得20味的，加着磷虾油，该加做伙食，加做伙食，哈，水加啉寡，啊，加配一寡呢，吼，20味的加磷虾油，哈，好，来听歌，牵手做伴，大家吼手牵手，走向着呢健康的大路，健康的专线，0800-77-66-99，来。在放烟火，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

0: 好哦，嘿，哎，这拜二才会当收哦，哈，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慧云，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想可以请问你一下，
0: 可以啊，
1: 下一次，
0: 放烟火
1: 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要半年后。
1: 半年后，
0: 嘿，要差不多十月或者是十一月，就是大概这个两个的月份这样子。
1: 哦，
0: 嘿啊，所以咱半年一届哈，有的人会甲半年分哈，会量拢甲款合作，这样呢一年到头，咱拢是下到上届优惠。你包括像我，阮助理咧叫，我嘛拢趁这个时阵咧叫，因为我吼有的人讲啊，你原购啊哈，其实。上届优惠就是办年会，包括我们自己内部的人员，那嘛拢办年会的买啊。
1: 好，那这样子你明天没送货吗？哈，
0: 明天没送货，今天订的话就星期二收。
1: 星期礼拜二是吧？
0: 对，星期一明天上，后天上班啊，包货包一包哈，然后寄出去，隔天就可以收到，星期二收。
1: 好，那你再帮我来一组那个
0: 放烟火的。
1: 对，
0: 好好好，
1: 我单单要那个啊，
0: 好，没关系，跟助理讲一下哈，谢谢。来，0800-77-66-99 0800-77-66-99，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哈，啊，咱家的学姐哈、学长、学弟、学妹，会给你加好，唔好放，唔好让，继续对嘞对嘞，看嘞看嘞。哦啊，一定爱甲咱道小报道功德。邀请大家背开做脆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食了老好运哦。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
0: 喂。
2: 我高千的十五
0: 只皮。好，十五哈。好，啊，你甲助理讲看要几组哈？谢谢。0800-77-66-99 0800-77-66-99的纯度价，咱才增加着助理哈在讲诶。咱人呢，真正是会行会走，才是福气；未行未走的晦气。你会行的时阵，你无感受到讲哇，会行会可贵宝贵。当伊咧吼未行的时阵，你就艰苦。啊那咧吼，伫迄个咧行路艰苦，佮会当挽回着健康，把这个健康救倒倒来，你会佮更加欢喜。迄叫做失而复得。产品吼会讲话，未开着冤枉钱。巴肚袂当作药毒，平平要开钱，平平要来吼食，你就爱食到第一名，食到第一名，食到第一顶诶。0800-77-66-99哦，0800-77-66-99来进广告。屏东的梁太太，听者你阿未食海王精清汤，
3: 我阿未食未惊，惊未啥惊？啊，我真哦，食一罐拄啊，食甲会知食了无？啊，会当惊出惊半点钟呢？
0: 哦，真的哦，哦，好棒！
3: 我会当惊半点钟呢，我真多出咧惊。
0: 好，你即
3: 摆唔敢想，因为我遮开盖砖卡嘛，
0: 嘿，
3: 啊，我唔敢想想打出来。
0: 嘿，我知你到万丹嘿，
3: 然后啊，我搁伫砖卡伫窗外咧。
0: 哦，安尼哦，因
3: 为我真正出来无，
0: 嗯，
3: 啊，拢惊半。点钟，拢镜头甲白点在等。
0: 系梁太太，你也想讲吼，阿未食海王精清汤进前，阿无啥会惊。即马食安尼吼，会当行半点钟。你有感觉讲彩珍咧介绍、
3: 啊？
0: 你有感觉彩珍介绍海王精清汤真正足神奇，对不对？
3: 系啊，未歹啊。
4: 我无爱讲，我食足济产品吼。
0: 嗯，我讲吼，海王精甲清汤咧食吼，气血循环好，啊，较冷心、较冷地、较虚寒的吼，食食拢会改善体质。迄脚手吼，拢安尼烧热啊烧热，安尼身体表示健康。
4: 哎呀，啊，我拢三个月就检查，啊，拢医生讲你拢改好，血压把你压管拢改正常。
0: 碧学姐，我讲啦，那买海王精清汤保证未开着冤枉钱的啦。
4: 哎呀，我即摆咧固定你只能管得
0: 好。哦，你别讲我只你。 以前我那买买一大堆，对不对？
4: 呀，我
0: 海王精神通不是药啊，比药啊较好。哎呀，会当胜过你以前遐瓶瓶罐罐呐。
4: 哎，对好，我现钱也有够多，对我来讲暴毒啊有啊，头壳顶只也有安尼。啊，通食无着啦，啊，我正常自己安尼尔，啊，现自己了，继续有咧改善。
0: 有咧改善啊，一步一步来，吼。啊，即马拢海王精神通这两罐过好掉呢，对吧？
4: 哎呀，过好掉安尼啊。
0: 哼，好，哼，谢谢你哦。
4: 再
0: 加一组来啦，再加一组，明仔再给你哈。好，好，谢谢。海王精神通吼，未食是安怎？啊，即马食食是安怎？调整安怎？
5: 未食迄阵是规身躯是都开好了，因为我甲即马来讲是有较好啦，但是还没有，无法度完整。
0: 无一步一步，因为咱这吼，唔是止疼，唔是消炎，所以我讲三分病七分了，爱有这种韧性吼。啊，你讲你未食规身躯疼了了，啊，即马改善安尼，啊，佫有其他无？
5: 我顶下我都捌，我捌甲你。可能过吼，我讲我那阵就是要甲你订，我就是我讲，哦，我的髋骨刚就倒咧刮，听下干那样哦，哎呀，痛得很厉害。然后现在就髋骨好很多了，
0: 好很多
5: 哈，好很多。然后我嘛是有去两种哦，安尼得配合哈，
0: 大瓜夹崩，
5: 好很多，
0: 好很多哈。
5: 咱那卡刀哦，还个赶快行落去听。
0: 好，都有减轻你的迄个疼痛感，
5: 减轻了，
0: 还有减轻了哈。不要紧，咱哦安尼。顺顺啊吃啊顺顺啊喝啊吃喝爱倒小杯哦哈，
5: 然后鱼我拢捡起来
0: 哈，好来哈，海洋精精通，特地着大家挖可见哈，一波一卡印，万丈高楼平地起哈，你啊看以前的厝哈，以前的厝跟今麦的起的厝无同款，以前嘞吼是安怎吼，因为亲像我屏东的厝哈，以前就是安那贴砖啊贴。啊！你等来打水哦，吼！你爱等打水，有咧做建筑的，看我讲的，安尼对无？啊，我这种人吼，观念是来自着阮爸爸。嘿，迄个以前咧吼贴砖啊，你爱等咧吼，顶管控水啦，无了后，一定爱互伊打水，吼！啊，水甲啊打水了后呢，吼，爱互伊迄个水粉吼，水泥灌入去了后，你这呢吼，佮贴二楼去哩。啊，即马无呢？嘿，哦，婚姻嘛，琐事的呢，起厝吼，起大楼。你说说说说一直去，所以讲你今麦你要看，起起的银一落山，迄个壁片照高壁嘞。啊，以前吼，就是安那，迄个壁片拢未变嘞，哦，啊，今麦不同款啦。所以呢，吼，一定爱一步一卡因，顺顺啊吃，啊顺顺啊来，唔好急，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6: 喂，
0: 财政
6: 啊。
0: 喂。
6: 你搞壁片啊，加迄。
0: 几十米 K 啊！好，二十米的要十
6: 二 K 啊！嘿，一万三千五。
0: 对，
6: 好，好，
0: 好，啊，你电话加一个，电话加一个哈。好，谢谢我们真友大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两项会当解决生活上足侪问题。你也感觉讲，哇，我安尼吼，食一世人的保健呢，吼，食一世人的健康食品，哪有这尼啊好诶？哪有这尼啊神奇诶？有食到的人，你就知影，别人食的好，咱就食的好；别人食的好，咱就一定来爱有信心、有耐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谢谢听歌咯。爱你一千一万年哈，爱你一千一万年，咱即马呢平均寿命哈，拢总延长啊，进入呢超高龄的社会，健康靠家己，健康无法度靠别人，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心牛病无人替咱病，想会开的，你的人生过了较快乐

来来来，即马山卡呢吼，整个拢总是满线的吼，满线哦。啊，那破线的吼，拜托个卡点卡倒转来，才真甲咱讲对不起吼。满线满线，一定爱有耐心卡哦。

0: 噔噔噔啊噔噔噔哈来哈啊拨上来跟咱讲对不起对不起个电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你卡回通，身体健康，爱给你哈。因为呢，春节嘛，在讲话，你就会当卡。啊，咱这班的同学，真客气，真细腻。啊，我咧讲话的时阵呢，吼，等到电话较少，啊，那咧报挂，哦，大家赶紧的咧卡卡卡卡吼，啊，才增加阻力吼，手忙脚乱的，吼，接不掉，就拍死，就拍死个电卡这里，好不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才增那讲话，啊，恁电话那卡，吼，啊，健康那个，啊，嘛有人咧个才增讲从阮度假，吼，这里。新的个妈妈，哎哟啊，是不是火气大？其实呢，吼，有人咧跟我问讲，彩珍，我嘴吼拢会破呢，我嘴也大呢，吼，啊，嘴呢吼有咧口臭的问题，啊，这敢是咧火气上过大？当然啦，吼，咱咧一般咧对着身体诶，这个反应你拢会感觉心一路三火气大，顶到吼顶到，唔是火气大。是你的气息啦，气，那个气息，气息，咱都叫来讲，会影响到啥？影响到咱的呼吸，影响到咱的气波，对不对？气息嘛会改变到咱的情绪，所以呢，吼，天重日月星，人重精气神，唔是咧吼，元气好咧，包括到你的气，足以影响到咱的全部。气息会影响到情绪，因为咧个性会压抑，包括没事困未起，这甲气息拢总有关系。老大人，你有发觉无？吼、哦，有诶呢，迄个年纪侪啊，哎哟，老啊啦，个性爱改啦。其实唔是伊无爱改，是因为咧伊诶气不足气息，所以咧变了安怎爱受气，情绪诶波动起。起伏会比较大，容易和这个关系冲开。为什么你敢知呀？你像就讲吼，这就是一种的吼自然法则啦。你哪里吼热的时阵，你爱开冷气无？哎呀，寒天寒流一个来的时阵，你要吹小气无？哎呀，你哪里吼热天，你爱食一个冰冰凉凉的物件哦，真正有够好。啊，你哪个寒天呢？下一下烧茶就好，对不对？所以呢，吼，咱人就是呢，吼，有这个自然法则，吼，诶，这个调试，等于呢，你的气哪去，那个寒的气，伊就上清。啊，还记得吗？中医一律有力，肝主疏泄，寒气哪不疏泄？你的肝火吼，它就会上逆，心火伊就会比较较大。啊，归咎唔是你的火气大，是因为你的气伤过虚来造成的。啊，气虚会咧变成啥？你要看，目睭会红咧，目睭会肿咧，会疼咧，嘴会干咧，嘴会苦咧，嘴会臭咧。一般拢感觉讲啊啦，啊，我就吼赶紧咧，气迄个啥火气呐大。你就食一挂干货，吼，粿啊、类啦，有诶呢，吼，就去买迄落椰子水来食啦。哇，啊，无食无代志，食食诶呢，吼，火气阁愈大。哎呦，啊，食食诶呢，吼，食落嘴呢啊破啦，对个，安怎样啦，吼，这就是呢爱调气，迄、那个气一定爱甲调好开，吼，伫呢啊，这个中医吼内底诶，亲像就咱咧吼练迄落气功吼。啊，练太极的话吼，那个太极拳吼，你也看，有咧练气功的人吼，愈练迄个气愈顺，气愈顺咧吼，迄个面色愈好，迄个皮肤咧愈赞。咱这班的同学吼，食到八九十岁啊，拢甲蔡正讲啦，讲蔡正，我咧食二十米的吼，食磷虾油鲜啦，食食咧皮肤咧吼变甲个愈好咧，皮肤个愈水咧。因为呢，气已经把你调开呀，不是调气开了，气搁把你理气，理好一顺，这个气 吼、哦，走通到咱龟山区，所以呢，吼、哦，龟山区的气会也当达到到呢，苏关离去用上北，吼、哦，关开桥以北啊，所以呢，吼、哦，你的。这个疏泄好了，包括着呢细胞，包着氧气，包着呢吼，这个气血，你的情绪都会稳定。当然，你的情绪若稳定，大脑放松，对着你的困眠都有帮助。啊，就有人讲，财政啊，我呢吼拢啊困未起呢，啊一年呐，你的脾气大，你的气还没有补足啊，啊气呢吼，气是达刚会消失。你参就讲吼，财政在做节目，你看两点钟哦，吼啊的讲话啊，啪啪啪啪啪一直气呢吼，这讲话人正是伤元气，讲话人呢，你的阳气不足的话，你就会产生着足侪，参就咱拄只咧讲诶，你的气虚，包括着你的精神，包括着咧吼，你的种种规身躯，包括着大脑，你看哦，情绪不好的人吼，大脑伊就会憋憋叫，伊就会咧吼会头壳晕。一线先甲接，吼！一线先甲接，伊就会头壳晕，伊就会咧吼，安尼咧情绪无好，吼啊！迄个目睭遐，吼目睭就会酸涩，因为咧吼，这拢是神经体质部位，神经会咧吼牵呐，牵一发动全身呐，冲牵一发动全身，气虚的人。超过着中年哦、喔，因为囡仔来尻川三道血啊，吼！中年了后，阿妈赶紧就会硬吃。喂，财政你好。喂，汉文大哥吼。哎，汉文大哥，拍死啦！都只害你跋山。
1: 线下。
0: 好，线下哈，好线下，安尼我来报挂，你等我一下哦，哈，来要线卡。
2: Uno, dos,

0: 好，来等下节目现场哈，啊，咱刷卡，然后接无电话，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哦，个顶卡哦，0800776699，现在在放烟火，今麦咧放烟火，放烟火，放烟火哈，啊，就是咧吼，包括着咱家己本身。哦啊、公司内部人员隆重是在单着办宴会、哦、在、前天、哦、今天是夜市、哦、预期、哦、预期那天来、哦、他就可以哈，哎，拢嘛，我拢有那叫乌鸟的送嘞，我咧家己点产品，我嘛拢叫乌鸟的送哈，哎、哦，讲嘞哈，啊，预期伊就可以的哈，可以的战利品给我看哦，一箱。大大箱，一箱大大箱吼，所以呢吼，来啦，贺康的倒小杯，贺康的倒小杯哈，啊，咱家己啊，主持人包括着呢吼，内部人员吼，嘛是拢同款，你赚着办宴会，买着上届优惠的，买着呢吼上届好、上届赞的产品哦，0800776699，迄天呢吼有一位咱的新同学吼在搞我问，问讲呢吼。厝内底人已经来中风吼、哦、几年了吼、哦、啊，唔知会当来接无？当然啦、啊，伊碰到二处中风、三处中风，没有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啊，小中风的人，目睭中风吼，他伫目睭叫做目睭中风，他伫心脏叫做心肌梗塞吼，伫咱的脑叫做脑中风。有人胃的中风无？哎哟！A 哦，嘛是 A 哦，耳康的中风无 A 哦，吼、哦，所以讲咧，来啦，啊，人讲咧吼，血那清，血那通，吼、哦，都唔免惊中风啊，可以吃的，哈、哦，可以安心放心的吃。来，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咱等下个继续个卡，0800776699，和财政来进攻个。
1: 就真正即卡地看我足钱，
0: 安尼哦，你海王晶情通阿未只进前是安那，阿即卖姐姐是安那。
1: 卡算到要死啊，伊也无怎会行哦，即卖姐姐会继续紧张的，继续看我的，
0: 继续看我。
1: 啊，那无看我，我那要搁救。
0: 对啊，对啊，吼，钱都唔是刷了呀，卡哥对无？
1: 对唔对？
0: 嘿，安尼你这身体吼，已经困了足久哦。
1: 盖几年啊？
0: 吼，你过去，你过去敢买迄个健康食品保健？食品来吃
1: 哦，那刚买滚啊十万，滚啊十万去哦。那在特价的时候，我拢爱送两支蛋糕啦，这个送的吃风的嘿啊，哎，都送两支，搁送配好，
0: 不要紧，
1: 买那万去。
0: 好，啊好，啊咱卖讲别人吼，啊你吃
1: 海，无啦，我是安尼讲啊。
0: 对，嘿，啊你海王精全通吃吃，安尼有满意无？
1: 啊，无满意，那要搁叫。
0: 好，安尼吼，啊你除了讲吼，你的生部分，啊搁有甲你改善啥无？
1: 啊，困眠有较差，困眠有较好困啊。
0: 好。以前我那无好困，
1: 刚才这个开的时候，那开我身躯都拢开我
0: 啊，规身躯拢撩人吼，
1: 手人啊，你卡起我那无开我的时候，只要安那行路，安那做人贵，
0: 有影吼，
1: 对，
0: 嘿，好，安尼吼，
1: 身躯拢较无关系，拢卡起我关系较重啦。
0: 哦，是吼，好，安尼我搁甲你加一组吼，
1: 哎，
0: 好，玉龙吼，你讲吼，你阿未食海王精神通进前是安怎呀？
2: 也未食。真正遐是放了吼，照歹放，紧啊去放无，放足久的啊才放。啊阿祖，我食了后吼，即马放了是足大包个，阿妈计足好放。啊最近就是两个尻川尾足痒的，痒到安尼，哎痒啊！我是讲放迄个药，我食了气咧过。
0: 吼、哦，哎、迄毛可能气滞血瘀，啊咧怕痛的过程当中，有当时啊嘛是会。啊我讲吼，三分病七分药吼，从我拢吼开大门行大路，我就讲予咱听，绝对袂使急，因为这个病吼你我。相信已经足侪冬啊！以前本爱一下甲一项点啊，互伊进步，安尼好无哈？
2: 我家知我病较重啦，因为开了无好吼。
0: 哎，开刀无好
2: 哈。开了无好，啊，我那食真济嘛，食啊，即马就是食你个食年话，甲即马是有放尿啥嘛，差足侪。啊，算就是讲，包包拢在算，在算，在算。
0: 袂要紧，我讲有进步就是好事，好唔好？
2: 好。
0: 你讲吼，你已经食年瓜吼，啊，身体诶健康差不多恢复啊。啊，你阿未食进前是虾米种情形诶？
3: 我是因为我有三高啦，啊，脚拢未无啥会行，啊，中风安尼啦。
0: 吼，
3: 啊，即摆有较好啊，拢会也唔免也乖啊，会晓爬楼梯啊啦。
0: 你以前吼，就是讲你三高啊中风，以前你爬楼梯是爱也乖啊。
3: 也乖啊，未当爬咧，含爬都未当爬。
0: 哦，含爬都未当爬安尼哦，吼、喔。
3: 欸
0: 啊你讲海洋精清通姐姐，即马食年瓜，会当爬楼梯啊，行路也免夹过啊，安尼哦。
3: 嘿嘿嘿
0: 啊，你有甲阮骗无啊？
3: 没有啦，
0: 没有，真的就这么神奇哦。
3: 对啦，啊，都食年瓜。
0: 好、哦，食年瓜啊，即马要改食保养的啦，哈、嗯。啊，但是袂使放哦，哈、啊，哈。
3: 好啦，
0: 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谢谢，感谢，哈。啊，真金不怕火炼，真金不怕火。上个重要就是安那，咱年纪愈来愈侪，毛病吼、哦、越来越多，免乎你呢一病买一药，一病买一药，一病买一药，免闹遐尼啊侪老本通啊买。巴肚得种作有毒吗？只要讲海王精清通，你看哦，哈、哦，什么通通好。哎、欸，还有尿尿的问题解决了哈，看物件的问题解决啦哈，安尼酸抽疼的问题解决啦哈，多年前解决啦，包括着三高的哈，你都免讲安尼嘞哈，买一大堆，记得即线电话哈，听遐尼啊济，重点就是即线电话啦，听那么多年了，即线电话一定爱卡回着，咱的健康专线。0800-77-66-99 0800-77-66-99以上广告来电话继续卡彩珍以及着助理刷卡继续来接电话哦。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嘿，那要放烟火。
1: 晴空
0: 好，好来刷卡刷卡哈，来。

0: 好哦，吼，啊，这拢拜二修，吼，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来来来来来，吼，电话然后接无到的，跟我们说对不起，落接无了后，这线电话赶快来当卡。一天二十四小时拢有专人甲咱做服务，会当助文点讲，空白。00776699，咱这部全部受到海王晶清汤好汤头赞助提供，再见了。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冻

0: 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微博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来佚佗啊，佚佗足欢喜哦，佚佗足欢喜。佚佗唔是一定要出国噶吼，咱台湾做算，我甲遐囡仔讲，恁今仔日哪个谈出佚佗啊？恁今仔日会当吼，今日去高雄，哦，咱的定情湖边个国林自然公园有无吼？今去佚佗，人遐吼安尼足闹热的，啊足快哦。恁去啊，卖学白讲挽水果啊，知唔知啊？吼，莫讲挽树啊，顶个山呀，卖白当学白去咧挽啦，吼啦，吼。啊，今日为了球吼，伫遐咧耍，介好耍诶。因为高雄吼，啊，这拢免门票哦，你干那停车一台车100块啊，桥都卖20块、30块安尼吼。即经过一段时间哦，即、這个国岭自然公园啊吼，哎、欸，即阵啊未歹呢，拢有通来佚佗呢吼，因为拢有咧办即个活动啊。哦，啊，办活动，囡仔来啊，耍球啊，啊，佚佗啊，吼，做是不是？从早上开始，迄个国岭吼，国岭公园泡泡球诶体验活动吼，即长第一讲诶呢，吼，大家笑啊，关关叫欢喜干呢，啊，有啥物物件比囡仔笑声较简单啦，吼，就是即囡仔笑声，吼，做老个，即连续像长第一讲诶吼，即个高雄啊，顶前我边即国岭啊吼，即个国岭公园就涌入足侪民众，像天按按讲因老母因顶顶咧，诶，正正因要去遐野餐，哦，就去遐铺一个摊啊、布啊，就台买物件来食野餐哦，诶，足好好。你像古坑啊，古坑迄个绿色隧道啊吼，像遐休困咧边啊，迄公园草皮足宽，边有树啊，迄大王伫遐遛小孩，嘿啊，我伫遐遛小孩，牵一个像咱粉红草包只，吼，大王牵一只迄出去。有够日本的啦，太侪人，这就是要体验吼，这泡泡气球吼，泡泡球，诶，这个活动，所以民众啊，弄入去这球内底，足大粒的吼，足大吼，啊，因为这个球了后吼，啊，就展开了足激烈，这个冲撞啊吼，一连一连一连一连安尼啊，哦，这足新鲜，诶，这个安全，啊，这个因为草埔啊、草坪拢是青色的。啊！伊家用红色做大粒红色吼红球装置吼，和这小朋友怎么安照都做安全的啦，青顺顺哦，做青脆的，而这个草埔啊啦，做一粒透明的气球的泡泡球吼，来回练来练过去，啊，佮规粒红色的，啊，规粒拢透明的这啦，啊，你透明的囡仔扔去内底，啊，好一连一连一连一连的那样，啊，袂受伤的吼，佮身体包伫内底安尼。哦，瞄准方向哦，互相啥就弄弄啊弄过去，做是不是？恁呐好朋友，恁来当去佚佗，我那较远的人都来啊，咱住隔壁，恁唔去佚佗吼？啊，大家把提一包啊吼，啊一出咧吼，啊，到咧树啊卡、山啊卡吼，啊，到大家咧佚佗啊，吼，这是在高雄吼，各家这个物件做好，劳动在连续三天吼，还高雄市府观光局的举办这春日野餐吼，这活动，足侪人伫咧草埔啊顶悬吼。啊！你弄我，我弄你咧耍咧，是咧耍这吼、個，那个欢喜干嘞吼。这个时候，这个高雄观光局吼、哦、开发科的科长，这科长伊讲吼，这个劳动节连假三天，高雄市政府观光局伫个高岭自然公园家来举办了春日野餐趣这活动。这礼拜吼，个会再增加加码吼，高雄雄吼，高雄雄高雄熊哦，诶见面会。啊，跟绘本说唱吼，连续假期三天，国林这个公园哦，哎，活动满满满哦，啊，足侪人吼，摕野餐垫啦吼，啊，即桌啊椅啊来甲现场安尼，拍算对面下仔啊吼，啊，甲休到半晡半昼。今日天气介绍爽，虽然现在30度，但是像我较有风，嘿，今日是有风吼，嘿，四界甲行好，又个安全，嘿，那个遛小孩，有啦，四界拢通行，你像我下仔啊吼，因天顶诶，诶按讲诶吼。按讲，因嘞阿母啊，因嘞伊妈要搁等来，啊等来，我就想阿母、啊、来煮一点吼，往来烤鸡鸡，往来你再带出。但我心内搁想讲，往来即马无算诶，吼、哦。但是咱有买几罐往来豆浆啊嘛，好无吼？往来豆浆啊，落去爱南桂做遐落去煮吼，汤才会甘哎呦。啊，即马去买一支鸡腿，吼、哦，迄支鸡腿3支，啊3支，即马好剁一支鸡腿。即马想阿母来买往来，我、哦、就去买一支往来，哦往来真足俗诶，哦足水诶，一支才50块。个人伊讲，个人是高阳吧吼，诶、欸，这真咧大出，安尼啊50块呢，吼、哦，真啊无人无限呢。啊，再像阿伯来买烤鸡，啊，叫阿伯看啥物，看一支笋啊，讲哦，啊，这笋啊汤嘛做食吼，啊排骨嘛做食，但我先买鸡腿呀。啊，举一支笋啊，是讲算一支讲，一斤我卖160-200，我举一支上大斤，哇、哦啊、这。啊，这大鸡唔知会刮，我又担又松松，好甲称诶。迄只笋啊，偌济380，迄一只笋啊380，哦，啊，迄只鸡腿哦，320，
我安尼就偌济啊，七八吼，哇，啊，得，安尼就七八三百二十嘛吼，啊个三啊八嘛，哦，三啊八按多七八，干那一斤鸡腿一斤输啦七八，啊五十块一斤往来五十块，啊个也个买两斤青菜，种个南瓜青菜，啊只嘛等于囥个要来煮吼，往来都囥伊咱的厨房个灶卡顶管吼，因物件囥个要先啊，迄鸡巴要甲杀者。杀了了，要切笋啊！吼，笋啊，伊家切到啊，伊家切到啊，啊切到，结个鸡往内转流嘞，哭着啊，食力，迄烤伤啊，迄真正烤伤啊，迄若无随食，但袂食真吼。我即摆甲鸡巴用了，笋啊用了，竟然甲来切只鸡往内，哦，真正断掉，迄断掉就烂烂去啊，但有够甜啊，足甜啊，吼、哦、够甜。但伊烤着，遐我硬食硬食三块啊，已经食三块，我有法无再去食，我怎甲切只烤着哦？哎，咁要烤一边呢，啊，着一边流嘞么？我那出来，甲个甲落来，落来酸辣汤，擦擦皮，乌白都乌白煮，甲落落来，啊，佮有买西买青，大梅香菇几类的吼，大梅，哎，就天顶爱食香菇啊，因老爸爱食香菇，我甲落落来安尼，阿笋啊，阿香菇，阿红来，鸡巴，我来甲煮做好汤头，甲淋落安尼，淋块盐花啊。啊个啊个空空空，啊个个天偏，啊个啉，啊个袂歹啉，哦，差味啊，所以这往来嘛是食一个啊，迄是讲伊烤着，咱我都无得食紧，食无个好，个落落来啊，差剩两万，诶，这边是无烤着，这边我甲冰起来呢，往来即摆食甜干好，啊熟干呢，熟起起啦，啊你若糖尿病，莫甲加食，你若买着个食，食你若糖分的药啊，有咧食吼，安尼就好啊，吼，啊莫食伤济，你都人感觉好足甜，像我都无得断着，你无紧啊食，喏。哎，甲食食好，甜不上甜啦，头家，往来上甜啦，啊，要煮一个酸往来，无当要，无酸往来，别紧啊啦，迄种往来豆浆啊，就好啊啦。哦，啊个南就，你若煮迄落苦，迄落啥，迄个笋啊，你啊南瓜，迄个咱的这个白米啊，吼青米哦，甲买一白落去安尼。啊，咱的快煮糊啊，咱应该鸳鸯锅无，落去煮倒啊，好方便，搁挂里边。啊，但面买啊，我袂用去煮啊，伤细卡。我甲煮啊变伤细卡，因为我买啊济物件啊，规顿要倒来吼，啊，我怎甲倒起來？我甲倒落落里边放，哇，伤细卡，哎，汤无够，我落起來，甲去用另外一个鼎煮咧。啊，咱送迄个鼎你敢有用？好，我送迄个鼎哦，添恁老爸学了，甲只学了学了。我妈妈这鼎够好彩。啊，顶礼拜等于讲要食蚬啊，伊昨日买七只蚬啊，吼，蚬啊遐买啊蚬啊，我买甲2000块。啊！即卖迄个鞋啊，放了，伊讲后尾用吹，我用吹，我另外找一个，应该我规脚白体来吹。讲，有妈妈在想说，讲啊，会大嘞，吹绳啦！我昨甲咱送个脚吹绳，咱32公嘞吼，吹绳啊，扛哦，妈妈这脚拄啊好，麻，啊，下底用啥一盘？用咱之前送个康宁个锅盘有无？咱康宁个盘无两块做大地个，有咧上大地个厝嘞，啊，怎即卖个白白嘞安尼吹？哦，好势个无人有诶，讲咱个吹绳真正你也要用哦，有够赞个赞！哎，店顶个老爸饿了，讲哦，妈妈恁公司真啊送个物件哦，足甘送啊吼！哎，少年样我足甘送啊，送啊这真好，这真足好用个啦，好用啊，搁家庭必备啊，人用会着你看。用吹绳买来咧吹，即卖咱送你个，要搁挂吹绳无？拢挂互你，迄卡有水无？吼、哦，迄卡真正有够水。咱你卡先送个只足甘心个，搁来搁送这只粉红草袍。那大大面红哥哥讲，安琪，啊你那粉红草袍送啊当时，送啊后礼拜二啊。你讲我孙啊，我啊，这就会我啊，讲啊，咧第下个老感冒，我嘛要来甲别讲爱食。阮天顶个杨庆庆，阮天顶下仔啊吼，伊家先熟了，伊听我老快煮物件。因老爸老母还搁咧困嘞，伊拢正改爬楼梯，伊袂晓饲电梯啊。哦，伊家己爬楼梯，即卖我要改饲电梯，实在蛮危险嘛。我即卖就改饲电视啦，伊较袂晓哭叫人就甲转哩。即卖家咧电视看，我咧走开，伊就搁摕遥控器，我叫我甲转拔出，讲阿妈甲你教，我爱教伊，你就会响啦。对不对？家己种一丛，莫挡了五百人啊！即马伊就去，我讲你饲只，饲只，甲加两工，加三工，伊样家饲电视啊！伊即马家讲你饲只，甲饲到倒，哦，只甲饲电视就倒啊！啊，倒伊去转迄个电视，咱咧规排要写一个 YouTube 的有无？伊就甲饲 YouTube 的 ，YouTube 就是要看阮囥伫顶原囡仔的要看影片。哦，啊，我讲你甲饲开始，伊这镜头，因为伊拢会去选嘛，伊会徛咧电视啊，我饲伊个选 ，no， 伊就笑我个 ，no， 佮出只只买，佮只买，而且好，伊讲好。我甲饲咧，我讲来阿妈讲，即 OK 甲饲咧。哦，你看阿妈饲，啊你选只村吼，阿妈饲咧，饲咧，哦你咧做啊。伊就遐，我因头家伫遐咧煮饭，伊就家己切啦。
伊就家出电视啊看 YouTube， 啊就安看影片去选你爱看，啊专门坐咧看呢。哎呀，我伊就即摆聊天有听我咧叫，啊会收来，伊就爬楼梯，伊也会家开安全门啊聊天家落来吼，对三楼爬落来，用行落来，啊家有一伊拢一声阿妈，我一声喂，一声阿妈，我一声喂安尼吼，啊落来。我把一冰箱，我就甲摕火力秘书拆开，伊就早取开开啊，等我甲倒一包落去安尼。哎呀，囡仔是健康用件，啊，足简单，邻居爱食，我爱食，讲去买买摕买摕，送粉红草包，我药房就有啊啦，药房迄个拜二就无啊，药房即两间补会补加吼，遐补加真啊吼嘿，啊都好用啊，啊好食，好食好用，啊这我做完新妇，今日下昼我叫伊去果林，我讲即只杀气，你讲好，伊讲好，我想讲好，讲即只杀气。好勇敢呢，对不对？所以讲爱食爱听，啊，就哪来哪勇敢。哦，祝咱到底囡仔是实是咱是大人，咱来平安健康。咱礼拜安排是要来佚佗，啊，你身体无勇敢，安排是该看诊所咧排急诊，有无？啊，不然安养院看，安尼都无同款啦。迄生命完全意义无同款呢。所以讲哦，一步踏差，步步差啦；一步踏错，步步错啦。所以咱会记，咱一定爱顾健康，顾勇敢。哦，像我甲讲，我正甲家己过做伙，妈妈讲，我看你的脸书，恁公司甲你发布，你也愈来愈少年吼，我愈来愈少年，我愈来愈瘦，是安尼，因为我开始接触公司，我爱食咱的产品啊，对不对？我就是咧义勇行起来，因咧调勇行，我前做囡仔心脏是无力的呢，我做囡仔时阵啊，人咧参加运动会，我伫边啊看我无得走，哦，一届我两年袂走，人都拢走，我嘛无走。走无半年，我规面白死煞，心脏喘啊喘，我袂喘袂起安尼，啊，我袂当走，你甲我走，啊，都足想要走的呀。心脏较无在点吼，但我伫咱公司开始食 Q 天，你啊看，我落落抽气，我家己用走用跳，了滴撞去，啊撞落来呢，我就是勇敢吼，你顾家己，哦啊咱的心情大小你顾，啊因为我有糖尿病，我有慢性病的人，有无？我灵芝一定爱食，你有糖尿病，有慢性病，有高血压的人吼，这个高血糖尿病哦，糖尿病甲高血压包你心脏更疾病，你灵芝一定爱食。灵芝帮你双向调节，你本身拢控制袂好势，啊，定三个月检查糖化血色素拢啊降袂落，你灵芝一定爱食。你听我讲，你食三个月了，你去检查，医生就甲你讹了。你会讲，我无做啥物啊，啊，我也无较呛嘴啊，我也无较呛嘴，啊哪呢？因为灵芝咧帮你调节，迄一定爱食，哦，一定爱食，啊，较袂感冒，啊，较袂搞衰杂。你我就是安尼讲，啊，够勇敢起來，而且好乐平。我暗时咧困，真的是真的真哦，真的真是真的真。暗时困，我连食两粒，看我食几偌久啊？讲我一天脚天，我若倒咧困哦，你像这两间是去韩荷兰顿来，你调个时差，然后困，下仔八点外下班，等九点外一困到十点外呢，隔两间十点外开始放药呢，足忝的，足爱困呢，困会落眠啊，还是因为调这时差啊，好不好？嘿啊，啊所以你暗时变足好困，你若高血压的人，你一定爱互家己暗时会困。你暗时会困，你血压调节才会正常。你若一天无眠，三天睡醒，头壳戆戆晕晕晕，你血压安怎控制都控制袂落来。啊，血压若控制无，你规身躯身体代谢变无好呢？血压血管无，你腰椎对你无好呢？对吧？吼，啊，就对你败啊！吼，你身体代谢变无好，都一项一项歹安尼啦。啊，因为我咧顾啊，我糖尿病啊，吼，阿妈顾我最好呀。那我糖化血色素打灯，看到6.2、6.1、6.3，降至6.5安尼啦。啊，所以你灵芝一定爱食，吼、哦！你若高血压的人，你有糖尿病的人，安尼啊，过来，因咱那咱许天元博士啊，吼，和咱代谢，我本来是逐天代谢，吼，但是本来代谢你都唔管，咱瘦了一千多百多汤啊，啊，我即卖咱的许天元和四家坤，富甘诺乳酸杆菌、比约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我咧食，我咧食，吼、哦，啊，过来咱的100啊，咱的高纤100啊，迄爱食代谢，所以百多汤要消呀，百多汤要消呀，我嘛是我是无减肥。哦，啊！但我正常都咧做运动，迄边啊两块油来肉就无去啊！做运动一定咧运动这两块边啊油来肉就无去。啊！所以我代谢好啊，我身体状况好啊，我的血清素60%-70%，拢是咱肠仔咧分泌啊。血清素最重要的，吼、哦，好来。啊！所以讲你肠仔好困有咧静，你代谢就咧正常，你身体内肉个对得起。袂啊，所以我愈少年啊！哦，你若像咱的公司甲我发布遐啊吼，遐啊，我也无卫生，我就是卫迄落啥，卫迄落防晒尔，吼，卫防晒，啊，滴无啊，我目镜啦，遐啦，安怎样？哎，我愈老愈活了愈精彩，因为我健康，我勇敢。所以你咱吼有咧趁钱，啊，你爱顾身体，哦，虽然都爱水的，啊，你爱顾身体，身体一定第一要义。所以我是咧鼓励啊，像我会肥的人吼，有个人拢会安尼无啥迄落。较无顾是那种啊，为家庭付出，但是你付出到尾后，你有价值呢？
你要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就是你要勇敢，你才有价值啦，对不对？我讲的千斤重担，你家己，你总今仔是来甲你斗担啊，提袂到，像我碗盘较悬，我提袂到。我甲添点来，你来甲妈妈提碗，开开伊个一百八十几公分的手担就对啊。啊，我这无百六个，我提到，我讲你下我都提袂到。你提来，我就当会当用哦。啊，所以但是咱爱勇敢吼，千斤重担囡仔甲咱担，但是四两平啊靠你家己啦。囡仔佫较有效，伊也无就帮你听。对吧吼，嘿啊，啊所以讲，唔管安怎样吼，唔管你即马你做做好业，你也勇敢来享受，勇敢身体来享受。我讲你即马做生意，即马做做倒车，你要健康的身体陪你东山再起，啊无你免啦，都咧无钱啊，啊个破是辛苦病啊，啊个未赚啊个，啊未安怎？你说我昨我吼，一个听众吼，卡电话，迄个张，张卡电话，我咧做节目，啊刷卡我甲听。我听算开，伊讲安琪姐，我吼，伊一讲话了讲地牛，我知影身体无好，因为我耳朵来，伊咧讲话动突，啊了后伊讲吼，我吼，我是有发生代志过，啊所以我是身体无好，因为我想我听会出来，伊讲吼，啊阮姐吼，要甲我抢财产，哦，要讲要抢财产，哦，啊讲我也想袂开。啊，阮姐夫本人伊是做警察的，我甲讲啊你敢有开了安心专线？啊，开无效，开安心专线无效，佮开张老师嘛无效。我讲哦，讲安琪姐，我想要死，我想要自杀的人。我讲啊你即马莫安尼想，啊你即马就对啦吼。伊甲电话挂掉，伊讲我即马要来死，安尼伊甲讲啊，伊讲要死要自杀。啊，我想咧做这无讲。啊，我做定情的，哦，你伫刷卡，因为我在家己电话抄起來，哦，阮这个电脑一铺电话起來，啊，伊对，伊是零四的，哦，后壁无主机无名，啊，我甲抄起來，我怎因为咧报歌，我怎卡110，我怎用我室内手机啊，用这個公司的电话哦，我卡110出去，伊讲这是110报案专线，我讲吼，我这是广播电台。啊！我拄好一个听众讲伊要自杀，但是我唔知伊伫对。啊！伊个电话我甲抄起来，伊讲好，无你甲电话给我。啊！我怎啊电话给伊？伊讲问讲我贵姓？吼，我姓江。伊讲好，安尼我来甲注意安尼嘿。啊！我就交警察人，我啊无安尼，所以人啊一点啊想袂开哦。你得爱找人讲啦。哦啊！你会记你呐？我站袂定，想着我袂记问一句问，啊！你要用啥物方法死安尼？嘿，我说你也问安尼。我甲问一下咩？啊无你，伊咧想要死，你讲你卖死啊！迄种假讲的啦，伊个家都袂过嘛。啊，但伊个家，迄个家是因姐夫讲要爱伊财产啥物，或者是啥物代志，咱唔知，咱嘛免去问遐。真，我的重要是伊想要死嘛吼。啊，我想啊，我袂去问我，啊，你要用啥物方法死吼？啊，我爱了解一个咩吼，看是较紧较慢啊。我是咧，人咧甲你落求救，你讲安尼有啊？我紧甲警察讲啊，我甲伊电话警察啊，警察用伊电话甲拍出来，伊要找人较好找啊，伊就找有人啊，对不对哦？嘿啦吼，想要开啦，啊，你若对一个吼心情作歹，你叫想要开，伊就想袂开啊，就是心，你像忧郁症，你叫啊，你拢乌白想，你卖想诶，迄毋是伊要乌白想，因为伊破病啊，那像你感冒嗽到要死，啊，你卖嗽，你讲都轮卖嗽，我多迄久都袂轮你嗽啊。忧郁症人就像安尼，啊，伊个就用破病，即个病叫做忧郁症，即个病叫做忧郁，啊，忧郁就伊心情无好。荡到谷底，拢想歹，无想好呀，伊起码真养袂起来，迄是一个病，伊嘛无安尼啊，爱食药会好啊。所以咧，鼓励伊食药啊，陪伴伊晒日头。忧郁症啊，日头咧落山，足够热。诶，后尾卫生真就讲啊，心情我讲啥样，再个自杀，因为有诶吼，伊暗时伤过长啊，啊日足短，为日一工两点钟尔，日走一工两点三点，迄自杀几率拢足大呢，啥忧郁症啊，对不对哦？嘿啦。给家己一个机会啦，哦，哪怕讲这安心专线1925无效，无你要卡1980啊，是不是哦？哎呀，你也看，咱人哦，食到你最后一步时阵，啊，无恁的脸书哦，拢三四千个人哦，你啊借500看啥物借你啊？等你若像安尼艰苦，就对一个跳出来，所以拢是吼，伫咧咧网络，恁大家拢安尼啊，你许我大家拢安尼，都一个迄落安尼。真心交的朋友敢有？那真心的知己者就好啊啦。陪你看日出日落啦，
陪你听鸟语花香啦，陪你吼分享你喜怒哀乐啦。知己的吼一个就好啦，你一个眼神嘞，一个心情嘞，一个动作又怎你放屁啊？哈哈哈，是啦，哎、欸，对哇。你若脚正要酸着，哎呦，紧嘞紧走，这个泰国人要放屁哦。你啊，目睭神经真酸着，怎你这要创啥话啊？你脑梗都未开的，怎你要讲啥话啊？这叫知己。今生啊吼，知己难逢呐、啊，弄对不对？知己一个就好啊啦。好、哦、来，咱来个听歌呢，这首歌是乔佑翻唱的吼，《醉茫茫》。

0: 这首歌果然是甘美族唱的，啊，乔又给翻唱，啊，还是昨天哦，醉茫茫，都唱原唱跟翻唱的吼。因为我今日再去买菜嘛，啊，买菜我对金西湖那边徛，哦，金西湖那个徛，啊，徛迄金西湖，你老徛无迄路边，路人伫遐咧唱歌哦，就带发财车登去唱歌。啊去到我多坐十波咧唱歌，哎、啊，唱歌，伊咧十波唱我昨天。你因为我当然听，啊，拢认真咧甲听，伊咧灯弯细甲拖迄个尾足水个水，啊咧唱歌足温柔诶，伊唱首歌好听，啊我唔知影啥物歌名，啊我昨下尾也见咧，伊咧唱歌个歌词，我见伫个路边，我手机摕起来哭过，吼、哦，伊讲你明明有爱，你讲无爱我，你哪会为我牵挂？吼、哦、啊，啊啥，我伊就唱完，我怎甲哭过，甲即句囡仔哭过起，哦，啊就找着这首歌。这首歌是汪丽友的《无心的情字》啦，我等下播恁听。哎，这播唱啊，足好听！我咧看路边单的发财车，哎、欸，迄、那个高手隐藏在里面呢。我无一摆过，嘛是那阵嘛是迄个直播哟。哦，伊唱的老歌啊，做种哇哟，啊这老歌哪会唱啊变真好听？哦，哎、欸，高唱都高唱，不管是新歌听听对流行，老歌听感情哦，伊就唱出的迄个感觉吼。哎、欸，咱大概听我下早听到伊唱这首歌是汪丽友所唱的吼，而且无心的情字啦，哎、欸，这首歌嘛袂歹听来。啊，咱先来甲大家分享，互咱大家听。哦，我食灵芝好处遮济哦，食灵芝好处足济哦，而且灵芝用冷冻化去除，伊袂苦袂涩。就像我拄仔咧甲明王哥哥讲，阮天顶个耳外拢入食粉的，啊，我甲跳开哦，啊，伊就嘴冻，啊，绝对嘴冻了，就会做只芳芳所食呀。哎，用冷冻化去除的口感是完全颠覆咱对灵芝的想象啊！你哎，迄、那个苦啊，臭皮啦，好食，足好食，好食，囡仔会讨要食，哪会歹食，对不对吼？你这爱讲讲啦，讲你食哪样啊？
1: 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1: 无得吹啦，
0: 囥甲健保卡无得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得用哩，
1: 啊都无得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真甲你讲，甲钱嘛拢唔得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
0: 档啊，哦，五六档啊，你来看，啊是唔，咱卖安尼，卖安搞所在，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最好用的，系啊，就安尼你来看，看偌赞，啊，就简单啊，免点免转啊，袂。
1: 我大家拢食条七八泡地条七八 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的，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唔
0: 吼。嘿，啊，爱食粉的对。
1: 食粉的
0: 啊。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1: 我先买过来，
0: 甲
1: 买一
0: 袋
1: 咧。
0: 哦，那真好了，而且大家咱卖浸浸的安尼。
2: 今麦热天热，我今麦林雄，
0: 哦，林雄，
2: 啊，剩一罐尔吼，啊，我是讲要去梅山口又摕，我咧去年八月扫一个，我扫死啊咧，哦，扫一个，我想讲要收咧，我倒几个钟听，卡只片，听过卡只片去啊，啊，听到我想讲哦，安尼这就是咱的免疫力吼，可能安尼降低袂使，你敢知影？我昨下记得，好。因为边可以买一组来食，咪起起好，咪一般死个啊，好啊，甲你用啉那个关节，哦，起个那啉关节呢，嗯，啊就好啊，啊我就旧年八月啉个针嘛，安尼啊，我即摆就讲吼，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个卡电来吼。问台中阮朋友哩，我剩一嘴呢，好。
3: 是啊是啊，我较早起来哦，半暝点五两点五就袂困起咯，啊嘛食加做好困
0: 起啊，哦，诶，
3: 加做好困。
0: 好困无动静，搁困在路边呢。
3: 诶，恁公司要的产品哦，我做主持呢。你话我拢家己咧，拢家己咧。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哎呀，拜我当哦，阮姐夫啊，要恁这间炖呢。
0: 啊，都盖好啉，啊盖好啦，盖好啊。
3: 哎呀，好。
0: 谢谢啊，你勇敢诶。
3: 哦，
0: 谢谢，拜拜，
3: 对对，
0: 谢谢，
3: 拜拜。
0: 嗯，谢谢大家哦，对嘛？啊，都有买有食，咱都补数啊。啊，而且咱今嘛，咱搁咧送咧赠送吼啊，送咱这只哦，这个粉红超跑，大家学了呢。哦，今仔来听粉红超跑，祝福用祝赞。今嘛，我咱得力公司要庆贺这个母亲节吼，这个母亲节，咱嘛今嘛开始哦，粉红超跑有好无？做伙啊，足侪人去咱的经销有帮，已经拢看有对啊。然后啊，因为你即马啦出去外口吼，啊，即人济所在，哦，像我着去迄个古坑嘛，古坑吼，迄绿色隧道啊，过来目眶拖一脚，过去目眶拖一脚，但咱一脚上盖水，嘿啊，我即马吼，个即脚底啊，即马伫我边啊，啊，我甲做者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着看即粉红草包，甲即客户那些足水吼，啊，足价值嘞吼。啊，做给大哥兼做歌手吼，好啦，你再甲拍，再甲拍开了后，
4: 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哦，带手柄怎规个摕？啊，摕个爱挂，我带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囥啊边啊，哦，挂来囥啊边啊吼。来，啊，咱只脚伊边啊做做塑形，伊个胯咧啊，手个胯寸十公分尔。诶，啊，伊个长咧，长度，伊个长度四十三公分，啊，伊个宽度咧四十九公分。这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脚细脚伊拄啊好，有诶手细脚拢无物件。哦，啊，像你若有出去看人说，有人手买物件，手搁干咧，搁摕一杯凉的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爱干东干西啦，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只卡刀啊，只卡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适，所以你买物件小的冷的，大包细包个落去落，咱只卡会跨动，吼、哦，拉落来，啊，这挂甲牵起来，安尼着停个拖，啊，咱个脸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试咧，着挂洞啊。哦，啊，即马伊这两边哦，你手个，你摕个是两，伊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乖咧锁咧。哦，啊，耳啊拔个开，好，两边啊塞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哦，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个开起来，伊就开开啊。啊，开开了后咧，吼、哦，来，开开了，啊，底啦，无底，无底掉啦。耳对面这边照一个底，改用落来，按落落来，好，就变底啊，有无？好、哦，改掀落来，掀落来，伊个底坐伫顶悬，坐伫这个内底底。啊，甲掀落，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马即个耳即中一个圆圆，甲刺咧，啊，甲揪起来，哦，关起，哦，有够好耍诶！360度，安尼转了后咧，好咧，即个挂钟嘛扛起哩，等，哦，麻，安简单无？足简单，你啊拆开唔免5秒，啊，你个手也袂足紧哦，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来，哦，即个跨度是够赞诶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仔上爱一卡，恁家诶少年仔上爱一卡，方便利便。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伫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即卡你就看得到。因阮新妇哦，都用即卡吼载阮添丁啊。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带一卡。伊讲伊家物件落个水，囡仔要食的水壶啦吼，啊囡仔你咧酷酷的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干你手搞你手，乱落来。了后即挂卡面，阮添丁坐顶悬。讲即马少年仔足爱等即卡粉红超跑。这都方便的购物车，西边方便抓出去的购物车。啊，你即马要甲收起来嘞，来，你这耳挂起嘞，啊，甲摇落倒，啊，这个甲掀起来，哦，咱这个下底甲掀起来，掀起来，啊，甲起嘞，安尼就收起来。啊，收完这边啊两个耳挂卡嘞，嗯，甲卡嘞，安尼倒啊，安尼收起来，啊，未定位啦，变的十公分尔啦，收的十公分尔，啊，恁啊挂档啊站无站，即马打起价呢。咱即马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替挂。少年囡仔你花10块就伊无嫌济，那一卡即马足着时的啦。即马买地空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呢，要送咱一卡才大卡啦。市面上你遐看看，咱一卡的卡拄啊好，有用上细卡。啊，咱一卡恁啊有够溜咧溜咧，360度甲掀来掀过去的，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街坊，即马咧办活动吼。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希望咱的好朋友吼，跟咱大家来做分享哦，嘿，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嘿。

嗯，好，来谢谢阿慧吼，这就是迄个折叠式购物车啦吼，即马市面上起个咯，即做下用、做实用、大家做爱用的吼，啊，送咧送啊，心肝大地吼，希望你介意哦吼。好来，阿咱那个听歌，听王力宏唱歌，唱这首个《无心的情字》。

0: 你看，安尼当红娘青灯，啊，捡了这首歌，吼、哦，啊，迄个唱走听，我无输翁丽瑶，迄个像爱文文啊，爱伊家国出出，爱咧收个尾音走听，嘿。你老弟今朝唱我甲甲娱乐一下哈，讲安吉桥都拜过看到听到哈，我知影只，迄路边我知影只，都唱这首歌，王力宏无心的情字，嘿，那个歌手吼，高手在人间就是安尼，哎，大家大姐好啊，大姐讲，和你声甲无袂刚好，我甲讲你啊，啉到你讲好，好咧加载我有啉，好咧加载吼，你也袂啉。哦，灵芝爱食啦，灵芝真正食足好好哦。你个听讲哦，介济哦，讲灵芝。
1: 你拢按顾着阮来产品的呀、
2: 哦？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时那嘛在食。啊，伊今年才四岁啊，伊就爱食。对啊，我托讲伊要食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弄个提我食。
0: 精哦，迄囡仔拢会特别食，因为伊袂苦啦。嘿，伊用冷冻法
2: 做。我不会混嘞，我不会混嘞，啊，伊拢会提去食。
0: 嘿，胖胖做食。
2: 对啊。
0: 囡仔袂搞耍晒，咱加偌快活嘞。
2: 我较袂感冒啊。
0: 真嘞哦，我无会有。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熬落啊，胃当胃塞等啊。
2: 两个拢退休资源，刚刚我的感冒。
0: 哦，真的。
2: 无诶，
0: 嘿，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2: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2: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
3: 伊个老大的女儿啊，嘿，哦，你食伊个嘿，你拢会打吐呢，拢要食一包。
0: 哎，咱到囡仔定感冒吼，啊，感冒就安鼻啊，安拢塌掉，啊，塌掉伊就袂喘气。啊，就不是爱去买一种吸的，咧吸了鼻、鼻吸鼻涕的无？吼、哦，迄足搞工，迄足费气。迄些囡仔那不是都一阵啊坐痰，阵啊坐鼻，迄个发炎啊，发烧体来咧发炎。啊，你灵芝定爱食，咱时段嘛是同款，咱体内袂当定北来火，袂当定伊发炎。吼、哦，啊，食灵芝，互你卖发炎。啊，足简单，讲囡仔吼，你莫三头两话吼，迄耳鼻喉科门口摆啊，热长。礼拜人咧休困，人要佚佗啊！伊毋是囡仔流鼻流耳，伫遐咧等医生要看诊是安怎？感冒，食灵芝，食灵芝啦！哦，你食阮的，阮的棒棒做食。
3: 嘿，一斤食一包可以吗？那个差不多四岁。
0: 嘿，无要紧，一斤我食一包无要紧。就四五岁啊，迄种食一包无要紧啊。对我讲的，有食饲出来囡仔无同款啦。
3: 嗯，无同款，正经的，阮迄个安尼。因为有肉，就是体格很好。伊咧较瘦，
0: 伊咧第一胎唔知要食。
3: 对。
0: 啊，第二胎怎要食素用的啦？
3: 真的。
0: 做平衡的啦。
4: 是两三单吼。啊，无感冒啦吼。
0: 都提抵抗力。
4: 阮内底规内底拢掉血吼。
0: 哦，确诊哪里无掉安尼哦？
4: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林的又关起来，都有影做平衡的吼。
4: 啊，我今麦就是讲要。
0: 熬粉熬水的，
4: 熬水的啦
0: 吼。嘿啦。
4: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一早时。
0: 嘿。
4: 啊，阮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
0: 啊，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4: 好啊。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4: 好。
0: 啊，祝福你啊。啊，你去甲调养体得好嘿。
5: 他哦，没有喝，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嘞。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
0: 嘿呀。
5: 所以说他们。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很元气的。跟他阿妈说，我有在喝。他说，因为他没有在喝，才会一盖那个
0: 感冒
5: 啊嘞。他说我喝的时候很健康哦。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婆婆，我好渴，快点帮我泡。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七个月啊，我妈给扔在早上100cc， 下午100cc。
0: 哦，很好很好。
5: 对，真的哦，皮肤够好了。
0: 今天营养偌好嘞。
6: 哎，这个我要变牛
0: 啊！
6: 啊，这个真好嘞哦，真正真好嘞哦。我那双胞胎吼，哇，多果水嘞，这个拢食，这个是确实有够好嘞好。
0: 真嘞，囡仔较变啦，卖哎好有钱哦，卖搞刷啥得啊？
6: 对，嘿，对，
0: 这这仪表示有丢啦，真正丢啦。
6: 嘿啦。
0: 啊，你真正有丢啦，好朋友，咱的囡仔你也想登记，你就啊都做个破病啦，啊做个感冒的啦，啊那感冒就流鼻水。扫酷酷扫扫无停诶，啊！你定食西药敢有较好？你问你家己讲，无啊！啊，着囡仔虚心难定，啊！你导演讲虚心难定，你哪无爱食灵芝？哦，做像昨天小姐做过节吼，小姐伊家讲，安吉啊，你无糖分，你食啥物？我食粉诶啊！啊，粉诶敢好食？哦，你家看，所以做侪人搁停留伫苦食苦，当做食补诶时代啦。哎呦，毋是，这二十一世纪啊呢，对不对？迄太空船拢去月球啊呢？ 哎，讲一讲一讲，了取出的过程无同款，口感都无同款，迄功效一百无同款。迄功效偌够烂呢？你用领导取出，迄功效足够啦，对人体主实体较好呢。迄足够啦，你看无咱中央研究院研究一下，咱我白讲骗，讲灵芝真系太太病毒。好朋友，我问你，咱的身躯四周偌济病毒，你敢看会到？看袂到啊！但你知影无？你知影新闻拢咧报啊，诺罗病毒、肠病毒啦、COVID-19 啊，任何病毒拢有啊。安尼你要安怎？林灵芝也保护你，因为伊会太病毒啦。这个病毒是足恐怖的吼，咱之前讲足恐怖的 COVID-19。所以中央研究院啊，费尽精神对3000多种中药西药落去也找，找较侪当对抗病毒的，伊找4项，就是啥灵芝。对不对？灵芝，啊来薄荷，搁个紫苏，啊买搁一个啥物？灵芝排第一嘞，所以灵芝真系太病毒。所以咱即马四周拢散布这呢侪病毒，啊你爱食灵芝无？爱过无？你囡仔定感冒没有？早头两晚咧走医生馆嘞，啊毋是睏片讲讲叫，你爱好食灵芝疼身体无？是毋是？对啊，咱即马是二十一世纪啊，所以伊吹吹空，你像。我天天一只看我提灵芝跳开，伊就吹开去等我。啊，那靠达达，你伊个人在等你，扭都扭未来哦，囡仔都未白擦的，囡仔都上简单了，对不对？像下早伊落来，我看我就提一条，甲条，就许天博士四只棍跳开，就啊吹开开要吸了，拢做一吹到遐2公克嘛。啊，灵芝啊一包一包的吼，伊是3公克嘛，灵芝是3公克。哦，啊，咱许天博士一包捆哦，伊是2公克，所以我天天拢在吃。啊！囡仔活泼啦，啊！日时好，即到暗时好，落眠十八分，困八遍，安无就好啊，对不对？嘿啊！所以讲哦，咱的好朋友，你爱食要有补充，爱食就对，爱食就好诶。囡仔若快活，咱就对你快活，安尼是毋是？对啦吼！祝大家健康，啊！祝大家勇敢。粉红草皮要到你家哟！即只粉红草皮要去恁家啊呢，互你健康，互你平安，互你快活，互你欢喜啊，互你方便兼利便啊！谢谢大家，南投调。

0: 天啊，我咧听心机哦，那咱到时大红猪哥哦，就像啊，定爱搞刷刷的，啊，你咧上班未专心，三头两歪的，就要怎啊去？爱叫你去遐载，在咪载？恁老听这少年啊，你定你买好啊，你甲买，买顶互伊听，有哪用件吼？谢谢大家来，啊，要搞咱电台来进广告哦。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技屯区有4间庆昌。

人话想你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啊，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吼。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咱继续卡通现场去问就可以。好，咱来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个万阿小弟吼，啊，大学毕业，啊，要考公家，啊，考无掉，啊，你讲继续要考考吼，啊，来补习，啊，恁这三档内底，我这阿静啊，伊无条件支持了吼，伊小弟三档安尼啦，哟。啊！伊甲这半世人的青春，也够有心血，拢用伫这间家庭内底。伊原本以为着算讲无功劳，伊无可劳啦，是不是？但是因老母煞讲，伊对这家庭伊无贡献啊，800万哦，人这个要补助钱啊，无好伊啊，一生五日都无好伊啦。以前伊咧想安尼时阵，电话怎响起来？因为走出去啊，有无？伊讲要出老老的啊。因老母打电话讲：“啊，你即马伫对啊？”伊讲：“我即马伫桃园啦，桃园，你走桃园要创啊啦？啊，你唔当爱煮饭哦？啊，规家伙啊吼拢在等你呢。”哦，伊讲桃园，因老母足不满的吼，啊，唔当爱煮饭，你走去遐啦。伊甲因老母讲有一挂代志吼，我需要争一下啦。哦，大家哦。拢个巴肚咧枵哦，吼、哦！安尼巴肚食饭是做天大个代志，勿得爱先食饭啦，吼！哟，好啦，我你紧转来啦，紧转来啦！伊讲我要转去，我要去转一堆啊！转迄个马上拢要拆起来，迄个家庭嘛，迄、那个原本哦曾经属于我，都讲做假啦。但是因为人要拆掉啊嘛，是不是？啊，恁的钱呢？都无厝啊嘛，伊个电话挂断去。伊说阿静啊，伫外口吼，茫茫渺渺，甲店在买对啊，都啊行行隔壁庄静安因的门口啦。啊，静安伊咧上班的所在吼，伊就看伊个囡仔，接伊到读册。伊伫遐住五栋啦，伊伫遮住，伊都甲静安结婚这五栋吼，是伊难得足快乐的时阵啦。伊再落去，甲囡仔再读册，安尼啊吼，安尼。伊拄啊徛咧，徛一万里啊！伊准备要离开的时阵，哦，但是伊又想嘛想讲，我该何去何从啊？我无厝啊！这时阵，拄啊住伫因静安隔壁这阿叔嘛，看到伊当徛伫遐，伊就甲笑个，哎呦，静哎呀，静哎呀，哎呦，我听讲恁后头吼，人个中卫区话落吼。恁老母讲人赔你800万的吼，吼、哦，恁老母运气有够，你看风声，你看偌够响亮啦吼，恁老母运气有够好的啦吼、哦，啊你吼、哦、精啊，啊你为恁后头吼、哦，安尼牺牲付出一半世人啊啦，恁老母吼、哦、应该大大补偿你才对呢。这阵阿精团笑出来，啊那么这阿姐嘛呢？伊就怎甲只阿静啊手啊牵嘞？伊讲吼，我甲你讲啦，静啊，啊恁阿海啊吼，甲你离婚甲即马伊也无阁娶了。伊讲吼，我都放下你啦，啊无安尼啦，即马咧想讲吼，啊恁即个厝拆吼，啊那个补助金吼，恁老母吼，哪有分乎你？哦。啊，分乎你，你就甲恁老母请一下看护就好啊！啊，你就当恁阿海的身躯边啦，啊，囡仔都袂当无老母啦。你哦，为恁后头哦，安尼贡献一半世人啊啦，你嘛应该为你家己好好活啦，干不是啦？这阿金怎听有只怎点点？袂啊吼，伊就讲听有即句讲，囡仔袂当无老母啦。你为因贡献这么多，一半世人啊啦！这个阿静啊，就搁甲这阿静嘛讲，我要留一届，伊讲对啊。我这世人，我一直拢为阮这家伙啊吼，为阮后头，
无用啦。但是因所讲的话，那像将来吼都无法好啊休困过啦。伊就想起着家己这25年来付出，想起着吼被用放杀的未来，想起着离婚的时阵，后生一直哭一直哭的哭声啦，老母要离开嘛。想起着我老母迄句吼，你对厝里也无贡献啊，你要分钱啊。这个阿晶终于忍不住，目屎一直流，一直流。如果我一分钱拢无分到，阿海啊，伊敢不愿意重新甲我重开始嘛？这个阿晶嘛，听到伊讲这，目睭啊瞪大，你啥？你在讲啥？这个时阵，电话手机啊搁响，小弟啊卡，小弟啊卡电话，阿姐啊，你伫倒啊？阿那阿未转来啦？阿静啊，转介讲好啦，我一万领就返去啊啦。这个时阵，我目屎擦擦的，甲阿静告辞，我就返去厝啊。重新下起了我的威士棍啊，摕我的鼎，摕我的钱匙，摕我的菜刀，入去灶卡点点啊煮暗顿啦。尾啊嘞，我就甲小弟足想要只红烧肉捧出来啊。老母坐伫迄个桌顶的边啊，都满意点头，就讲哈：“哎呦，恁大姐吼是大代志哦，一间大家上头提的人啦，伊就再分寸的啦。恁这姐啊吼，伊袂因为讲这个拆厝800万无好伊，伊就咧使性地无带煮饭啦。”阿母也就安尼讲啦，小弟小妹徛伫边啊啦，暗暗松了一口气。食饭的时阵，细汉小妹伊就捧起着碗，甲因老母饲饭啦。这个饲饭的时阵，这个老母看到这第三小妹，这个口气足自然的吼，就咧讲这个拆迁款已经入手啊啦。了后呢，伊讲哦，伊甲这个小妹啊讲，你哦摕20万给我，但咱这个市内吼，甲我买一间啊套房，上好吼离病较近嘞，方便恁阿姐啊哦照顾我啦。嗯，啊这钱啊分给我呢，啊你要搁叫我吐出来哦。这个第三小妹听着怎戆伊，啊，伊就怎看因阿姐，因这个小妹头怎咧咧，尾啊因老母吼，都咧食饭啊吼，都咧白饭，佮讲佮开口，后摆你吼每一个月爱给我10万块，了就咧食物件食饭，医生讲哦。我这是小中风，爱坚持哦，爱做物理治疗，爱认真做，无定吼，我搁当重新徛起来啦。哦，这个第三小妹听后，只目头怎啊夹夹啊？伊就仰头向哦，哦，当咧大嘴大嘴白饭哦，诶，第二小弟甲第三小弟啦，伊就看对起，细声甲问讲哦。哎，去了病做福建哦，爱做偌久啦？因老母讲吼，啊，我拢已经坐轮椅坐6年啦。医生讲，若较短嘞，可能爱阁做6-7年啦。啊，若较长嘞吼，差不多爱10年吼，才看会到效果啦。哦，这个第三查囝听一个吼，等下我把这碗怎甲放落？哎、欸，谁说讲哦，阿母啊，你要分给我吼、哦，迄800万啊，我无爱啊，我想我无爱，我无爱甲你爱啊，你家己留咧就好啊啦。这个老母目睭啊，银乌乌，甲亲，亲这个第三查某讲啊，你是啥物意思啊？哈，你嫌我麻烦啊，是不？
这时第三查某囝吼，面怎红光光起来，一句话拢无讲啦，目无胃口啊啦，怎低坑呢？讲话足平静的讲哦，阿母啊，这个钱拨落来吼，啊，你得给因，甲你请一个看护啊，请一个看护安尼嘛，啊，因为阿母。即嘛话大阿静阿咧讲啊，阿静阿讲，即钱落来吼，你用即钱请看护得啊，因为我袂当去照顾你啊。哦，即个时阵怎大家硬呢？你啊，无你要对啊，你要走一对啊，啊你无代无志，你起痟哦。即阵阿静阿老母吼，怎着急起来？吼，迄声音变作大声，你走。你别走，啊！你走，我要安怎啦？这个时段吼，因老母怎扫过这三四个囡仔？伊讲恁拢甲我摕到钱呢，对不对？恁这三个好子弟，恁拢甲我摕到钱呢，是不是？我应该吼袂，恁都钱啊摕，恁唔管我哦。这个、第二后生甲第三后生终于抬头起来呀。因就一直面转眼样哦，看这阿静啊啦，因老母目眶也红起来，这声音嘛按要靠买呢啦，都为着迄800万啦，恁都咧闹袂和啊啦，哈？啊，恁老母我咧，我要安怎样啦？分袂平吼，安尼啦，啊为着遐钱，啊恁都拢无欢喜啊哦，安尼吼。所以讲哦，因就在咧想讲，你咧念阿静啊，因老母想讲，这钱拨来无合理，你就要离开我。这个阿静啊讲吼，我管恁管25年啦，管这个家庭25年啦，我忝啊啦，我管袂起啊啦。哦，无等恁老母个应允，阿静啊就站起来，伊就入去伊房间哦。去收拾伊的行李，伊要出门的时阵，因旧屯家庭这些人，小妹、小弟、老母，哦，拢徛伫个门口啦，用那像咧看罪人的眼神吼，甲阿静啊阴乌乌啦。这个小弟做三步做两步行，就要来甲伊阻挡，对行李啊扭咧，阿姐啊，你卖走啦！这个第二小弟叫伊卖走，啊，就换阿静啊，就问因小弟，我先来卖走，问伊为什么我袂当走？伊的眼神，吼，伊把问，伊就眼神，佫足紧急，佫看我一介了后，伊怎目睭闪开？伊怎侧脸讲哦，你爱照顾阿母啊？这个时阵，阿静啊，拍断第二小弟的话柄。伊敢是我家一人的妈妈娘吗？我照顾伊25年呢，是不是应该轮流着恁啊呢？第二小弟的吼，目油目干啦。我个无惊爱饲了，我袂照顾阿母啦。安尼。你就甲阿母接过大啊，去甲恁某囝做伙饲啊。吼，你是黑白讲啥话啦？阿姐啊，你是黑白讲啥话啦？你看咱老母啦，迄西药也袂我当，若坐轮椅顶完，迄阮某吼，迄生活要母大母细，哪有咧母老母啦？我阿接伊甲大哦，要弄家煞摕。吼，伊怎笑出来？阿静笑笑讲啊，咱老母吼坐轮椅已经坐6年啦。我伺候伊6年呢，老爸过往去了啊！我照顾老母25年，而且老母也毋是讲我一个囡仔啦，伊有四个囡仔，敢毋是？伊有四个囡仔啦，对啊，母四个囡仔，但是你是长大汉的啊！你是咱家长大，你应该照顾老母，敢毋是吗？你应该照顾老母的是应该的啊！而且。而且老母吧已经惯势你照顾我啦，
好、哦，这个心中真硬呢。哦，了后呢，这个第二后生讲啊，我是大汉后生啊，但我嘛是你搁加我一岁呢。哦，天下无什么代志是应该做的啦。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啦，而且阿姐啊，你是不是阿母也无给你钱？你咧生气啊？你是不是还故意咧生气啊？迄钱是阿母分的呢，你袂当因为这件代志，你就这担当呢？哦，这个哦，你唔能甲阿母啊会气，啊气你，我来算你，我头壳顶啦。这个时阵，阿静转回头看阮老母一眼，阮老母的面色就歹掉了。伊就讲：“这个后生啊，吼，我问你一个问题啦，啥物问题啊？老母安尼坐轮椅已经六年啊，你已经结婚七年啊。”这七年，你敢有甲老母提过所谓当爱过？你敢捌照顾过老母一天过？伊无讲话，我讲无对不对？你无提过吼一分钱吗？就从老母坐轮椅了后，你的母子更加是敢捌来甲看过？这七年。你含来看老母的几摆几摆，十支种到剩到有剩啊！每一届，你得会晓甲摕一挂吼金蕉啦，安尼分四百万啦。所以哦，你当甲老母哦，请啊一个较专业哦的看护啊，而且唔是理所当然的，得甲伊拼好我呢。第二小弟啊，鸡嘴变鸭嘴，讲袂出嘴。老母咧坐咧轮椅咧，好堆心肝啦，开始哭出来啦，目屎腻腻个啦。好啦，我走啦，我走啦。我看下心肝有够暴伊啦，心肝有够凶的啦。看到我这个吼老查某吼，死伫厝好啊啦，我死伫厝好啊啦。这个时阵。伊就摕一本簿仔出来，其中有一个是这个小弟，吼、哦，啊，甲这个第二小弟，因其中一个吼，吼、哦，和老母，因为我唔是吼，因都有写这单出来吼，伊、哦、讲你甲看，我甲这本簿仔写甲一清二楚，老母啥物袂当食，两点钟爱甲伊冰心，下底伊想欲个腰带。是我家己添的，每礼拜三下仔啊，十点啊等于做福建。这本册写个一清二楚，伊就提个小弟，你是大汉后生，啊我唔是吼，唔过管这件代志啊，我只是忝啊啦，我嘛需要休困啊啦。讲啊讲阿静啊，拖着这个行李啦，我一个头，讲我要去市内吼租一间细间啊厝啦。一个月无偌济钱啦，等我第三天诶，小弟搁敲电话来啊，口气吼做歹歹啦。伊讲静啊，你熬啦，老母吼、哦、和你的不孝吼、哦，气甲带去病院啦，即马咧抢救啦，你敢唔死回来哦？你即马敢唔死回来？这个时阵阿静啊，听着心肝怎一沉咧，哇，老母带病，老母带病。伊就紧嘞紧嘞吼，吼物件小我看看嘞嘞，伊就赶过病院啊。端正到的时阵呐，我一个我小妹头咧咧啦，大汉小弟甲细汉小弟拢伫遐啦。这个细汉小弟食一支烟呐，伊就咧怨叹阿姐吼，安尼啦，伊咧想讲阿姐唔在等来无。伊若知我敲电话骗伊吼，啊，唔知去外买啦，哦，骗的啦。所以这第二小弟的货做暴躁的，哪食薰哪食薰啦。
这个大姐上听你啊，一定袂啦，伊袂欺负，伊袂想你的气啦。伊个甲讲，搁再讲，老母即马伫病倒咧，这是真正代志，无唔对啊。就怎啊，伊生气，伊嘛无可能无爱管老母啊，对唔对？这个第三小妹突然间怎啊大嗽两声啦，带着一点啊虚弱，搁有抗拒啦。伊讲哦，啊无安尼啦。啊，无咱家吼，阿母请一个看护好啊啦。安尼吼，我真正无爱像爱骗阿姐啦。吼、哦，安尼。啊，这个小妹佫扫起来，讲哦，请看护足贵个呢，啥物出钱啊？啊，这钱老母给我的钱，我是要留咧买厝个呢，我是要留咧买厝娶某个呢。第三安尼讲啦，哦，所以甲讲哦，我是要娶某。买厝做生意的呢，过无几工，咱就拢要走啊啦，对不对？到时阵呢，咱脚床搬搬，兄哥走，姐姐走，咱三个做伙走，这个当当嘛是阿姐打，是不是？呵呵呵，就是安尼讲，所以甲讲哦，免惊啦，到时阿姐若知咱人无伫家吼，伊一定就知影吼，爱个打这个打啦，好啦。打这个打，钱摕的轻松轻松啦，当当叫阿姐打啦，咱明仔再过来个听啦。来，咱个听歌，听江阿文唱《最亲爱的人》。

0: 听到这无公平哈，但是这是咱的听众，因为真正捌经过呢，有影哦嘿。人讲迄个伫身边上友好，迄个上袂得人听，嘿，足奇怪哦。诶，上边啊，这个吼伫身躯边，这个上盖大心，上盖疼，吼，嘛，因上盖烦恼你的吼，安尼顾真顾啊，啊拢无得得人听，啊拢就听这个安尼。哦，伊个心肝爱搞读册，迄个啦吼，啊，迄个做大事做啊，迄个啊，但是互互伊，互伊安尼光宗耀祖迄个啦，哦，啊，拢啊拢感觉身躯边这无出脱啦，有无？但是无出脱这上友好啊，哈哈，哎呀，好啦，来来讲听人讲啊，林志杰真哩好哦，林志杰做好。
1: 这个吃30几年了，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50块就交，我今85
0: 啊。哦，你80外，过来做事咯。
1: 哎
0: 哎哎，我
1: 给你做，
0: 真
1: 的够赞
0: 的，哦，真的。
1: 我
0: 给
1: 你
0: 啊
1: 呢，
0: 好，
1: 谢谢
0: 你
1: 啊，好，
0: 谢谢
1: 你啊，
0: 拜拜啊。
2: 我早间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的对不？啊，我今安尼食两年咯，有买互伊食吼，叫伊食吼，哎，真正哦，食2个月，过来几年咯，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迄对不？迄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2: 啊，拢去哦。甲我安尼南来南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2个月，食2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10000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伊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呢。
3: 我只食三回啦呢。
0: 我少你钓有无？热钓你食食较少的吼，你是还是散步？你食拢食热钓食咩
3: 啊？哇，系啊，阮南口小弟咧煮三因拢食几啊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便宜的衫。
0: 哦，做便宜衫，我爱做热呀。
3: 一出热钓啊，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哦，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份。
0: 台湾买电影机热还好咧。
3: 一年买一届尔。
0: 嘿啦，对，拢甲款一年份个，啊，伊拢咧煮衫足热，拢食较退火。不我去抓到那个泌尿道发炎了
3: 哦。是啊，我就是5月下就会刚去抓到阿尿道发炎了，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在阮今仔讲，今仔叫我浸泡，佮灌2罐加我泡啊。
0: 哦，够好，啊，食食好呀。
3: 啊，我感觉2-3年咯。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所以你看吼，做好吼。
3: 哎，伊拢灌我食，都食了啊，我都唔捌了。
0: 这条人抓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3: 对，啊，因为吼，我阿老伴食恁的了，哦，真正啊，这报出侪人食，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3: 对，他真的效果很好。去挂急诊，啊，拢挂7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3: 哦，我做迄个贵，我就唔买了，佮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佮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小个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代谢也出来了，物件阿仔物件，唔好有了有了就病拢压起来啦。
3: 对啊，实际上这个也你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爱不讲薄，你看偌好哈。
3: 哦，好，
0: 谢谢你，
3: 好，
0: 谢谢你呀，好，拜拜，谢谢。
4: 好啊，哦，啊，我啉了吼，哦，精神加足好，真正，下差真多，
0: 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听会着，啊，
4: 搁有雪梨王，我啉恁的足多啦，
0: 哎，有说，
4: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煞啦，
4: 好啦，有啉有差啦，真正
0: 有差，啊，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4: 啊，爱啉了吼，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4: 对啦，
0: 啊，好，啊，谢谢你哦，哎，
4: 拜拜
0: 啊，我有咧，本来是都咧食那哩。
5: 有啦，
0: 哦、啊，食了安那吼，
5: 食了吼，嘿啦，袂歹啦，啊，食了就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5: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你看偌方便。
5: 系啊，
0: 啊，够好啉，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5: 好，
0: 谢谢。
6: 是不是恁集团党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咱妈妈，你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6: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6: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就快活啦。
6: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6: 啊，谢谢恁九川党诶，
0: 谢谢阮九川党诶吼，
6: 跟你好，
0: 真的，
6: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6: 对，哎，天边的头家讲叫我，食食东西去学现代三波人嘿。
2: 主任看，拢好啊啦，食到拢好啊，今年出诶，真正、真正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无食着，毋知人诶，人诶着零斤两千担啊，对毋对吼？
2: 哎呀，
0: 阿妈妈这在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上有准诶，你咧。
2: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
2: 好。
0: 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2: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无好，安尼啊，食哩食啊，迄有一个好处，真诶，头毛发个杂通通咧，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7: 气通。
2: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咧，
8: 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早出个热掉白掉啊，拢免烤。我明显刮伤，做好的嘿，你呢？真的做好的，你那人讲，喺平常时啊，一个免疫力较强，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的。
0: 呀，你有自信，你真了有自信。
8: 四五年嘞，我来食四五年啊。
0: 上面食个真了有自信。
8: 而且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憋着，又拢专门无去。
0: 哦，一憋着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呢。
8: 对，做好的。哎，你这个。您这两支做好的，真的做好的。
0: 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体健康的啦。
8: 热天吼，必着在家做好的啦。
0: 最好用的。
8: 嘿，可能平时做凉做迄饮料来食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效。啊，免疫力足强的，我一早足够感冒，拢怎啊拢未嘿。
0: 听这四五单句，你怎用件足简单的吼？
8: 对。
0: 赞，大条拢够着吼。
8: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福你呢。
8: 谢
0: 嘛，谢谢大家，啊，大家做欢喜哦。这一年母亲节拢一届，哦，希望甲大家做分享哦。那咱即马就是咱咧办这活动哦，啊，咱送几只粉红超跑，这只一定阿阮送。你送一只，你也知影，哎呦，即马时代进步，当免咧打啦，免咧提安干啦吼，啊，靠干，啊，干当干，再当欢喜哦。啊，干的物件，咱一包过过一包，那要菜切嫩菜切就好，啊，咱这个免惊落雨。哦，伊组合做方便，啊，咱这要送互你粉红超跑到你家，这要送互你，敢听者哈？有一好，做一人，这咱讲的一减二个蒙啦减四块，我那是问咱，即卖你这少年仔在听，哦，恁到时大人像巴肚做有毒嘞，三头两外都无爽快，三头两外都无，啊人都无安那，伊个虚心难定，哦，你将来虚心难定，哦，啊抵抗力无好。啊，连面搞刷啥物，你都爱好食灵芝，吼食灵芝。由于包括你有慢性病的人，啊，定血糖吼啊控制了袂好势，你叫食灵芝，食对的灵芝啦吼，高蛋换一招啦，哎，无食你唔知道，原来听身体遮简单，伊就卖三头两万吼。哎呦，嗰个艰苦啊了，哎呦，嗰个卖快活了，卖，中心拍底吼，所以咱要送一只粉红超跑诶，好，做一人去牵一只粉红超跑吼。因为阮心不行，拢甲阮天顶落牵一只，我你拢煞天顶顶个迄只，啊你只有还啥物方便？我哦妈妈，迄够方便嘞吼！伊就开伊讲讲哦，安尼手袂挂东挂西，因若带囡仔爱挂东挂西，买东买西，啊拢会挂伫只手嘛。啊，正要摕物件就无方便嘞啊！啊，想要搁看者物件，啊就叫翁甲我摕者，哦你帮我摕者，啊我来看者物件有无哦？啊拢免啊，来落落落倒啊！而且天顶顶坐伫顶上食物件，伊阁袂乌白走，啊阁免抱搭手。迄个比婴儿推车较好用，因为婴儿推车袂当放物件，嘛是爱吊尔无有限呐。但迄卡当放足侪物件呀，所以想要阁买一台。我咧要阁买一台，唔免买啊！我妈妈公司即马咧送啊。我是哦，因为我每一单拢买五组，拢会买。咱这个是一组四千嘛吼，啊，我一定买五组。我旧年头单拢咧啉啦，嘿啦，啊，所以我逐摆拢摕五组啦。啊，我是毋着五台啊。好，迄按照因老母知影有尔，足欢喜，哇，那送啊真好，嘿呀！规家伙讲哇，啊送啊真好物件哦嘿，而且即马足方便的里边，对我讲啊，到即马吼，都若摕着人就欢喜啦吼。讲啊，阮的这台吼，吼，阮这台真啊赞吼，我甲请出来吼来。搞你想我地吼，啊想我地甲足方便的无？足方便，我甲地想我地吼，啊就咧地不就甲掀落开，我甲掀过来，哦啊你着即个规条甲夹出来吼，啊因为挂这挂拢顶悬吼，挂这挂拢在底，所以咧足简单的规条甲夹出来。哦，你个挂绳啊，放啊边啊，哦，这是挂，啊，咱只脚甲举出来，哦，啊，这抓起来放边啊，哦，来，边啊上面两个迄条，两个迄条卡绳，拔到开，哦，两个甲拔开，哦，啊，来甲天轨，你看，天轨倒啊，哎，这空空哦，来，你正手哦，正手再无一个空，甲掀出来，哦，伊就一只，伊就盖落啊，这条吼，这个是做瓦板的，会当掀来掀过去的，你甲掀落，伊就做底啊，你看啊，只脚就好啊，有干哪无？安尼塞来塞过去。啊，足方便，啊，足简单嘞！啊，咱这一个咧手环啊，这往下试咧，又要关起来，哦，又要关起来，来，这个挂，哦，挂个盖帽起来， 安尼好啊，爸爸爸，嘿，爸爸爸，咱这代吼，阮全部讲哦，好，啊，天天坐伫顶悬吼，啊，咱食物件，啊，我当个手啊足轻松足快活的吼，唔免咧吊东吊西做滴物件，啊，即塞个倒啊个做塞。我只要做晒，我这人吼无像你讲要背了腿的衫，我想要背了腿，以前要背了腿是本来要送伊只只，因只只穿大多，啊本来要送伊只只，啊今日只只我摇背啊，你看，好像骂人少年，人家拽只开啦，拽咱只粉龙超跑，粉龙超跑又做折叠购物车啦，你若甲少年啊讲哦，少年因做爱做爱，阮新妇啊讲你免阁买啊，哦，因为妈妈，我是衫呢背了腿哦无好用，伊特别为有了腿安尼起的。啊！但因姐姐讲有买啊，伊专留咧家己用，结果不好用。伊讲哦，就你条你看，你看，哎，360度，哎，蹬哎蹬个无吼，哎，蹬哎蹬，啊，伊个无得蹬啊，伊个起起啊。你像咱要塞，要塞，我来这边看只蛋，来这边看只蛋，啊，塞来塞去，伊无得塞，因为伊个种三轮的起起，啊，咱这无，吼，咱这无起起。你看偌赞，吼，嘿，那少年用个足欢喜，啊，我甲按前老母讲，啊，伊足欢喜，我讲着即马大拢用嘿，你看，都这步足方便的啦，是小行李箱啦。啊！我前面在跳，你看360度，你看360度，爱蹬爱蹬，做咩咧？还佫动啊，脚动啊，动的安就好啊。所以讲，咱即卡吼，即卖是少年人即卖上介好的吼，上爱载人上粉红超跑，要送咱所有可爱好朋友，啊，都家庭必备啦，大方便利便啦，要出去郊游啊，要出去佚佗的啦吼，啊，出去踅街啦，踅大卖场的啦，有要带囡仔、行囡仔吼，乌白撞、乌白走的，叫伊坐只都乖乖坐顶悬，啊，佫会当愈做心事的。会当安尼撸来撸过去，囡仔甲足亲切，像坐火柴盒小车同款，像坐车同款足欢喜的哦，啊，就是安尼。吼，啊，所以讲吼，来还上哈，我拢提五组啦，我当一定提五组吼。所以讲，媳妇讲，啊，妈妈，我只卡我提当好哩，啊，我就用相片，我啊，好漂亮哦，讲，哦，妈妈买什么送那么好，哎呀，买什么送那么好，你看，两组就送只卡，只赞啊，哇，好棒哦，好棒哦，哎呀，足水的吼，足水的，啊，我这客，我翕这客给伊看，讲好漂亮，哎，做个讲。而且讲我这卡吼比原本卡较大卡，伊原本卡较细卡，啊这卡吼看起来很棒很赞。伊讲我先不讲哦，哦这卡看起来很赞，嘿，当然嘛是很赞，对不对？嘿啊，所以哦，即卖上爱时件，少年囡仔上介爱，啊对啊对啊，足下用的啦，啊足实用的啦，哟，在此谢谢大家，这架粉龙超跑要开进你家，嘿哦。来个迎接哦，一年一届哦，母亲节办的活动啊，粉红超跑到你家。嘿嘿，很开心啦吼，还做我把这做是感谢公司，啊，给送一只，那只方便，啊，搁利便，哦，啊，搁包括咱那即马买来家安尼。塞起塞落吼，我讲啊，买来菜市啊，莫西瓜啦，莫鸡啊啦吼，高丽菜啊，即个冻番番即个物件，佮落个雷倒啊，吼，啊，就你个讲免惊落雨啊，伊个挂个坎的吼，啊，即个伊咱即个吼，伊个长偌长，43公分呐，啊，偌宽38公分呐吼，啊，偌宽49公分呐，嘿，啊，佮合起来吼，合起来伊个长无变，佮阮是43，啊，但伊个宽剩10公分尔，哦，你佮看，我只手佮你看吼。只只就简单只吼，啊！你挂甲摕起来，吼，挂甲摕起来，哦，挂先啊摕起来，安尼，哦，啊！你只掀起来，这底啊，底甲掀起来，吼，你用一个这样，底甲掀起来，啊！你这手腕甲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合起来安得啊？这两边卡住个夹皮安得啊？安吉你怎创啊？我收起来啊，刚有5秒，无啊，啊就收起来啊。哎，啊收起来你甲藏嘞吼，载载载，伊也袂按倒去，载载载，吼，伊就练啊，练啊，伊有40练啊，载载载伫啊。啊，所以你啊有简单无？哦，啊你啊，我甲透开哦，我甲透开来，哦，来透开，甲用我手起来，来，电脑开起来，好啊来，啊咱这甲我合不起来，就安得，啊有简单无？真简单啦，就打开了啦，哎，佮打开了，甲扭起来安得，哦来，啊这链啊吼，做好链，哦，啊要收起来，锁放住好，塞一边啊，哦，我去边啊旁边啊，一边旁边，就是安尼，哦啊这做好用啊，啊做方便呢。啊，拢总一条是偌重？3.3公斤，3.3公斤，嘿，3.3公斤。今年甲粉红超跑直接开进你家吼！啊，咱全台湾300多间拢咧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再次谢谢大家哦，母亲节快乐哦，爱健康哦，爱勇敢哦。 来，按起来报啊！报咱这个，咱的这个，咱所有全台湾哦，咱的宝德旺的便利店哈，而且地址哈，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的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的米饼厂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嘿，宝德旺便利店做便利做方便的，转台湾的电话甲报一下哦。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咧按机拨电话，吼、哦，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咧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谢谢电话卡通，身体健康哦。阿爸现场的电话上盖好记，24小时都当卡，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你有答。

对，研究灵芝的好处吼，灵芝有足侪好处，伊第一个增强体力，有诶像咧杜姑鸡无完无顾吼，啊像咧杜姑鸡，因为灵芝有即个丰富的营养素，伊其中的多糖体更加当帮助促进新陈代谢，所以咱维持咱身体哦，跟精神，会做减少疲劳。好，所以妈妈讲啊，食灵芝食食，精神拢加做诶，啊，这是事实哦。来第二项，会当改善高血压，够胆固醇。好，即个有实验科学认证哈，灵芝当中的三铁类即化合物，当降低血糖以外，一个当帮助降低胆固醇，还有血压。咱体内即三酸甘油脂，那个血油，所以落尾咧会大家啦。改善心肺更健康的效果，灵芝的好处真哩多。哦，过来抗氧化，抗氧化，因为灵芝含有多酚、类黄酮这抗氧化的物件，所以一旦清除的自由基呀、啊，有只不会细胞的对吧？哈，卖给它吞啦哈。另外，佫有一篇报道讲啦，换这个换器官的人爱食灵芝，因为伊有卖排斥。因为保卫器官啦，咱的身体会较排斥啊，有无？嘿，嘛是有讲安尼吼，抗氧化，过来调节帮助调节血糖，有科学个研究吼，灵芝当改善胰岛素的阻抗，会当我降低抗白的血糖，会当帮助糖化血色素下降。所以讲，你老糖尿病，你像我，你老长期咧食灵芝。你会去三个月等于验血糖，迄、那个糖化血色素一直拢条六左右啊，只尔。这糖尿病的人是安尼哦，所以你看哦，所以人这科学研究进行吼，会当帮助糖化血色素下降，就是灵芝。所以当大家对啊，这个、调控吼，咱的血糖的潜力啦，过来灵芝保证哦，调整过敏的体质。科学吼，诶，实验证实。灵芝吼会当有效来减少体内所引起发炎的反应的细胞，所以伊促进着发炎的反应这介质嘛，吼，也个会在造成了呼吸困难，哦，加这黏液蛋白分泌量，所以帮助降低咱身体发炎的反应，咱身体袂当定发炎嘛，哦，那已经足久足早就使用灵芝人，伊知影伊好处，啊，那肝功能无好的人。你若甲新的你妈咧有咧食，啊灵芝也加咧，佫更加好吼。肝功能无好的人吼，咱祝大家健康，祝大家勇敢，拢来实在灵芝原来真哩好吼。好来，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智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那呢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双卡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那呢当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明仔礼拜日安吉做下仔啊，在咱即马所收听会着调频，拢收听会着明仔载8点的节目哦。所以你明仔8点，咱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资号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号10807008号。

好，嗨，大家好，新历五月初二，旧历的三月十啊十六了哈，十六初二十六哈。你看迄生理店面吼，哇，大家都出来拜拜。这礼拜吼，我来算今日天气上好，较无一挂雨水。不过挖山谷啦吼，南山啦吼，一挂路落一个雨吼。但是一般来讲，今日吼，那气象老大来讲，今日吼，就上稳定啊，上稳定上热啦。一礼拜内面吼，今日上热吼，热甲吼啊，地水加点挂，日头加唔好徛少久。我讲日头较唔好伤久啦吼，啊冷吼，那日冷的时候，我那袂当出去伤久。我讲啊，叫阮这老板的拢叫伫厝啊，无安怎，都足古锥。啊，今日拜六连假第二天啦吼，人多哦啊，真正人多车多吼，哎，说起啊来开车的朋友话，保持精神啦，出去佚佗吼，安尼两三天拢安尼好。怀疑到，但是你要保持精神来负责开车的人吼，无你甲看疲劳驾驶度久，我那有够多啦哈。好，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来看一件台南市拢八九十万的啊，这对姊妹啊吼，大小妹抬死家己阿姐，啊讲是阿姐甲拜托，叫做加工啦。阿姐甲拜托，伊吼身体艰苦甲挡袂掉吼，无想要活，所以讲我加工加太阳棍啦，安尼助山吼，那无吼，都这小妹有可能照顾这个阿姐。照顾较无遐大吼，准诶胎人吼，都八十四岁，这个小妹啦，小妹八十四，两个姊妹住做伙吼，啊，这九十二啦，啊，这九十二岁啊吼，讲未堪去长期照顾压力，而且是家己啊，这都今年九十二啦吼，要求下刀。下菜刀，伊讲一刀一刀慢慢啊留，留颔棍加留死吼。这检察官上袂当相信啦。当然检察官就叫法医啦，啊法医吼，我那个先初步验尸嘛吼，就是颔棍的所在吼，那看起来啦，干那一刀啦，啊你像个台阶吼，一刀就死啊吼。但是如果那按照小妹讲，一刀一刀。工这个工序慢慢啊，愈搞愈大工，嘛有可能啦，嘛是有可能吼。但是，较无可能在后壁一步，你工序慢慢啊，一步一步安尼，甲愈搞愈大工吼，安尼细细话吼，这也疼死呢。啊，你查的人吼，我那足歹查呢。所以，这有真侪基点的所在，这人张海波都报啊嘛，张海波吼都开始了哈。这个阿姐。真正被收啊，因为疑点重重啊，所以检察官虽然看这个阿、这个小妹啦，这个小妹吼、哦，凶手这个小妹八十四啊吼，同款收啊咧，同款收啊，伫看守所，这个姊妹两个人拢无嫁啦，啊，一个八十四，一个九十二啦吼，两人是到尾改姓，听讲差不多六七年吼、哦，才大做位，以前拢家己大，少年时拢家己大吼。落尾，这六七年时间，两个姊妹啊，甲合作啦，合作伫一个公寓，互相照顾吼。现在甲要提阿姐，阿姐哩小妹哩讲，伊讲阿姐，本来身体就无较好，当然是差较侪岁嘛。这个阿姐差七岁啦，小妹八十四，阿姐交代吼，伊讲到顶个月，伊跋倒，完全袂顶袂动啦。老大人都上惊跋倒啊！一个跋倒吼，都什么代志都来啦，大小便也无带掉啦吼，啊，拢步步一定啊，这小妹，啊，这小妹当然家庭有啦有啊，八十四啊，恁哈八十四、八十五啊嘛吼，全部拢小妹你个照顾，伫四工前嘛，礼拜都拜礼啊，哦，拜礼啊，唔是啊吼，这俩这都改讲，伊讲是艰苦到挡袂掉啦，足想要死啦，啊，你。一定爱搞到三更啦！啊，这个小妹伊当时才下定决心讲，艰苦唔是办法吼。啊，都九十几岁啊，啊，即嘛九十寡，准确定要甲这斗三更。结果胎死啊，这就利用本来方式，就个胎鸡安尼啊，下刀胎颔棍吼。胎死以后，伊确定阿爹死，我伫遐点要几啊点钟啦，无水报吼，到隔天讲到。拜三啦，礼教吼，拜三，这个半暝啊吼，通知一个孙啊啦，啊，这个查某孙啊，赶到位，当然一定报警察啦，啊，警察有若想要到位，这个阿姐真正死啊，死伫眠床顶吼，就拜三嘛，拜三的半暝啊，警察第一时间听伊所讲，绝对是加工自杀，但是加工自杀案件有真侪未当解破的所在啦。这个小妹咧讲，伊讲伊是揢两支刀，一支菜刀，一支水果刀啊吼。伊讲伊唔敢一个大力，就甲撩大工吼。所以讲安尼一步一步，一抓一抓，啊，工迄个工序愈挂愈大工，到尾吼，就这个阿姐甲头死了滴啦吼。颔棍的所在，啊，这检察官当然嘛爱了解啊。一个警察开始问安尼，当然警察边做笔录。是个写安尼嘛？不过检察官这个所在，检察官初步先叫法医来看，法医讲干一抓尔呢？这刀啊，你去安怎咬啦？
迄刀工，人讲迄刀啊，有人去学过咧物件，要哪留迄个刀工？你搁安那厉害吼？你留棍啊刀，棍啊十刀，要甲一个颔棍留安尼一抓人会死吼？这无遐简单啦！你讲慢慢留哇，这吼实在有呐，真无简单。加上讲这个啊，这身躯完全无甲你量，你若一刀一刀慢慢量吼。这个阿姐做这个量啦，啊，都痛到要死，我唔想讲一个随死啊！我既然无一个随死，我痛到要死，你慢慢在遐聊聊聊吼，聊一工一工咧，啊，聊到我死吼，哦，我绝对连背啦吼，啊那样啦吼，都痛嘛吼，好，啊，这里、个、小妹真正啦，像伊所讲，客刀谈官要除了这个阿姐，就等到伊死，过来点钟，才通知其他人，而且佫在遐咧洗现场啦。你既然要报，而且你真正是加工的，就是阿姐甲你拜托的吼，你唔免着清理现场吧？伊甲现场啦、火车啦，有无话拢安尼洗清气吼？除了伊讲加工自杀的阿姐甲要求吼，警察甲看吼，这也无什么其他啦，唔是外口人啊，嘛唔是讲食药啦什么货吼，所以讲着照这个笔录上。检察官嘛，那检察官问话也同款这个讲法啦。但是检察官有叫了法医初步的了解吼，法医讲解是毋是安尼啦？那既然有重大所在，就可以详细了解。所以讲检察官伫拜三嘛，拜三吼就甲收啊啦。当讲问话了吼，就随甲收啊吼，这个案件。当然啦，厝头家知影啦，厝头家吼。昨咱下晡时间的这个新闻快报报道，厝头计有出来讲，伊讲吼，实在真正相当生气啦吼。这对姊妹啊，来解岁数吼，伊实在是比一般行情的人的岁数吼加足少，因为伊知影讲啊，都两个人攀过，一个八十外，一个九十外呢吼。当然个那个岁数是无啊侪岁啦吼，但像误会啊。伊想讲，啊，都有一个所在通住，恁两个若无嫁嘛，无家庭嘛吼，也无亲人啦吼，所以毋只讲啊，都特别就是等于家拍折啦吼，啊，等于厝税起甲正俗正俗对不对吼？好，人若主人到这个年岁，结果主人死亡嘛，这个无话讲啊。你若像安尼叫做凶宅安尼，你加工自杀嘛是自杀啦，算外来诶死亡才算自杀，啊，那咧我。这间厝后盖免租人啊啦，那要搁卖嘛，了不多，上无一半价啦，啊六一半价在凶宅嘛，包括伊只厝边隔壁，嘛咧改这个秘书跟他父母讲吼，啊你开始岁数岁这啦，啊你像我咧，你这间凶宅，我厝边隔壁拢牵连着呢，啊，别啦讲，啊人都本来好好看个，啊无什么代志吼，都拜年嘛，拜年发生个。那讲的时间，八十四岁这个小妹客刀刣死家己，到底要阿姐吼？啊，这个小妹就是讲阿姐较要求的啦，人真艰苦啦吼，人安尼，原来食开这个血到十外吼，无愿意搁再痛苦，希望讲结束生命吼，当然是有可能啦，当然是有可能啦吼。那这个小妹原本甲这个阿姐并无大做伙啦，都差不多六年或七年前吼，有可能就是阿姐身体无好。啊，因为两拢无嫁嘛，这阿姐我也知影讲两个拢无嫁，所以伊只找因小妹讲，啊，无咱两个住做伙，准合租伫这个所在。本来较早吼是住咧无电梯台、八楼梯个啦吼，准来租这个所在就是有电梯个公寓啦。伊这个说有电梯个公寓吼，好，前一天才甲台南市个卫生局申请都爱长照吼，当然是安尼啊，两个拢有会啊吼。啊，你长照当然人就会当休困啦，什么话啦吼，就外口人来斗三工嘛，是安尼吼。好，那么这个阿姐听讲伊个性较内向啦，虽然有迄个一寡外口人吼，卫生局派人啦吼，这个长照照顾吼，都忍耐互人用身躯啊啥吼，但是听讲吼，那外口人吼，伊将来都唔捌咧，即个甲人交杂，就讲做内向就对了吼，是安尼啦。那最近两个月，厝边我甲看一遍啦，看一遍，伊落来散步尔吼，啊都无啊吼，啊都身体无好啊。我讲食到即个岁啊呢，九十外当然是要求身体偌好啦吼，是安尼好。那即个小妹
第一时间个性无甲家己所做讲我真清楚吼，干那讲阿姐想要死啦，阿姨得甲拜托吼，啊意思就是讲，得阿姐甲拜托个啦，啊我只好甲斗三工，唔是我管你听阿姐啦，是安尼，当然你讲个清楚啦，加工自杀。当然是袂使，这本来就是条罪，但是罪较轻啦。咱讲首先啊，调查清楚是完全的加工自杀吼，这罪就轻足济。但是如果若不是安尼，是你照顾袂落，你阁无送互单位，你真正照顾袂落，你会当有迄个专门规工照顾吼，加上疗养院啦，甚物话迄种安养院嘛吼，你无，你真正为着歹照顾，出手甲恁阿弟杀死，这个唔对啊呢，这是大唔对呢吼。阿姐甲你拜托，就足歹过啊！因为这是加工嘛，我无爱，但是问题是，咱目前台湾的法律佫无这个佫加工。啊，你讲加工好似就是一条罪啊吼！但是即摆检察官即个调查讲，是到底真正即个阿姐拜托即个小妹加工好死吼，伊减少痛苦嘛吼，啊是即个小妹吼，伊照顾阿姐照顾袂落吼，准趁即个阿姐完全袂顶袂当啊嘛。都伊讲都跋倒人摔着吼，完全袂顶袂当吼，连大小便都无法度吼，伊都好死吼。哦，我讲嘛算，手段做下了吼，食到八十五安尼，八十是算八十五安尼，这个小妹吼，伊真正有在条溪倒，甲阿姐胃炎菌个流落吼，哇，这吼我那算，免哪讲，普通人我那。真无多啦！你讲，咱尤其是家己亲人、至亲嘛，这相当至亲的亲人吼，家己啊，这个好家呢，两个拢无嫁，那两个拢无嫁姊妹啊吼，会当讲感情到底上好嘛？啊，无外人啊，啊拢，咱拢无嫁住，囡仔出世到即嘛嘛吼，你真正太累，还有当时完全不太过人，你讲一个千万人要叫你抬，你都无抬掉个，迄你家己啊，这呢？我讲真正有影，啊，唔知要安怎讲吼，但是嘛是真正有影，像伊所讲啦吼，是阿姐艰苦甲挡袂掉，食到这个货啊啦吼，啊，佮跋倒安那样啦，乌人绝对艰苦嘛，一定是安尼啊，啊，免哪办，想讲啊，都一死罢了啊，那如果会当吼，就拜托这个小妹啦，就甲伊斗加工啦，啊，你斗加工绝对一条罪，如果你若无爱一条罪，当然来讲个好势啦，啊，这安那讲嘛袂好势。人一个看嘛，知影，这较有可能自然死亡。都颔棍一抓，迄颔棍一抓，对别人抬，唔是家己抬啊。啊，干那，人检查尸体都干那，即款就袂过啊咧。唔只你安那讲都倒袂好嘛。唔只这个检察官讲，这爱详细调查一下。这个阿姐虽然八十四、八十五啊，真侪话啊吼，我若赶快该收啊，伫看守所呢。拜三问完了吼，就先该收啊吼。台南啦，台南这件，这吼我那算老辈者一寡身躯无帮忙的悲哀啦，叫做长照悲歌啦，吼、哦，都人身躯边吼啊，真正无这个较侪一寡去少年辈亲人啦，什么会斗三工啦吼，啊，步步都若无都来送个安养院啊吼。一个人啊，吼啊，大面床，身躯病转转，甲你同款都伫咧，都养老来，养老院的人嘛，吼，那无吼，你才忍受这个痛苦啦，啊，都辛苦白听，你也唔敢讲，来讲来到底，人不打被佮送一堆，就是安尼讲啊，老大人啊，有诶是安尼呢，有诶是我辛苦白听，啊，佮安怎样吼，唔免啦，食一个药就好啦，上惊红送一病，那要送一病吼，伊就讲，那我完全。真正袂顶袂当来到迄上，我咧讲家己爸母就经过一关嘛，咱有相当了解嘛。伊个安那艰苦，嘛要家己厝内，家己厝内吼，我安尼硬扛，啊，食一个便药啊吼，对疼甲食好袂疼倒吼。我若真正动不动都要送病院，伊拢足惊讲食到迄个月八十外，送去病院身体绝对无好，一个礼拜就袂出来啦。上惊咧啊！啊，人吼无法度啦，这都一条那真无奈路吼，人食到这个话吼，台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来，咱来讲过一个，咱这个母亲节，德里两个钱哈。当然，干那得你两个钱，咱套上啦吼。啊，这有当时啊，正常的物件时间吼，拢无啥多，所以讲有真侪咱这大众老人客啦吼，食咱的产品食足好嘛，大家都食足好吼。啊，足侪产品拢有咧食吼。啊，其他吼较慢的啦，其他较慢，咱公司钱里内面吼，拢会甲大家做一寡正常优待啦。啊，咱无真侪，干那得你的两个钱，阿伯啊，你。一定要买得力两个钱，要买四千吼。得力两个钱要买四千，咱有随身包的，一包一包，即个咱的水的，迄、那个原汁的、迄、那个规罐的吼，差别伫多呢？差别伫甜，有甜无甜俩。内面的成分讲吼，绝对共款啦，绝对共款吼。咱的随身包粉的吼，甲咱的水的原汁的吼，是完全共款的成分讲啊吼。但是有个人吼，都买。注意，伊要创啥呢？伊上爱配物件，配咱的产品，配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配咱的维他干，配咱的精灵，配咱的雪莉旺，配咱的活力民宿吼。伊讲，那真正家己有感觉个咧，那用得力人果精落去甲配啦，都做伙配得着吼。迄、那个功效咧发生，真正加足紧。迄、那个所在，家己有感觉，会较袂安怎样呢吼？啊，真正有对症的吼，就得力人果精吼，有一个真大的特性，伊这个成分，伊就真好带路啦。就像咱中医师咧讲，叫做药引吼。你若甲其他的产品做伙食，大概都拢做伙食吼。你也发现讲，得力人果精差即款得力人果精真正有差吼。其他的物件，迄个产品吼，来你食吼，你食了吼，有效，但是慢慢啦。你若加一个得力能够正做伙配，加将近，所以讲有个人爱买水的，原则就是也当配泡做茶啦，伊就泡做一杯茶吼，落去甲配产品吼，烧了哇，这我那算真有功用吼，就是你唔只看家己选择啦吼，公司也特别加一份做，是现代人吼，愈来愈侪卖食甜啦，咱这个甜得力能够正叫做中药丹糖啦。单糖这个糖吼，伊个甜袂造成人咧讲一寡身体啥物糖分的过量袂，但是有个人呐有这个小寡毛病，就糖分多的毛病吼，伊就对甜就做刺激啊。伊本来食甜乌的唔当吼，爱就卖食就无菜食好嘅物件，对身体吼真大功用，而且特别咱甲做一个迄个无甜的。叫做随身包粉的嘛吼，迄个细粒包粉的安尼吼，随身包啊，有哪方便，真侪人啊出国啦、旅行啦、对啦吼，比如三五天啊一礼拜吼，都、就是炸这个随身包上方便吼。啊，水也伫处理，水也要超出门较无方便，规档啊大罐啊较重吼，啊你着淡厝来食水的关节的吼，得个泡茶吼好。啊，若出国得个大随身包啦，上便。啊，恁即个无真侪，着四千块，有送一台买菜买物件，落归家。啊，塞叮当有够轻松吼，也袂伤着手骨嘞吼。在个购物车，咱迄个便利购物车，甲塞嘞甲拖嘞拢比较紧吼。出去四条链，唔是两条链啦，那两条链就无方便吼。咱这做四条链吼，载四条链吼，安尼甲撸叮当甲拖叮当啊，物件买较侪，都无你惊伊啦吼。佮加买一个罐头，甚物较重个物件，都无你惊伊吼。就安尼甲。拖回来吼，咱的购物车要送给你，足侪人厝内拢欠一台车啦。啊，定定看人咧讲，好啊，到遮里边啦，有迄台车啊，人拖吼，有到里边吼，啊，到厝内拢欠一台，公司送给你。即个无真济，咱的礼品吼，就送一台便利的购物车，搁到粉红超跑，唔免钱送你。你只要得力能够将一回家买有四千块得。上一台，但是时间较短，咱即个整上即台便利购物车吼，甲它上一礼拜，等到后礼拜一啦。今仔拜六到后礼拜一过，就全部无上啊。咱的上尾时间整上，等到后礼拜吼，拄到短一礼拜的时间，大家来把足侪人咧食，咱的得力能够将有个人吼介绍，结果也无咧听节目吼，你就甲恁倒宣传一下，咱咧介绍亲戚朋友啦、厝边隔壁吼，甲伊讲，然后一台迄个便利的购物车，相当水、相当方便的，无真侪礼物吼，唔当无彩，就买得力能够将一回甲买四千啦。那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吼，唔当开冤枉钱，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咱东下埔吼，我那有一个新闻快报，伊在即马人甲调查搁较详细啦哈。都一个妈妈吼，伊在照顾打出世差不多四个月啦，三个外月，较无四个月吼。这幼囡仔足幼的囡仔吼，好，困眠症、困岗顶症啦，都困伫妈妈的身躯边，而且上盖唔对，就是甲岗领面照陪啦。我会讲吼，这两个唔对，当然有人做袂到。我咧讲啥呢？人医生早就讲过啊，足早以前的，过了十年前，人来讲，囡仔甲大人尽量若做会到的吼，都唔忙岗顶层。好，你讲这种幼囡仔，都完全也袂病病啦，吼、哦、啊手也袂酸，这种三个外月较无四个月囡仔吼，伊也无法道理啦吼，面照半啦，看下目睭就你就惨啊啦。第一个就是上好是卖岗顶层吼，你若做袂到袂当岗顶层，有个人都还袂拄好，我也无在调讲另外去设备一个囡仔床，给囡仔困吼。你个岗顶层吼，我若唔通岗领面照陪，上起码你两领面照陪，囡仔一领，你家己一领吼。好，伊即马囡仔甲片头困吼，伊是甲趴咧困，这点我那是医生困了十年来，大家咧改变，进前一段时间。大家拢咧防防讲吼，囡仔咧困，就拍好困吼，啊拍咧困，后盖起头壳型啦，什么型较水啦。我咧讲这大家知吧？以前一段时间，差不多过了十年前，大家拢咧咧防讲哦，囡仔咧困吼，尤其是囡仔当咧成长的时嘛，你就甲拍咧困，啊拍咧困，后盖嘴皮啦、面啊、面型，哦，拢头壳型比较水啦吼。医生到尾，医生全部甲你改变嘛，讲唔通唔通吼，唔通拍咧困，囡仔拍咧困吼，要无开。迄个比例吼相当高啦，伊囡仔袂病病啊，伊也袂器官袂啦，袂叮当。你即马拍咧滚吼，有当只伊硬甲你头壳小寡叮当一下吼，拄啊偏目睭，拄啊第个病，拄啊目睭就拄啊好啦，就是安尼啊。囡仔咧拍咧滚吼，伊个风险相当大，唔只后壁变怎么改变吧？囡仔吼，要养睡吼啊，上起咩个摊起病，你茫拍咧滚啦吼。即、這个妈妈当都唔对。就是囡仔好趴咧困，趴咧困无大紧。这个妈妈因为照顾囡仔，绝对囡仔来困拢对咧困，盖侪安尼啦。啊，都困伫身躯边，岗顶面就无大紧，加岗领面罩被啦。加这个囡仔吼，加面罩被好。当然妈妈我来小我知影，这少年妈妈大家拢有读册吼。伊加面罩被的时吼，迄个时间是冷啊，拄到一月。就是去年一月，就当冬天当冷的时候，一月当然是加棉罩被都较大领嘛吼。伊即马加棉罩被吼，妈妈甲加差不多肩胛迄个所在啦。妈妈绝对无可能甲盖头盖面啦，加肩胛，啊家己伫边啊，咱咧甲照顾吼，啊咱咧甲看咧吼，总有来困伊啦。啊困伊困哦，够困差不多三四点钟，到中昼时间从遐济，差不多九点外嘛，九点外啊困吼。甲囡仔骗到滚筒困里边啊，啊，讲两面照陪啊，囡仔趴咧滚好，结果兄仔起来已经十二点外，都困到三四点钟啊啦。伊当时兄仔先第一目睭看到，就是迄两面照陪为甚物个砍头砍面，就是为囡仔头壳拢砍的，啊，就是安尼讲啊。唔知个人来困你吼，你唔知啊，你唔知讲你手咧背咧创啥咧有诶无？你唔知。奇怪，这陪到个加加肩胛尔，较会规个头壳拢砍起来，伊赶紧甲面照陪掀开。袂赴，即、这个囡仔规个嘴唇面拢乌裂啊啦，都无开嘛。哎，惊一个哦，人会牙讲吼，这囡仔安尼吼，阵开始唔知要哪办咯，就敲电话，怎有无囡仔救我起来啊？囡仔死啊，就等于是不是？这人有做一个简单的迄、那个检验嘛？吼、哦，这个囡仔医生落去甲这个做检验，就是真正就是是死的啦，都无开是。啊，无去护士，什么啊？都妈妈，无啥物人。身躯变到你呀，啊，佮有甚物人呢？吼，当然你绝对唔是调工啦，咱讲事实，你妈妈是艰苦甲，哭甲安尼，哀甲有够大声，你艰苦甲吼，囡仔救无起来吼，当然是你。好，那么囡仔来讲，我这小儿科医生，包括一个专家来讲吼，囡仔趴咧困吼，上个发生问题都拄拄啊这个年岁，你佮较短淡薄五六个月，反正伊翻身变病，都较不要紧，你。第一时间甲拍咧滚，伊若皮白嘴都多在地个病，但是你若五六个月起来，伊若开始病病啊啦，翻身病病吼，迄、那个性格较不要紧，上高发生无愧，去后面就被吸掉，也是去后面整多人面多地个病吼，都即个年岁上侪，都三四个月啦，
啊，拄拄好下这个年月啦，三十五无管人咧讲，人咧做记录，真正是足厉害。人咧做记录吼，都小儿科医生，包括这专家咧讲嘛，囡仔上下发生无开啦，吼面少皮啦，到大人无注意的吼，到这个年月上到三四个月时间啦哈。唔只人同一个提醒吼，第一个囡仔吼，即马唔好去趴起困啦，唔通讲什么后脚头壳型，囡仔啦。个个大汉健康是上好啦，么头壳型咧偌水，开尖尖圆圆也是咱咱唔知吼。囡仔第一点嘛趴咧滚吼，第二就是唔通甲老爸老母大人就对啦，共顶眠床啦吼。上盖起码，你若无在条做甲，无共顶眠床，这有人无法度啦。你讲我搁另外囡仔搁设一个眠床，我也无法度吼。若无法度，上起码你袂当共领棉罩被啦。你讲那明就袂上高，我先危险。人若困去，大人都困去相互边。迄困去一段时间，三四点钟，你手咧忙，你袂记得讲相互边有当时困一个囡仔咧，袂记得安尼吼。迄明就袂看到管多囡仔都看到目睭睭，就是安尼。啊，这囡仔打起无量啊，打起罢了吼。伫内面啊，着妈妈专门照顾囡仔嘛，袂去上班啦吼。到迄个时间嘛，九点外嘛，囡仔起了了吼，伊即马着。会家用咧困，囡仔多做长好困，三四个月就种困几工啦，得那食饱就困啦，困八只啦，吼、哦，这种囡仔吼，伊就甲困眠床个拍咧，啊拍咧吼，当然无代志啊，好，伊困伫身躯边，伊吼、哦、看这时间就冷啊，一月时啊就对冷啊，迄、那个冬天好好，伊就棉罩被加咧吼，伊阁特别注意，伊甲棉罩被揪到差不多肩胛个所在啦，伊讲伊绝对足注意吼、哦，好，但是家己伫身躯边背这个囡仔，啊背咧背就困去啦。啊，困呢，当然家己来加被啊。啊，即么得加被，向阳下车，才发现讲，哎呦，困三四点钟啊嘞吼，到中昼十二点外啦，本来九点外嘛，十二点外三四点钟啊吼，伊才看到讲奇怪，啊，这个囡仔，开始迄领面罩被从盖到头壳啦，都鼻目珠全部夹起来啦，伊才惊一个管掀开，一个掀开就袂有啊。嘴唇那边啊，哇，全部乌裂，伊就大声哀啦，大声叫，家己较依旧吼，叫我车送病死嘛。人检察官开始调查的时候，因为原因一定要调查出来，唔才家己妈妈解释，这一定要解剖尸体啦。因为这原因不明吼，都要解剖尸体，无法度大人嘛袂当动吼。人检察官命令解剖尸体，无任何毛病，都是无开始的啦。人医生法医嘛，甲检查规身躯无任何的毛病嘛，这个囡仔真健康，无任何毛病，就是纯粹就是吸食，就是面少皮，拄拄看头看面吼啊，较大领淡薄仔囡仔三个外月种吸食啦。这个妈妈伫拜五啦，这个拜四啦，到这个休困去进前吼，经过一年外吧，人法官甲判决爱关五十天啦。妈妈你足艰苦，我知，你家己的囡仔。你绝对艰苦噶吼，但是这是一条法啦，这条法律你无甲你判一个吼，袂使。所以讲，这个法官用过失致死，甲这个妈妈判关五十天，当然免关啦，下当罚金五万块啦，得爱罚五万块啦，那无爱关五十天，啊，佮家己过失一个囡仔，有人讲哇，这后盖过家庭吼，我那无好过啦。咱讲事实，迄做翁的、做爸爸的啦，还是讲遐大家官啊，对囡仔阿公阿妈吼，哦。这个、真正，那骂的念都念死啊！吼，这个做新妇的，哇，这个、真正有影，这个妈妈我啦爱足注意，真正足注意，你去看，听命命，一个囡仔打出世三四个月，安尼生到要死吼，啊，佮生到才健康、才高水的囡仔吼，啊，生出来吼，结果安尼照顾甲，大人都照顾甲对吼，惊伊寒、惊伊冷、惊伊枵嘞吼，啊，到身躯边头颅死掉，专门顾囡仔吼，安尼，拢陪伴身躯边，结果唔通顾好死啦。啊，有诶讲啊，要来载着素材，都放到眠床边哦。对啦，啊，都买载着装袋啊咧，都顾甲无微不至啦。啊，物件啥物苗都，我都米就话，结果讲边干那差滴点无注意着，伫边啊。甲这个囡仔做伙困，同眠床、同领棉罩被，阵今日拢翕死啦。唔只人医生咧讲遐个注意的代志，是足注意爱知影。袂当同眠床，袂当同被，吼、哦，一定爱其中一人爱做会到啦。那无吼，哇，这真正足注意啊！唔忙趴起困，
底有那足久那十年来，医生一直咧甲大家鼓励讲吼，唔茫去听人讲啥物咧拍咧滚咯，囡仔头壳型啦，哦面型吼，后盖继续水啦吼，盖袂安尼，生命较重要啦，安全较重要啦，因为你拍咧滚的囡仔吼，爱看年岁啦，那无吼，你像这个三四个月、五个月来囡仔就对，你若你有拍咧滚，那按照人的记录啦，到这个时间的囡仔上够翕死啦。那拍咧偏目出去的病嘛，就是安尼吼。唔只讲人一挂专家咧做统计，代志爱知啦。到伫即个放假前，大中个电话你看一件嘛。妈妈呢，有够无细意。我嘛知讲照顾因咧，照顾甲有够用心吼，一个做好个妈妈吼。但是无啊多法律，就是判你过失致死，甲一个囡仔害死嘛。50天啦，那无就罚50000块啦，哇，这样吼一世人歹过啊啦。台中，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大家啊吼，已经食，迄个已经九十八岁啊，爱真少年拢食人参。人参精啊，像你这种的，这种的啦。
1: 好，连锅精。
0: 啊，我所以问讲，阮大家食迄行面有同款无？恁娘到拢奇怪，靠个的人参，爱一个甲不讲香锅精。
1: 连锅精。
0: 啊，阮大家食迄无同款。
1: 同款啦，同款啦。
0: 同款哦。
1: 连锅精对。
0: 阮大家食到九十八岁啊，啊，拢无啥物毛病。
1: 好，有够好哈。
0: 真正够好。啊，伊少年就食到这本啊。
1: 安尼哈。
0: 系啊。
1: 哦，连锅精哈。
2: 难得你连锅精。五十二当超过啊！你看咱只阿公阿妈阿伯阿妈，食一世人嘅足多啦。自少年开始，那小可知影讲要保养身体吼，哦，去食三四十年吼，多好多多，大家都食个真好。阿免健保卡客咧，不只找医生啦。啊，一个阿妈上好甲我讲这啦，伊讲吼，我两个人工保啊吼，干那健保卡一年用无两三遍啦。到一半边啊，到人吼，小可咧唔点点吼，隔壁迄个太太甲伊购物。讲这个物件对身体迄个保护真好吼，也唔听啦。啊，那两三礼拜就看伊健保卡起来，不是中医相关。啊，人就是安尼啊，人的体内都系有保护的物件咧，甲咱保护吼，叫做胃病吼。在咱的得力两个症内面，有一个叫做多糖体吼，都专门咧固定。别安尼甲人消化，别安尼甲人流行吼，啊，别安尼杀咧乌白生，尤其食老来的人有话吼，上惊去乌白生啦。到遐个乌白生的原因也无在了，甲消毒出来吼。到咱个得力两个精内面迄个叫做多糖体吼，相当好个物件。指定个房加倍个滴啊，即马加倍四千块，咱即个妈妈姐吼，虽然短短时间阁有嘞吼，到你一月买四千块，咱个得力两个精，干那咱个得力两个精才有吼。你一月加倍四千块，咱就送一台，大家咧买菜啦吼，买物件啦吼，塞出门迄个叫做即、這个塞车啊吼，叫做。购物车吼，要送给你，大家厝内拢欠一台车，啊，看别人咧塞有够轻松，有够好用吼，啊，就厝内欠一台啦。若要叫你调工去买吼，你就讲吼，啊，调工迄家买一台，第一台出来买物件咧关下落，啊，便若出去买菜买啥，关甲一大堆了，手酸个伤着吼，可以看人讲，我迄台车咧塞真好吼，公司送给你啦，公司送给你吼，这台便利的购物车吼，粉红超跑吼，这个公司免钱。送你做母亲节礼物，到你得力两个钟，一月加买有四千块，咱就送一台吼、哦、便利购物车吼，唔通无在时间真短，送到后礼拜一过就无啊。咱的这个母亲节赠送，送到后礼拜一吼、哦，这台这个买得力两个钟买四千块吼，咱的便利购物车吼，粉红超跑吼，到后礼拜一咯吼、哦，过就无啊，短短时间啊，大家把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 问我到没有到哈，唔通开玩弄钱。0800-868-999会当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啊，咱七点钟先到这，稍等开放。现场电话第二点钟开放，那有一寡要询问，再多多给咱使用。0800-868-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

啊，来等下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使用。

好，三更临界的第二天哈，这个三更这个临界这个劳工节哈，劳动节哈，我那出发未少人啦，不过那意外未少呢哈，佚佗的所在哈，对，无适宜啦哈，拄到啦冰冻啊。迄、那个瀑布堵着水，对对对，哇！一大堆，咱来讲今仔日吼，今仔日伫新北讲了，我那真有名一个地点叫做龙洞啦，哦，龙洞吼，还是龙洞吼，迄、那个龙洞吼，伊一个海边啊，都落过石，但是迄攀岩吼，都、就是规个山壁吼，安尼位下边开始用白吼，有会讲这有够危险，危险掉啦，无片无土啦。这得有一辈功夫啦，哦，但是唔当伤过自信，这有诶伤过自信。好，今日差不多要中昼，迄、那个时间44岁，姓蔡女子甲男朋友来这所在攀岩，攀岩都爬迄个山壁迄个石头吼，啊，就是身躯无绑啦。啊，我咧想，伊敢做这個，迄若叫我爬，我甲你讲，我看着我就戆去啊，吼，我也敢爬。迄就是捌爬过啊，伊就伤过自信吼，准甲男朋友也无绑其他诶安全锁吼，都爬，结果爬差不多3楼外高啦，10米高吼，准叫栽落来。这个左边啊吼，准栽落来吼，准当场摔死。哇，你甲看，这就趁休假日啊，男女朋友两人抓咧吼，啊，就做下攀岩啦，都爬迄个山壁吼，这种规片山壁就无平无对个攀岩者吼，结果摔死。咱这个这个不然随时当。这个救护车到现场去看，伊这都已经完全未装起无心跳吼，但是为着赶紧，这个所在卡路无好嘛，这个溶洞吼，佫特别派申请直升机呢，用吊的较紧吼，伊这拄啊伫个海边啊，迄个路过迄个山壁吼，嘛是未赴呢，嘛是感觉不敌死亡啦，差不多要12点嘛，正我12点吼，新北的消防局做报案，伫讲了。龙洞迄个攀岩这所在有民众吼，叫载落来啦。搜救人员到现场，这个所在是真正无好爬。你一个要入去到内面救人吼，差不多要爬几点钟呢？伊这路过啦吼，对啦啊，毕竟是海边啊，海边啊吼，安尼无平无顿吼，一个到月薪得开要几点钟啊，要到饭店啦，较高位吼，好，到一个入住40通位入住吼，就是。八罐吼，差不多3楼罐嘛，10通米吼，准去栽倒落来吼，全部掉头壳。啊，这样掉头壳吼，足攀球，你知影讲攀岩种石头顶壳壳，无任何的拖沙纹啦，你得有够顶才会当攀岩呢。迄石头头有够顶，你够栽掉迄底下咧爬吼，爬迄个山壁嘛吼，迄种石头吼，结果一个落头壳做会平啦，安尼当场现死啦。当然，这当场就算死个啦吼！我若赶紧加申请提前去，因为你若个人被派出去吼，哇，这无救必无救啦哈！准特别申请提前去，飞了这所在加用调出去吼，嘛是感觉迷糊啦吼。伊所爬的所在就是迄个山壁，这算路高壁，就是咱海边迄个路高石。真顶迄个路高石吼，伊这个山壁拄多倒出，大家嘛听有无吼？山壁应该是向前，但是咧小块用好，所以讲伊咧爬吼无好爬嘛，这才一辈功夫啦。就是安尼哇，唔只我讲这个都真正伤过自信。搜救人员到月薪先加包啦，头壳甲看破过过嘛，人袂顶袂当嘛哈。我甲做第四笔啊急救吼，是毋是会当赶下我吼？啊，我若随时申请直升机，安尼较紧咧。若无这人，若个要搁用排出外口，要开要过来点钟嘛吼。啊，直升机接到了，就随飞安尼到这个所在为迄、那个路过就迄个攀岩的所在，直接就甲吊啊嘛，用吊的吼。差不多要晚2点吧，要晚2点就掉掉啊哈！啊，赶紧去外口边救护车接手嘛，准甲送到家人上近的中间病院哈。我来赶快急救点外钟嘞，到摊多3点通啊，双哥不敌死亡嘞。龙洞讲了这所在，这足侪人去爬这個。因为这是足天然的一个山壁，伊这算路高壁啦，哦，都是路高石吼。啊，你路高石吼，就是伊的生成，就是哇，你甲看安尼，迄边吼，安尼，带几个山壁吼，啊，这那爱攀岩的人吼，
做个白者，但是吼，伊这做歹做防护，因为你边啊真歹，我咧假的咧防护，我咧收啊嘛吼，就是安尼吼，所以。人讲爬山爬高啊，上山落海啦吼，有诶无吼？迄实在也是爱做一个安全的设备啦，属实有影啦吼。唔好未输伤过自信，这个伤过自信啊！你无自信，你绝对唔敢爬这啦。大家知影讲迄个山壁咧爬迄有诶吼，是陡峭啊，唔是向前，你向前人好吧？那如果万不得哦，我得当把进前，唔是伊这是陡峭吼，哇，真吼，真正爱。相同感觉，这实在太过自信了，想说应该没事情，结果你看看，这样就摔倒下来，在不用多高，差不多10公里，三楼高，这样一个灾了，头壳做会平了，你看看，当场就死了，这石头大家也顶哭哭，顶到这样，连一点那个刷乎都没了，还特别还申请直升机呢，你去看直升机安尼，管教伊吼，较免阁了时间安尼，赶紧甲送去病院吼，嘛是袂赴呢。这拢算第一时间啦吼，送到病院吼，安尼嘛无法度啦哈，这相当注意吼。你去看，伫中昼时间一个快步吼，我那是长啦，长第一天伫屏东的马家一个瀑布25个小人家，我那趁即个三天的连假嘛吼，甲朋友去迄个瀑布啊，瀑布上危险就迄窟水啊，瀑布撞落迄窟水吼，有一个家人啊嘛，大家唔知啦，小人家都可唔知，大家拢伫边啊伫咧看要烤肉要创啥物件吼，都休假因吼，伊一个伫遐跳水啦，一个两个都无起来啦，啊无起来，这边啊朋友大家本来较无啥注意吼。噶看奇怪，而且你个栽落个无起来，过一日铺开袂顶袂当，就是堵死啊啦！就是一跳嘞吼，这瀑布下边迄个水群吼，就是安尼啦。结果人赶紧报消防队搜救到现场吼，哇，足歹救呢！唔敢落去，这落一个家里啊，这个瀑布去骨水吼，一个家里啊，一直输落去，就像咱个马桶同款啦，一直输落去吼。准用锁啊吼，啊顶管有一个钩啊吼，你硬拍，该个吊吊啦。吊吊迄绳啊，甲像个吊起啊，感觉慢慢啊，扭，甲人个尸体位迄窟水个中哦，慢慢啊，伊住伫中嘛，上中迄个所在上歹救个地方，安尼慢慢啊，甲救倒转来吼，真正无救到啦。25岁少年家吼，趁即个迄个连续假期吼，结果去屏东马家，迄个叫做狮王啦，狮王瀑布哇，你甲看吼，真正有影，足济意外啦。啊，出国佚佗上加长条安尼啦，好好教囡吼，佚佗欢喜教，结果发生意外，是生命危险的意外吼，实在真正就唔得来注意啦。佮讲一遍，要做一寡活动，介好运动啦吼，爬山爬坡，但是一定要顾安全，唔当大家伤过自信，迄大家拢伤过自信，它会变做发生危险吼。先别讲了，但拄啊三点外，我那一个伫咧攀岩啦，结果摔倒落来吼，准。他搞报告过这个噪音啊，吼，40通的噪音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

好嘞，咱来讲过一个，即个母亲节，德利公司哈，咱的德利联合奖，就是咱德利公司的开机原作啦。咱即款德利联合奖已经做52档超过啊，哈，52档超过，一支相当信用，对身体相当好，对身体保护力啦。人吼，较袂生大发胖啦，囡仔吼，较袂安尼，转转代志啰嗦啦，吼，大人吼，尤其。咱家老大人啊，阿公阿妈及阿伯阿姆吼，较免定定健保卡叫你食西药吼，人有够迄个保护力，小话啦吼，阿你咪贵一个碗，就咧流行啦对啦吼，较袂台湾的吼，尤其人啦较有岁啊吼，上惊哪呢？医生检查讲哇，身躯乌白生生什么话吼，咱就较袂发生这迄个保护力吼，咱的得力过程，一回甲买两组，一组就是2000股，不管是水的原汁。还是混的随身包吼，咱的德利两个种吼，水的原汁加迄个随身包混的一包一包随身包是差伫个有甜甲无甜吼，水的原汁都有甜吼，啊混的随身包无甜吼，内面的成分功效绝对共款吼，咱的德利两个种，你一个买4000股吼，咱就送一台。你买物件、买菜有诶无诶吼，啊！你全部落落诶吼，一个塞车啊，叫做购物车啦吼，要塞互你。相信真侪人看到嘛，外口变哦方便甲，那家己赶甲大家细件吼，啊！什么菜只要买物件哦，较会知影讲遮重吼，甲看人诶塞车讲啊遮方便吼，即台公司送互你吼，厝内面。差不多大家拢欠一台这啦，欠一台这个叫做购物车哈，便利购物车哈。公司即个无钱者送你做礼物，免钱送你。你只要有咧食咱得力两个钱哈，咱一回甲买4000股哈，就送一台咱的便利的购物车哈。但是时间短短，咱是送到后礼拜哈，上尾多一礼拜哈，安尼送到后礼拜哈，咱即个无钱者。买4000股的德利两个钟送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和粉红超跑吼，送到后礼拜吼，后礼拜上尾讲过都无啊啦，过都无送啊吼，短短一礼拜的时间，大家一定要把握哈。德利两个钟好物件，若无影好，对身体无影有真大的帮助。咱无代表做52档超过啦，你看一支产品有代表做52档啊，这嘛甲台湾药界上大的历史啦吼。在咱的德利两个钟尤其。咱这老大人啊，人身体年岁到这个坎站吼，较侪问题吼，咱就接着啉，就较无问题啦吼。咱接着啉就是逐天甲顾掉吼，唔是想着较要啉安尼吼，有当时啊迄个功效吼，就保持袂掉吼，就接着啉，逐天固定甲啉2-3杯啊吼，人吼就。袂安尼，定定啰嗦啦吼，啊，定定健保卡计着要看医生啦吼，啊，人咧消费啦，人咧流行啦，逐天就对甲对啦哈。德利两个钟吼，德利两个钟，指定个房指名，咱即个保险者，即台购物车唔当无在，公司免钱，要送你，出去买物件买晒相当方便吼。那无上侪敢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我对哈，啊，甲送我对吼，唔当无在，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个放假前的拜师哈，家人的电话呢，有半挂一个案件，的妈妈生死的啦，一个后生阿哥啊，下边哈，第三个查囡也好，这个第三个啦，第三个哈，到这个组员内面算中一个哈，妈妈过身，差不多第一个十年前吧，妈妈十年前过身哈，妈妈过身了，这个第三个这个。查囝这个吼，准甲阿姐甲小妹嘛，伊顶管一个阿姐，下边一个小妹吼，好兄哥吼，伊都无甲讲好，即马过来跟阿姐甲小妹讲啥来讲，妈妈过身吼，妈妈当时伫迄个银行啦、对啦，有一寡遮个现金吼，都钱嘛吼，定。定期上吼，都需要客，这是现金部分嘛，现金部分吼，啊，伊都客掉，客掉什么货呢？客掉因阿姐跟小妹身份证啦、印鉴啦，包括印鉴证明，就甲伊讲啊，你申请啊吼，啊，这妈妈这钱爱客出来啊，啊，咱来分啦吼，都分做四份吼，都兄哥一份，咱三个这个姊妹啊吼，安尼大家分现金好，伊个刁工共做啥呢？有诶讲，啊，这妈妈这个。钱当然这无唔对吼，妈妈的这个那有对囡人的钱哦，啥啥，这爱所有后生大家全部拢摕证件吼，出来同意讲啊，到这个要解赌啦吼，啊，妈妈过身嘛吼，这有证明嘛吼，伊讲加做啥呢？讲加做妈妈有留一间厝甲土地啦，伫婚姻这个所在。虽然后壁变去大家人，但是因是婚姻人，婚姻的人，伫婚姻这个所在有这个土地啊加。住哈，我那我也看不惯，准先说贵名啦，贵什么名？贵一苗屋，要贵上个名哈，拢唔知呀。呵，以前那个拢无搞这两个特，以前讲这两个身体真歹啊。因妈妈过身的过当年，因遐个那过身啦，因遐个更惨较济位哈。因妈妈过身的过当年，因遐个那过身，那下个过身哈，这个主人的农民讲啦，好，其实迄个时间，遐个过身之前，妈妈过身的时候，伊就甲办好啊啦，就甲这厝土地全部过伊名嘛，好，这种位置啊，姊妹啊都唔知，当然唔知啊，就是一直到遐个过身，当时这个姊妹啊，就是两个小妹。因当时为什么个拢妈妈过身时，无你讲到土地厝的问题呢？就是因可能有一个观念，就是妈妈过身，可能迄个土地甲厝吼是主人老查甫的啦，大家听好吧？迄人就是安尼吼，迄那较早以前的人吼，就是你那厝内多一个查甫的吼，可能因那个想讲，妈妈过身，到迄个土地甲厝吼，主人是老兄哥，就讲这个查甫的嘛吼，啊，结果兄哥过身了。这个第三个出来讲讲，阿兄哥吼，当时都是同意厝甲土地要过我的名的对啦吼。结果这两个阿姐甲小妹都感觉唔对啊呢，唔对。兄哥现在开也无对你特别好啦。啊，为什么兄哥过身，迄间厝甲遐土地开全部拢过乎你啦吼？从开始你约嘛，你调查才知讲唔是。不是兄哥过身，是老母过身的时候，恁当时甲我摕个证件，就是办这啦，就是办因老母吼，迄个土地啊，甲伊清楚过伊名吼，而且我若先说，我要看我个些抛弃继承嘛，就是这两个小妹全部拢无爱啦，吼啊，既然两个小妹无爱，哦，放弃，就是登记我，哦，就是这个我的名就对啦，好，当然过啊，过法官。爱叫人问话，偌搞怪呢？这个第三讲做唔对代志，伪造文书讲，这个过户吼有诶无吼，财产独吞无大件吼。法官问话，伊甲讲法官啊，你若要证明我诶清白吼，是因两个姊妹有答应诶啊，因两个教我做去地政事务所改名过户就对，这两个姊妹啊，真气噶。我靠，可能甲你去迄个地政事务所，啥物咧？登记你的名吼，阮两个根本无去，是你来甲收身份证，而且当时你是甲讲，即、這个妈妈伫银行的钱现金要会当摕出来吼，都大概姊妹的证件全部爱交齐嘛吼，才当办嘛吼，是安尼吼好。伊甲法官讲，法官你调啊，你去调差不多七八年前吼，就是阮姊妹啊伫迄个地政事务所有监视器嘛，因两个甲我做伙去吼，法官。当场生气，瞪到呢，甲讲你真正足搞怪，
七八年前迄个地震事务所的监视器早都已经过期啊啦。你即马家己发电甲讲，法官你一条，安尼会较唔得当证明我的清白吼？因讲无，我讲有啊。因两个即马讲无啊，讲我也无甲伊去啊吼，但是我讲有啊。啊，你着爱调监视器，吼、哦，法官足生气，根本都无啦吼，无即个代志。法官当场甲伊讲，讲恁老母过身，现金为什么要分作四分？就是意思，恁老母就是要恁四个兄弟姊妹全部平分嘛。唔，即系什么代志拢平分？现金都平分啊？为什么土地代无共有呢？你甲我讲啊，讲不出来。就是，你讲歪哥啊，恁老母伫银行内面的现金存几十万、几百万不管啦。既然现金伊都要求要甲恁平分嘛，就是恁兄弟姊妹吼都看一个分现金分偌济，我即马目前伫银行遐钱偌济还好。恁老母都会甲现金平分啊？为什么厝甲土地有哪几啊百万的呢？那这厝甲土地要平啊几啊百万，为什么该无平分？为什么要多多要离啦？就是安尼讲袂出来吼，唔只该判一个四个月爱关啦，这袂当上诉哟。这种案件是袂当上诉哟，这是第一审就过哦，袂当上诉吼。你得四个月爱关，无大劲，甲进前所讲过命遐土地全部淘汰，所以讲人讲啊，歹心吼，敢食会到食袂到啦吼。到尾嘛是别人个啦，嘛是全部客出来啦。啊，你该跟我关四个月啦，所以人忙想贪啦，小贪嘛两家人就想安尼啦，想讲家己唔在外头咧，好啊，佮北东北西，反正嘛佮对这个代志相当了解吼。啊，恁迄、那个身份证啦、印鉴啦，啊去申请迄个印鉴证明吼、出来吼、要甲妈妈迄个银行内面迄个钱吼、定存啦、现金全部客出来，啊，真正有照分嘛，现金有照分嘛吼、结果伊唔知讲伊佮家加做一项，就是当时摕着这姊妹啊、这身份证、印鉴证明的时候，伊佮家做过户啦，就是拢来写讲，因拢是抛弃继承啦，就是因。完全拢无爱遮个土地甲厝吼，拢要登记我的名。法官甲看啥呢？甲看遐抛弃继承，什么人签名的？这什么人签的？伊讲袂出来。就你签的，恁拿这甲恁小妹，敢有可能去签抛弃继承呐？伊若真正有签抛弃继承，这条都有成啊啦。这条真正过名就过一个人，不唔对吼。就是你讲偷签名吼，啊，客人的证件啊，种过户嘛，过户伫你的身躯。结果过当年啊，兄哥过身了吼，伊嘛袂当白菜啦，因为兄哥过身啊嘛，当时两个下边的小妹，啊，佮当作讲妈妈当时是现金分咱俩吼，啊，土地已经做吼是要有兄哥，一般来讲，伊拢会认为安尼啦，都妈妈互查甫的嘛吼，结果唔知讲妈妈当时就是要有四个人做伙继承啦，共同继承啦哈，伊即马钱摕出来分吼，土地总阿做家己的啦，啊，家己来死。伫漳州去拜师放假前吼，即件判了吼，这袂当上诉呢，一审尔呢，一审袂当上诉，关系各位无大劲吼，啊伊甲当时登记无实在不动产，就迄块土地甲厝全部摕出来，土地转来就对啦吼。人吼茫想过搞怪，真正有影，贪袂到吼，食袂到啦，像安尼啦，得个去用关啦吼，无得安尼，真正有影兄弟姊妹吼，你安尼唔是讲什么咧关出来话呐吼，你连家己钱外国都摕袂到无大劲吼，都后盖向配乱啦，兄弟姊妹无一个甲你做伙啦。事实，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阮爸做听，要起感冒，等下吃牛膏健康。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外口病除啊无好个物件足济啊吼，你看食三顿啦吼，你去吸空气啦，做工课所在嘛真济吼，人讲叫做污染啦，有诶无吼好，啊，这个物件内面吼，一寡造成身躯个像落尾会甲人烧会着吼，你得力人过去吼，你甲泡烧烧，那像这块甲泡烧烧淡薄吼，落去甲食吼，加足紧，加足好，身躯着加足个保护力啦吼，都压袂起来。袂定定对流行啊，定定强烧话啦吼，啊那无得恁话贵些吼，都定定专门地健保卡计的，不是得中医监管啦哈，得咱来得力灵果精，得力的灵果精吼，好物件，唔正甲大家报讲，你若有咧食长期吼，甲保持好条，那无食过啦，唔捌食过咱得力灵果精，做五十二冬瓜，咱公司的开起运作吼，你甲买顿来食看卖，而且爱听我甲你。购物吼，你都爱诶，甲食一个长期，甲会当讲好吼。毋是食两工啊吼，身体特别吃薄病啦，毋是安尼啦哈。得力人讲你个食一阵嘛吼，你也发现讲身躯迄个保护的力加足大吼。咱诶得力人讲真较袂烧诶，较袂安尼定定对咧啰嗦，对咧乱吼。都老人囡仔上好咧，老人囡仔迄个抵抗外口迄个力较少吼。就足好安尼吼，咱个食咱个得力人果浆，甲别生头发尾啦吼，甲别安尼啰里啰嗦啦吼，就咱个得力人果浆，我若食老来人吼，甲别乌白生呢，体内甲别那乌白凊彩生啥生啥上惊真吼，得力个人果浆会去指定房，啊，即马甲别两组就4000块，咱个得力人果浆不管水个原汁，还是粉个随身包。一组拢是2000块，你一个月甲买4000块，咱即个无真济，要送你一个礼物，到咱的塞车啊，买菜买什么物件，迄、那个购物车要送互你，唔免钱要送互你，足利便，足好用的一台购物车要送互你吼，互你安尼轻松买菜啦吼，买物件吼，免咧赶甲咧两箱酒哦，当歪歪啦哈，到咱的购物车吼，一台要送互你吼。就咱即个无真侪礼物，你得力能够将一回甲买4000块啦哈。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咱即个无真侪请上即台购物车哈，是上个拜年，是因为时间较短，所以讲一直接接甲大家讲过哈。你大家把握时间哈，咱请上即个购物车的时间，得个后礼拜哈，过都无啊哈。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功课。

这个三江连假哦，发生伫高雄有哪一件相当危险不幸的代志？的长大发生哦，规家伙啊，都查囝啊，甲囝婿带妈妈吼落来高雄，彰化人啦，彰化雕工休假时间吼，讲来高雄正尽数有归啦，都人报的吼，伫左营这所在迄个军校路吼，正尽数吼，结果。开车开到渡孤，还是身体无爽快，唔知吼。伊这个所在军校路吼，人即马开始伫遐咧检讨，就是人若咧行，若用行的地方吼，这个所在本来有做迄个人行道，但是顶下卡拢共占掉咧，无大件搁停车，所以讲人若咧行啦，一定行伫路边啦。啊，你人咧行行路边，那一半边啊撞到这個。车若空暗杀了白晒吼，渡孤也好啦吼，也是身体无爽快吼，都撞。结果两个死呢，妈妈死，伊人也死。这个查囡即马重伤，差讲伫家后病房啦。到这台车从后壁弄来啊！哇，你甲看，这么严重吼，安尼一家伙啊，吊工为中华落来高雄，讲要看医生。结果唔知讲今日路因后壁这台撞来，弄死两个啦，当场弄死两个吼，都弄死家己阿公啦，啊弄死妈妈吼，啊这个查囡即马差讲伫搞白班吼，好，伊是一个工程师，唔知啥物工程师，伊车顶当时搁载太太甲囡仔呢，都这个开车这个，开车这个车顶当时搁载太太搁载囡仔吼，安尼当然即马收阿掉嘞吼，发班吼，这个。姓个开车真好，好。那么这个我也是彰化人，结婚了是来住伫婚姻啦，吼、哦。那囡仔吼，都伫彰化这所在，可能爸爸妈妈都这个太太后头住啦，后头住吼，咧顾啦吼，好。就是因为休趁这个休假吼，啊囡仔有啦先别人顾咧吼，啊准带妈妈调到位彰化。来高雄做嘢嘛，军校路有一间诊所人报的吼，讲要治疗啥咱唔知啦吼，三个人早尾啊嘛六点外，佮上歹看路，这个时间都上歹看路，尾啊嘛六点外吼，尾暗佫唔正暗嘟嘟啊，伫个拍步啊，迄个时间吼好，用行的吼，伫路边嘛，伊这所人事后开始咧检讨，伊这所绝对要装清啊啦，就是把所有路规划出来吼，那无吼，伊这本来有顶下卡。本来嘛有一挂一堵那人行道就对了吼，那无行路会当行人行道嘛？唔是，伊都是用占掉嘞吼。可能较偏僻做呀吼，这个军校路吼，所以讲顶下家用占掉嘞，袂当行无大劲。迄个人行道全乌多摆嘛，唔只人来咧行路，来行伫路边啦，都已经是车的路，迄、那个路边，我来讲这大家常知啦。这有的所在嘛安尼啊，有的所在本来有做人行道，顶下家结果拢袂当行。啊，拢都爱行出来路林路边这所在吼，迄若撞到这台车就惨啊！这个姓杨的听讲一个工程师，唔系啥物工程师吼，伊当时开车顶悬载某囝呢，要去买物件，结果买好啊，要转来伊住南阿坑啦，啊经过这条吼，准伊讲人形容不舒服啦吼，也是渡孤唔知啦，但是事后人家讲这改成渡孤啦，就是人伤忝啦，佮硬要多强开车载某囝去买物件吼。就這樣好，人家吊那個監視器，他當時就是渡孤人整台車在騙，他先去跟他弄三台奧多拜，還一台車啦，就是弄到這個母親的頭前，就先去跟他騎路邊，啊這個所在就是說他有比較亂淡薄，他奧多拜停都插出來路邊啦，人這個所在好，所以說有比較矮淡薄，好，他現在車在開，先去跟他切到三台奧多拜，還一台車，沒動，可能自己就生怕人若渡孤有当只偏偏偏爱掉生囝，总搁加油，总弄进前，总弄到这家伙躲进伫路边嘛。这家伙三个人安尼死两个呢，吼吼吼！你甲看，亲想也想袂到，讲利用放假时间年假，安尼落来高雄吼，彰化来高雄吼，讲调工人报告要看到一间诊所吼，结果唔知发生这个这严重个代志啦。结果后壁这台车弄来吼，安尼头前妈妈也死，囡仔也死啦，这个灾个怎么重伤啦？差讲伫。家后病房，医生是讲这应该救会到啦，这怎个救会到吼？啊，为后边人开始处理，长龙的嘛，今仔日证实落去调迄个所有监视器吼，这台车吼速度真紧啦，这个所在都路都无盖好啊，
就是边啊停个倒摆对方，啊个较细条淡薄，人咧行在行伫路边这个所在，无在条行入去停下间吼，你速度真紧，人咧调个监视器好就用飞啦，啊你速度紧加呢，到这个所在，人啦拄久精神无吼，一个吓这人着惊吼，伊生意共切掉。边啊，三台奥托巴甲一台车，人停路边，这个所在，坐了，家己调件准，可能油搁加重油吼，准撞头前吼，你甲看，安尼撞一个，人个规家伙啊，因翁也去弄事，因老婆去弄事，结果家己重伤啦，伤下来这家伙，哇，你甲看这免啊火吼，啊，真害吼，这个人家有那代志多多啦哈，发生伫高雄。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今起当时要来离开，也是不得已，只有是拜托月亮，转达我的心意。等我成功，我一定会倒转去。
1: 咱这个保证者，甲大家上这个购物车哈、哦，时间是甲后礼拜哈、哦，唔是甲迄个后后礼拜，唔是，所以要甲大家讲清楚哈、哦，得个剩三天啦，剩三天迄个拜哈，得上尾天过得无上啊啦，过得无上，所以讲有那要甲大家讲时间哈，啊，这因为时间短短嘛。伫迄个母亲节头前都爱送较着吼，所以讲咱提早一礼拜吼，甲大家送送到后礼拜啦吼，咱就全部无送啊吼哈。你甲买德利莲果酱，甲买四千块，就干那德利莲果酱我咧送吼。你甲买四千块，咱就送一台，大家买菜啦、买物件相当方便啦，唔免赶较大赶细赶吼，啊甲放伫迄个购物车内面，准备用塞个吼，用拖个甲拖转来吼，啊轻芒啥，咱是做四粒大链哦。恁啊，倒啊有够大粒咧，拖较轻松吼。咱即家即台即个购物车相当理想吼，要送互你吼。即台购物车吼，唔通无使哈。那无详细，咱卡来问问我清楚，0800-868-999，0800-868-999吼，加问我清楚，加送互对啦哈。好，谢谢。好，听到七点的朋友，咱稍等再个继续。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毕业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9: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咱所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 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在高雄，高雄讲迄减肥中心哦，回诊，啊回诊了，想在去食饭吼，啊第二唔惊晒，啊早惊惊做伙，啊结果去有一个工程师，有无弄了死呀？因第二左边减肥啊，人死呀，命无呀吼。哦，迄有当假日你无放假，讲无放假，啊那放假咱出门伫外口吼，较危险。嗯，平安两日达千金啦吼，好啦。咱来听歌，听《乡村小路》。

0: 我那四档我唔捌出门啊！
1: 安尼哦，这久无出门啊！
0: 啊都
1: 啊，无不用去了啊！
0: 变乌白啊，做哪怪？
1: 人生变乌白。
0: 我那老婆往生人都无聊。
1: 哦，对啦对啦。
0: 认真哩。
1: 有影啊！都即马去来去家仔，佫有伴啊！要甲你烧酒要出来吼。
0: 做阮大伯，阮细汉仔就直接我讲啊，来出门啊！你四档伴无出门啊！你啷个到住哪厝？
1: 哦，啊，这囝做有好够好。
0: 啊，就伫台北落来哩。
1: 哦，安尼哦，哦啊，关心老爸啦，关心老爸啦。安尼就
0: 啊，讲未歹佚佗啦。我讲我认真要
1: 过来甲看较详细哦。我叫花，歹势花啊，好花哦。迄该花的我无找到哈，迄该花去哈。哦，歹势，有阵即大中部的明海大哥啊，伊就咧找船无吼，嘿啦，伊就无讲无归用去，啊，家己当然歹势哦哈。哦，要卡个个加卡。哎呀，伊讲要来阮公司看博物馆，伊讲吼足简单嘞，真正有够水。吼、哦，恁咧公司真正无简单。哦，我唔敢家己外山顶回去讲吼。我讲恁啊来看了阮的博物馆，来看了阮的公司，你会尊重阮，尊敬阮。你袂阁听人讲啊，电台物件卖互白食，无水准，无读教，无知识的。哦，还阁咧讲这种话人，无水准，无读教，无知识的。因阮一直咧进步，啊，阮一直咧进步，所以你正来看阮的总部。而且来看我的宝德湾便利店，你的娱乐馆，你的赞叹馆，你的尊敬馆，你的尊敬微名笑广播网，嘿，有影较通讲啊吼，嘿，啊明啊大哥说这啊啦，祝福你来，都那今日是一个有友好哦，咱上该欢喜吼，对啦，啊未去讲讲咱的博物馆是，一个拜二甲礼拜吼，下早十点甲下晡五点啦。嘿，啊，一拜伊是休馆的吼，每礼拜伊是休困的安尼吼，对啦，那伊是拢是会员词义嘛。丽慈义博物馆，迄拢是肥啊，迄足水水，迄每一件每一件拢是足精致诶，拢观众进口入来，而且迄是拢足年代，迄足侪年代，足侪年代，每一个肥啊拢伊诶故事。哦，啊你若内行来看人手艺，哦，啊咱咧阁有解说员诶，甲你讲啊，即、這个肥啊，即个啥物故事故事哦，毋免去啊外国咧看，吼、哦，博物馆真啊看，阁无通看甲真啊详细，哦，啊咱即干咱二楼，即栋足大间诶吼，足大间诶。诶、欸，啊，所以咱这六档啊啦，咱来新的这边已经来六档啊吼。阮的德力公司已经52周年庆啊吼，世代支持听堂欢迎过来来高雄佚佗吼，来欣赏咱丽池博物馆，包括明仔礼拜日恁白当来啊，来坐坐进来楼卡宝德旺个便利店来餐厅。诶、欸，阮总部宝德旺是餐厅，哦，伊是后迄个法国马黑茶后即个啊套餐简餐牛肉面啊包火锅嘿哦啊包甜点咖啡咯拢总有吼，阮、哦、公司就无简单嘞吼、哦，嘿啦，说啊歹势歌听，搁听一届。

来佚佗啊，佚佗足欢喜哦，佚佗足欢喜。佚佗唔是一定要出国噶吼，咱台湾做甚？我甲遐囡仔讲，恁今仔日哪个谈出佚佗啊？恁今仔日会动吼，今日去高雄哦，咱的定情湖边的国林自然公园有无吼？今去佚佗，人遐吼安尼足闹热的，啊足快哦。恁去啊，卖学白讲挽水果哈，知唔知啊？吼，莫讲挽树啊，顶个山呀，卖白当学白去咧挽啦，诺啦，吼。啊，今日为了球吼，伫遐咧耍，介好耍诶。因为高雄吼，啊，这拢免门票哦，你干那停车一台车100块啊，桥都卖20块、30块安尼吼。现在经过一段时间哦，这个国林自然公园啊吼，这阵啊未歹呢，拢有通来佚佗呢吼，因为拢有咧办这个活动啊。哦，啊，办活动，囡仔来啊，耍球啊，啊，佚佗啊，吼，做是不是？从早上开始，还有国林哦，国林公园泡泡球诶，体验活动哦，这长第一讲诶呢，吼，大家笑啊，关关叫欢喜干呢，啊，有啥物物件比囡仔笑声较简单啦，吼，就是这囡仔笑声，吼，做老个，这连续像长第一讲诶吼，这个高雄啊，顶前我边这国林啊，吼，这个国林公园就涌入足侪民众，像天按按讲，因老母因顶顶的诶，静静那么去啊野餐，哦，就去啊铺一个摊啊、布啊，就台北物件来食野餐哦，诶，足好好。你像高坑啊，高坑迄个绿色隧道啊，吼，像爱休困咧边啊，迄公园草皮足宽，边有树啊，迄大王底下遛小孩，嘿啊，我底下遛小孩，看一个像咱粉红超跑，真好，大王看一只迄出嚟。有够日本的啦，太侪人，这就是要体验吼，这個泡泡气球吼，泡泡球，而这个活动，所以民众啊，弄入去这個球内底，足大粒的吼，足大吼，啊，因为这个球了后吼，啊，就展开了足激烈的这个冲撞啊吼，一连一连一连一连安尼啊，哦，这足新鲜，而且个安全，啊，这个因为草埔啊、草坪拢是青色的。啊！伊家用红色做大粒红色的红球装置吼，和这小朋友怎么啊？照都做安全的啦，青顺顺哦，做青脆的，而这个草埔啊啦，做一粒透明的气球的泡泡球吼，来回练来练过去，啊，个规粒红色的，啊，规粒拢透明的这啦，啊，你透明的囡仔扔起来底，啊，好一连一连一连一连的那样，啊，也未受伤的吼，把身体包在内底啊呢。哦，瞄准方向哦，互相啥就弄弄啊弄过去，做是不是？恁呐好朋友，恁来当去佚佗，我那较远的人都来啊，咱住隔壁，恁唔去佚佗吼？啊，大家把提一包啊吼，啊一出嘞吼，啊，到咧树啊卡、山啊卡吼，啊，就大家咧佚佗啊，吼，这是在高雄吼，够加这个物件做。劳动在连续三天吼，喺高雄市府观光局就举办这春日野餐吼，这活动，足侪人伫咧草埔啊顶悬吼。啊！你弄我，我弄你咧耍咧，是咧耍这吼、個，那个欢喜干嘞吼。这个时候，这个高雄观光局吼、哦、开发科的科长，这科长伊讲吼，这个劳动节连假三天，高雄市政府观光局伫个高岭自然公园家来举办了春日野餐趣节活动。这个礼拜吼，个在增加加码吼，高雄雄吼，高雄雄，高雄熊吼，诶、哦、见面会。啊，跟绘本说唱吼，连续假期三天，国林这个公园哦，哎，活动满满满，哦啊，足侪人吼，摕野餐垫啦吼，啊，即桌啊椅啊来甲现场安尼，拍算对面下仔啊吼，啊，甲休甲半晡半昼。今日天气介绍爽，虽然现在30度，但是树啊卡有风，嘿，今日是有风吼，嘿，四界甲行好，又个安全，嘿，那个遛小孩，有啦，四界拢通行，你像我下仔啊吼，因天顶个，诶按讲的吼。按讲，因嘞阿母啊，因嘞伊妈要阁转来，啊转来我就想，阿、啊、无来煮一鼎吼，往来烤鸡鸡，往来你再带出。但我心内阁想讲，往来即马无算诶，吼、哦。但是咱有买几罐往来豆浆啊嘛，好无吼？往来豆浆啊，落去爱南桂做，爱落去煮吼，汤才会甘哎呦。啊，即马去买一支鸡腿，吼、哦，迄支鸡腿3支，啊3支，即马好剁一支鸡腿。即马想阿无来买往来，我、哦、就去买一支往来，哦往来真足俗诶，哦足水诶，一支才50块。个人伊讲，个人是高阳吧吼，这真咧大出，安尼啊50块呢，好，真啊无人无限呢。啊，再想啊，无来买烤鸡，啊，叫阿鬼看啥物，看一个孙啊，讲哦，啊，这孙啊汤嘛做食吼，排骨嘛做食，但我是买鸡腿呀。啊，举一支孙啊，是讲算一支讲，一斤我卖160-200，我举一支上大斤，我这。啊！这大鸡唔知会刮，我又担又松松，好甲称诶。迄只笋啊，偌济380，迄一只笋啊380，哦，啊，迄只鸡腿哦，320，
我安尼就偌济啊，七八吼，哇，啊，得，安尼就七八三百二十嘛吼，啊个三百嘛，哦，三百按多七八，干那一斤鸡腿，一斤输那七八，啊五十块，一斤往来五十块，啊个也个买两斤青菜，种个南瓜青菜，啊你妈等于坑个要来煮哦，往来都坑伊咱的厨房个灶卡顶管吼，因为物件坑个要来先啊，伊鸡巴要甲杀者。杀了了，要切笋啊！吼，笋啊，伊家切了啊，伊家切了啊，啊切了，几个鸡往内装捞嘞，烤着啊，食力，迄烤香啊，嘿，真正烤香啊，迄若无水食，但袂食真吼。我即摆甲鸡肉用了，笋啊用了，竟然甲来切只鸡往内，哦，真正长着，迄长着就软软起啊，但有够甜啊，足甜啊，吼、哦，够甜。但伊烤着，还我硬食三块啊，已经食三块，我无在去食，我怎啊切只烤着哦？哎，我要烤一边嘞，啊，着一边捞嘞么？我那出来，甲落来，落来酸辣汤，擦擦皮，乌白都乌白煮，甲落来，啊，佮有买西买青，大梅香菇几类的吼，大梅，哎，就天顶爱食香菇啊，因老爸爱食香菇，我甲落来安尼，啊笋啊，啊香菇，啊红来，鸡肉，我来甲煮做好汤头，甲淋落安尼，淋块盐花啊。啊个啊个空空空，啊个个天偏，啊个啉，啊个袂歹啉，哦，差味也许伫往内嘛是食一个啊，迄是讲伊烤着，咱我都无得食紧，食无讲好，个落落来啊，差剩两万，诶，这边全部烤着，这边我甲冰起来呢，往内即马食甜干好，啊熟干呢，熟起起啦，啊你若糖尿病，卖加食，你若买着个食，食你若糖分的药啊，有咧食吼，安尼就好啊吼，啊卖食伤济，你都人感觉好足甜，像我都无得糖着，你要紧啊食，喏。哎，甲食食好，甜不上甜啦，头家，往来上甜啦，啊，要煮一个酸往来无当面，无酸往来要紧啊啦，迄种往来豆浆啊就好啊啦，哦，啊个南南就你若煮迄落苦，迄落啥，迄笋啊，你啊南瓜迄个咱的这个白米啊，吼青米吼，甲面一摆落去安尼，啊咱的快煮糊啊，咱解鸳鸯锅无，落去煮倒啊，好方便搁挂里边。啊！但面买啊，我袂用去煮啊，伤细卡。我甲煮啊变伤细卡，因为我买啊济物件啊，规顿要倒来吼，我怎甲倒起來？我甲倒落要放，哇，伤细卡，哎，汤无够，我甲落起來，甲去用另外一个鼎煮咧。啊，咱送迄个鼎你敢有用？好，我送迄个鼎哦，添恁老爸学了，甲只学了。我妈妈这鼎够好彩。啊，顶礼拜等于讲要食蚬啊，伊昨伊买七只蚬啊，吼，蚬啊遐买啊蚬啊，我买甲两千块。啊！即卖迄个鞋仔放了，伊讲后尾用吹，我用吹，我另外找一个，应该我规脚白体来吹哦。有妈妈在想说，讲啊，会大嘞，吹绳啦！我昨甲咱上下开吹绳，咱三十二公分嘞吼，吹绳啊扛。哦，妈妈，这脚对我好，麻，啊，下底用啥盘？用咱正上下康宁的锅盘有无？咱康宁的盘无两块足大地个，有咧上大地甲厝咧，啊，怎即卖甲白白咧安吹？哦，好势甲无人有诶，讲咱咧吹绳，真正你也要用哦，有够赞诶赞！哎，甜甜的老爸饿了，讲哦，妈妈恁公司真啊送的物件哦，足甘送啊吼！哎，少年家我足甘送啊，送啊这真好，这真足好用的啦，好用啊，搁家庭必备啊，人用会着你看，用吹绳买来咧吹，即卖咱送你，要搁挂吹绳无？拢挂好哩，迄卡有水无？吼、哦，迄卡真正有够水。咱你卡先送的真足甘心的，搁来搁送这只粉红超跑。那到面王哥哥讲，安去，啊你那粉红超跑送啊当时，送啊后礼拜二啊。你讲我孙啊，我就会我诶，讲啊咧，第下个老感冒，我爸咪来甲别讲爱食阮天顶诶永庆庆，阮天顶下仔啊吼，伊家先熟了，伊听我老快煮物件，因老爸老母还搁咧困咧，伊拢正计爬楼梯，伊不想饲电梯啊，哦，伊家己爬楼梯，即卖我要改饲电梯，实在蛮危险嘛，我即卖就改饲电视啦，伊较免啊靠叫人就甲转咧，即卖家咧电视看，我咧走开，伊就搁摕遥控器，我叫我甲转拔出，讲阿妈甲你教，我爱教伊，你就会响啦。对不对？家己种一丛，卖挡了五百人啊！即马伊落去，我讲你饲只，饲只，甲加两工，加三工，一样家饲电视啊！伊即马家讲你饲只，甲饲到倒，哦，只甲饲电视就倒啊！啊，倒伊去转迄个电视，咱咧规排要写一个 YouTube 的有无？伊就甲饲 YouTube 的 ，YouTube 就是要看阮囥伫顶原囡仔的要看影片。哦，啊，我讲你甲饲开始，你这镜头，因为伊拢会去选嘛，伊会徛咧电视啊，我饲伊个选 ，no， 伊就笑我个 ，no， 佮出只只卖，佮只卖，而且好，伊讲好。我甲饲咧，我讲来阿妈讲，即 OK 甲饲咧。哦，你看，阿妈饲，啊，你选只村吼，阿妈饲咧，饲咧，哦，你咧做啊？伊就遐，我因头家伫遐咧煮饭，伊就家己切啦。
伊就家出电视啊看 YouTube， 啊就安看影片去选你爱看，啊一人一日看呢。哎呀，我伊就即摆聊天有听我咧叫，啊休来，伊就爬楼梯，伊也家开安全门啊聊天家落来吼，对三楼爬落来，用行落来，啊家有一伊拢一声阿妈，我一声喂，一声阿妈，我一声喂安尼吼，啊落来。我把一冰箱，我就甲摕火力秘书拆开，伊就早嘴开开啊，等我甲倒一包落去安尼。哎呀，囡仔是健康用件，啊足简单，恁只爱食，我爱食，讲去买买摕买摕，送粉红草包，我药房就有啊啦，药房一个拜二就无啊，药房这两间补会补加吼，你补加真啊吼嘿，啊都好用啊，啊好食，好食好用，啊这我做完新妇今日下昼我叫人去果林，我讲这只杀气，你讲好，伊讲好，我媳妇讲好，讲这只杀气。好勇敢呢，对不对？所以讲爱食爱听，啊，就哪来哪勇敢。哦，祝咱到底囡仔是实是咱是大人，咱来平安健康。咱礼拜安排是要来佚佗，安尼啊身体无勇敢，安排是该看诊所咧排急诊，有无？啊，不然安养院看，安尼都无同款啦。迄生命完全意义无同款呢。所以讲哦，一波大差，步步差啦；一波大错，步步错啦。所以咱会记，咱一定爱顾健康，顾勇敢。哦，像我甲讲，我正甲家己过做伙，妈妈讲，我看你的脸书，恁公司甲你发布，你也愈来愈少年吼，我愈来愈少年，我愈来愈瘦，是安尼，因为我开始接触公司，我开始食咱的产品啦，对不对？我就是咧义勇行起来，因咧调勇行，我前做囡仔心脏是无力的呢，我做囡仔时阵啊，人咧参加运动会，我伫边啊看我无得走，哦，一届我两年袂走，人都拢走，我嘛无走，走无半年，我规面白死煞，心脏喘啊喘，我袂喘袂起安尼，啊，我袂当走，你甲我走，啊，都足想要走的呀。心脏较无在点吼，但我伫咱公司开始食 Q 天，你啊看，我落落抽气，我家己用走用跳，聊天撞去，啊撞落来呢，我就是勇敢吼，咧顾家己，哦啊咱的心情大小咧顾，啊因为我有糖尿病，我有慢性病的人，有无？我灵芝一定爱食，你有糖尿病，有慢性病，有高血压的人吼，这个高血糖尿病吼，糖尿病甲高血压包你心脏更疾病，你灵芝一定爱食。林志帮你想想调节，你本身拢控制袂好势，啊，定三个月检查糖化血色素拢啊降袂落，你林志定爱食。你听我讲，你食三个月了，你去检查，医生就甲你讹了。你会讲，我无做啥物啊，啊，我也无较强嘴啊，我也无较强嘴啊哪呢？因为林志在帮你调节，迄一定爱食，哦，一定爱食，啊，较袂感冒，啊，较袂搞衰杂。因我就是安尼讲，啊，够勇敢起来，而且好乐平。我暗时咧困，真的是真的真哦，真的真是真的真。暗时困，我一定食两粒，看我食几偌久啊？讲我一天卡天，我也倒咧困哦。你像这两天是去荷兰回来，你调个时差，然后困，然后下仔啊，八点外下班，等九点外一困到十点外呢，隔两眼十点外开始放尿呢。嗯，足忝的，足爱困呢，困会落眠啊。啊，是因为调这时差啊，好不好？嘿啊，啊，所以你暗时变足好困，你若高血压的人，你一定爱好家己暗时会困。你暗时会困，你血压调节才会正常。你若一天无眠，三天睡醒，头壳戆戆，晕晕晕，你血压安怎控制袂落来？啊，血压若控制无，你规身躯身体代谢变无好呢？血压血管无，你油脂对你无好呢？对吧吼？啊，就对你败啊！你身体代谢变无好，都一项一项歹安尼啦。啊，因为我咧顾啊，我糖尿病啊吼，阿妈顾我最好呀。那我糖化血色素打灯，看你6.2、6.1、6.3，长者6.5安尼啦。啊，所以你灵芝一定爱食吼、哦，你若高血压的人，你有糖尿病的人，安尼啊，过来，咱许天元博士啊吼，吼咱代谢，我本来是逐工代谢，吼，但是本来代谢你都唔管，咱瘦了一千多八多汤啊，啊，我即卖咱的许天元和伊四家坤，副肝络乳酸杆菌、比约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我咧食，我咧食，吼、哦，啊，过来咱的一百啊，咱的高纤一百啊，迄爱食代谢，所以八多汤要消呀，八多汤要消呀，我嘛是我是无减肥。哦，啊！但我正常都咧做运动，迄边啊两块油来肉就无去啊！咧做运动，一定咧运动这两块边啊油来肉就无去。啊！所以我代谢好啊，我身体状况好啊，我的血清素60%-70%，拢是咱肠仔咧分泌啊。血清素最重要的，知影吼？好，好来。啊！所以讲你肠仔好困有咧静，你代谢就咧正常，你身体难摆个对得起。袂啊，所以我愈少年啊！吼、哦，你若像咱的公司甲我发布遐啊吼，遐啊，我也无卫生，我就是卫迄落啥，卫迄落防晒尔，吼、哦，卫防晒，啊，滴无啊，我目镜啦，遐啦，安怎样？哎，我愈老愈活了愈精彩，因为我健康，我勇敢。所以你咱吼、哦、有咧趁钱，啊，你爱顾身体，哦，虽然都爱水的，啊，你爱顾身体，身体一定第一要义。所以我是咧鼓励啊，像我的岁的人吼、哦，有的人拢会安尼无啥迄落。较无顾身，你想啊，为家庭付出，但系你付出到尾后，你有忌惮呢？
你要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就是你要勇敢，你才有价值啦，对不对？我讲的千斤重担，你家己，你总囡仔是来甲你斗担啊，提袂着，像我碗盘较悬，我提袂着。我甲添点来，你来甲妈妈提碗，开开伊个一百八几公分的手点就对啊。啊，我这无百六个，我提着。我讲你下我都提袂着。你提来，我就当会当用吼。啊，所以但是咱爱勇敢吼，千斤担担囡仔甲咱担，但是四两平啊靠你家己啦。囡仔佫较有效，伊也无得帮你听。对吧吼，嘿啊，啊所以讲，唔管安怎样吼，唔管你即马你做做好业，你也勇敢享受，勇敢身体来享受。我讲你即马做生意，即马在做倒车，你要健康的身体陪你东山再起，啊无你免啦，都咧无钱啊，啊个破是辛苦病啊，啊个未赚啊个，啊未安怎？你说我昨我吼，一个听众吼，卡电话，迄个张，张卡电话，我咧做节目，啊算卡我甲听。开，伊讲，安琪姐，我吼，伊一讲话了讲地，我怎样身体无好？因为我耳朵来，伊咧讲话动作啊了，伊讲吼，我吼，我是有发生代志过啊，所以我是身体无好，因为我想我听会出来，伊讲吼，啊，阮姐夫吼，要甲我抢财产，哦，要讲要抢财产，哦，啊，讲我也想袂开，啊，阮姐夫本人伊是做警察的。我甲讲啊你敢有开了安心专线？啊，开无效，开安心专线无效，佮开张老师嘛无效。我讲哦，讲安琪姐，我想要死，我想要自杀的人。我讲啊你即马卖安尼想，啊你即马就对啦吼。伊甲电话挂掉，伊讲我即马要来死，安尼伊甲讲个，讲要死要自杀。啊，我想咧做这无讲，啊我做定情个，哦伊你伫双卡。因为我在家己电话抄起来，我这个电脑一铺电话起来，啊，伊是零四的，哦，后壁无住址无名，啊，我甲抄起来，我怎因为咧报挂，我怎卡110，我怎用我室内手机啊，用这公司的电话哦，我卡110出去，伊讲这是110报案专线，我个讲吼，我这是广播电台，啊，我拄好一个听众讲伊要自杀，但是我唔知伊伫对。啊！伊个电话我甲抄起来，伊讲好，无你甲电话给我。啊，我怎啊电话给伊？伊讲问我我贵姓？吼，我姓江。伊讲好，安尼我来甲注意安尼嘿。啊，我就交警察男。我啊无安尼，所以人啊一点啊想袂开哦。你得爱找人讲啦。哦啊你会记你呐？我站袂定，想想我袂记问一句问。啊，你要用什么方法死安尼？我说你也问安尼。啊，我甲问一下咩？啊无你伊咧想要死，你讲你卖死啊？迄种假讲的啦。伊个家都袂过嘛，啊！但伊个家，迄个家是因姐夫讲要爱伊财产什么，或者是啥物代志，咱唔知，咱嘛免去问遐。这因我的重要是伊想要死嘛吼，啊！我想啊，我袂去问我，啊！你要用啥物方法死吼？啊！我把爱了解一下咩吼，看是较紧较慢啊！我是咧，人咧甲你落求救，你讲安尼有啊？我紧啊！警察讲啊！我甲伊电话警察啊，警察用伊电话甲拍出来，伊要找人较好找啊，伊就找有人啊。对不对哦？嘿啦吼，想我开啦！啊，你呐对一个吼，心情做歹，你叫想我开，伊就想袂开。哎，就是心，你像忧郁症啊，你叫啊，你拢乌白想，你卖想诶，嘿，毋是伊要乌白想，因为伊破病啊。那像你感冒嗽到要死，啊，你卖嗽，你讲都轮卖嗽，我多迄久都袂轮你嗽啊。忧郁症人就像安尼，啊，伊就用破病，即、这个病叫做忧郁症，即、这个病叫做忧郁，啊，忧郁就是伊心情无好，荡到谷底，拢想歹，无想好呀，伊起码真养袂起来，迄是一个病，伊嘛无安尼啊。爱食药还好啊，所以咧鼓励伊食药啊，陪伴伊晒日头。忧郁症啊，日头咧落山，足熬夜。哎，后尾卫生真就讲啊，心情讲啊，啥人才够自杀？因为有诶吼，夜暗时伤过长啊，啊日足短，为日一天两点钟尔，日走一天两点三点，迄自杀几率拢足大呢，啥？忧郁症啊，对不对哦？嘿啦，互家己一个机会啦，吼。啊，哪怕讲这安心专线1925无效，无你要卡1980啊，是不是吼？哎呀，你也看，咱人吼，食到你最后一步时阵，啊，无恁的脸书哦，拢三四千个人哦，你啊借500看啥物借你啊？等你若像安尼艰苦，真对一个跳出来，所以拢是吼，伫咧咧网络，恁大家拢安尼啊，你许我大家拢安尼，都一个迄落安尼，真心交的朋友敢有？那真心的知己者就好啊啦，陪你看日出日落啦，
陪你听鸟语花香啦，陪你吼分享你喜怒哀乐啦。知己的吼一个就好啦，你一个眼神嘞，一个心情嘞，一个动作又怎你放屁啊？哈哈哈，是啦，哎、欸，对哇。你若脚在那酸着，哎呦，紧嘞紧走，结果泰国人要放屁啊！你啊，目睭神经真酸着，怎你这要创啥话啊？你脑梗都未开，怎你要讲啥话啊？这叫知己。今生啊吼，知己难逢呐、啊，弄对不对？知己一个就好啊啦。好、哦、来，咱来个听歌呢。这首歌是乔佑翻唱的吼，《醉茫茫》。

0: 这首歌本来是甘美族唱的，啊，乔又改翻唱，安排是昨天哦，醉茫茫，都唱原唱跟翻唱的吼。因为我今日再去买菜嘛，啊，买菜我对金西湖那边徛，哦，金西湖那个行，啊，徛迄金西湖，你老徛无迄路边，路人伫遐咧唱歌哦，就带发财车登去唱歌。啊！去我多坐十波咧唱歌，哎，唱歌伊咧十波唱我昨天，你用我当人听，啊，拢认真咧甲听，伊咧灯弯细甲拖咧买足水的水，啊咧唱歌足温柔的，伊唱首歌好听，啊，我唔知啥物歌名，啊，我昨下尾也见咧，伊咧唱歌的歌词，我见伫咧路边，我手举起来见阿酷哥，吼，伊讲你明明有爱，你讲无爱我，你哪会为我牵挂？我一直唱完，我总甲哭过，甲即句叫哭过起来。哦，我就找到这首歌，这首歌是王力宏的《无心的情字》啦。我等下播恁听，哎，这播唱啊足好听。我咧看路边单发财啊车，哎，迄个高手隐藏在里面呢。我无一摆过，嘛是那阵嘛是迄个直播哟。哦，伊唱迄老歌啊，做种哎呦，这老歌哪会唱啊变焦听？哦，哎，高唱都高唱，不管是新歌听听对流行，老歌听感情哦，伊就唱出的迄个感觉吼。哎，咱大概听我下再听到伊唱这首歌，是王力宏所唱的吼。而且无心的情字啦，嘿，这首歌吧袂歹听来。啊，咱先来甲大家分享，互咱大家听。哦，我食灵芝好处真多哦，食灵芝好处足多哦。而且灵芝用冷冻化萃取，伊袂苦袂涩。就像我拄仔咧甲明王哥哥讲，我天顶个都额外拢入食粉的啊，我甲跳开哦，啊，伊就吹动啊，绝对吹到了，就会做只胖胖手只呀。哎，用冷冻化萃取的口感是完全颠覆咱对灵芝的想象啊！你哎，迄个苦啊，臭不啦，好食，就好食，好食，囡仔会特别食，那会歹食，对不对吼？你这爱讲讲啦，讲你食哪样啊？
1: 拢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1: 无得吹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得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得用哩，
1: 啊都无得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先甲你食个几万拢唔得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冬
0: 啊，你来看，啊是，咱卖安尼，卖搞错啥，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的，系啊，都安尼你来看，看偌赞，啊，就简单啊，免点免转话。
1: 我大家拢食食条七八泡地条七八 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的，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嘛。
0: 嘿，啊，爱食粉的
1: 对。食粉的
0: 啊。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1: 我先买过来，甲买一包
0: 咧。哦，那食好了，你大家咱卖浸浸的安尼。
2: 现在夏天热，我现在淋雄、
0: 哦、淋雄
2: 啊，剩一罐而已、哦、我是说要去买三口油体，我呢去年八月烧一个，我烧死了呢，烧一个，我想说要烧的，我倒几个钟疼，脚趾疼，疼过脚趾疼去了，疼到我想说，哦，这样这就是我们的免疫力、哦、可能这样降低不行、你敢知道我昨天叫了，好因为饼可以买一组来吃，那起起好，那一般死的啊，好啊，给你用，啉那个关节，哦，起起我啉关节呢，啊就好啊，我就去年八月啉个针嘛，安尼啊，我起码就讲吼，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个卡电来吼。问台中阮朋友哩，我剩一嘴呢，好。
3: 系啊，我较早起来哦，半暝点我两点我就袂困起咯，啊嘛食继续好困，
0: 真正早困，
3: 继续好困。
0: 好困无大劲，佮困在路边呢。
3: 恁公司哦，产品哦，我做都是呐。你许我拢家己买，拢家己买。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遐拜我当哦，阮姐夫啊，买恁这间炖的
0: 吼。啊，都盖好恁啊，盖好啦，盖好啊。
3: 哎呀，好。
0: 谢谢啊，你用胶诶。谢谢啊，因为你即马啦出去外口吼，啊，即人济所在，哦，像我着去迄个古坑嘛，古坑吼，迄绿色隧道啊，过来目看拖一脚，过去目看拖一脚，但咱一脚上介水，嘿啊，我即马吼，个即脚底啊，即马伫我边啊，啊，我甲做者示范，足简单诶，你若收着看即粉红草包，甲即客户那是足水吼，啊，足价值的吼。啊，做给大哥兼做歌手吼，好啦，你这个拍，这个拍开了后， 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哦，带手柄怎规个摕？啊，摕个爱挂，我带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放啊边啊，哦，挂来放啊边啊吼。来，啊，咱只脚伊边啊做做塑形，伊个胯咧啊，手个胯寸十公分尔。诶，啊，伊个长咧，长度，伊个长度43公分，啊，伊个宽度咧49公分。这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脚细脚伊拄啊好，有诶手细脚拢无物件。哦，啊，像你若出去看人说，有人手买物件，手搁干咧，搁摕一杯凉诶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搁干东干西啦，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只脚倒啊，只脚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闲，所以你买物件小诶冷诶，大包细包个落落来，咱只脚会跨动吼，拉落来，啊，这裹甲盖起来，安尼着停个拖。啊，咱咧恁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刺咧，就挂洞啊，哦，啊，即马伊只两边哦，你手下你摕个是两，伊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己关咧锁咧，哦，啊，耳啊拔个开，好，两边啊再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哦，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个开起来，伊就开开啊，啊，开开了后咧吼，来，开开了，啊，底啦无底，无底掉啦，耳对面这边照一个底，家用落来，按落落来，好，我就变底啊，有无？好，该掀落来，掀落来，伊个底做伫顶悬，做伫即个内底底，啊，甲掀落来，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马即个耳即中一个圆圆，甲刺咧，啊，甲揪起来，哦，关起，哦，有够好耍诶，360公，安尼断了后咧，好咧，即个挂装啊，扛起哩得，哦，麻麻，安简单无？足简单，你啊拆开唔免5秒，啊，你个手啊，别足紧哦，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来，哦，即个跨度是够赞诶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恁家的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方便离边。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伫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一卡你就看得到。因为阮新妇哦，都用一卡哦，在阮店顶啊。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去佚佗，一定扎一卡。伊家年家落了个水，囡仔要食水壶啦吼，啊囡仔你咧酷酷的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干你手搞你手，烂落来。了后，这挂啊坎面，阮天天坐顶悬。阮即摆少年囡仔足爱点只卡粉红超跑的，即都方便的购物车，四边方便带出去的购物车。哦，你即摆要甲收起来嘞，哦，来，你即个耳挂起嘞，啊，甲耳朵落倒，啊，即个甲掀起来，哦，咱即个下底甲掀起来，掀起来，啊，甲起嘞，安尼就收起来。啊，收完这边啊两个耳挂卡面，嗯，甲卡面，安尼倒啊，安尼收起来，啊，袂定位啦，变的十公分尔啦，收的十公分尔，啊，恁啊挂东啊站无站？即马打起价呢，咱即马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退挂。少年囡仔你花10块就伊无嫌济，那一卡即马足丢时的啦。即马买地空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呢，要送咱一卡只大卡啦。市面上你去看看，咱一卡的卡拄啊好，有用上细卡，啊咱一卡恁啊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的，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街坊，即马咧办活动吼，即、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希望咱的好朋友吼，跟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好嘿。

嗯，好，来谢谢阿慧吼，这就是一个折叠式的购物车啦吼，今麦市面上起个咯，这做下用、做实用、大家做爱用的吼，啊，上上咧上啊，心肝大地吼，希望你介意哦吼。好来，阿、啊、那个听歌听，往里有唱歌，唱这首个《无心的情字》。

来啊！要听歌声，咱先敲电话吼，咱是敲电话，咱的现场是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啊，今拜六啊，甲礼拜拜一拜一，咱我们做杂志啊，吼，一年即摆足重要啊，要上上阵也好，唔当错过难关。哎，咱杀囡仔吼，囡仔较袂牵牵袂走，较袂安惊伤过慢吼，啊危险，咱要坐啊顶完啊，加做安全的。哦，啊，无囡仔看将乱将，哦，赶紧叫啊，赶紧都唔行。啊，咱都坐在遮倒，哦，做方便的哈。方便那边啊，这时段啊，像要去出去搬买物件，即脚甲塞去，去大卖场啊塞去。哦，你即摆大卖场嘛，看拢塞只脚无，真足方便的。甲短短倒啊，吓小帮手，甲短短倒，较袂抢搬袂赢，啊提袂赢，咱莫当怀怀，唔免啦。啊，即恁啊做塞的，哟，恁啊佫兼做好塞。哦，啊，咱按起来甲讲者。伊的这台吼，伊的长度偌长，43公分，嘿啊偌宽，38公分，啊偌宽，49公分，好啊，所以咱这台上骨多啊，你若要甲收起来哦，甲合起来伊宽剩10公分尔，呵呵，是不是哦？这个拜二哦，哎，个拜二哈，

0: 你看，安尼当红娘青灯，啊，捡了这首歌，吼，啊，迄个唱走听，我无输王力宏，迄像爱文文啊，爱伊加个出出，爱咧收个尾音走听，嘿。你老弟今朝唱我甲甲娱乐一下哈，讲安吉桥都拜过看到听到哈，我知影车，迄路边我知影车在唱这首歌，王力宏无心的情字，嘿，那个歌手吼，高手在人间就是安尼，大家好啊，大姐讲，和你声甲无咩刚好，我甲讲你啊啉着，你讲好，好咧加载我有啉，好咧加载吼，你也要啉。哦，灵芝爱食啦，灵芝真正食足好好吼。你个听讲哦，介济哦，讲灵芝。
1: 你拢按顾着阮的产品的呀、啊？
2: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时那嘛在食。啊，伊今年才四岁啊，伊就爱食。对啊，我托讲伊要食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拢有摕去食。
0: 精吼、哦，迄囡仔拢会特别食，因为伊袂苦啦。迄伊、啊、用冷冻法
2: 做。我不会混嘞，我不会混嘞，啊，伊拢会摕去食。
0: 迄胖胖做食。
2: 对啊。
0: 囡仔袂搞衰晒，咱加偌快活嘞
2: 嘞。我讲较袂感冒啊。
0: 真嘞真嘞，哦，我无会。囡仔之前在读册，有阵熬落啊，胃疼胃塞疼啊。
2: 两个人读幼稚园，刚刚我的感冒，
0: 真的真的，
2: 无诶无诶。
0: 对对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2: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啦。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2: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
3: 伊个老大的女儿啊，嘿，哦，你食伊个嘿，你都会牙痛呢，都要食一包。
0: 哎，咱到囡仔定感冒吼，啊，感冒就安鼻啊，安拢塌掉，啊，塌掉伊就袂喘气。啊，就不是爱去买一种吸的，你吸了鼻，鼻吸鼻涕的无？吼、哦，迄足搞工，迄足费气。迄些囡仔那不是都一阵啊解痰，一阵啊解鼻，迄就发炎啊，发烧体来的发炎。啊，你灵芝定爱食，咱是大嘛是讲话，咱体内袂当定北来火，袂当定伊发炎。吼、哦，啊，食灵芝，互你卖发炎。啊，足简单，讲囡仔吼，你莫三头两话吼，迄耳鼻喉科门口摆啊热疼。礼拜人咧休困，人咧要佚佗啊！伊毋是囡仔老平老二伫啊咧等，要医生要看诊是安怎？感冒又个感冒啊！食灵芝啦！哦，你食阮的棒棒做食。
3: 嘿，一次该食一包可以吗？那个差不多四岁。
0: 嘿，马紧，嘿马紧，一天我食一包马紧，就四五岁啊，迄种食一包马紧啊。拄仔讲的有食吃出来，囡仔无同款啊。
3: 嗯，无同款，正经的，阮迄个安尼。因为有肉，就是体格很好。伊个较瘦，
0: 伊个第一胎唔知要食。
3: 对。
0: 啊，第二胎怎要食素用的啦？
3: 真的。
0: 做兵险的啦。
4: 是两三单吼。嗯。啊，无感冒啦吼。
0: 都体抵抗力。
4: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血吼。
0: 哦，确诊啊，你无掉安尼哦。
4: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链的又关起来，都有影做兵险的吼。
4: 啊，我今麦就是讲要。
0: 熬粉熬水的，
4: 哦，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4: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一早时。
0: 嘿。
4: 啊，迄碗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
0: 啊，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4: 好啊。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4: 好
0: 啊，祝贺你啊！啊，你去甲调用摕倒后嘿。
5: 他哦，没有喝，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嘞，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
0: 嘿呀。
5: 所以说他们。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很元气了、跟他阿妈说我有在喝他说因为他没有在喝才会一盖那个
0: 感冒
5: 啊嘞他说我喝的时候很健康哦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婆婆我好渴快点帮我泡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七个月啊我马给扔在早上100cc，下午100cc，
0: 哦，很好，
5: 对，真的哦，皮肤够好啦，
0: 囡仔营养偌好嘞。
6: 哎，这个他变牛
0: 啊！
6: 哎，啊，这个真好嘞哦，真正真好嘞哦。我那双胞胎吼，哇，多果水来吃，跟拢吃，这个是确实有够好嘞好。
0: 真的，囡仔较变啦，卖哎好有钱哦，卖搞刷十刀啊！
6: 对，嘿，
0: 这这仪表示有丢啦，真正丢啦。
6: 嘿啦。
0: 啊，你真正有丢啦，好朋友，咱的囡仔，你也想登记，你啊都做个破病啦，啊做个感冒的啦，啊那感冒就流鼻水。扫酷酷扫扫无停诶，啊！你定食西药敢有较好？你问你家己讲无啊？啊！这囡仔虚心难定，啊！你导演讲虚心难定，你哪无爱食灵芝？哦，做前十道诶小姐，做个只小姐伊家讲，阿姨啊，你无糖分，你食啥物？我食粉诶啊！啊，粉诶敢好食？哦，你甲看，所以做侪人搁停留伫苦食苦，当做食补诶时代啦。哎呦，唔是，这二十一世纪啊呢？对不对？迄太空船拢去月球啊呢？
1: 迄讲义工义工了，取出的过程无同款，口感都无同款，迄功效一百无同款。迄功效偌够烂呢？你让领导取出，迄功效足够啦，对人家主实体才有效呢。迄足够啦，你看无咱中央研究院研究一届，咱我袂敢骗，讲灵芝真系太病毒。好朋友，我问你，咱的身躯四周偌济病毒，你敢看会到？看袂到啊！但你知影无？你知影新闻拢在报啊，诺罗病毒、肠病毒啦、啊、COVID-19 啊，任何病毒拢有啊。安尼你要安怎？零零之也保护你，因为伊太病毒啦。这个病毒是足恐怖的吼，咱之前讲足恐怖的 COVID-19。所以咱中央研究院啊，费尽精神对3000多种中药西药落去也吹，吹较侪当对抗病毒的，伊吹有四项，就是啥灵芝。对不？灵芝，啊来薄荷，搁个紫苏，啊买搁一个啥物？灵芝排第一嘞，所以灵芝真系太病毒。所以咱即马四周拢散布这样侪病毒，啊你爱食灵芝无？爱食灵芝啊，哦，所以爱食灵芝，大细人拢来个食。哦，咱要食讲冷冻化去除用日本的哦的技术，哦，针对灵芝主食体才有够力到嘞，爱针对灵芝的主食体安尼才有够力。啊，那要上粉红超跑到你家，粉红超跑要到你家的，卡电话得。哦，咱来0800-333-5599吼，转台湾走透透。哦，阿妹乌鸟送着咱经销办间送，啊，咱的活动到后礼拜日，我们就直接咱就不去送去，只领当着你去，咱唔敢去，咱要送一只，这里在粉红超跑要到你家，哦，实际好用啦哦，0800-333-5599，高刷扫白高辛苦，变成一个食用件吼，谢谢大家，高电台进广告，
7: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 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9: 你来笑声。
20: 好好吃哦，我还要
2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23: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忙过想你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啊，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吼。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咱继续卡通现场去问就可以。好，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个万能小弟吼，啊，大学毕业，啊，要考公家，啊，考无掉，啊，来讲继续要考考吼，啊，来补习，啊，恁这三档内底，我这阿静啊，伊无条件支持了吼，伊小弟三档安尼啦，哟，啊，伊甲这半世人的青春，也够有心血，拢用伫这间家庭内底。伊原本以为着算讲无功劳，伊无可劳啦，是毋是？但是因老母煞讲，伊对这家庭伊无贡献啊，800万哦，人即个补助钱啊，无予伊啊，一生五年都无予伊啦。迄阵伊咧想安尼时阵，电话怎啊响起来？因为走出去啊，有无？伊讲要出老老的啊。因老母敲电话讲：“啊，你即马伫对啊？”伊讲：“我即马伫桃园啦。”桃园，你走桃园要创啊啦？啊，你唔当爱煮饭哦？啊，规家伙啊吼，拢在等你呢。哦，伊讲桃园，因老母足不满的吼。啊，唔当爱煮饭，你走去遐啦？伊家因老母讲有一挂代志吼，我需要整一下啦。哦，大家吼，拢个巴肚咧枵哦，吼，安尼巴肚食饭是足天大的代志。麦都爱先食饭啦吼，哎呦，好啦，我你紧转来啦，紧你紧转来啦。伊讲我要转去，我要去转一对啊，转迄个马上拢要拆起来，迄个家庭嘛，迄、那个原本哦、喔、曾经属于我，都过来就假啦。但是因为人要拆掉啊嘛，是不是？啊，恁的钱呢都无厝啊嘛，伊个电话挂断去，伊说阿静啊伫外口吼。蒙蒙渺渺，甲店在买对啊，都啊行行隔壁庄静安因的门口啦。啊，静安伊咧上班的所在吼，伊就看伊个囡仔，接伊在读册。伊伫遐住五栋啦，伊伫遮住，伊都甲静安结婚这五栋吼，是伊难得足快乐的时阵啦。伊再落去甲囡仔再读册安尼啊吼，安尼，伊都徛咧徛一万里啊。伊准备要离开的时阵，哦，但是伊又想嘛想讲，我该何去何从啊？我也无厝啊！这时阵，拄啊住伫因静安隔壁这阿静嘛，哎，看到伊当徛伫遐，伊就甲笑个，哎呦，静的呀，静的呀，哎呦，我听讲恁后头吼，哎，人个中卫区话落吼，哎，啊，恁老母讲人赔你800万的吼。哦，恁老母运气有够，你看风声，你看偌够响亮啦吼！恁老母运气有够好的啦吼！啊，你吼、哦、静啊，啊你为恁后头吼、哦，安尼牺牲付出一半世人啊啦！恁老母吼、哦、应该大大补偿你才对呢。这时阿静怎笑出来？啊，那么这阿静嘛呢？伊就怎甲这阿静啊手啊牵呢？伊讲吼，我甲你讲啦，静啊，啊恁阿海啊吼，甲你离婚甲即马伊也无阁娶了。伊讲吼，我都放下你啦，啊无安尼啦，即马咧想讲吼，啊恁即个厝拆吼，啊那个补助金吼，恁老母吼，哪有分乎你？哦，啊分乎你，你就甲恁老母请一下看护就好啊。你就当恁阿海身躯边啦，阿囡仔都袂当无老母啦。你哦，为恁后头哦，安尼贡献一半世人啊啦。你嘛应该为你家己好好活啦，敢是啦？即阵阿静怎听有只怎点点？袂啊吼，伊就讲听有即句讲，囡仔袂当无老母啦。你为因贡献这尔济，一半世人啊啦。这个阿静啊，就搁甲这阿静嘛讲，我要留一届，伊讲对啊。我这世人，我一直拢为阮这家伙啊吼，为阮后头，
无用啦。但是因所讲的话，那像将来吼都无法好啊休困过啦。伊就想起着家己这25年来付出，想起着吼被用放杀的未来，想起着离婚的时阵，后生一直哭一直哭的哭声啦，老母要离开嘛。想起着我老母迄句吼，你对厝里也无贡献啊，你要分钱啊。这个阿晶终于忍不住，目屎一直流，一直流。如果我一分钱拢无分到，阿海啊，伊敢不愿意重新跟我重开始嘛？这个阿晶嘛，听了伊讲这，目睭啊瞪大，你啥？你在讲啥？这个时阵电话手机啊搁响，小弟啊卡，小弟啊卡电话，阿姐啊，你伫对啊？阿那阿未等来啦？阿静啊，转改讲好啦，我一万领就返去啊啦。这个时阵，我目屎擦擦的，甲阿静告辞，我就返去厝啊，重新下起了我的威斯裙啊，摕我的鼎，摕我的钱匙，摕我的菜刀，入去灶卡点点啊煮暗顿啦。尾啊嘞，我就甲小弟足想要食红烧肉，捧出来啊。老母坐伫迄个桌顶的边啊，都满意点头，就讲吼：“哎呦，恁大姐吼，是个大代志吼，一间大家上头提的人啦，伊就再分寸的啦。恁这姐啊吼，伊袂因为讲这个拆厝800万无予伊，伊就咧使性地无当煮饭啦。”阿母啊，就安尼讲啦。小弟小妹徛伫边啊啦，暗暗松了一口气。食饭的时阵，细汉小妹伊就捧起着碗，甲因老母饲饭啦。这个饲饭的时阵，这个老母看到这第三小妹，这个口气足自然的吼，就咧讲这个拆迁款已经入手啊啦。了后咧，伊讲哦，伊甲这小妹仔讲，你哦摕20万乎我，但咱这个市内吼，甲我买一间啊套房，上好哦，离病较近咧，方便恁阿姐啊哦照顾我啦。嗯，啊这钱啊分乎我呢，啊你要搁叫我吐出来哦。这个第三小妹听着怎戆伊，啊，伊就怎看因阿姐，因这个小妹头怎勒勒，尾仔因老爸老母吼，都在食饭啊吼，都在白饭，佮讲佮开口，后摆你吼每一个月爱给我10万块，了就在食物件食饭，医生讲哦。我这是小中风，爱坚持哦，爱做物理治疗，爱认真做，无定吼，我搁当重新徛起来啦。哦，这个第三小妹听后，只目头怎啊夹夹啊？伊就仰头向哦，哦，当咧大嘴大嘴白饭哦，诶，第二小弟甲第三小弟啦，伊就看对起，细声甲问讲哦。哎、啊，去了病做福建哦，爱做偌久啦？因老母讲吼，啊，我拢已经坐轮椅坐6年啦。医生讲，若较短嘞，可能爱阁做6-7年啦。啊，若较长嘞吼，差不多爱10年吼，才看会到效果啦。哦，这个第三查囝听一个吼，等下我把这碗怎甲放落？哎、欸，怎随讲哦，阿母啊，你要分乎我吼、哦，迄800万我无爱啊，我想我无爱，我无爱甲你爱啊，你家己留咧就好啊啦。这个老母目睭啊银乌乌，甲青，青这个第三查某讲啊，你是啥物意思啊？哈，你嫌我麻烦啊是无？
这时第三查某囝吼，面怎红光光起来，一句话拢无讲啦，嘛无胃口啊啦，怎抵抗呢？讲话足平静的讲哦，阿母啊，这个钱拨落来吼，啊，你得给因，甲你请一个看护啊，请一个看护安尼嘛，啊，因为阿母。这嘛话大，阿静阿咧讲啊，阿静阿讲，这钱落来吼，你用这钱请看护就好啊，因为我袂当去照顾你啊。哦，这个时阵怎大家硬硬呢？来、你，啊不你要对啊，你要走一对啊，啊你无代无志，你起笑哦。这时阿静阿老母吼，怎着急起来？吼，迄声音变作大声，你走。你别走，啊！你走，我要安怎啦？这个时阵，因老母怎扫过这三四个囡啊？伊讲恁拢甲摕着钱呢，对不对？恁这三个好子仔，恁拢甲摕着钱呢，是不是？我应该吼袂，恁着钱啊摕，恁唔管我哦。这个、第二后生甲第三后生终于抬头起来呀！因就一直面转眼样，看这阿静啊啦，因老母目眶也红起来，这声音嘛爱要靠买呢啦，就为着迄800万啦，恁就咧闹袂和啊啦，哈？啊，恁老母我咧，我要安怎样啦？分袂平吼，安尼啦，啊为着遐钱，啊恁就拢无欢喜啊、喔？安尼吼。所以讲哦，因就在咧想讲，你咧念阿静啊，因老母想讲，这钱拨来无合理，你就要离开我。这个阿静啊讲吼，我管恁管25年啦，管这个家庭25年啦，我忝啊啦，我管袂起啊啦。哦，无等恁老母个应允，阿静啊就站起来，伊就入去伊房间哦。去收拾伊的行李，伊要出门的时阵，因旧屯家庭这些人，小妹、小弟、老母，哦，拢徛伫个门口啦，用那像咧看罪人的眼神吼，甲阿静啊阴乌乌啦。这个小弟做三步做两步行，就要来甲伊阻挡，对行李啊扭咧，阿姐啊，你卖走啦！这个第二小弟叫伊卖走，啊！就换阿静啊，就问因小弟，我先来卖走，问伊为什么我袂当走？伊的眼神，吼、哦，伊把问，伊就眼神，佫足紧起，佫看我一介了后，伊怎目睭闪开？伊怎侧脸讲哦？你爱照顾阿母啊！这个时阵，阿静啊，拍断第二小弟的话柄。伊敢是我家一人的妈妈娘吗？我照顾伊25年呢，是不是应该轮流着恁啊呢？第二小弟的吼，目油目干啦。我个母囝爱饲了，我袂照顾阿母啦。安尼。你就甲阿母接过大、啊，去甲恁某囝做伙饲啊！吼、哦，你是黑白讲啥话啦？阿姐呀、啊，你是黑白讲啥话啦？你看咱老母啦，迄西药也无法度，那就坐轮椅顶完。迄阮某吼，迄生活要母大母细，哪有咧母老母啦？我阿接伊到大哦，要弄家煞体。吼、哦，伊怎笑出来？阿静笑笑讲：啊，咱老母吼坐轮椅已经坐6年啦。我伺候伊6年呢，老爸过往去了啊！我照顾老母25年，而且老母也毋是讲我一个囡仔啦，伊有四个囡仔，敢毋是？伊有四个囡仔啦，对啊，母四个囡仔，但是你是长大汉的啊！你是咱家长大，你应该照顾老母，敢毋是吗？你爱照顾老母是应该的啊，而且。而且老母吧已经惯性你照顾我了，
吼、哦，这个心中真硬呢，哦，了后呢，这个第二后生讲啊，我是大汉大，我是大汉后生啊，但是我嘛是你搁加我一岁呢，哦，天下无什么代志是应该做的啦，我已经做到吼仁至义尽了啦。而且阿姐啊，你是不是阿母也无给你钱？你咧生气啊？你是不是故意咧生气啊？迄钱是阿母分的呢，你袂当因为这件代志，你就这担担呢？哦，这个哦，嗯，你唔能甲阿母啊会气，啊气你，我来算你，我来头壳顶啦。这个时阵，阿静转回头。看我老母一眼，我老母的面色就歹掉了。伊就讲，这个后生啊吼，我问你一个问题啦，啥物问题啊？老母安尼坐轮椅已经六年啊，你已经结婚七年啊，这七年。你敢有甲老母提过所谓当爱过？你敢捌照顾过老母一工过？伊无讲话，我讲无对不对？你无提过吼一分钱吗？自从老母坐轮椅了后，你的母囝更加是敢捌来甲看过？这七年，你含来看老母的几摆几摆，十几镜头算到有剩啊？每一次你就会要拿一罐吼金蕉啦，安尼分四百万啦。所以哦，你当个老母哦，请一个较专业哦的看护啊。而且唔是理所当然的，就该偏好我呢。第二小弟啊，鸡嘴变鸭嘴，讲袂出嘴。老母咧坐咧轮椅咧，好堆心肝啦，开始哭出来啦，目屎腻腻个啦。好啦，我走啦，我走啦！我看下心肝有够暴伊啦，心肝有够凶的啦！看到我这个哦老查某哦，死伫厝好啊啦，我死伫厝好啊啦！这个时阵，伊就摕一本簿仔出来，其中有一个是这个小弟哦，啊，甲这个第二小弟，因其中一个哦。好、哦，和老母，因为我唔是哈，因都会写这单出来哈。伊讲你甲看，我计这本簿啊，写个一清二楚。老母啥物袂当食，两点钟爱家冰心，下底伊身份的腰带，是我家添的。每礼拜三下仔啊，十点爱等于做福建。这本册写到一清二楚，伊就提个小弟，你是大汉后生，啊，我唔是吼，唔过管这件代志啊，我只是忝啊啦，我嘛需要休困啊啦。讲啊讲，阿静啊拖着这个行李啦，我一个头，讲我要去市内吼租一间小间啊厝啦，一个月无偌济钱啦，等我第三天诶，小弟佫敲电话来啊，口气吼做歹歹啦。伊讲静啊，你熬啦，老母哦，和你的不孝哦，气甲带去病院啦，即马咧抢救啦，你敢唔死回来哦？你即马敢唔死回来？这个时阵阿静啊，听着心肝怎一沉咧，哇，老母带病，老母带病，伊就紧咧紧咧吼，吼物件小我看看咧咧，伊就赶过病院啊。大正到的时阵呐，我一个我。小妹的头咧咧啦，大汉小弟甲细汉小弟拢伫遐啦。这个细汉小弟食一支烟啦，伊在咧怨叹阿姐吼，安尼啦，伊咧想讲阿姐唔在等来无，伊若知我敲电话骗伊吼，啊唔在去外买啦，哦，骗你啦。所以这第二小弟也好，做暴躁的，哪食烟哪食烟啦。
这个大姐上听你啊，一定袂啦，伊袂欺负，伊袂想你的气啦。伊个甲讲，搁再讲，老母即马伫病倒咧，这是真正代志，无唔对啊。就总共一生气，伊嘛无可能无爱管老母啊，对唔对？这个第三小妹突然间怎啊大嗽两声啦，带着一点啊虚弱，搁抗拒啦。伊讲哦，啊无安尼啦。啊，无咱家吼，阿母请一个看护好啊啦。安尼吼，我真正无爱像爱骗阿姐啦。吼、哦，安尼。啊，这个小妹佫扫佫扫佫扫扫起来，讲哦，请看护足贵个呢，啥物出钱啊？啊，这钱老母付我的钱，我是要留咧买厝个呢，我是要留咧买厝娶某个呢。第三安尼讲啦，吼、哦，所以甲讲哦，我是要娶某。买厝做生意的呢，搁无几工，咱就拢要走啊啦，对不对？到时阵呢，咱脚床搬搬，兄哥走，姐姐走，咱三个做一走，这个当当嘛是阿姐打，是不是？呵呵呵，就是安尼讲，所以讲哦，免惊啦，到时阿姐若知咱人无伫家吼，伊一定就知影吼，爱搁打这个打啦，好啦。打这个打，钱摕的轻松轻松啦，当当叫阿姐打啦，咱明仔再过来个听啦。来，咱个听歌，听蒋雅文唱《最亲爱的人》。

0: 听到这无公平哈，但是这是咱的听众，因为真正捌经过呢，有影哦嘿。人讲迄个伫身边上友好，迄个上袂得人听，嘿，足奇怪吼。诶，上边啊，这个吼伫身躯边，这个上盖大心，上盖疼，吼，唔啊，因上盖烦恼你的吼，安尼顾真顾啊，啊拢无得得人听，啊拢就听这个安尼。哦，伊个心肝爱搞读册，迄个啦吼，啊，迄个做代志做啊，迄个啊，但是吼，互伊，互伊安尼光宗耀祖，迄个啦，吼，啊，拢啊拢，感觉身躯边即个无出脱啦，有无？吼，但系无出脱，即上友好啊，哈哈，即，哎呀，好啦，来，来讲听人讲，啊，林姐姐真哩好哦，林姐姐真好。
1: 已经食三十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空岁就食，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几外，佮会做事咯。
1: 我
0: 给他们做。真的
1: 够赞的。真的。
0: 我给你了。谢
1: 谢你。谢谢你。
0: 拜拜啊。
2: 我早间一个人感冒都感冒做一遍的对吧。我今天吃两年了，买回家叫回家。真的吃两个过来几年都没感冒。他在创什么在教小朋友。都在教小朋友幼稚园的那对吧。那小朋友很好感冒
0: 的。对对对对。
2: 都去大块安尼染来染去吼，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都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两个月，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万外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伊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谢谢你呢。
3: 我
0: 是十三岁人呢。我叫你讲，要对无？热着你食食较少的吼，你是还是上坡？你食拢食热着食哪样？
3: 哇，系啊，阮南口小弟咧聚山，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白衣衫。
0: 哦，做白衣衫，哦，还做热呀？
3: 哎，出热啊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哦，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婚
0: 啊。台湾要怎样计热好咧？
3: 一年买一届
0: 尔。嘿啦，对对对，拢甲款一年婚个，哎，拢伊拢咧聚山做热，拢食较体会啦。不我去抓到那个泌尿道发炎啦吼。
3: 是啊，我就是下五月遐就会讲去抓到阿尿道发炎啦，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在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浸泡，佮灌两罐鸡啊，外泡啊。
0: 哦，有够好，啊，食食好呀啦。
3: 我感觉两三年咯。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所以你看吼，做好吼。
3: 是啊，伊两罐我食，都食了我都唔捌啦。
0: 即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3: 对，因为吼，我十六半食恁的了，哇，真正啊，这报出侪人食，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3: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去挂急诊，啊，拢挂七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3: 哦，我做一介贵，我就唔买了，搁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搁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小个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代谢出来了，物件阿仔物件，唔好有滴有滴，就病拢压起来啦。
3: 对啊，实际上这个也恁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爱不讲薄，你看偌好哈。
3: 好，
0: 谢谢你，
3: 好，
0: 谢谢你呀，好，拜拜，谢谢。
4: 好啊，哦，
0: 安尼啊，
4: 我啉了吼，哦，心情加足好，真正，哈差真多，
0: 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听会着，
4: 啊，搁有雪梨王，我啉恁的足多啦，
0: 哎，有雪，
4: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刷啦，
4: 好啦，我啊有啉有差啦，
0: 真正有差，啊，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4: 啊，爱啉了，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4: 对啦，
0: 啊，都啊，谢谢你哦，拜拜啊，我有咧，平常时都咧食哪里？
5: 有啦，
0: 哦、啊，食了那吼，
5: 食了嘿，嘿啦，袂歹啦，啊，食了就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5: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啉看偌方便。
5: 系啊
0: 系啊，啊，佫好啉，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5: 好，
0: 谢谢。
2: 是不是恁九成蛋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家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问咱妈妈，你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2: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2: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就快活啦。
6: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哈？
6: 谢谢您九川档诶，
0: 谢谢我九川档诶哈。
6: 跟你好，
0: 真的真的，
6: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谢谢。
6: 对对。
7: 诶，天边的头家讲叫我，食食当去予新台三波人遐住店看，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出诶，诶，真正真正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诶，无食着，毋知人诶，人诶着零几两千单啊，对不对哈？
7: 哎呀，
0: 阿妈妈这这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想有准的你咧，
7: 啊，电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
7: 嗯，好。
0: 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8: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无好，安尼啊，食个，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杂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8: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
9: 这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早出个热掉白掉啊，拢免靠。拢免去用刮痧，做好诶嘿，你呢真诶做好诶，你那人讲，哎，平常时啊爱搞免疫力较强，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诶。
0: 呀，你有自信，你真了有自信。
9: 四五年咧，我来食四五年啊。
0: 上面食个真了有自信。
9: 而且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憋着，用诶拢专门无伊啊。
0: 哦，诶，憋着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咧。
9: 对，做好诶，诶，恁这支恁这两支做好诶，真做好。
0: 诶，大条气啦，痛快啦，王心诶健康诶啦。
9: 热天吼，憋着在家做好诶啦。
0: 最好用诶，
9: 诶，可能冰箱做凉做迄饮料来食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哈。阿美丽，你足强诶！我一早足够感冒，拢怎啊，拢未嘿。
0: 听这四五单句，你知用件足简单诶吼。
9: 对。
0: 赞，大条拢够着吼。
9: 哎呀、
0: 啊，啊，谢谢你，祝福你呢。
9: 哎呀、
0: 哦，那么谢谢大家，啊，大家做欢喜哦。这一年母亲节拢一届，哦，希望跟大家做分享哦。那咱即马就是咱咧办这活动哦，啊，咱送这只粉红超跑，这只一定阿阮送。你送一个，咱讲，哎呦，即马时代进步党，唔免打啦，唔免提安官啦吼，安靠官啦，安官当官，使当欢喜哦。啊，官物件咱一包过一包，那要菜车弄菜车咧好，啊，咱这个免惊落雨。哦，伊组合做方便，啊，咱这要送给你粉红超跑到你家，这要送给你，赶紧听一下哈。有、哎、一，好，这一人，这咱讲的一减一减二个蒙啦减四个，我那、哦、是问咱，即卖你这少年那在听，哦，恁到时大人像巴肚做有毒嘞，三头两外都无爽快，三头两外都无，啊，人都无安那，伊个虚心难定，哦，你这人虚心难定，哦，啊，抵抗力无好，啊，两面搞刷刷的，你都爱食灵芝，哦，食灵芝，由于包括你有慢性病的人。啊，定血糖哦，啊，控制了袂好势，你叫食灵芝，食对的灵芝啦吼，高蛋换一招啦，哎，无食你唔知啊，原来听身体才简单，伊就袂三头两弯哦，哎呦，嗰咧艰苦啊了，哎呦，嗰咧袂快活了，袂，重新拍底吼，所以咱要送这只粉红超跑诶，好，足侪人去看这只粉红超跑吼，因为阮先不行，拢搞阮天顶就看这只，我你拢煞天顶顶诶迄只。啊！你食有番啥物方便？哦，妈妈，迄个方便嘞吼，伊就开伊讲讲哦，安尼手袂刮东刮西，因那带囡仔爱刮东刮西，买东买西，啊，拢会刮伫只手嘛。啊，这样要摕物件就无方便嘞啊！啊，想要搁看者物件，啊，就叫阿公我摕者，哦，你帮我摕者，啊，我来看者物件有无？哦，啊，拢免啊，来落落内倒啊。而且天天都让坐伫顶上食物件，伊个袂乌白走，啊，个免抱大手，迄个比婴儿推车较好用，因为婴儿推车袂当放物件。嘛是爱吊，尔无有限啦，但迄卡会当藏足侪物件啊，所以想要搁买一台，我哩要搁买一台，唔免买啊，我妈妈公司即马咧送啊，拢是哦，因为我每一单拢买五组，拢会买，咱这个是一组四千嘛吼，啊我一定买五组，我旧年头单拢咧啉啦，嘿啦，啊所以我逐摆拢摕五组啦，啊我是毋着五台啊，好诶，按照因老母知影有尔，足欢喜，哇那送啊真好，嘿啊，规家伙讲哇。啊，送到遮好物件哦，嘿，而且即马足方便的里边，对我讲啊，到即马吼，都若摕到人就欢喜啦，吼、哦。讲啊，阮的这台吼，吼、哦，阮这台真啊赞，吼、哦，我甲请出来吼、哦，来，搞你箱仔底吼，啊箱仔底较足方便的无，足方便，我甲底箱仔底，吼、哦，啊就咧底不就甲掀开，我甲掀过来，哦，啊你着即个规条甲夹出来，吼、哦，啊因为挂这挂拢顶悬吼，挂这挂拢在底，所以咧足简单咧，规条甲夹出来。哦，你个挂绳啊，放在边啊，哦，这是挂，啊，咱只脚给压出来，哦，啊，这抓起来放边啊，哦，来，边啊是用两个迄条，两个迄条卡绳，包个开，哦，两个甲包开，哦，啊，来个天柜，对吧？天柜倒啊，哎，这空空哦，来，你正手哦，正手才无一个空，甲掀出来，哦，伊就一只，伊就盖落啊，迄这条吼，这个是做瓦板的，会当掀来掀过去的， 你看很累，伊就做底啊，你看按一卡就好啊，有干哪无？安尼塞来塞过去，啊，做方便，啊，做简单嘞。啊，咱这一个咧手环，这往下切嘞，又要关起来，哦，又要关起来，来，这挂，哦，挂个看不起来。安尼好啊，爸爸爸，嘿，爸爸爸，咱这代吼。阮全部讲哦，吼，啊，踮咱一日顶悬哦，啊，乱伊乱食物件，啊，我当个手啊，足轻松足快活的吼，唔免咧吊东吊西做滴物件，啊，即塞个倒，啊，佮左塞，啊，我只左塞个，我即两吼无像你讲要背了腿个衫，有诶想要背了腿，以前要背了腿是本来要送伊即只，因即只穿大肚，啊，本来要送伊即只，啊，计即只佮伊后背咧看，好像骂人少年，你遐拽即开啦，拽咱只粉红超跑，粉红超跑又做折叠购物车啦。你若甲少年仔讲哦，少年因作爱作爱，阮新妇啊讲，你免阁买啊，哦，因为妈妈，我是三年背楼梯哦，无好用，伊特别为有楼梯安尼起哩，啊，但因姐姐讲又买啊，伊专留咧家己用，结果不好用，伊讲哦，就你条你看，你看，哎，360度，哎，蹬哎蹬个无吼，哎，蹬哎蹬，啊，伊也无得蹬啊，也起起啊，你像咱要塞，要塞我来这边看只打，来这边看只打，啊，塞来塞去，伊无得塞，因为伊迄种三年的起起，啊，咱这无，哦，咱这无起起。你看偌赞，吼、哦！嘿，少年用过足欢喜，啊！我甲按一下老母讲，啊！伊足欢喜，我讲着即马大拢用嘿，你看，都即步足方便的啦，是小行李箱啦。啊！我前面在跳，你看360度，你看360度，爱蹬爱蹬，做咩咧？啊，佮动啊，脚动啊，动的爱就好啊。所以讲，咱即卡吼，即马是少年人即马上介好的吼，上爱赞的送粉红超跑，要送咱所有可爱好朋友，啊，都家庭必备啦，大方便里边啦。哦，要出去郊游啊，要出去佚佗的啦，吼，啊，出去踅街啦，踅大卖场的啦，有要带囡仔、行囡仔吼，乌白撞、乌白走的，叫伊坐只倒，乖乖坐顶悬，啊，佫会当愈做心事的，会当安尼愈来愈过去，囡仔佮足亲切，像坐火柴盒小车同款，像坐车佮足欢喜的哦，啊，就是安尼，吼，啊，所以讲哦，来还送哈，我拢摕五组啦，我当一定摕五组吼，所以讲想不讲，啊，妈妈，我只卡我摕当好哩，啊，我就用相片，我啊，好漂亮哦，讲，哦，妈妈买什么送那么好，哎呀。买什么送那么好？你看，两组就送一卡，才赞啊！哇，好棒哦，好棒哦！哎呀，足水的吼，足水的。我讲，这卡我贴这卡给伊看，讲好漂亮。哎，做的，讲，而且讲我这卡哦，比原本卡较大卡，比原本卡较细卡，啊，这卡吼看起来很棒，很赞。伊讲我先不讲哦，哦，这卡看起来很赞，嘿，当然嘛是很赞，对不对？嘿啊，所以哦，这卖上爱时件，少年囡仔上介爱，啊，对啊对啊，足下用的啦。啊，足实用的啦！哟，在此谢谢大家，这架粉红超跑要开进你家，哟，来个迎接哦，一年一届哦，母亲节办的活动啊，粉红超跑到你家。很开心啦吼，系做我阿爸做是感谢公司，阿敢送一只，那只方便，阿个利便，哦，阿个包括咱那即马买来家安尼，塞起塞落吼，我讲啊，买来菜市啊，莫西瓜啦，莫鸡啊啦吼，高丽菜啊，即个冬番番即个物件，佮落个雷倒啊，哦，而且你个讲免惊落雨啊，伊个挂个盖的吼，啊，即个伊咱即个吼，伊个长偌长，43公分啦，啊，偌宽。38公分啦，吼，啊，偌宽49公分啦，嘿，啊，甲合起来吼，合起来伊个长无变，甲阮是43，啊，但伊个宽剩10公分尔，哦，你甲看，我只手甲你看吼，你只要落简单只吼，啊，你挂甲摕起来，哦，挂甲摕起来，哦，挂先甲摕起来，安尼，哦，啊，你只掀起来，即底啊，底甲掀起来吼，你用一个就样，底甲掀起来，啊，只只手腕甲收起来，收起来合起来安得啊，即两边卡住甲夹袂，安得啊，安吉你怎创啊？我收起来啊，刚有5秒，无啊，啊就收起来啊。哎、欸，啊收起来你甲藏下吼，载载载，伊也袂按倒去，载载载，吼，伊就练啊，练啊，伊有40练啊，载载载伫啊。啊，所以你啊有简单无？吼、哦，啊你啊我甲透开吼，我透开来，哦，来透开，甲用我手起来，来，电脑开起来，好啊来，啊咱这甲我合不起来，就按倒，啊有简单无？真简单啦，就打开了啦，哎、欸，佮打开了。把它拿起来，好、哦、来啊，这链子、啊、做好链、哦、啊，要收起来锁放之后送去旁边、哦、我去旁边旁边去旁边就是这样、哦、啊，这做好用啊，啊做方便啊，拢总一条是多少重？3.3公斤，3.3公斤，嘿，3.3公斤， 今年甲粉红超跑直接开进你家哈！啊，咱全台湾300多间拢咧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再度谢谢大家哦，母亲节快乐哦，爱健康哦，爱勇敢哦。来，按起来报啊！报咱这个，咱的这个，咱所有全台湾哦，咱的宝德旺的便利店哈，而且地址哈，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的米饼厝公布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嘿，宝德旺便利店做便利做方便的，转台湾的电话甲报一下哦。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23。谢谢电话卡通身体健康哦，阿爸现场的电话上盖好记，24小时都当卡，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你有答。

着研究灵芝的好处吼，灵芝有足侪好处，伊第一个增强体力，有诶像咧杜姑鸡无完无顾吼，啊像咧杜姑鸡，因为灵芝有即个丰富诶营养素，伊其中诶多糖体更加当帮助促进新陈代谢，所以咱维持咱身体吼更精神，会做减少疲劳。好，所以妈妈讲啊，哎，食灵芝食食，精神拢加做诶，啊，这是事实哦。来，第二样会当改善高血压，搁胆固醇。好，即个有实验科学认证吼，灵芝当中诶三铁类即化合物，当降低血糖以外，伊搁当帮助降低胆固醇，还搁有血压。咱体内即三酸甘油脂，那个血油，所以落尾咧会大家啦。改善心肺更健康的效果，灵芝的好处真哩多。哦，过来抗氧化，抗氧化，因为灵芝含有多酚、类黄酮这抗氧化的物件，所以一旦清除的自由基啊，有只不会细胞的对吧？哈，卖甲吞啦吼。另外，佫有一篇报道讲，若换即个换器官的人爱食灵芝，因为伊有卖排斥。因为保卫器官啦，咱的身体会较排斥啊，有无？嘿，嘛是有讲安尼吼，抗氧化，过来调节帮助调节血糖，有科学个研究吼，灵芝当改善胰岛素的阻抗，会当哦降低空白的血糖，会当帮助糖化血色素下降。所以讲，你老糖尿病咧像我，你老长期咧食灵芝。你会去三个月等于验血糖，迄、那个糖化血色素一直拢只六左右啊，只尔。即个糖尿病人是安尼哦，所以你看哦，所以人即科学研究证实吼，会当帮助糖化血色素下降，就是灵芝。所以当大家对啊，即、這个调控吼，咱的血糖的潜力啦。过来，灵芝保证哦，调整过敏的体质。科学吼，诶，实验证实。灵芝吼会当有效来减少体内所引起发炎的反应的细胞，所以伊促进着发炎的反应这介质嘛，吼，也个会在造成了呼吸困难，哦，加这黏液蛋白分泌量，所以帮助降低咱身体发炎的反应，咱身体袂当定发炎嘛，哦，那已经足久足早就使用灵芝人，伊知影伊好处，啊，那肝功能无好的人。你若甲新的你妈恁有咧食，啊，灵芝也加咧，佫更加好吼。肝功能无好的人吼，咱祝大家健康，祝大家勇敢。谢谢大家，因为咱这活动吼，佮后礼拜日，啊，拢希望伫即个咱借这活动来实施灵芝的好处。哦，老朋友拢知灵芝食甲做勇敢，食甲七八十岁还佫来做工课吼。哦，啊，那如果唔捌接触到灵芝，但你腹肚拢做油肚，感觉身体也无爽快，安尼也唔对，安尼也唔对，都唔知变咱医甲袂用医的，食灵芝。伊个袂用，伊个食个袂用，只食灵芝，谢谢。好来，谢谢咱这部有得力灵果精，得力学历旺，关于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律师行卡需要公司在处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24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明仔礼拜日，红日做下仔啊！伫咱即马所收听一条调频，拢收听一条马下仔啊8点的节目哦吼。时间要怎？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新嘅假期。明仔仔啊！8点，咱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阿嬷在哪里？我要吃鱼啊！
5: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恭敬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先生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2: 哎，秀爽，我要十二位了。
0: 好，谢谢，谢谢。哎，邓姐，我谢谢，好，感谢，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人好不难呢，
1: 多准力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现场肯定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跟他们有帮，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买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哪只耳机？哪只耳机？哪只耳机呀？
3: 好。
0: 哪只关起来？拜托你嘿。
3: 好。
0: 哪只？
3: 我要点歌。
0: 来，咱这几位。
3: 我西屯台中线路。
0: 要听什么歌嘿？
3: 苏博行呀，
0: 苏博行呀，带你吹哈，好，再见。哪里有你好？
4: 哎，秀爽小水你好。
0: 哪的几位？
4: 啊，大伯先生，我三明姑，我三弟。
0: 李先生好，你好，没听什么光？
4: 夜光小夜曲，麻麻你你来个唱落啊？
0: 没国国语的吗？你要国语的吗？
4: 还是要？可以，
0: 就你语的。
4: 可以。
0: 好好，带两排。
4: 好，
0: 好，谢谢，
4: 谢谢，
0: 啊，不客气，拜拜。哪里有你好？
5: 秀小姐，我要点歌。
0: 哪的几位？
5: 我卢小姐。
0: 卢小姐啊，
5: 哎，大姐，
0: 我被听什么？

0: 秀宪，
1: 哎
0: 哎，你好，我是袁林赖小姐。
1: 你这个礼拜还没点吗？
0: 我有点吗？
1: 我不知道哎、欸，因为
0: 我没有，我是礼拜六点人生一路的。
1: 因为大家都每个礼拜都有点，所以我都以为是有点了嘿。来，你要听什么歌？
0: 因为我点孟南流。
1: 孟南流，好，带你吹哈。
0: 孟慧慧的阿弥陀佛。
1: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0: 哎，谢谢大五，
2: 你好，
0: 两位好。
1: 你好，咱的几位？
0: 我有坚定纯洁。
1: 坚定你。
0: 陈
1: 大姐，你听什么歌？嘿，
0: 哎，月亮，那个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好，大蓝白。
0: 国语的哦。
1: 我知嘿，好，好，大蓝白，好，再见，拜拜。那你好，你好。
0: 哎，秀山大夫你好，我在台中，我大嫂。
1: 我贵姓？你是庄小姐吧？
0: 易贸易的易，我好久没有点了，没有听。
1: 哦，你的声音好像那个庄小姐哦。
0: 不是啦，姓易嘿。啊，我喜欢。点一条站在高岗上，
1: 到位像像庄小姐不？
2: 有一个有一个 Q 个性，
1: 真的很像庄小姐嘿。
0: 真的吗？因为最近身体不好啊，所以说在听。
1: 你说站在高岗上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好，等一下安排好，好，再见，拜拜，
0: 谢谢。
1: 哎，对不起，那边电话先停一下，咱今晚拜拜了啊，抱歉喽，谢谢。跟咱报告汽油，讲完我那赶快个是无起无落，但我刚是个是政，咱的政府吼吸收吗？
2: 不，对，不止不止这汽油动起啊，连这驾驶吼嘛动起。
1: 哎呀，咱政府你看有在做代志无？真的有啦！啊，不然怎么来去？咋的来去个安对去啊？对不对？
2: 嗯，
1: 系啦，这真啊。到你讲个，你讲个，一开始美金话是60，
2: 哎、欸，差不多几，差不多是65，近期105。
1: 啊，懂啊，喂，三成以上呢，去三成以上呢，好个在政府给咱吸收呢，啊那无有咧做代志，啊那无咱来去做这样呢吼。来，今晚先我到公的气象姐来，谢谢。
2: 是，咱明仔天气也是好啊，还是好哈。虽然日时温度高的所在有到33度，中南部有机会到35哈。啊，台东有吹焚风哈、啊，所以讲伫山区边个水温度会较高哦，有可能到36哈。但是后面来啊，后面差不多是礼拜啊，影响咱全台湾。礼拜一什么封面？那是梅雨封面啊，所以讲这后面也影响两公啊，拜一甲拜。这两天雨较大的所在应该是在这个中部、中部一般也有机会、但是这个看起来我看南岛这次雨应该会蛮大的、所以说后天拜一拜二中部还有山区的朋友给注意雨较大、外岛呢外岛、这两天、后天拜一拜二应该都是这个晴时多云偶阵雨、应该是准雨的情形，明天再一天好天气要拍拍朋友要赶紧、因为拜一到拜三会落雨，各位再见，
1: 嗨，谢谢。来，这帮个请到来共同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2: 是，哎呀，为什么这么多人减肥减不下来？我想法是这个暗时不好睡这个、睡眠不好，没有好好睡买影响到咱的代谢。有的人问讲，有啥物大概吼，看做资料，大概不是讲个呛嘴吼，还要忌口以外，减肥比如说加啉水。有人讲我连啉水吼拢会大哭啊。那是水症，那不是真的啦齁。所以说你没喝水是真的瘦不下来哦。为什么？因为咱这个要消耗卡路里就需要咱的健肌肉，咱的肌肉齁，咱健肌肉爱运动，爱动起来。你动的时候就爱摆齁，所以说爱健肌肉爱有力，肌肉需要够大齁，爱加喝水，这时候咱有几口我都把不好的东西摆出去。迄、那个代谢通路靠我都爬出来，吼、哦，是用这时阵才会燃烧脂肪，所以用你燃烧你烧咱这无爱脂肪，就咱咧运动，安尼这个时阵爱先加啉水，安怎讲？这有一个以咱这消耗卡路里的，消耗脂肪的一点发生的代志，叫做脂肪爱先 羊，爱像个像个羊起哈，就是先水解哦，海抓的时候哈，啊，这个部分就是三个水，差不多两节的脂肪，所以讲你最爱啉。爱运动，较有机会消耗卡路里，所以讲有时阵呐，三米多的朋友，你想有可能水啉伤少。
1: 哎呀，咱大拢爱食香菇啊，来香菇呢，这个不一定是日本的，那么台湾的也很好哦，哈，咱台湾即马种香菇也是很成功的。那香菇呢，咱一般拢会用讲用煮的，甲恁报告，上是用烘的，因为。用煮的也营养会流失66%，啊，用烘的呢，不只是增加，也营养分也给你保留以外呢，可以多酚哦，不减反增，也增加这多酚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若要食香菇，讲上好是用烘的，营养才会当保留滴哦，甲咱报告。来个敲到来，关了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2: 嗨啊，来个贵提起哈啊，咱这个真正是要困倒边啊，困正边侧睡哈。有个人讲免啊，我拢向这个天花板吼，哦向顶管安尼来困啊。这我倒边啊，还是讲要边正边安尼来困哈。实际上是有无同。好，所以这种姿势是对你有点不一样哈。那人咧人体咧开始咧熟睡，咱轻度困眠的时阵，专心去跟几摆诶，这个放轻松。啊，但是为什么咱会冰呢？冰这边冰一边，是因为呀，咱的身体家己感受到，咱一直冰这边的时阵，这边的这个皮肤哦，感受到拢伤热。无法度排气啊，没有办法排气，所以讲咱这时阵身体来叫这个哈，这个唔是向大脑在休困哈，来叫咱身体哦，家己冰凉一边啊，那这边休息吧哈。所以讲你家己下意识在困时阵，家己冰心哦，你家己唔知，所以在这个时阵冰这边跟冰这边跟有差吗？有的哈，姿势真的会让你不一样的好睡哈。啊，咱这边这边叫做侧睡啊。这个时阵，咱这边的时阵哈，诶，当荷兰穿溃诶，这个阻力啊哈，穿溃这种诶造成咱较袂穿溃才袂顺的迄种力哈，会降低。哦，所以讲你来讲倒病病向顶管吼，你会感受你的心坎细胞感觉有物件跌咧，哦，所以讲你来讲哇，这倒病啊正病咧困吼，你即阵喘气会较轻松，你会感受到比较轻松一点。所以讲那你就讲后一届吼，也可以练习一下侧左侧右，是也是不一样的哦。
1: 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3: 你姓黄呀？哟，
1: 哎，你好，
3: 你好，要家己买药啊？
1: 好，感谢啦。哎，接招，医生哦，嗨，谢谢。

0: 谢谢苏波的形影，那么这是业客电视请来咱的赖先生对面来，谢谢。阿赖谢谢。
1: 喂，你好，你好。
2: 喂，先生小姐。
0: 嘿嘿嘿。
2: 哦，我嘿哦。嘿。香港卡拢抹好啊吼，啊我报完皮去买啦。
0: 哦，来三片也不值得哦。你讲抹我的诺诺皮样呢？
2: 呀呀。
0: 哎呦，抹了干好呢。
2: 嘿。啊，我嘿我报完皮去买啦，哎，另外一家。啊，我讲介用用迄个。梅花，迄个好。
0: 用棉花棒较好，较袂过叫袂着安尼。嘿，你甲阮叫用棉花棒哈。好，好，谢谢阿妹哦，再甲咱道谢啵，谢谢。来，你好，
3: 你好，你好。
0: 那就会记嘿，来，你好，什么贵姓嘿？
3: 我是要甲你讲你的那个产品。
0: 要讲我的产品哦。
3: 我是但是。
0: 你是讲你要讲讲食了该要讲要饿了你啦。
3: 哎、欸，对 对, 对，
0: 好来，产品有几来？恰讲系来，吃咱那好嘿。
3: 你那产品，三生金宝跟那个什么甲骨嘞，那个我都、
0: 哦、
3: 我
0: 盖过紧。
3: 阿哥，我想配合的就是你的诺诺皮啊。
0: 哦，诺诺皮啊，阿杨了那好嘿。
3: 阿娘喂，我从现在已经快七十岁了，啊，我从二十几岁啊，我靠，一直六皮拢袂好，我看医生拢袂好，啊，结果你的诺诺皮啊，我能。两罐抹袂完的，
0: 一组抹袂完的好啊，
3: 卡个金棒棒啊！
0: 哎呦，好好好好，
3: 我前面跟你美工，我那个跟了我跟了我四十几年，一下子就把它赶走了。
0: 安尼好啊，当然好啊，安尼就给咱倒小杯。哎，谢谢大姐哦，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
4: 是我哦。嘿，
0: 是你好。
4: 你好，我好用这糯糯皮红袂歹。
0: 产品都不记得，啊，饮料安怎好呢？
4: 哦，真好哦，我用两三组。
0: 啊，你看饮料安怎好，好伫对啦。
4: 啊，我都
0: 嘿，
4: 啊都改变酒，我买拢好呀。
0: 啊，那这个多谢吧，大哥，这么你谢谢。来哟，那你凶尴尬啦，现在去见老光告状啊，朋友们得让我给来搞不啊？糯糯皮痒。全家大小拢个淡薄咧，咱厝内底拢大家扛一座，哎，买薄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就两箱。哪一箱薄？薄是个头份两箱哦。万别叫咱抓起来捞起来哦，啊，薄好的个咱倒小薄。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5: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咱今晚个请到来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5: 嘿啊，来个可以分享。啊！啊，咱最近的水果真侪通食啊，往来上甜，哈哈，
0: 真的上甜啊，真的
5: 太甜了，太甜。
0: 我来上甜
5: 哈。啊，所以这个还有各有其他的水果通食啊，
0: 莲雾、
5: 莲雾，哎，红宝石
0: 哈，西瓜，
5: 哎，真好哈。所以这个莲雾啊，啊，伊含水量有90%，啊，西瓜嘛，差不多有90%哈。所以讲这两项水果水分拢真侪，会对咱的皮肤真好。嗯，尤其这个莲雾里面有植化素类、黄酮素、花青素，对咱这抵抗发炎呐、啊，也各维他命 C 哈，对抵抗发炎啊，也加咱这个抵抗氧化哈、啊，咱辛苦的氧化、氧化哈、啊，这个代志让有帮助，尤其有纤维质。卡路里袂讲介悬，哈、啊，相对来讲啊，相对来讲，所以讲食这真好啊，算是一边食水果一边补充水分。莲雾的产期差不多是伫旧年11月份到过冬的5月份，哈、啊，所以讲要食的朋友会当食寡，但是咱一天的水果的量差不多两个拳头大小啊，要节制，不要吃太多。
0: 是，哎呀，忙袂记哦，水果店嘛是真恐怖，所以我甲恁建议，咱去边来要食水果哦，尽量利用一早时间中到时呀，尤其是甜的水果，吼，阮即马阮到往来，我往来等下出足好食，但是咱就是惊食了去了暗时呀，哇，三酸甘油关，结果咱的肝呢，去甲咱啥？哦，要加薄去做啥？总啊，做胆固醇哦，吼。所以，甲咱建议，食水果尽量是伫中昼甲下早时哦。来，今麦去请到了，过来接生活常识，谢谢你。
5: 是牛奶啊，这牛奶做一人需要的，来补充啊。啊，为什么？因为你看哦，咱在下晡时阵有一个啊，这个算是阿妈，吼、哦，伊甲我问讲，啊，钙质伊爱补啦，哈，啊，是讲是脚头歹啦，啊，我来甲讲爱补胶原蛋白，哦，但是伊来甲我问一句，啊，这车爱素诶， 全世界这胶原蛋白拢是按动物身躯萃取摕出来，所以讲你到底个看是草还是素？你唔是食肉哦。你讲安尼草呀，安尼无法多食。但是安尼观念的人，你应该无物件通去食个，互你补充有够胶原蛋白，互你的关节来使用。然、哦、后所以讲，有时阵，那你食营养品的时阵吼。营养品的时候你要想一下，这应该是可以的齁，因为是直接吃肉。安尼来讲，牛奶你敢会使啉？你嘛是按动物身躯刻出来，所以讲你有时阵观念要改一下齁。你比如讲，你讲这牛奶，直接叫你啉牛奶，有可能你唔敢啉，但是叫你啉牛奶粉，家己泡，加烧水安尼来泡，你来讲这个可以。为什么？哦、所以讲，人吼、哦，这个观念真正会爱改一下哈。波些阿妈就是安尼啦，吼、哦。这牛奶甲牛奶粉，你感觉倒一个较袂使？你一定会讲牛奶较袂使哈。其实都可以的啦，哈、哦，唔是食肉。啊，咱来看一般咱市面上这牛奶内面的营养素，吼、哦，倒一个较悬。看的统计一个资料哈。cheese 哈 ，cheese 以这个咱拢算100公克哈，100公克内面呢，这个蛋白质一相关。啊，那讲吼，这个卡路里来看哈，当然是脱脂的哈，我脱脂的卡路里较低，但是咱那啉牛奶那边免掉讲啉脱脂啦哈，无必要哈，咱只要按其他所在来这减少着食迄种油就好啊，减少着。减价啊，比如讲咱这米粉类减价挂啊，水果买加多，安尼应该就没问题了啊。一个这个钙质啦，啊个维生素较管哦，是倒一个是牛奶粉、全脂奶粉。哎呦，牛奶粉实际上来看，伊哦，不是粉粉的吗？迄敢有营养？有，因为咱台湾咧做这种牛奶吼，甲变成牛奶粉，以这种包装啊，甲这个你封起来，这技术吼真厉害。会当保存介久以外，会当伊这安尼变成粉的时阵，会当保留足大量的伊原本的营养。所以讲牛奶粉算是非常营养啊，它跟鲜奶是差不多等级的哦。所以讲啊，这个呀。啊！你咧食咧啉的时阵，一边啉一边食，你咧想讲，cheese 那不是上最应用，上关钙质上关的啥，也就是咱这牛奶粉哦。
0: 是的，哎呀，那么咱大家今麦拢希望讲食胶原蛋白，哇，和咱的皮肤不灵不灵的，对不对呀？哈，其实咱的生活，咱的生活里面也会有啦。当然，如果是咱胶原蛋白，那是讲起来咱大户都把讲过啊。只要是现在我们喝的胶原蛋白大部分都是什么
5: 动物，都
0: 是动物性的，所以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那有人跟你说植物性那是不可能，
5: 多糖体也不同，
0: 多糖体不同哦，来大户跟我说多糖体是什么东西，
5: 比如说我们一般吃的那种香菇那种东西，
0: 香香的
5: 那种，那种叫多糖体，对不对？植物的啦，
0: 是，所以呢，那种的绝对不是啥胶原蛋白，多糖体是吃得起咱的饱足感啦吼啊，但是呢，它跟胶原蛋白是100%不一样的东西哦。比如讲蒙尼啦、秋葵啦，迄种叫植物性的胶原蛋白。市面上有这样讲哦，所以也是植物性的。
5: 有人刁工安尼讲，但是迄唔是胶原蛋白。
0: 所以今天特别有一个医生就出来讲，那是错误的观念哦哈。所以大家要清楚来，也谢谢。来，咱今先我道歉过来，这个是一生只有你来听道歉过来，继续看，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算看我该接电话，谢谢。

0: 谢谢。
1: 一生只有你，这首歌主唱是蔡小虎，杜小西，
0: 大富趣味啦。
1: 嗨，王大姐收点没有？来，谢
0: 谢。
1: 那么咱都在一直在讲的这个胶原蛋白，咱龟仙姑来这边需要用的胶原蛋白是哪个部位？软骨啦，
0: 是，
1: 就是软骨啦哈。那么胶原蛋白，咱有讲过啊呢，大全部都是动物性的，所以咱的补充咱的骨头，咱的卡骨啦，就是咱的骨头需要的钙质，咱的腱子嘛需要的钙质加蛋白质，咱的关节需要的啥胶原蛋白，这就是咱龟仙姑拢需要哦。但是啊，不要忘记还有一个。那你骨头要有那有那吸收会当好，还佮加水。那么是讲哦，恁家咧起厝吼，阿弥陀那无加水起哩，请进门会定袂袂定嘞？迄落的膀胱啊，你点知？所以呢，咱人龟仙骨骨头要有咱，就是靠咱平时保养，因为咱人到四十岁开始啊，咱的新陈代谢都无法度正常吸收，无法度家己制作嘞，所以来靠咱自己去加入以后。所以你要希望到八十岁、到九十岁可以当行路，你就是逐天爱补充啥，一世人拢爱保养的，就是食钙质。讲胶原蛋白，过来加啥？咱的蛋白质吼，我咱的腱子嘛，我啦，第二是安内外个加上两项，一个是走路三十分钟，过来一个我给您建议啥？逆卡位，安内呢相辅相成，咱的卡路一定会好，咱的骨头上无至少比别人较好咱，后摆将来看免烦恼啥？哎，我囡仔照顾安尼啦，自由自在，结束好个呢，骨头够用介重要吼。来，咱即马请大夫来讲咧，这骨头问题，甲咱的钙质来谢谢。
0: 是那个可以提起咱一般来讲，咱钙质的流失，你应该无明显的感受。那是有感受到时，应该已经真严重。有啥物特别信号？新冠倒球两公分，已经讲三公分，即卖讲两公分。因为愈来愈严格哈，也甲咱这皮肤的这个粗粗哦、大大哈，也甲咱不时拢会翘骨，咱的腰后边哈，哎呦，拢会感觉会酸呢，较无力，对不对哈？哎呀，这就是一个讯号。其实种较好的方法嘛是。爱请你去量骨头密度啊，这个骨质密度，伊到-11是正常，其他拢无正常哈、所以这骨质啊，只有你逐工食、少量食、卖停，安尼来补充较有法度啦。因为这无食，应该拢无法度补到你需要的量。意思是讲咱三顿无够吗？是的。咱三顿吼，差不多食一天的这个七八成尔，佮有剩两成，你需要你去买营养品来补，没有办法哦。咱身体需要的钙质太多了，所以另外咱个贵分享的是维生素 D 哦，维生素 D 也能帮助咱钙质吸收，所以讲有一个另外一名叫阳光维生素哦，因为爱晒日啦，晒太阳哈，晒日咱的皮肤会转化维生素 D， 和咱身躯家己来使用，咱使用的一部分大部分然后拢是起来，这个帮助钙质吸收，但是它不只是这样子哈，这维生素 D 的功效钙多，在咱回来这里，咱平衡咱钙甲磷的这个部分哦，这个平衡。控制平衡，啊个神经系统啊，啊个腱子外正常的功能哦，那是个靠这维生素 D 来帮忙。啊个咱的腰子啦，咱的心血管啦，哦，我都帮助以外，可以当对咱的免疫系统好啊，跟免疫系统有关系。所以讲，一旦咱维生素 D 这量减少的时阵啊，咱的骨质受伤，免疫系统能力也无好，诶，情绪无好，无稳定，啊个落头毛。一个荷尔蒙诶，开始慢慢的失调，代谢无正常，开始会疲劳，哦，医生不会听嘛，开始无困，就是这样子，所以一波，你也感受到，哇，我身体开始烂嘛呢，不是，因为你营养不够，大家爱食食偌济，因为维生素 D 有分两种，D2 跟D3 D3较有效，这边安怎来？健康安尼来补充，当然是晒日哦，每一天晒15分钟就会使。那是因我了无想要晒日呢，跟你若是讲到我小想，我惊乌，安尼来另外去买营养品来补。 啊，哎，咱这个量啊，吼，一般鱼啊，吼，差不多会当提供，像比如讲青鱼，吼，100公克才会当提供咱这个400到600左右，吼，啊，两年差不多是500，啊，你来看，吼，咱那是50岁以上的人需要量，每一天差不多是600。好、哦，再是需要600，所以讲这量也无讲介多哦。你但是你一定爱食，比如两年哈、哦，蛋黄你食一粒哦，安尼应该都有够哦。啊，大刚食两年你可以欢乐啊，所以讲你也要食食这个这个鱼呀啦哦，这个是鱼呀，算是维生素 D 含量较高的这個食物哦。所以你要想着讲哦，安尼我大刚爱食物件爱无同。啊，该一定的量没有错哦。咱的身体爱好吼，大家来食无同。今仔你是不是有炒青菜？啊，明仔载你就用炊哦，用不同的料理的方式。啊，搁食无同的青菜哦，尽量就是尽量做了哈。那、哦、咱就看到，咱除了咱的啊多个维生素 D 以外呢，那个过提起咱的关节，你是不是哭了去？哔哔哔哔。哎，走路有声啊，实际上就是一个信号啊。哦，你有可能那边软骨啦吼，哎，你讲讲话干，你关节应该有萎缩的，已经空空，哎，已经吼，应该有诶物件无啊，哦，好，你用个无个病去啊，哦，那个软骨，嗯，啊，所以讲啊，那来提早来保养，不要等到65再保养，太慢了。
1: 嗨，是的，哎，虽然大家拢爱食饭，啊，你大家嘛爱食钙质呢。咱拢定定欠钱去银行，啊，你嘛爱欠钙质去咪的，骨的骨头这个银行，这拢是你爱做功课呢，唔是恁阿爸、恁阿母呢？咱阿爸阿母甲咱生落的，当然啊，人讲做法的看个人啊，对不对？啊，要身体够好的看个人啊，阿爸阿母我都过你一世人啦吼，啊，咱食老的爸爸妈妈嘛是爱家己的身体够好，尤其是咱这骨头够重要呢。啊，恁咧走路拢爱注意呢，忙去跋倒啊，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40岁以后爱补充钙质。爱补充胶原蛋白，过来补充的 D3、D3 哈，啊，过来健肌吧，后面补充啥？两倍这个蛋白质哦哈，所以运动钙重要，当然啦、啊，啊，咱这个保养嘛是钙重要哟。等我去转，你好，你好，喂，喂，嗨，
2: 我是朋友啦，
1: 啊，什么贵族吗？嘿，
2: 我们就问你哈，我去开药结果哈，开水。
1: 脊椎啊，嘿，安尼你来注意安尼，来等一下，先来接招，哎，谢谢。

0: 谢谢你，下面呢，这是蔡秋风所唱的，那么是咱这位是谁点的？咱的卢小姐说点没来，谢谢。我是小姐，你好。喂，还是你好。
1: 你是杨秀爽？
0: 我秀爽呢？嘿，你好，你好。哎，请讲嘿。
1: 我是讲给你解药哇哈。
0: 嘿，
1: 卡骨路卡好啊。
0: 哦好，三片我不记得。
1: 苦味道啊，
0: 苦味道
1: 哦。哎，我早时拢去运动。
0: 哦，你有食钙过去的哈？
1: 有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我食钙做只，食迄种高油啊，佮袂困呢。
0: 哦，安尼好。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阿姆，谢谢你哈，感恩哦，谢谢。来，你好。
2: 秀帅。
0: 喂。
2: 好，我拢食你产品呢。
0: 好啊，谢谢你。
2: 食了礼拜啦。
0: 哎呦，啊，食了那好。
2: 礼拜好，
0: 产品有食咩？食了那好，高兴。食
2: 了好，拢楼顶爱爬，无拢未爬楼顶。
0: 爬楼梯哦嘿。啊，你有食钙过几多？
2: 40几，安尼就知。
0: 哦，啊，你有食钙过几多哈？
2: 两行。
0: 三片金箔。
2: 嘿，两行。
0: 好好好。
2: 啊，我心脏啊靠啦。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嫂，你好干，看看干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
3: 秀爽你好，
0: 你好，
3: 我台中陈小姐。
0: 你好，
3: 啊，产品收到啊。
0: 哦好，谢谢你。
3: 啊，我改做是健身，
0: 我来生病了姐，跟我加油，谢谢。来，
3: 再讲哈，我本地水碰意味变起来哈，啊，算迄个腰哈，剩袂直啦。啊，都去中国医药学院照 X 光哈，伊甲我讲生骨刺。
0: 哦、
3: 啊，了后我就吃一些药，一礼拜，啊，佮搭配你的钙固剂啦。
0: 哦，
3: 好了呢，很奇迹吧？
0: 哎呦，爱蛋爬起来啊！
3: 系啊，啊爬，因为啊爬起来，我呀吼，好像就是不会挺直啊。
0: 哦，
3: 啊就是爱慢慢好起来。吃药药啊，佮搭配你的钙固剂啦。我一个礼拜到现在已经是，几个月，都很好。
0: 啊，你继续看嘞，看嘞，陈大姐好，谢谢你哈，保重哟，谢谢。林慧你好，
4: 秀爽啊，
0: 你好，
4: 迄个今仔是这个昨日有迄个卡电话来
0: 吼，跟你问好，好，
4: 我吃迄款固钙质吼，
0: 产品有一个来嘿，
4: 脚开刀吼，本来不使行吼，
0: 嘿，
4: 哦，这固钙质足好啊，
0: 啊，怎么行呢？
4: 哎呀啦，你救我一条命！
0: 哎呦，有够好的啦，有够好的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那你好，你好，对不起。那你补充钙质，你免食干两下，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食了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钙
5: 固质。
0: 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干咱关节，咱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干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干两下，免食干两种。那么咱的电嘛，我能继续钙质好的。第三，个我能根据我吸收好的镁，所以呢，咱这个是最良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相关，矿物质嘛是相关的。那么接着要吃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钙固质，啊，那受症状的人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哈。那么呢是卡好咱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领导阿孙的登骨七岁以上呢，好吃一粒。吃早就可以哦，哈！莫袂记哦，那么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优待，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下咧抓起啊挂，所以咧留起来哦。买，咱即摆增加了两点，就是咱希望好朋友啉着温的茶呢，咱就特别送给好朋友。316的不锈钢的耐酸碱的，搁是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啊，两点的当我一罐啊，那么呢，也当我一个保温瓶。过上金药房，我啊那是药房啦，无现货，再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哈。正好价格咱
5: 到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
5: 大准力钢，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6: 秀爽呀！
0: 是你好，你好。
6: 啊，
0: 我就是你好。
6: 你讲秀爽？
0: 我就是。
6: 你来秀爽？
0: 什么贵叔？
6: 啊，都。
0: 嘿，
6: 我要吃烤我体化安怎？
0: 哎，接姐来，邓姐来，一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6: 秀爽哈。
0: 你好，什么贵叔？
6: 我给你个投资5000块都去了呢。
0: 哎呦，谢谢你，感谢你哦。
6: 我未改过节。
0: 我要紧啦，身体健康较要紧啦哈。
6: 啊，确实吼，钙固质吼，足好啦。
0: 我来产品，我不接。你讲你食了安那好，钙固质食了安那好。
6: 以前吼，迄两骨会疼对无？
0: 嗯嗯嗯。
6: 啊，即摆食食的吼， 袂疼，咧行吼，足好势咧。
0: 哎呦，哎呦，好诶，安尼好，安尼安尼倒水了就解答啦。
6: 安尼我食差不多十七八罐安尼。
0: 无要紧，阿桑哦，咱食有效果较紧啦哈。好好，食健康，
6: 真赞，
0: 真正赞，诶，食健康好，谢谢哈。
6: 好，
0: 感谢，
6: 好，
0: 谢谢，好，拜拜。哎，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5: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7: 哎。还
0: 是
7: 了解哈，
0: 还是你好，
7: 嘿，你改过去。
0: 商品，哎，接接来，哎，医生哦，谢谢。来，今晚我来跟大伙先来个唱歌，两个来个合唱这个《海波龙》。
5: 嗨嗨，哎，
0: 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破洞。
1: 嘿嘿，
0: 哦，这首歌有黄丽玲有唱哈，来对着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哟，来谢谢。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哟，那你肯定肯定我嘞，空吧空空。
1: 数了九，数了九。
0: 哎，谢谢。来，你好，你好，我秀山，你好。
2: 哎，秀山。
0: 喂。
2: 哎，你好，足久无可能互你呀。
0: 啊，有恁老爷做妈妈吼。
2: 哎，因为第一眼咯。
0: 男主的做妈妈，应该上眼记得啊，系啊。
2: 哦，安尼哦，我正见证啦。
0: 哦，安尼哦，要讲过了，来。
2: 弄弄皮样好好用。
0: 产品我姐弄到皮样哦，吼。哎呀，讲重点，讲重点，阿婆了安尼好。
2: 我阁有挂迄种诶，迄个啥物啊？
0: 三千金宝啊。
2: 嘿嘿，对对，阿哥
0: 盖过
2: 节，我食十几罐去安尼。
0: 谢谢谢谢，阿今麦食了好无？嘿，
2: 今麦食足好诶。
0: 阿食了安尼好嘿。
2: 系啊，阿都今麦朋友较无迄罐诶啊。
0: 较袂泼
2: 泼啦，
0: 较袂泼泼的对啦。
2: 来来来，
0: 正常你咧欢乐是泼泼啊吼。
2: 来来来，阿
0: 今麦袂安尼。
2: 阿你滴公主，
0: 安尼好啦，安尼做妈妈要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哎，感谢哦，谢谢。
3: 你好，
0: 你好，谢谢大姐。
3: 哎呀，都那真好哦。
0: 产品都不记得，阿姐了那好嘿。
3: 食食咧，就是较会困呢呀。
0: 哦，
3: 哇，人嘿，阿姐了皮肤嘛真水呢。
0: 哎呦，好好好好好。
3: 那三种珍宝嘛真好啊。
0: 三件珍宝好吼。
3: 嘿，阿姐了糖拢讲啊。
0: 安尼继续看咧看咧，把机今嘛改两顿哈。好，大嫂，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喂。
4: 秀任小姐。
0: 喂哦。
4: 啊我。
0: 你到那个林太太哦、喔
4: 啊，你也知
0: 道，你向外边呢？
4: 对，我三个月灌一罐呐、啊。
0: 好安尼哦，谢谢你，感谢你哦、喔。
4: 吃吃的吼、
0: 喔，
4: 五年的呀，按麻麻油啦，啊，平水倒流啦。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啊，今晚吃了拢好、喔。
4: 啊，我过半半嘿，啊，目睭睁过清啦。
0: 哦，这几位哦、喔
4: 啊。啊，我有去看迄香香哥昨昏去看吼、喔，照成功啊，啊，我心脏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哦，哦，
4: 气泡较好啦，
0: 气泡也较好安尼，
4: 啊，加上嘛较好，啊，我足侪项的啦。
0: 哦哟，好啊，好啊，啊，你来个看呢，林大嫂的看，看呢，看呢，安尼啦哈。好，感谢你，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你也听，大家吃好拢无干补，也得吃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吃什么？吃这個，这种也较好，对，规身骨拢照顾着。吃一罐滴咧五罐呢，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吼。那么咱骨头观察筋络，给咱照顾是吃咱这罐
1: 钙过节。
0: 三千钱不加价，钙过节智能罐叫做黄金拍档，马英公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啊，吃智能罐哦吼。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喉咙不加价。
1: 哎呀，得呢。
0: 陪我几位郎兄刚刚生气，进老倌告进个不啊？诺诺皮痒。假贺不贺，假个蛋
1: 到手不？
0: 一雄公哥，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呀，听听真侪人为了这个困眠不好，产生了真侪副作用，甲病并发症出来呢。大家拢头壳摸咧烧，头壳戆，头壳疼。真侪人哦，甚至个引起的啥智力神经失调。所以咱今麦请到来讲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困眠问题可大可小啊，但是咱长时间来看，困眠不好的人绝对是会出大问题啊，因为咱专心区拢无有一个时间好好休困。哎，讲啊，我进两三档较无用啦，哦，那还可以了哈。啊，但是你啊讲十几档拢困无好，那就惨了哦，真的是惨了哈。你的身躯的机能应该无好哦，啊，一定应不用检查也可以猜得出来。啊，我睡醒安尼啦，我的睡醒困较少，我的较晚困啦哈，我就是爱这两三点才困。我唔敢困，你有足多理由，但是困眠无好，直接影响到的是咱的身躯、咱的健康、咱的器官哦。所以讲，咱要注意困，咱暗时困六点钟到八点钟，要有深度困眠。啊，我日时就爱困啊呢哦。这哈佛的研究啊、这里有来宾有写的讲哦，习惯伫早时啊咧度过的人。死亡风险比正常人高30%以上，因为伊应该睏眠无好，长时间来看，伊的身躯拢是轻微发炎，哦，所以讲伊以后有身躯问题机会比别人更加悬，哦，所以讲这是一个健康恶化的一个信号，哦，这么严重，是的， 啊，所以讲，咱来讲，我困倒哦，你是困倒，我困一下，差不多点半钟，哎，这上久哦，哈、哦，因为咱这一般来讲，上最的是几点钟，超过的是增加死亡风险，增加30%，哈、哦，啊，讲哦，诶，我安尼我分两届，哦，一届30分钟，每加困一届，死亡风险加7%，哦，这是哈佛做出来，应该也当做一下参考哈，啊、哦，所以。欸，咱在时啊吼，就是爱好好做代志哦，所以讲你不要浪费光阴啊、哦，这时间卖拖着去哈，咱就是尽量留时间好暗时困啊。我今天就忝咧，安尼你样坐咧哈，把酒杯眯着，可以让精神哦，也当帮我较轻松，应该是没问题哈、哦。啊，有时阵我是下晡较困咧，下晡困咧，比如讲你是差不多哦，但是嘛卖困伤久。赶快点气哦！
0: 嗨，时间的关系，小段节我秀爽
1: 大富
0: 刷卡等你哦，谢谢。
5: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12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5: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你了解。
1: 我今晚没讲爱困你吧？
0: 哎呀、啊，哦，困了挺好啊。
1: 哎呦，好棒好棒哦！
0: 然后吃吃草哦，四五个月吧。
1: 好安尼哦，啊，今晚得好困啊你。
0: 好困啊！
1: 哦，谢谢大哥，你卡下给人困呢。不但在那里看你看你哦，好，甲嘿甲盖两等哈，好谢谢。
2: 哎哦，你也三，你也那个困呢困呢，
1: 三遍了不是？哎
2: 哎呀，多那 哦, 哦，我来十几礼拜呢，该先做这了。
1: 哎呦，好棒哦，好棒！
2: 阿哥家三点钟半回家啦。
1: 阿、哦、你我哩就两个做这个如何弟弟？阿、哎、你看嘞看嘞，大嫂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民签名，真够忙啊，忙天忙地，到鬼波拢困未起来，那个朋友来个讲这款，讲这款。阿雅德纳，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苋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就管来钓的有哦，那这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还有花粉，和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各帮助咱能够天然的和咱脂。那你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妈和咱帮助咱的回克贝连体连体，咱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阿妈天然的 vitamin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克贝啤的哦，哎、欸，所以阿大妈经过经过基地拿来拿无心慌慌嘞，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啊，上好是来当个干三千钱要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我有讲过，咱这困眠哦，不是大家变紧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要有耐心哦。因为啊，阿变哪只会哪好。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两点是咱的保温。保温瓶哦，啊，那五点是咱的啥四柜摊啊，啊，那是咱的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了这罐的点数嘛是你的，你个留起来哈。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佫是大机的37公分的哦。一记呢，加好的个咱到小宝以上，功课等下就很简单的多存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1: 老友机，老友关起来，你好，你好。
4: 喂，
1: 喂，徐立和你好，
4: 我叫张斌斌了，啊，走了，
1: 还有接接一线哦，邓姐大哥等一下，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是那么喜欢这波浪个电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咱的下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路的桥头乌来参了鹅寮家丁来文基山工商喇嘛客和便利也记个转100.5。102.5，咱的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这到那么那是唔知道是台频率呢？即卡里面问咱的哦，来谢谢。来呀，咱的现场看到那个卡里面其实咯，我最近接到真侪好朋友呢，有摕到这种阿胶金嘛。啊！加进前咱的三尊妈祖的平安带呢，有介只人拢开来搞我谢谢。我讲哦，爱谢谢是咱迄个北港朝天宫的师傅，因为拢是伊帮我吼争取的。所以呢，咱不管是安怎，咱人吼，我拢定讲，咱人爱心理上有一个信用吼啊，有信用呢，咱人心理呢叫一个精神方面叫一个寄托。可是咱唔谈别个呢，阿德神阿德灵，我定讲过即句话呢，咱人啦艰苦呢。嘛是该看医生了，嘛是爱看呢。你无吼啊，真相信拜神了呢，真吼唔爱看医生，干那拜神就好啊。嗯诶，你是当作那神是医生呢？神无唔对，伊是心理上，咱的心理上的医生。但是咱身体上的医生呢，爱看真正医生。所以阿德神阿德灵就是安尼啊吼。所以我鼓励大家要有些信用，唔过我无希望恁迷信，不要迷信哦哈。甲恁建议好朋友。哎呀，您敢么听过有一句话叫“螳螂捕蝉，哎，麻雀在后”？哎，意思就讲哦，一山自有一山高啊，一山自有一山高啊，你啦。来，咱来个讲了几个故事，这英文版的哈，大陆的在外面的啊，我应该有大陆公这英文版的。这个是一个真真正正诶，这个遗留出来的，是哦，真正的代志。 一个黑手党的黑手党的教父是不是很大？很大啦，他有够大，大家也怕他的黑手党 的教父呢。哎呦，他发现到他的技巧，帮他技巧一个叫做龟刀啊，给他骗走的一千万的美金啊，啊，这么好大。但是这个技巧的人呢，他是一个啥？臭女人，耳朵听不到的人。那么这就是这黑手党的教父当初要给用的时候的原因就是啥？因为听不到，所以呢，黑手党的教父他们在说啥呢？不爱好听就对了齁。那么大家拢当作是这个鬼多呢听不到，所以呢，怎么变成呢？一个个啦齁。竟然讲唔免出庭安尼啦。竟然讲是安尼，这個黑手党的教父呢，一旦会活人欧一千万，伊是欧伊的欧。黑手党的教父呢，罗马头呢，伊整哦整请，结果伊整错一个历史去啊！啊，这个历史哦，会用手语，会用手咯，你去讲话就叫手语啦哈。然后这个教父的对律师个讲，你个问一个龟多块钱几多，肯定对。好，啊，律师的用手语个问这个龟多讲钱在哪里呀、啊？好，这个龟多的用手语个。他说、这个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假神就对了吼，其实知道不知道。那么这个历史当然的教师跟这个黑手党的教父说，龟多说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吼，他会怎么去啊？黑手党的教父呢，你说白惨，他正拿一支枪出来，吼，拿一支枪呢，他拄到那个龟多的太阳穴，他说去再问一次，律师的个敢问一摆啊？吼，你甲讲哦，黑手党的教父的讲啊，你甲讲，如果那是你唔爱讲出来，伊要甲抬，伊要扁我死，吼、哦！啊，这个鬼多怎用？所以叫教父安尼讲诶，安尼这个甲鬼多安尼比所以啊，吼、哦。然后呢，这个鬼多会惊未？会啦，教父那迄个袂惊诶，伊看过太足侪人嘛，讲好，这个龟多得用手语的比啊，伊比安怎呢？好啦，算你赢啦。迄钱哦、喔，伫一个棕色公文包内底面啦，啊，我甲带伫阮表弟布鲁诺因兜诶边啊阿边面安尼啦，安尼是毋是够清楚对不对吼？你敢查这个？告一个教父的甲问律师讲，他说什么？哦。你敢知律师安怎回答？律师，这个律师嘛是干呢，黑吃黑呢。伊讲啥呢？你敢知？伊讲你无打哦，扣扳机啊，你无打个怕啦。我这些人怕死嘛，哎、啊，那怕死掉，这个臭女人的货怕死掉，是不是死无对证？啊，只能什么人去逃恶啊？什么人来退去？伊这律师啊，所以咱只讲哦，伊个一山只有一山高啊。什么人教这个教父不会手语啊？他有够笨的，他竟然只有教这个律师而已。你伊唔知讲，伊乌道的说唔知影吗？所以你要看，黑人吼、哦、黑吃黑啊！你感觉你真牛哦，吼、哦、啊！你要讲怪哦，要讲骗啊！像咱即摆是咪小学做者啥诈骗集团？咱即摆小学做者诈骗集团呢？有一天他也是被骗的，我还看过一个社会新闻，是这样，有一个小姐，一个小姐长得非常的漂亮，她专门在骗男人的钱，她都是会演戏，会演说她很可怜的啦，她先跟这个男人搭讪，认识了，就装得很羞辱，装得很优秀，装得她很清白，意思说她都在赚钱，饲她的家庭啊，伊足辛苦啊呢！我这男朋友，这男生哦，没啊？有没有迷他？有啊！这女生的怎么的骗查甫人七万好唔好？手腕一记棒的事。结果呢，这查甫被骗了。这个女的呢，用同款的手法，已经甲骗真济查甫人呢。你敢知偌好呀？伊出偌济呢？结果有一天啊，真正去拄着踢着铁棒。有一个先生呢，干嘛说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为什么会没有男朋友？而且伊干嘛伊的工位有破绽？那到什么时间也讲啊，我要回家去看我要煮饭给我妈妈吃啊，那然后 已经甲对，伊甲对哦，伊不只是甲对，佮另外请真心社甲监视这女孩子规工的行踪哦，行动哦，然后这个女孩子一工烟雾三个到五个男人，好厉害吼、哦，手腕好吼、哦，结果这查甫唔放伊耍，唔放伊耍边呐，关起来，家己也甲关起来，好这个查。这小姐呢，完全对外拢总无法度去联络上。咩啊呢？这小姐呢，无法度食物件，伊嘛无好食，他不让他吃，他故意在他前面吃给他看。这个男的，然后给折磨个死，折磨个变成了三个话，变成成了骷髅，就是三个身，剩一支棍。所以你要看，咩啊？伊嘛是慢慢叫伊个伊的钱放一堆。伊互甲骗哦，这查甫甲骗，我给你吃啊，你要付出代价，嘿，啊你钱囥一堆，你爱花在呀？结果这个女孩子的钱全部拢互这查甫恶去，然后呢，这查甫嘛无救，所以你看，这个叫一山自有一山高，所以咱的好朋友社会吼，唔通自认为真牛的人介济呢，你敢怪你敢骗啊？有一天你会踢到铁棒啊！对不对？你即马可能踢到迄细棒啊，尔啦！啊，你连刚啦拄到这大卡，你可能踢到啥铁棒，吃不了，吃不完，兜着走，真的不要骗人哈、哦，比较好。来，我来个唱歌啊！李先生拍手，你当家姑呢？这个月光小夜曲，你用我叫做啥用呢？看呢，来，我来个唱歌，那我能继续个卡，空吧，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三用哦，看你。

0: 谢谢三友诺卡尼国语叫月光小乐曲。那么这是这个李先生点名哦，潘小弟单家过来，谢谢。来呀，咱听讲过，咱人吼真正是，咱人是真的是情绪的动物，情绪的动物。为什么呢？咱拄到欢喜的代志，咱会快乐；拄到无欢喜的代志，咱会生气，甚至咱会悲伤。啊，所以咱的情绪是起起落落，嘛当然啦。咱要控制个咱的情绪呢，会当一百趴稳定落来，那是真难呐吼。来，你好，你好。
1: 哎，徐老乡。
0: 哎，徐你好，你好嘿。
1: 我李庆祥。
0: 我在嘿，徐嘿。
1: 好多，你看天气光好，有味道是吧？
0: 哦。啊，你的。谢谢谢谢嘿。
1: 好听啊，谢谢太好。
0: 你电话等于么？你电话等于哈？
1: 你收你。你会叫我的名字？
0: 哎呀，不然你说得这么严重。
1: 我的手、本来是可以说粉碎性的骨折。
0: 哦，对对对。
1: 要让你救好。我现在不但我继续在服用，继续在吃。
0: 什么病？我不知道。你的手腕就是粉碎性的骨折嘛，哈。
1: 对。哦。
0: 啊，现在有较好呢。
1: 现在不但好，我继续我卡到偌济，怎么样？
0: 哦，你好啊，你好。
1: 我今我走队呢，走一个那个岐山老街啦，对大溪街道。
0: 三遍
1: 我
0: 问。
1: 啊，我今我听我拜托我觉得，但今嘛听先去听了我咧讲的人，我是三民区李庆祥。
0: 哦，好，
1: 好，好。我是讲我从我中学还是我中书。
0: 我自己说的，你当讲上古啦，拍摄哈。
1: 油啊，太好，太好了。
0: 好，谢谢你。
1: 油太好。
0: 好，感谢李先生哦。好，谢谢你哦。
1: 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好，好，再见，好，好，谢谢。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哦，但是咱的山店未当讲上长了哈，对不起哈。所以呢，如果是讲起来，咱人是情绪的动物，情绪的、感性的，而且咱是感情有感情的动物，而且咱是有啥这个还会全世界动物会害羞会脸红的只有人。但是因为安的关系，咱人生气啊，咱这个气的欠管，当然咱的血压的欠管，咱的心跳的加速。你们知道这人的心跳呢？超过点点，这心跳拢是一百以上的人呢，真正该危险呢。你也点根本人心中的轻，那么这种的猝死的机会该管，所以您一定爱牛。那你心跳想要保持在六十到一百以内，那么咱的血压要保持六十到百十以内，因为咱的血压点了起起落落，对着你的情绪啦，你有时生气啦，有时烦恼啦，有时紧张啦，有时欢喜啦，那么咱的情绪的关系呢，咱的血压一天内底啊。咱一天成了做营销会，做起起落落，恁有感觉？你敢有可能一天拢同款的情绪？当然，除非你是拢伫厝内底无人甲你讲话啊。啊，那无那是出来，咱加减嘛拢会一寡欢喜的代志啊。咱心跳得紧嘛，所以咱一定爱注意这天气的变化好啦。哦，咱平常时呢天气呐，佮较热时，你嘛更加爱注意，因为咱天气热，心情代谢得好，当然咯。咱的老肝的侪，啊！你水温的爱啉无够，啊！咱的水温的啉无够，你本身个血油会带管、三酸甘油管、加胆固醇管呢，那么造成了什么呢？咱的血在黏滴黏滴，所以当然咱一定爱水温的啉无够。这水温的啉无够的人呢，到时真正是咱的讲的吼，这个咱的血在脱水，啊，血呢脱水的酮酸中毒，甚至引起了啥中风。加心肌梗塞哦，吼！所以呢，我拢鼓励好朋友，咱逐工哦，一定爱记啥，爱量血压啦，量心跳，当然你嘛爱注意啥，爱运动，上无至少一工爱运动的30分钟，啊，过来咱来注意的啥，内卡位，这内卡位吼，一旦帮助咱的第二心脏和咱心脏靠咱呢。当然对咱的心血管好啊，所以不是跟我讲呀，包括吼，一些报道都有这样子写吼，即个一些报道今仔日都有写出来讲，咱要希望咱心脏干脑干咱的血管会当好呢，当然的，我那是赶快建议等个逆卡位，会当上无至少预防中风加痴呆。讲建议啊，过来糖分冇帮助安尼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唔是我咧讲呢，真正逆卡位帮助用多用处真正介大，所以你一定爱做哦吼。所以如果是咱的好朋友感觉无，哎呦啊，你的血压定来，感觉血压无稳定，有时高，有时低呢，甚至呢，定来心肝白白走路会喘，颔骨啊紧的安的人呢，那么你爱注意哦，绝对唔茫去中风，因为那中风啊，真正是人生整个拢改变，迄阵啊，到时就麻烦了。 来，你好，你好。
2: 我叫问我找手术。
0: 我就是你好。
2: 你好，我给你问一下。
0: 好呗。
2: 像迄人吼，就做迄个有脑腔的人吼。
0: 啊，中风就对了吼。哦，来个接接线喽。来，谢谢。

0: 代表我的心，那么这主持人是李茂山，是那个陈大姐说店面哦，来谢谢。来，李二你好。
1: 啊，李二，是大李二。
0: 哎，是李二。
1: 哎，我刚讲的。
0: 啊？
1: 三遍好不啊？
0: 哦，三遍好不之类，来讲重点的，来你讲
1: 啊。我讲哦，我三讲的不好，我本身是有黑姑。
0: 黑姑哦。
1: 哎，啊，我吃好。
0: 好起啊。
1: 黑菇吃好的换心脏，啊心脏啊吃好，啊心脏吃好换中央细胞，
0: 吼，
1: 啊细胞完全，今麦拢完全三项拢好呀。
0: 哎呦，大哥，
1: 五罐。
0: 哦，哎呦，好好，身体够好啦哈，好，
1: 安尼
0: 好。
1: 感谢你的产品。
0: 感谢大哥你的鼓励，谢谢，啊保重我哈，好，谢谢你，谢谢。
2: 哎，谢谢，
0: 是
2: 你好，
0: 你好，哎，大姐，你电话怎么呢？
2: 回来了，
0: 有啊，
2: 你的生鱼片不？石头，
0: 三片五姐，你讲哪？讲哪？
2: 那个生鱼片不？
0: 好好好，
2: 嘿，石头王就好用诶。
0: 哎呦，你也感觉吗？
2: 哎，对，就好用。
0: 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把镜甲改两档啦。哎，谢谢。
3: 我吃了现在吼，血压差不多加50几，啊，悬的95。
0: 安尼伤低呢？血压伤低呢？
3: 啊，不过医生讲安尼上好，用安尼较袂破病。
0: 好安尼哦，医生跟你讲好安尼哦。
3: 我国台医生
0: 讲安尼哦，
3: 很好，保持得很好。
0: 安尼哦，
3: 我都提好款，我就是出这个。
0: 好，啊，医生讲好安尼呢？
3: 对，我讲这个好哦，这个很好。
0: 哎呀，大姐安尼好好，天生的位就好哈。嗨，谢谢。来，你好。
4: 哎，你好，秀山啊。
0: 哎，
4: 我新朋友啊。
0: 哦，你好。
4: 我有一个，我要三片护肤之类。
0: 哦，来，来，你讲下啦。
4: 迄个，因为我有甲你看10罐的三星珍宝。
0: 哦，谢谢。
4: 哎，
0: 嘿，
4: 食了介好呢。哎呦，对心脏哦，我本来心脏是爱神经啊呢。
0: 嗯。
4: 到尾吼，从我食三星珍宝吼，好好足多。
0: 啊，今麦干麦装？
4: 唔免啊啦，
0: 啊
4: 我已经吃迄个吃好啊。
0: 啊，你唔免增强啊？
4: 唔免啊。
0: 医生，你有去用检查无啊？
4: 有啊。
0: 哦。
4: 系啊。
0: 啊，医生，佫唔免啊你哦。
4: 嘿，佫唔免。
0: 哎呦。
4: 啊，结果吼，精神佫好。
0: 嘿嘿嘿。
4: 我一天食两盖啦。
0: 哦。
4: 食因早，我甲你讲，看咧看咧。
0: 好，看咧看咧。
4: 嘿。啊，伊我那我有糖分啦吼。
0: 哦，安尼你，嘿，你要注意哦。哎，嘉欣来庆祝哦哈！哦，大姐，谢谢，保重啊，谢谢你。
5: 就算是，
0: 还是，
5: 哎，请问你哦，
0: 嘿咪，
5: 我的这个关哦135，啊，加80，啊，那下关
0: 好，啊，那标准不要紧，阿三，你今晚是工会啊吗？你拿就会记，你拿就会记。
5: 135，我再去看135，
0: 啊，这个80。安尼袂关哦，盖好盖好盖，安尼哎，卖超过80啦，安尼就好啊，我安尼盖好哈，好继续甲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哦拿住耳机，拿住关起来，你好你好。啊？哎，是你好，
6: 好
0: 未？
6: 我在捧起来哦。
0: 嘿，
6: 巴沙
0: 哦。
6: 阿姐那个哦，七十个
0: 呢。哎呦，你安尼有够标准啊！哎呦，大姐哦，你安尼没烦恼，你成都的大姐安尼诶，标准啊，标准，没烦恼哈。好，谢谢。哪有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款真正咱的广东的吃啦。咱这款哦，你老公啊，讲真啊，哈尼好。啊！你广东个食，你也知影到底好伫对啊嘛吼。所以咱得甲广东个食，因为咱食一罐是规身骨拢甲你照顾着，可能好比食一罐低咧五罐的，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咧饭前啊饭后，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咧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呀，咱个检验个证书呢，所以你免烦恼，继续甲食吼。啊那阿哥来，你也感觉搞油哦，嘟嘟。搞药，苦苦放药，怎么去放过来解药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哦。啊，那靠这个解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底下就抓起来管，所以个捞起来哦。咱这么健康。 加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啊，咱是用上高级的、上个耐酸碱、上个抗压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哈，两点会当换一支哈，真紧要帮忙换，啊，那是换无只请有帮高温公司叫回哦，加好去给咱倒小杯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真的讲，谢谢。哪里哥你好？
7: 喂，小姐。
0: 哎、欸，我姓爽，你好。
7: 啊，叫门呢。
0: 哎，你好。
7: 啊，我行动拢变足紧的呢。
0: 变足紧哦，来接电线咯。好，谢谢。来，我姓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8: 喂，好。
0: 还是？是。好，我就是你好，嘉公嘿。
8: 啊，你讲像迄三甲三甲牛的哈。
0: 好、哦、是。
8: 迄讲食像三型精果。
0: 还有这股爱刷卡呢。好啦，我先出去哦，嗨，谢谢。来呀，我来个唱歌咧，这首歌主持人是陈英姐。哇，今天我播的陈英姐，听说她不是很乐观。啊，也经纪人公哦，她好像身体不是很好。哇，希望她保重哈、哦。来，我来那个唱，母子两姐妹啊，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个轻松一下。

0: 不叫冷静美，那么这主持人是什么人？陈盈杰，来谢谢。来哟，那讲起来，咱人是最做的呢。我定咧讲咧水的重要性，真正若无水哦，你敢知咱过去捌有一冬哦，敢那是真正盖客花拢无水呢？怎么办？做人工造鱼啊，人造鱼啊，阿伯咧用迄个个下迄个啥，去咧点面呐，和迄个有乌云的所在呀，然后呢，这个会让它降雨，有没有效？不是 100% 都有效，但是就是有效啦齁。所以天公伯啊乐吼，咱来感恩哦，因为呢，咱就是咱人吃的水拢是啥，天乐好乐哎。然后呢，这个咱这个过滤，这个用这个这个过滤，啊，咱这个变成自来水。所以呢，咱这会当水得头开开到水塘啊啉，啊，你唔是合成诶海水呢？海水该当用，不可以呀，啊，吼。所以呢，咱人嘛，感官呢，咱这个咱的身躯内底，比如咱定讲诶，女性身躯占70%的体重是啥水？那男性是占60%是水哦，所以呢，当然囡仔是较侪，囡仔是80%呢。虽然平常时啉水呢较重要，有一个太太啊，这个定有得发炎吗？啊，过来就是定来感冒、膀胱发炎嘛，你啊，感冒出烦的啦。啊，甲医生讲啊，因为大概去哦，医生个讲严重，啊，一个严落去啊，内底有细菌感染，怎么办？吃抗生素，所以吃个出烦的啦。伊甲医生讲，医生啊。啊，我那天天来咧看你哦，我来找你拢是有迄个尿道发炎呢。啊，因为伊是天经过咱这阿婶啊，伊讲医生啊，敢有啥物办法吗？医生啊，讲你是到底有咧啉茶无啦？有啦，医生我啉足济呢。吼，我啉像咧罐头杯安尼呢，我拢啉介济呢。哦，医生啊，问看你安那啉吗？我的喙干了啉茶，佮有啥物闭关吗？嗯，啊，你是一干拢啉介济呢啦？医生就安尼甲问讲。啊，无咧，当然喙干就啉，甲袂喙干就停落来啊。医生就甲讲啊，你拢无咧注意，你啉茶都是唔对啦。啊，你的水都完全油脂无欠起来呀。咱啉的水都是99%，爱靠咱的油脂甲咱欠起来。啊，你水啉茶，你是咪大家拢水啉茶水放尿？伊讲系啊。啊，无咧，啊无啉茶啉的无放尿无变呐。伊讲安尼都唔对啊。因为你的水无欠起来，你变成你啉的拢白啉的啦，哈！等于就是啉的茶呢，完全个拢放了了。安尼你个想讲，那袂是讲哦，这个有一个人啊要减肥啦，吼、哦！我足穷吹的啦，我拢无咧食肉啦，啊！我平常时哦嘛无咧食饼嘛，无咧食胖啊，无咧食糖啊啦。唔过我足爱食啥？食水果啦，吼、哦！唔过水果若无甜，我拢唔爱食啦，我拢一定食甜的水果啦。安尼个听看麦啊？伊个三酸甘油袂管，伊个血压袂管吗？啊，那袂说这个阿三同款呐？吼、哦，我拢足认真啉水呢，我拢啉一堆呢。问题啉，伊拢随啉随放个，为什么？伊啉介济，伊拢催大家啉茶，所以安尼讲对不对？其实，这都是上个大的错误。医生来甲讲，叫伊爱改。你得爱想着甲甘蔗，像我先前讲安尼啦。咱来想着甘蔗吹，想着甲甘蔗吹，一公斤的体重，一公就是爱啉30cc。伊讲医生啊，啊我60几公斤，我一工要啉2000cc， 我那靠我一时间好慢慢啊啉嘛。医生啊讲，你若要希望哦，卖定了尿道发炎呢，你就是爱改变慢慢啊啉。会当改变无？会啦，看你家己啦，看咱家己啦，对不对？虽然你好朋友的啉茶有重要无？介重要。啊，你若为人是安尼啦，嫌麻烦哈，就陈秀山讲的安尼啊，得慢慢啊啉哦。啊！我咧规气个，一个个啉啉的，和平你若这种啉法呢，真正是成这医生的命呢。水啉茶水放尿，你就定了尿道发炎就好啊。你用定食抗生素药就好啊。所以这都是啉茶方法。而且咱的和平，我拢定个人建议咱，一早时起来，上好是啉一杯150至200温的，个人建议啉温的茶。为什么我要加上一个两点的保温瓶？就是要希望恁啉温的茶。因为呢，啉温的茶呢，对咱来讲较袂造成咱的胃液负担，过来对咱油脂呢吸收水分阁如何？而且当然，一则时啊，空白啉一杯呢，会当帮你心沉代谢，清除一寡废物阁如何？ 所以啊，咱啉茶有闭关呢，啉茶有防患呢。啊，咱若要希望尿道较袂定发炎，就是安尼一话呢。啊，佮听我手上的建议呢，上好是咱洗澡开始，咱就要开始做啥提肝华，啊做啦，啊做偌久，做一世人啊，做较再见啦。我像我这无安怎，我逐工嘛做，我逐工嘛做呢。所以咱唔要贫惰，一届一届差不多做30个至50个就好啊。啊，佮来佮减爱做啥？打卡地，我拢甲恁鼓励恁来打卡地啦，因为咱来打卡地，当刺激的膀胱经，和咱的尿道呢，较袂定定遐，欠水欠袂掉哦，所以当然就是爱打卡地哦，哈。那除了是安尼呢，当然咱要希望尤其当甲恁欠的水，那尤其过好呢，油啊都唔乱食，唔乱食偏方。啊，我拢听讲过，咱的好朋友，我那唔敢报偏方哦。你若敢报偏方，那是别人食了，安怎你敢要敢负责？嗯，我咧该负责咧，伊该要食的呢，嗯，啊，你敢报的呢？所以当然是不可以哦，吼。咱呐乱食偏方，前刚者新闻报报者先生呐、啊，去食壮阳的药啊，结果食些啥《西游记》啊？为什么？伊食的东西来路不明的呀、啊？医生啊，讲你是食什么？医生叫伊把药啊摕去看。哎呦喂，医生来，甲讲你这内底面拢总无正，拢唔是纯的药啊，拢总是啥？抗生素呢，而且来这边各上类固醇呢，安懂啊喂，无关于告白西游记，所以唔要乱食。那给你报吼，你唔要当作啊，好朋友被小害啦，唔是伊要给你害，是搞不好你的朋友嘛唔捌，他也不懂，结果伊嘛是听人家建议的，所以咱也唔捌，咱唔要假报，唔要讲我被乱报哦吼。所以希望有记号。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就是安尼，卖乱食药啊！希望膀胱甲尿道好，就是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哦。你好，你好，
1: 你好，
2: 小姐、啊，
1: 小姐，我在请问呢、啊。
0: 嘿嘿，
1: 请问你哦，那个尿很多，尿
0: 很多，尿盖高的掉了哈，来，医生接接哦。

0: 继续刮是龙飘飘噶，另外一个男生我就不知道了哈。龙飘飘说，请来的易小姐说，店员要来，谢谢。好来，我谢爽，你好，你好。
1: 哎，谢爽，
0: 喂啊。
1: 哦，我改一个，我是一大招的哦。
0: 嗯，
1: 招啊，无去啊。
0: 蕉 啊， 啊，你是讲什么蕉啊？
1: 嘿，
0: 结蕉啊？
1: 嘿，有枝啊，阿拢无。
0: 有枝结蕉啊，无要。
1: 嘿，食无要
0: 啊。安尼哦，哇好咧。
1: 阿公心脏安怎讲？伊中介绍讲，
0: 嗯，
1: 你也无安怎
0: 啊？医生讲你安怎？
1: 是咧，无啦。
0: 啊，安尼好咧，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啊。好，安尼到时候你继续看咧看咧就好啊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喂喂，
2: 秀爽你好，
0: 啊你好，
2: 我要请问你一个问题哈，我做一，
0: 嘿，
2: 去那个，
0: 嘿，
2: 健康检查，啊，伊才跟我讲我的肾丝球，我看伊才102几，
0: 好啦，
2: 啊，
0: 一百公里有够好，哎呦，一百公里有够，迄60以上拢盖好呢，
2: 啊，一般是这样的，
0: 无啦，咱一般是60以上拢好啦，啊，血压是到80以内不要紧，对对，好，安尼保重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爽。
0: 喂，
3: 我讲一个好康的，给你听。
0: 好康的哦。
3: 你的药啊是补呢？
0: 我的产品哦，
3: 嘿，
0: 是补哦。
3: 补，我顶个月哦，
0: 好，
3: 这腰子安尼
0: 痛噶，
3: 痛噶呢，这头这后。巴肚边也疼，啊！这后边这盆腔骨这腰这也足疼。
0: 哎呦！
3: 我甲食一顿，甲食三粒，啊！三顿甲食九粒。
0: 哦。
3: 怎好去？我本来要去红树下咧。
0: 安尼哦。
3: 怎好去呢？
0: 哦。
3: 哦。
0: 阿三，你去跳我，你安甲增加一粒无？
3: 嘿啊！我拢食三粒。
0: 哎呦，够厉害！你个样样安尼。
3: 食三顿。
0: 好。
3: 哦。拢无休困，安尼困来吼，全好去，甲摸拢袂疼。
0: 安尼哦，
3: 嘿，
0: 哦，
3: 安尼哦，像迄好人无带安尼呢。
0: 真正报，真正报哦吼。阿三，你那个赶快互医生看一下哈。哦，安那无迄个那边得不要紧。好，好，保重，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4: 哎，是小丽好。
0: 嘿，你好。
4: 我中了。
0: 钟大哥你好，嘿，钟大哥你好，
4: 嘿。秀爽，我来讲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4: 我食恁的迄落三牛仙补
0: 哦。三片，我食是安那。嗯。
4: 食个了，药算拢好呀。
0: 哈？你有去检查无？
4: 哈？
0: 有去检查呢？
4: 无，我无去检查哦。
0: 哈？
4: 我话我无咧听。
0: 哦，阮都有听哦。
4: 嘿。
0: 啊，即摆袂安尼。
4: 你千万不要要有声哦！
0: 好安尼哦，
4: 有声。
0: 安尼你要继续，我那赶快来解释个注意哦哈。呵呵，钟大哥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啊，凶这人家凶这人恶了，你拢没怀疑，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线金宝，吃咱这款三线金宝好人来个吃嘛，拢盖好成我甲我的助理拢有在吃，阮这嘛拢无安怎人呢？但是咱就是爱保养哦吼，我咱规身躯拢给你顾透透。咱这种的上盖好，所以咱要食啥物啊？食这种的较好哦。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安尼啦，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后较袂食个重复掉安尼。我咱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来个药人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星金宝，头先个食膨胀能量。叫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咱来给捞起来哦。妈咪见呢，吃好，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秀爽小姐，
0: 是你好，嘿。
5: 啊，拍摄电话给你请教。
0: 没，
5: 我去成大检查，这个肾丝球。
0: 嘿。
5: 54安尼有标准，
0: 他给小看无标准，标准是60，差小看啦。来这边先哦，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哦，
0: 是，请讲。
6: 啊那个，尿酸，
0: 你有尿酸哦？来先这边哦，哎谢谢。 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这部了继续到靠我们的空电话，我们24点有人跟我们接电话是0800 469 469，啊，如果要找到四川跟靠我们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 5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或者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不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谢谢跟咱敬礼，想谢谢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对这个攻击黑手党的这种罗摩头叫做教父啊，哇，真的是没有人敢惹他哦。结果呢，你也看，伊上界近的人，你看上界近的人就是伊历史啊，伊相信任的人嘛。结果你看个反背的话，所以人哦，真的哦，你唔知我去看了新闻的报啥，你唔知有一个76岁的姐姐啊，妹妹，万分一加一回姐姐呢，生活过了该好，经济该好，竟然个台死，哈？啊哪样呢？人生活过了好，你啊咧嫉妒，啊嫉妒的嫉妒啊，竟然讲台死啊！所以我越看社会哦，什么新闻哦，什么种的新闻，通通都有，很可怕哦。家己入侵的人，你不知道在美国啊，那种那个剪辑的人最亲，都是最亲的人哦，哈。来，时间的关系，稍等稍客，等你哦，谢谢。
7: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8: 我是五峰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 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未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些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些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9: 白云在欢笑，微风在唱歌，听听太阳说什么。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梅子，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翠歌。

大家好，我是王一良。今天五月二号，五一劳动节的连续三天假期的第二天，那么古历是三月十六。咱节目是鱼源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啊。咱全都是多功能清洁剂加高山烤地油赞助提供。讲起五一劳动节，北高的劳工串联上节。上街大游行，呵呵，超过7000个哦。劳工公案要求政府启动退休金的改革，提出逐年增高劳退薪资雇主提缴率到 12%， 取消劳退旧制的基数、新制的资遣费的上限，以及打开劳保天花板等等八大诉求。那么游行队伍来到立法院进检啊，蓝白绿三党代表出面回应诉求啊，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没有哦，因为没有具体承诺哦，林月琴没有具体承诺，全场都在

度过劳动节，游行队伍来的有很多移工，哦，这个也让大家知道。啊，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还是报告一下，哦，我在劳动节连续三天有来上班，哦，连续三天都有来，今晚也是现场的，欢迎你多多利用现场08008833550800883355啊，脸书上面哈，发了一张好可爱的图，赶快去看啊！脸书找王一鸣梅子说啊，一样上班的王一鸣那个相片啊，哎呦，谢谢我的小编帮我找了这么好的图，我自己看了都爱死了，发出给你们，赶快去按赞，顺便帮我留言啊！另外，咱的三品防护膏带，买三送一，买三送一，0800883355，进你一段广告时间。好朋友们，来进攻过这里，咱的保护体抗美国综合维他命，买三罐送一罐的活动开始啊！足侪人拢爱食保护体抗的，这是咱食菜的人、怀孕的人、身体烂的人，常常感到啊，无就是感到无容易好的人，常常咧懒死懒死，要死要死的，哦，感觉讲精神不济的人，较无力的人，你来食保护体抗，每天早上起床吃完饭后吃一颗，一天吃一粒，你规天精神好哦。有17种的营养元素、微量元素，还有咧维他命 B 群以及维他命 A、C、D、E、K 等等，这都是上好的物件，咱一天吃一粒。美国进口的保护体康哦，买三罐送一罐，本来4罐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块。你有的人拢买一年份呢，一年份呢，你甲买起来，哦，买三组我送三罐，到12个月，安尼一年份呢，才1000块尔尔。有需要对家己较好咧，趁即阵你大优惠，一届甲看一年份呢。另外，咱呢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一样买三送一。08008833550800883355。好，广告时间哈，义雄公狗来，有需要产品开始卡电话，0800883355。张英红，水姑娘啊，谢谢打电话喽。

0: 今天土城三元宫吼绕境，嘿嘿，未歹未歹，哦，大家来知影一下吼，希望绕境平安。好，来电话来了就要接哦，0800883355，你好，喂。
1: 请问王先生，那个台中听得到吗？
0: 台中当然听得到，你用 APP 好不好？
1: 不是电，那个收音机。
0: 收音机要晚上10点到12点，
1: 哦，有听重播，
0: 早上要听 APP。A P P 用手机你会吗？
1: 会啦，会啦，
0: 哦，会啦哈，好，那你就用 A P P 听，好不好？
1: 哎呀，王先生，麻烦可以给你点一首歌吗？
0: 来呀、啊，来呀、啊！
1: 我昨天有叫那个遗言，
0: 嘿，谢谢你呀、啊！啊，你要什么歌？
1: 最后一封信，
0: 最后一封批哈，最后一封信。好，我马上播好不好？你在听吗？
1: 我们这边听不到，晚上才听得到。
0: 哦，那你大概晚上10点10分就可以听得到。贵金花还是西天，还是本事哦？
1: 贵十波的请。
0: 十波的贵金花，好，马上播啊！你暗时10点10分听哈。
1: 好，
0: 谢谢，谢谢，拜拜。
1: 叫你行李行哦。
0: 哎，感谢你哦，感谢你哦。
1: 好，
0: 再见，
1: 好，
0: 拜拜，拜拜，好，来，大家都可以打0800883355，0800883355，麦公伫台中，伫台湾所有的所在，早时8点到10点听 A P P 哈。我甲各位简单讲，你手机啊提起来，你去下载免费的免钱的 A P P， 啊，你输入哈。微笑广播网，咪咪啊笑广播网，啊了都有一个吼，老多老机啊，红色白底，红啊飘底来底，你下载那一个放在桌面上，随时点随时听吼，尤其是8点到10点早上的 live 吼，你伫都会听拢听会到，啊你若听会到，才甲阮讲一个，好我知影，讲啊你伫都有诶冰冻诶我。这礼拜有花莲的，后尾高雄的，后尾云林的，啊，拢有彰化的，云林的拢真多，吼、哦！我谢谢你们哦，吼！打电话0800883355，最后一封批，贵金花的歌声。今天五一劳动节的第二天，连续假日，我来做现场，吼、哦！主要3+1，买3送1，0800883355。

告哦，好朋友泰素丰容蛋白，今天开始买三罐送一罐。2026的母亲节要来了，买三送一真的太便宜哈、啊！买到赚到赚到又呵呵，开心到不行。泰素就是你吃咱会长肌肉，晚上也会好睡，18种的氨基酸让你恢复男性的雄风哦。早上啊，你的兄弟们会叫你起床，会搭帐篷。女生皮肤会变好，而且咧，整个端端端的看起来给这少年唔免伪装，啊，对内底水都出来哦。好朋友，咱咧丰容蛋白，老大人一定爱吃，不要让你的肌肉啊越来越肌少咯吼。丰容蛋白大家加吃，最好诶买三盒，搁送你一盒。本来四盒特价吼是7200，今仔日优惠价只要5400元。另外哦，咱的鱼眼窝油甲保护体康也有买三送一哦，0800883355。谢谢哦，今天买三送一的吼，一样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已经半个月了吼啊、再来。母亲节过完就会截止哦，这个活动，所以这是否母亲节的。你若即马有听到，要甲妈妈先买一挂，来，好朋友你卡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以上广告，咱来听一下江都雅物江辉的歌声，0800883355。

0: 红狐狸狸，哎，你好，哎，你
1: 香港，帅哥早安，
0: 是不是帅哥？你好，哎，来，
1: 我土城陈妈妈，
0: 好，陈妈妈好。
1: 哎，我昨天线下有
0: 是
1: 有做业绩给你。
0: 哎呦，线下做业绩，谢谢你啊，陈妈妈，你是听第二天嘛，对不对？
1: 对，
0: 好，对嘛，我记得啊，
1: 迷上你的声音了。
0: 你以后叫我一鸣就好了，一二三的一，明天的明。
1: 对啊，你可以一鸣帅哥。
0: 哎，不用加帅哥啦，加帅哥好像我二十岁，我都六十岁了，我
1: 都不可能
0: 快六十岁了，快了，快了，嘿呀、啊。
1: 那个声音哪有像那么稚嫩？
0: 啊，你认为我的声音是几岁？
1: 三十几。
0: 哎呦。你吃糖啊？你吃什么糖啊？你还太可爱了你，哎呀！
1: 我女儿的声音就
0: 这个样子，
1: 跟我哎呀呀呀的啊！
0: 好了，我是五年级的啦，我真的快六十岁了。
1: 哇，那真的太迷人了。
0: 你去那个脸书啊，搜寻王一鸣。
1: 哦、
0: 去啊，还有梅子啊、哦，那个是我本来的 partner 哦，就是王一鸣梅子，你去看啊、有我的相片，你就知道我没骗你，我有白头发。
1: 是哦，啊，你的小孩多大啦？
0: 小孩23岁多，
1: 哦，那你比我小，我女儿都38了了。
0: 当然，你可能比我大，你的女儿就会比我儿子大嘛，这是比较合理的推断嘛。那你女儿应该嫁了吧？30几岁了。
1: 她嫁国外啊？
0: 啊，哎呦呦呦呦，哦，
1: 对啊，
0: 异国姻缘呢？
1: 是啊，
0: 那多久回来？
1: 不回来了，
0: 不回来。
1: A B C， 我会认识她，可是黏在一起我就。
0: 我也是哎、欸，
1: 就不认识了。
0: 我就是国中的时候要学英文啊，我妈妈死掉了。我国中的时候妈妈死掉，我就有这个借口跟理由说啊，哎呀，我就不想学这个学业，很荒废，荒废。不是数学也不好，化学、物理也不好，那个社会也不好。我比较有兴趣的反而是国文跟历史。
1: 哦、那
0: 文科啦，你愿意，你愿意读的，这就不会说是因为妈妈死而不读。
1: 对，文科、你喜欢文科吗？你就广播就跟文科一样啊。
0: 有一点，但是我不是广电系的，我是。
1: 我知道啊，你这个叫做知识很多啦，你读文科，你涉及很多资料啦。
0: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半路出家啦。半路出家的，对对对。
1: 嗯。
0: 哎呀、谢谢陈妈妈。陈妈妈想听什么歌，我播给你听。
1: 詹雅文的
0: 蹦奇啊，哦，蹦奇啊，好啊，好啊，好啊，
1: 好，
0: 待会来播哈，谢
1: 谢,
0: 谢你，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来0800883355，伊奈蹦奇啊，蹦奇啊，好可怜呢，蹦奇啊是那个把妈妈丢掉，让她自己去捡破烂的歌呢，没关系，母亲节快到了哈，朋友们，你若要对妈妈较好嘞，唔通甲妈妈蹦奇啊，买三送一，0800883355。

0: 这是吕传子哈作词，杨三郎作曲哈。这条瓜，其实我的肚子里面还有很多类似于这个时代1950几年的歌曲，1940几年的歌曲的台语歌的故事哦。有空我就一首一首讲给你们听。你也干嘛讲哇？原来以前的人做歌，他是真的很有底蕴的，好不好哈？来，进你一段广告时间。给人客要求，咱来公告一下，要求什么呢？咱买衫送一个活动，2026年母亲节的活动正式起跑。对，即马开始，鱼眼窝油买衫罐送一罐，原价4罐6000元，今仔日只要4500元。泰素丰用蛋白买衫罐送一罐，原价7200元，今仔日只要5400元。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3罐送一罐，原价6000元，今仔日只要4500元。好朋友啊，你有的人一届个买一年份呢？优好妈妈母亲节活动开跑了，朋友们，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我知影你拢在等这天，你若3周拢总买起来。鱼眼窝油、保护体康、泰素丰永蛋白各买一组，只要14400元，只要14400元。咱友好老爸老母，咱即马卡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原价各买一组要19200，今天只要14400，打75折，打到骨折，但是健康不打折。0800-88-33-55，活动开跑了，现在打电话0800-88-33-55。以上广告。
1: 那个母亲节哦，真的要把握这个机会，很棒的活动哦。买三送一等于送现金，我们不是满额送生活用品。生活用品其实刚挂就俗的啦，嘿，仓库的货底吼，啊，咱的是送你上盖新的、上盖轻的，吼、哦。商品用吃的，啊，你唔免开钱，我送给你吃，安尼吼，一年一档。以上广告，把握机会来听蒙奇啊，詹雅文的歌声。我们不要把母亲，不要把妈妈，放伫咧风中，安怎，互伊当作是咱蒙奇的人，好不好？这条歌有点酸，不过很好啦，因为这个酸了，你听完了就会更珍惜自己的亲子关系，对妈妈更孝顺，你说不是吗？0800-88-33-55，哎，来你好啊！
2: 哎，我要点那个鱼眼鹅油一多。
1: 啊好，谢谢，无我算卡哦，谢谢，嘿，来。

有效袂当等，你咧等啥？哦，母亲节买衫送节，我感谢台北市的吴大姐，哦，甲家己主文一组，0800883355，0800883355，打75折哦，打电话了。

0: 个母亲节呢，听这拢会生，我嘛唔知影是安怎，可能是自己没有妈妈了吼，平常也都习惯，因为我失去母亲呐、啊，已经四十几年了。那么四十几年，其实你说过不了吗？也早就过了，只是呢，我们呢人类啊，就发明一种叫做母亲节的节日。那么，所以呢，到了母亲节，大家就会哦，开始去庆祝啦，啊，去给自己的妈妈啊，稍微的开心一下啦。那这样子咧，就会让我去想到自己的妈妈。哎，怎么会这样子咧？我原来失去了妈妈了，所以怎么办？关键呢，就在这个时候，我还好有这一支麦克风，我可以跟你们讲，如果你还有妈妈，还能靠一靠，就多靠一靠吧，靠在他的肩膀上，靠在他的怀里，靠在他的心里，让他知道你很爱他，没有忘记他。虽然你忙，但是呢，忙归忙啊，你在这个时候你并不会忙到没有时间回去探望他老人家，对不对？哦，来，我讲一个事情好不好？哦，台北市长蒋万安呐、啊，伊咧讲我要打造一个运动之都，但是议员咧讲这三年的运动吼不足吼，体能啊没有达标的学校啊，从86所增加到100所以上，啊、哦，那么18岁以下哦，在使用这个点数的占2%，那么少哦，所以校方你的共希望引导学生发现运动的乐趣啊，不要给硬性的压力啊。公台北的体适能检测内容跟标准，包括一分钟啊，要屈膝仰卧起坐，坐姿体前弯，定力跳远。跑走项目，男生1600公尺，女生800公尺等等的。台北市的目标是通过率达64%、哦。那么其实啊，学校场地受限、哦、比如说膝盖的仰卧起坐或者坐姿体前的弯腰必须要有设备。目前啊，教育局补助购置、哦、这个施压的软垫。另外啊，这个体适能的有氧跟肌力的训练，就以踏阶练习，也就是背楼梯啦。哇，你讲恁就知哈，讲啊，锻炼肌力，提升心肺功能，不需要很昂贵的设备。像我就是一个每天爬楼梯的人，那么就不需要花设备，你回家就是爬楼梯嘛。所以嘞，运动不足，台北超过100个学校体适能没有达标啊，这是台北市啊，我不知道其他的县市如何，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加油，让自己的体能越来越好，不要哦。整天看到那个小朋友啊，小学生、国中生、高中生一放学，手里就是手机跟那个什么含糖饮料，哎呦我的妈呀，都变小胖子了，要注意哦，健康第一哦哈。你好，请讲。喂，
1: 我要鱼眼窝，
0: 有
1: 一组，
0: 要一组，好，那我就线下了，好不好？
1: 好，
0: 好，线下来。

0: 真爱你。
1: 台北树林吴大姐甲咱出门一组，想要听五百。伊讲路边的小路啊，应该无这个歌名，我就放一个飞在风中的小雨五百的歌声吼，给吴大姐跟听友所有的听友邀请恁来收听，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买三送。

好，劳动节的连假哦，新北市政府有设一个私房景点，每年五月、六月是淡水，淡水南瓜的大村，有一个叫屯山阿嬷，在咧淡水的淡金路五段十号旁边的农田呐，伊拍组一个400公尺专台湾上盖长的南瓜隧道，拢免费啊！我甲你讲的拢免费，你去遐参观，有超过30种很奇特的南瓜打卡必拍的景点。你若爱食南瓜吼，咱讲实咧都去佚佗一下嘛，袂歹吼。咱讲是咧，袂歹啊吼。咱来听邱贤贵。甲一零两个人唱的为你破心肝，三品防腐膏袋买三罐送一罐，吼、哦！母亲节专栏打电话喽，0800883355，0800883355。

好，连续三天，你们起床了没？该起床了哈！今天天气很好，出去走一走。啊，南北三片你给卡哦，我来做现场的哦。恁休困，我无休困哦。0800-88-3355，欢迎点歌，还是买三片，给卡的。

0: 好。
1: 一鸣你好。
0: 你好。嘉光嘿。
1: 我咧要叫你吼，我得有一种。
0: 好，谢谢你哦吼。
1: 这个鱼眼欧油三足。
0: 哦，好，谢谢你。
1: 啊，我礼拜二下楼再来。
0: 哦，好，没问题，我先下哦吼。

0: 那个萧要请的初恋日记，
1: 初恋日记也好啊，无问题啊。
0: 初恋日记，好啊，谢谢。
1: 啊，那个你住伫倒一区诶？
0: 文山区。
1: 哦，好，谢谢你啊，下礼拜二送哦，吼。
0: 好，
1: 谢谢你，细周嘛，吼，隆重细周吼，对吧？嘿，对的，嘿。
0: 就三
1: 组
0: 那个，
1: 对，我知我知。
0: 语言哦，有一组那个
1: 好，
0: 考得有。
1: 遵命遵命，啊，等下就给你报哦，超越的歌，你有你听嘛哈？
0: 有啦有有。
1: 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拜拜，好拜拜
0: 拜拜拜拜，
1: 谢谢来。现在都要5月5号送了哦，这个是礼拜二送的，因为咱来听初恋日记啦，乔佑的啦，啊，那有三片黄湖高台继续加卡礼拜齁，谢谢大家 ,0800-88-3355, 买三送一 ,0800-88-3300, 今天礼拜六刚好休假的第二天打电话咯齁，连续假期买东西是一个很快乐的行为，因为你买得俗的嘛，我有送你嘛，对吧？好，趁这阵俗啊，加买一挂，卡电话聊。

0: 好。
1: 哎，你好，你是
0: 王
1: 一鸣吗？
0: 是，请说。
1: 我想请问你一下，
0: 好，
1: 你现在买三送一，然后差不多9月、10月还会有一次是吗？
0: 嗯，来线下讲哈。

0: 感谢哦，感谢，谢谢你，礼拜二送哈，拜拜，好，拜拜，谢谢，好，好，感恩感恩，好，大家趁着今天多买一点哈，多赚一点，好不好？哦，我跟大家来聊聊天呐、啊，聊聊天，那、啊、你们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规工的哈，什么大事都没发生，啊，你就忝的，啊，就烦呢，就闲呢。啊，一句无心的话，你的情绪汹汹爆炸，家己控制袂掉。你嘛知影你歹啊，但是你着对着你爱的人啊，会多啦，啊，又开始内疚啦。所以你以为别人让你难过，其实你困在自己的情绪里面。诶、欸，有一个人哦，伊事业真好，家庭真美满，啊，逐天呢，活着好像在漂浮。为什么？一丝仔小块代志都用你甲擦掉。后来我发现他的情绪已经被压抑很多年了，就是从小家人不按他的方式，他在里面就会心里面有一出剧，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说的真实写照。我不要哦，正常内心的焦虑，但是你知道不，他大概的情绪焦虑的背后都有一个潜藏的认知信念在操控着你。唉，为什么情绪啊，这是真正决定你的人生走向的关键密码呢？而你啊，又是要该怎么松开那个握紧的执念呢？我们今天若有时间，我们来开讲这个哦，对吧？你每次的情绪波动都有一个执念，你有什么样的情绪反应，背后就有什么样隐藏的认知结构。你拥有什么样的身体健康状态，背后也反映你累积的情绪的能量。你这阵的状态，你的决定你的人际关系哦，你的爱情、你的婚姻、你的亲子互动哦，乃至你事业的走向，甚至于影响你人生当中的一切哦。你知道不？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拢伫活在的二元对立。善、恶、好、坏、美、丑、成、败、高、低，这都是爱与不爱，这就是非黑即白了，二元对立了。你要在对立去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而且是紧抓着不放。然而，我想告诉你，真相是，一切本来就是空的，万象是无常的。那么好与坏，我从头说都没有标准。你觉得不好的男人，或许他在他的爸爸妈妈眼中是个孝顺的儿子。你讲榴莲就炒诶，别人干嘛就胖诶？你干嘛黑衫就白？有的人愿意去买。你穿着自信走在街上，对不对？所有的判断都是主观认知的投射，这不是宇宙的真理，但是人哦，总是执着、哦。我以为的那一面，好，死死抓着所谓的对的标准，最终困住你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如果丽娜喜欢很瘦，你一定就会很排斥胖；你喜欢白，你就会排斥黑，对吧？那这个执着嘞，在心理学我们叫它做认知偏执啊，它本身不会带来幸福啊，反而哎。催生你的焦虑啊！你跟你的翁某冤家，你是对伊不满嘛？实际上是你家己甲家己的标准在在较劲，哈哈！你希望伊运动啊，啊伊变大叮当啊，啊在你心内底你就讲，哎，应当如此，跟现实的不如预期就有一种冲突嘛，那你的情绪就会激动嘛。你内在的矛盾都会投射到对方的身上嘛，而对方也有他的认知啊，他不一定够理解你的愤怒啊，甚至他可能觉得你不讲理啊，所以反抗、防御、冷漠，甚至是背叛你。所以你以为他在伤心，其实是对你的忠诚这件事本身的执念，让你无法抽身。啊，这个标准是对对来。我今天跟你说，它是来自于你成长的每一段的教化、教育跟经验，来自于你的父母、你的老师跟社会媒体对你反复灌输的二元价值观， 对与错、该与不该这些判断，我跟你说，早就在你的心里面了，成为你情绪爆发的无意识的根源了。啊，我跟你讲哦，你之所以会在这个情绪失控，不是因为外界的刺激有多强，而是因为你内心早已经内在播下了强烈认知的种子，加上种子跟外面的现实冲突的时候，欢乐就来啊，命运呢就开始偏离了。你这一些所有的认知合乎大道的自然规矩，就会哎，你觉得你的生活会顺畅啊？那如果你的认知小于自我的二元的偏见，那我告诉你，你的人生就会重复的挣扎，关系的内耗，身心的病痛。所以，哦，那要安怎才好嘞？这真简单哦，就是觉醒的第一步是抽离出来，去觉察，觉察你的情绪对得来，觉察你是否执着一个非黑即白的关系，很多时候你就是会丢，是你不愿意放下的习惯。你若愿意手甲放，你就会被动的反应变成了主动创造。你不会再从小的内化的标准牵着鼻子走，你也不会再控制自己控制他人，从二元进入到合一。这就是我今日要甲讲的生命根本的转换之道。对，今天开始你就变成一个无限的存在，你不会执着对错，你就开始真正去接纳，接纳自己的情绪，接纳他人的局限，懂得他心即我心，爱人即爱己，伤人就伤己。这样你就不再攻击了，你也不会防御，不会评判。你该看山、河、灰、草，他干涉过谁呀、啊？他没有统一的标准啊！傣族人才是真正的老师，才是真正的和谐。大道之行是万物各安其位，彼此成就，不是统一评判，互相排斥。你爱怎样？我是万物的根本。所遇之人皆为修行。有一天你愿意回到源头，你允许去接纳，你不再抗拒，也不再定义，这个就是疗愈、觉醒、解脱。允许事物如实关照，跳出小我就是回归、哦、那么你听得懂的这一些，你都不用再等后世人啊，你也不用等别人的改变了，这个时候你就能顿悟啊。对，这个时候慈悲、智慧、喜悦、通透、旷达、自然，它就变成你一个全新的人生，高能量、高频率、高觉知、哦、你的灵气就随之复苏，人生就开始一片光明，所以叫一明。哈哈哈哈、好朋友啊，今天是咱连续假期的三天、哦、所以怎么办呢？第二天我也跟大家聊聊天、哦、希望你能够有帮助、啊、不要忘了我们三加一的活动、哦、算卡你给卡里来0800-883355 0800-883355。
1: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语言的力量。有一天，女儿们放学回来吃点心，妹妹不小心打翻水杯，没想到姐姐一边拿抹布擦拭，一边斥责妹妹说：
3: 你怎么笨手笨脚的，真的很会添乱哎！
2: 我大吃一惊，问姐姐：你怎么会这样说妹妹呢？
3: 上次在公园玩，有个妈妈也是这样说她小孩呀、啊。
2: 我这才发现小孩的模仿能力有多惊人，所以我决定跟孩子们玩一个游戏，名叫谁在说好话。游戏规则是大家都要选最正面的方式说话，比如口渴， 可以说我快要渴死了，快拿水来，也可以说我很渴，请问你愿意帮我倒杯水吗？我问孩子们，如果需要请别人帮忙拿东西，可以怎么说？要说喂，帮我拿东西，还是
3: 姐姐，我太矮了，拿不到上面的书，你可以帮我吗？妈妈，可以请你帮我拿那本书吗？
2: 女儿们回答渐入佳境了。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想给他们的知识和观念太多了，在此之前不如先教他们如何多说好话吧。
4: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也许你曾经以为啊，人生的难题，我靠，太复杂，现实无公平。但是你行嘞行嘞，你会发现上个困难的东西，你甲家己何解无？你是不是想过敏感？你是不是想过脆弱？你只是太久没有理解、看见真正的自己，因为你一边想被接纳，一边又用对错或者该与不该去否定自己的感受，久而久之，快乐就会枯萎，关系就会失衡。所以我希望你会记得，你并不需要完美，你只需要真实的活着。你若愿意转向内向，你不再批评自己的情绪，不再强求别人，你会发现那个你就是寻找的幸福，就是藏在的安静看见自己的那一瞬间。对，今天开始你要允许自己的情绪波动，允许自己的生命如是，你就是在通往自由喜悦啊、哦！所以咱今天赶快听完了我的话，你可能心里会悄悄的松一口气，也不一定哦。讲了那么多，第二个小时我一样开放给大家来点歌，好不好？哦，买三送一，欢迎你打电话啊！第二点钟啊，连咪都够贵啊！所以你若有啥物想要听的歌吼，也欢迎你甲卡入来。0800-88-3355，先来听轻音乐《午夜香闻》。

0: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要订购你们那个鱼油。
0: 好，要订购鱼油，你要几组？
1: 一组。
0: 一组，我线下帮你服务，好。

0: 听多久了？
1: 听了蛮久
0: 了。听蛮久了哦，真的。
1: 听蛮久都是。
0: 是
1: 因为你们节目在早上九点
0: 是
1: 八
0: 到十点啊。是是
1: 啊，我差不多九点在半梦半醒之间听的。
0: 哦，你都晚睡晚起啊，九点多还能睡觉。
1: 对对对，
0: 那你退休了嘛？对对，就不用赶上班嘛。
1: 我70岁了。
0: 哎呦呦，你的声音太犯规了，你这个声音像是30-40岁，真的。
1: 有这么好听？
0: 真的真的，
1: 啊，我是都在半梦半醒听你的声音，
0: 就是把我当闹钟啦。
1: 对对对，
0: 谢谢你啊，
1: 好，
0: 欸，那个林，
1: 好，谢谢你，
0: 林大姐，我们
1: 考虑好久才买。
0: 谢谢你，你不，我跟您报告哈，你早上一颗，晚上一颗都吃饭后的，你会觉得你看得比较清哈，看得比较清楚，真的啊。你有
1: 我开过白内障，应该还可吧？
0: 当然可以吃，当然可以。
1: 我是刚好健康检查完，
0: 是，
1: 我跟我女儿都要吃鱼油啊。
0: 对
1: 呀，
0: 啊，谢谢你，
1: 欸，
0: 谢谢。
1: 听了好久，一直考虑要买。
0: 没问题，你不会失望，因为现在有送嘛。你就让我们送一次试试看了啊！你有想听什么歌吗？来都来了，
1: 对，
0: 哇，哎呀，你喜欢听谁的歌？
1: 我蛮喜欢听王菲那个什么
0: 哦，
1: 传奇是吗？
0: 什么传奇？
1: 嗯，
0: 啊，是吧？王菲的传奇嘛，
1: 对，
0: 是嘛啊。来，哒哒哒哒，人群里多看你一眼，对吧？啊，
1: 对，
0: 哎呀，好，那一首歌太棒了，我也很喜欢听，我们待会来欣赏好不好？好，
1: 比较梦幻的。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好浪漫的人，你会听王菲的。
1: 双鱼座的人
0: 呐，啊。哦，双鱼座的，好，那我待会来播哈，谢谢你，
1: 谢谢你，
0: 好，拜拜，
1: 谢谢，
0: 好，拜
1: 拜，
0: 好。谢谢，来0800883355，你好，
2: 喂，明哥，
0: 哎呦，好，好，好，
2: 哎，欸，你说那个，你常常说那个心灵那个很好啊，
0: 没有，就只是因为，
2: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很缺心灵这一块，
0: 我比较缺钱呢，啊，但是我就不想整天卖药，那个节目太烂了，
2: 哎，欸，你跟我一样。果然是水瓶，喜欢做心灵，
0: 哦。哎呦，你知道我水瓶的，你知道的太多了
2: 啊！
0: 你知道的太多了。哎呀，
2: 果然
0: 啊，谢谢，
2: 都一样啊。
0: 哦，你听我很久，就会收集我的那个叫什么这个资料嘛？比如说，哦，我可能是小时候住台中，我可能现在快60了，我可能是水瓶了，你就会，哎，把它摄取起来。
2: 对呀，
0: 啊，对呀，啊，所以呀，啊，我们有很棒的一群听友。我昨天讲一句话说，知音呐，啊，只为知音讲，嗯。啊，我昨天有讲这7个字嘛，啊，就是我在做广播。
2: 哎，欸，对，我觉得水瓶蛮喜欢讲心灵的话，嗯
0: 嗯。哦，水瓶哦，我喜欢去买一个水瓶自己喝下去。
2: 喜欢讲自己心里的话。
0: 哎呀呀呀，谢谢你喜欢我的节目。还有其他的单元你喜欢吗？
2: 哦，都不错啊，
0: 哦，
2: 什么斗华星啊，那个都很好啊。
0: 哦，斗华星。
2: 然后那个黄色也不错啊。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好。
2: 只缺梅子姐而已，
0: 啊。哎呀呀呀，我 fire 他了，他 fire 我了。那我们来点歌好不好？因为后面有人来了。
2: 我要点那个说给自己听。
0: 说给自己听，哎，欸，这是
2: 林慧萍，
0: 林慧萍，
2: 黄以玲。
0: 对对，林慧萍、黄以玲，没问题哦。
2: 好，很好听，
0: 谢谢你，好，谢
2: 谢，
0: 谢
2: 谢，
0: 好，拜拜，
2: 拜
0: 拜，好，来，你好，请讲哦。
3: 嘿，
0: 你好，你好，嘿，
3: 我来点一条凤飞飞的梦难留。
0: 梦难留好啊，谢谢你啊。啊，你母亲节有要倒去食饭无？
3: 有啊，阮早间讲要请我食贵族世家啦。
0: 贵族世家，哎呦，哇，真好着。
3: 对啊，即卖就是都爱提早食，
0: 伊个敢那是
3: 足侪人诶。
0: 对，迄工已经订无啊啦，因为5月10号嘛，剩8天嘛。
3: 对呀，啊。
0: 啊，
3: 它里面有那个诶，欸，沙拉霸，
0: 对对对，
3: 啊，内底足侪项啊，你食袂完就对了，
0: 食袂完吼，
3: 啊，对啊，
0: 我甲你讲，你留7分饱、8分饱就好，
3: 对啊，
0: 吓，啊，唔通为着吼，唔通为着要结个巴，到尾你爱付出代价，
3: 啊，
0: 你7分饱、8分饱，啊，搁去散步一下才回去，
3: 对啊，对啊。
0: 哎呀，对，恭喜你们母亲节快乐！
3: 啊，你无穿，你嘛爱穿美珠啊，去食好料的呀。
0: 我昨吼，我甲王者哦，算早午餐是安怎？因为11点，阮就去，阮两个人，不，阮三个人，一个人100多块。是安怎？你敢知？因为我们家不重视啊， 那个太过于消费、过度消费的。啊，我用行的哦，伫处理附近吼，啊，一个人吃百外块的早午餐，嘿，有啥、啊？你敢知？有蛋，有面包，也有生菜沙拉，
3: 对，
0: 也有汤，安尼一个百外块，安尼全部、
3: 啊、
0: 还有一杯热咖啡哦。
3: 对 啊
0: 这样子，重点是吼，我们觉得你不但帮梅子过母亲节哦。还有帮我岳母也过母亲节哦，
3: 对啊，
0: 还有哦，我们5月15号即将结婚满26周年，我全部都过完了，加起来600块钱有找，我们过了那么多节日，
3: 对啊，就感谢你有在陪伴我啊，
0: 谢谢啦，
3: 节目真的跟别人很不一样，真的很好听，
0: 哪里不一样，就是。就是那个广告太少，是不是？
3: 不过你最了知吼，大家因为我当年拢给你买新年嘛，
0: 啊，
3: 我已经以前你在那边的时候我就买了嘛，后来你过来这边我就买你这一种哈，啊，吃了好也刚开始是拢买一罐两罐啦，
0: 然
3: 后你开始讲
0: 哦买三加一，
3: 嘿，我拢给你买一年，有啦，今年买较多啦。
0: 谢谢你哦，谢谢你哦，谢谢你、哦。
3: 哎呀、啊，我介绍朋友，朋友家，
0: 感谢啊，感谢啊。哎，好啊，我们等一下来孟南留一下
3: 哈。好，谢谢，感恩，感恩。
0: 母亲节快乐，爱你哦。
3: 母亲节快乐，好，拜拜。
0: 好，拜拜哈。哎呀，还有没有人要点歌的？哈、哦，给我一点批评指教了哦。啊，礼拜一啊，就是后天，我要带林峰哥当他的司机去领国家文艺奖章终身成就奖。哦，是节目制作类的啊，也有人哈、哦，就是那个评委主动提名王一鸣啊，也是国家文艺奖章的那个书法类的奖，书法类的奖，这个奖哈、哦，今年已经第67届了，第67届啊，是蒋介石来到台湾了以后说，反共复国的跳板嘛，中华民国不能只有打仗嘛。他还需要译文嘛，所以对蒋介石一当初那做总统就亲自蒋中正总统颁奖，蒋经国总统颁奖。那后来因为政党轮替齁，他说你这个中国文艺奖章必须要更名齁为台湾文艺奖章，但是他这个有他的理监事会都说我们还是坚持原来的精神啊，而且那个中国是中华民国嘛，也没什么不对，因此就再也没有总统来颁奖，再也没有总统来颁奖了。那我在8年前有得到这个奖章的民俗说唱类，那8年后，我本来说一人一辈子得一次奖已经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当年你看哦，星云法师是得奖者。啊、哦，张大千、余右任，因弄起这种奖章呢，你知不？等于一等星云奖章那种概念的奖，比金马奖都还要资深。你看看那个奖哦，我已经承受不起了。今年竟然我是唯一67届以来的双料得主，8年前啊，民俗曲艺类都、就是用台语的相声。8年后的今年就是书法类，所以我现在哦只能跟大家报告，我不能再乱写字，不能再乱写字了，因为我已经是国家文艺奖章书法类的哦得主了哦，这个，哎，感谢啊！如果我是基督徒，我就会说感谢主啊；如果我是一般人，我就会说感谢父母啊。还要感谢听友啊，哦，像去年2025，你们有没有来中正纪念堂看我们广播工会哦，中华民国广播商业工会所主办的广播人的书法展哦，有来看不？哈、哦，一边啊说登出来的那10几幅应该是没漏亏了，所以。那个严格的审核让我再次得到国家文艺奖章，那是一种多么传奇的事情啊！我都觉得太惶恐，太不可能啊！这 这个东西怎么会落在我王腾茂的身上呢？啊，拍摄王腾茂是本名，这个东西应该就是张大千啊、张炳煌啊、杜忠告啊，这种奖应该就是周成啊，像我八年前跟周成是同年得奖的，是那种大师中的大师啊。啊，严格的评审制度之下，怎么今年会轮到我书法类？代表我真的要更加的一笔一画、一撇一捺、一竖一横，专心老实写字了啊！也不是说以前没有专心写了，只是现在有那个奖啊，我更不能不专心了，好像我得了广播金钟那么多届，我就跟你们讲说我以后再也不能乱讲话了，结果刚才是有听友讲他要听我讲不写的休假日大家笑一笑哈。0800883355，你好。
4: 玉米老师哦，
0: 不敢当哦，不敢当。
4: 我要跟你订那个
0: 是
4: 燕窝油。
0: 哎呦，谢谢你哦。你要几组哦？哎，算广告。
4: 我先一组啦，我上次也跟梅子订啊。
0: 没问题啊，没问题啊。啊，你是住台中哪里？
4: 啊，那个有地址啊，你那边有啦。
0: 就台中啦，你贵姓嘛哈？
4: 台中市大肚区游园路一段。
0: 啊，好好好，乖乖，这样就好了。啊，你不要讲出去，大家听到哈。没问题，嘿嘿嘿，没问题哈。
4: 哦，啊，就一组啊。
0: 好好好。
4: 啊，什么时候会到？
0: 好，下礼拜二哦，下礼拜二。
4: 礼拜二早上哦。
0: 对对对对 对, 對
4: 好，
0: 好，谢谢姐姐哈，拜拜，
4: 好，
0: 拜拜，好，来，谢谢以上广告哈，我现在赶快来接电话。吓死人了！你好 ，Hello，
5: 哎，老师你好，
0: 不敢讲，不敢讲，嘿，
5: 恭喜你，还没领奖，哎，啊，我给你告啊，我有钱，我叫你留下呀，
0: 哦，好，
5: 啊，帮我点数，那个，我叫梁美顺，哎，那个方佑新，你叫那个小姑娘，
0: 哦，那个小姑娘方佑
5: 新，那个小姑娘，谢谢你，
0: 拜拜，谢谢，好，那个小姑娘，来，三片黄虎膏袋，就送给自己吧。送给自己吧，传奇，呵呵，不要脸的王一鸣，你好 ，Hello， 请讲哦。
6: 我要订一组那个一元窝油。
0: 好，一组。按你以前买过吗？
6: 买过。
0: 好，你住哪一区？
6: 我住台中东市。
0: 好，台中东市区哈。好好，大姐，我们就是在那个什么，下个礼拜二送到哈。啊，就以前的地址就好了，好不好？
6: 对对，
0: 谢谢你。
6: 啊，我点一首
0: 歌，
6: 悠呆玩，
0: 悠呆玩没问题哦，悠呆玩是那个詹雅不曹雅文嘛，陈雅兰嘛，
6: 陈雅兰
0: 哦，没问题，谢谢你哈，下礼拜二送哈，拜拜拜拜，
6: 好，拜拜，
0: 好了，以上有讲到商品的都算广告，就说了不要脸的我，诶，但是要谢谢我自己啦，因为我从小学。写毛笔到现在没有把它放下来，没有把它放下来。我好喜欢，我好喜欢写书法。哦，这个送给我自己，谢谢我自己哦，拿那么多奖，这个广播界不好好卖药，整天在那里得这个奖得那个奖，讨厌死人，讨厌死人了。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传奇，王菲，0800883355，买三送一，打电话了。

0: 像蛮多的。你好，
1: 志明哥。
0: 哎、欸，你好，
1: 志明哥，你好。
0: 是，请说。
1: 我想要追加两组的一眼我有。
0: 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啊，丽娟？啊，两组，
1: 因为对啊，因为我加嘛，我每次买就是买一年份啊。
0: 是，谢谢丽娟，谢谢。
1: 对，然后我还要两组的泰素。
0: 好啊，你这样子破费了呢，吼，19800，嘿，广告呢，
1: 吼，顾身体比较重要。
0: 谢谢啊，你最近好不好？
1: 嗯，最近都还好，
0: 都还好。我们送到瑞芳去哦，送瑞芳。
1: 对，一样送瑞芳，对啊。啊，因为接下来珍妮要回来好几天，所以我今天赶快叫货。
0: 啊，什么好几天？
1: 孙女要回来好几天
0: 哦，孙女啊，哎呦哎呦，母亲节快乐，
1: 她好可爱哟、哦。
0: 好啊，
1: 谢谢你。我晚一点再传她的相片给你。
0: 好啊，好啊，好啊，谢谢丽娟，那就礼拜二送。好 啊，你要听什么歌吗？
1: 再麻烦您的，丽颖哥，我想听江蕙的《风吹晚梦》。
0: 风吹晚梦后，等一下来播哈。好，
1: 啊，
0: 你母亲节快乐哈，拜。
1: 好，谢谢丽颖哥，
0: 好，
1: 谢谢，拜
0: 拜，拜拜，来哦，谢谢大家。继续打那个2980的哦，再麻烦你重播，因为我刚才在接电话就没接到你。哦，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你看我的音没有半个准的，还敢播歌给你听？来啦，王菲唱给你听吧，我就不啰嗦了，你们继续打电话，0800-8833-55。

0: 疯了，太好听了，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啊，近日来广告嘞，好朋友，2026母亲节特惠活动已经开始呀。咱鱼眼窝油买三罐送一罐，只要咱点你看手机啊的，哦，感觉看袂清的，看了足雾的、足涩的、足呆，你赶紧来吃鱼眼窝油，买三罐搁送你一罐，咱好家己的思考不会越来越差，记忆力不会越来越败。所以啊，咱吃这鱼眼窝油可以预防痴呆，然后过来就是碰碰来顾起来吼、哦，这样一减三个，忙啦减四个。好朋友，日本进口鱼眼窝油一罐1500块，60粒装，买三罐又搁送你一罐，一年一届尔尔，把握机会卡电话。另外需要泰素蜂蛹蛋白保护体康，赶快买三送一哦，买三送一。活动开始，把握机会，0800-88-3355。好，来朋友们，要的话要快哦哈啊！母亲节再过8天就到了哦，今天5月2号了，5月10号就是母亲节，所以你那是要买三送一，我先谢谢一下新北沙顶波连大哥，给咱做本鱼眼窝油两组哈，瑞芳的丽君啊，做本鱼眼窝油两组，泰素两组，谢谢哈，丽君破费了。台中东市哈，哎、欸，这个听友做本鱼眼窝油几组，台中大肚游园路一段的大姐鱼眼窝。我有几桌，永和宝福路二段的林大姐鱼眼窝有几桌哈？来，你好，以上广告，
1: 你好，
0: 你好哦，
1: 啊、哦，嘿，我要点订那个
0: 是
1: 鱼眼窝有两组，
0: 也是要两组哈、
1: 哦，还有泰素一组。
0: 哎呦，谢谢你哦，破费了哈、哦，哎呀，哎，你母亲节快乐哦，较早捌买过无？
1: 捌，
0: 啊，你是地桃园啊，新店？
1: 桃园。
0: 哦，桃园的，啊，你贵姓？
1: 我的观音的、啊、那不是有、哦、
0: 桃园观音的，我是说贵姓，我又不是说住哪里。哎、哦、呀、欸哦欸哦，没关系、哦，大姐，谢谢你，我们礼拜二送好不好？
1: 好，
0: 谢谢大姐哈，拜拜拜拜，好，感恩0800-88-3355啊，买三送一，继续啊，恭贺家己听，黄以玲、林慧萍，哎、欸，这条歌我跟大家讲哦，林慧萍作曲的哦，来到顶听歌卡电话哦。

0: 嗨，你好哦。哎，没接到。你好，请讲。
1: 喂，你好。
0: 嘿，请讲。
1: 我要一组泰素蜂蛹蛋白。
0: 好的，那我就线下接好不好？好，来。

点，我要跟所有点歌的朋友们说一声抱歉，今天真的太多人点歌，所以现在又过九点半，咱剩半点钟要安怎？几条瓜，咱不几趴，好不好？抱歉，抱歉，因为平常没什么人点歌，我以为我没人听，错了，太多人听了。梦难留，凤飞飞演唱会的版本，那给小嘎卡，我们今天就听歌了，少废话了，我说太多话了，我说太多话了，都是废话啊、哦！来听瓜卡，等位需要三品。买三送一，再谢谢台北士林的小姐，感恩助本起做，谢谢你，0800883。

这首歌好像如果我切掉会被你们杀了，对不对？因为这是凤飞飞的演唱会，不能卡他的歌，下一首再来卡吧。0800-883355，听歌卡电话哦。你不该

好，谢谢，感谢凤飞飞梦难留，感谢您。哎呀，还有掌声，你看看，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好，今嘛咱一位大哥给咱做文三篇，想要来听的是方佑馨《黑的小姑娘》，0800-88-3300。我废话不多，直接打电话了哈，0800-88-3300。

家今今仔日的歌吼，那无吹一个会袂赴吼，会袂赴啵。咱阁继续来听犹太原丹雅兰亚兰啊啊雅文啊曹雅文0800883355，听歌卡电话买三送一，0800883355。

0: 烧酒嘞，臭豆腐配冰豆花。
1: 什么哈？别再弄烧酒，别加油吧喽。
2: 喂，你好，听讲。
3: 哎，一鸣先生，我们还要订一组，等一下，我们邻居要跟你讲。
2: 好，邻居讲来，请说。
3: 来，那就跟你该讲。
2: 好，你跟我讲哎。
3: 0912。
2: 啊，不，你等一下。0912。你等一下，你不要讲，我怕你出去，别人知道你了。来，放他来。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他要一组啦。啊，你讲他讲不清楚，你干嘛叫他讲？哦，啊，那个地址是你家的地址吗？哦，122巷，嘿。

0: 来一碗吧。嗨，你好哦，请讲哦。
1: 你
0: 好。嘿，是。哇，两串
1: 呢。你讲过的是吃目睭的是？
0: 对，我等一下卡给你好不好？我等一下卡给你哦，吼。你等一下，等我电话，拜拜。好啊，不好意思，真的电话太满线。你好，请说。
1: 请说。
0: 嘿，呵呵，请说来，你说，我在听。
1: 拜托你说。
0: 嘿，啊嘿，怎么样？
1: 我是那个，我是。在那的英和
0: 哈，嘿嘿嘿，
1: 英和明治街95号3楼。
0: 哎、欸，不要讲出去，来，我线下。

0: अब तक ये क्या रहा है?
1: 后礼拜你行好不？
0: 后礼拜二，
1: 嘿，会使不？
0: 后礼拜二，后礼拜二是当时
1: 5月5号，5月5号，我算卡甲你讲吼。

0: 啊，无人安尼啦，规工你接电话拢无你讲过吼，我哦，头家妹，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哎呦，电话又来，先等一下哈。来，你好，
1: 嗯，你好，嘿，欸、那个 ，Hello， 我要那个鱼眼窝油三组。
0: 好，等一下我放个歌好不好？我们线下好、
1: okay.
0: 哦、来，谢谢你，先不要挂断哈。0800883355，空白空空八八三三哦哦，任先来听歌，继续个卡电话，谢谢你。

哦，这个电话太多了哈，继续打电话0800883355，潇洒走一回。谢谢三重郭小姐，给咱买三组，感谢你哦。

广告哦，好朋友泰素蜂蛹蛋白，今天开始买三罐送一罐。2026的母亲节要来了，买三送一真的太便宜哈、啊！买到赚到，赚到又开心到不行。泰素就是你吃咱会长肌肉，晚上也会好睡，18种的氨基酸让你恢复男性的雄风哦。早上啊，你的兄弟们会叫你起床，会搭帐篷。女生皮肤会变好，而且咧，整个端端端的看起来给这少年，唔免伪装，啊，对内底水都出来哦。好朋友，咱咧蜂蛹蛋白，老大人一点爱加，不要让你的肌肉啊越来越肌少咯吼。蜂蛹蛋白大家加加，最好诶，买三盒，搁送你一盒。本来四盒特价吼是7200，今仔日优惠价只要5400元。另外哦，咱的鱼眼窝油甲保护体康也有买三送一哦，0800883355。谢谢，来感谢，甲听友卡电话最后吼五分钟节目要结束啊，0800883355买三罐送一罐，母亲节。再过8天就到了哦，今天5月2号，5月10日就是母亲节了。跟妈妈啊，跟自己的太太啊，买一组健康的食品让她吃吧哦。买三罐送一罐的概念就是打75折，也就是送商品，也等于送现金哦。那么母亲节过了以后，我们的活动就会截止了。一旦截止啊，你买4瓶就是6000块了。给那里你买4瓶只要4500块。所以很多人就买3组齁。三重郭小姐给咱买3组。你买3组感谢你，我又送你3罐到12罐都要一年份呢。我送给你就是4500元的价值齁。谢谢，感恩。我再谢谢一下台中龙井新兴路的林小姐，林月美给咱注文鱼眼窝油一组齁。谢谢齁、哦、这个桃园平镇李小姐泰素一组齁、哦、啊过来。哦 ,0988 的黄大姐鱼眼窝油3组可得有1组齁。来台北北岛的周大姐给咱注文鱼眼窝油一组，台北士林的吴大姐鱼眼窝油一组齁。台中北屯的曾小姐鱼眼窝油一组齁。台北士林的小姐泰素一组齁。来桃园观音的大姐给咱注文鱼眼窝油2组，泰素1组齁。三重的连先生连大哥注文鱼眼窝油2组齁。好，谢谢，感谢哦齁。好，再次谢谢感恩，有需要0800883355。以上广告最后一首歌随赢，要让你买到赚到赢到，0800883355。

好，来，朋友们，真的节目要结束了，0800883355。感谢基隆中山区的余大哥过来一组。本节目是鱼人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烤地油、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这两天你如果有需要，打24小时服务专线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天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在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啊，出无虾米力啦。头头新闻关心的是针对着咱酒驾化啊，要安怎来做？安怎来促使大家啊结婚啦、生囡仔啦？哈，无呢，囡仔愈来愈少。所以总统呢，总统咧上任，上任呢要满两周年啊。哦，伊今呢，伊可能咧五月二十啊，亲身来宣布，就是要推动呢新的对策。啊，为讲啊，囡仔出世个六岁，国家个咱斗阵的请用，要扩大到偌济呢？扩大到讲呢，囡仔呢出世一直到十八岁，那安怎来个顾？哦，当然就兼顾到呢啊，性别平权啊，包括讲呢，妈妈顾囡仔啦，爸爸顾囡仔啦，拢爱斗阵顾哈。包括呢，伊咧请假顾囡仔，安怎请假？哦，留职停薪啊，是薪水领偌济啊，是安怎补助等等啊，职场友善啊，而且加码推动的，就是讲临时照顾假以及呢，一个爸爸这边的育婴假啊，政府啊评估讲透过的补助来减轻到企业这边的负担，对不对？员工啊，员工也顾囡仔，给你请假啦，是讲呢，咱的企业内面呢，买单的囡仔出来上班假。啊、有人顾，哦，甚至你企业呢出钱请人顾囡啊，啊，这些拢一步一步来推动吼。好啦，所以根据统计的，咱去年哈，去年咱红娘啊新生儿是107812个，当然是一年一年减少啊，连续十年呢是下降的，而且这个数字啊是上届的新低啦。虽然台湾呢，起码已经是全世界。主要经济体生囡仔呢，但讲是上少的，哦，生育率上低，就是咱台湾。本来是韩国，老了即马韩国呢，比人好，哇，那就比作是生育率最低的哈。啊，总统呢，你顶个月有去哪靠长基病院内面有附设到幼儿园，啊，去了解呢，伊那做，做了真好呢，哦，所以啊，总统表示讲。酒驾化已经是国安问题，咱即马呢推出的是出事个六岁，国家呢甲咱斗阵来个请用嘛。这一年的经费差不多是1200亿，但是呢不够，哦，所以总统表示讲会提出更加完整的方案，包括对策。啊，根据了解呢，包括总统府啦、行政院啦，哦，最近呢在那开会。来讨论呢，咱政策的一个方向。哦，先了解讲，咱即摆已经做到偌济啊？啊，刷落面有一个新的方案，应该是五月二十，啊，总统呢，做这方面的一个宣布，哈、哦，包括讲呢，囡仔请用啦，一直到全面的照顾啦，这拢会牵涉再来。但是呢，啊，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无钱呢，万万不能哈、啊。所以买思考啊，要做个偌大，这医生呢要安怎呢？啊，会当有够啊呢？哈，过来总统嘛，讲到马铃薯，马铃薯啦，最近这马铃薯的代志啊，大家啊，真多来讨论哈。就是讲啊，咱们进口嘛，进口这马铃薯，啊，马铃薯的木叶呢，啊，发芽有毒啊，啊，过来包括讲咱这土豆。土豆呢？咱进口土豆，美国来啊，讲零关税。哎呀，安尼是呢，佮引起到咱只种土豆的农民的想讲安尼那丢。哦，所以持续呢，大家关注。所以总统昨昏呢，来到咱马铃薯啦、花生上大的产地，就是咱只嘛，分林嘛哈。好啦，伊就是讲将这代志啊，和大家了解一下。伊讲最近啊，一挂对话的一种啊讲法，迄谣言呐、啊，会当讲扭曲。政府的政策造成农民的不安啊，譬如讲啊，木叶、马铃薯会当进口，用这无进口。我即马进口的马铃薯，确实讲，伊那木叶发芽呢，100%，咱是一粒一粒检查啦。哦，伊那木叶啊，拢退回嘛，袂讲牺牲到咱台湾人的健康啊。啊，那咱婚姻观呢？岛南，岛南是马铃薯呢上重要一个产地。哦，所以总统来到咱岛南的农会参加
模范妈妈啊，母亲节到啊嘛，模范妈妈诶表扬，伊就讲了这代志，和大家了解。

啊，用相信大家啊，拢食过这马铃薯、马铃薯嘛。啊，用即马你去菜市啊买菜，对不对？大家拢问讲，诶，岛南的哦，哦赞哦，是不是啊？哈，啊，你要买岛南的，还是买国外？现场大家讲买岛南的啊，用丢啊，啊，用烤食嘛，啊，较香嘛，是不是哈？嘛较新鲜。哦，所以讲即马市面上公价呢是，啊，汉家的连介绍嘛较辣。啊，希望大家啊不要惊慌失措啊！好啦，因为咱台湾的农产品呢品质好啊，啊，吃起来好吃，啊，个新鲜啊，国内市场大家嘛爱这啊，哦，所以卖受了一挂无实在消息，可能影响着。啊，那美国去土豆呢，花生进口的问题哈，用这啊，你也整体来思考啦。咱政府甲美国咧进行某一个谈判。啊、哦，无个谈判咧，伊这项要叫人安怎，那项要叫人安怎呢？是，哦，咱包括混林较重要出产的鸡巴、牛啊、蒜头，哦，这产品的咱关税拢无降啊，拢无降，要确保咱的权益吧？是不是啊？但是你看日本、韩国对美国谈判的时候呢，即马讲的这几项啊，因会当讲哦，拢投降啊嘛，好、哦，但咱无啊，是不是哈？啊，美国呢，进口这土豆。伊较俗，即小物，但是伊拢是安那贝壳嘅去壳花生嘛。哦，而且冷冻时间较久啊，啊未芳啊嘛。哦，香气呢，甲咱台湾的土豆边啊比呢，用我食鸡鸭冰，一定食鸡鸭冰花生冰棒。安怎讲加落去，好食无好食就知影。哦，伊讲这都是关键嘛，土豆就是芳，好、哦，这小物啊。所以呢，伊讲啊，土豆。啊，咱的物件当然是咱的较好嘛。哦，所以总统表示讲呢，像印度啦、阿根廷呢，嘛是有一挂贝壳的土豆呢，未来咱家。哦，啊，每一公斤呢，嘛比咱混里面土豆较俗呢。一公斤俗个三十几块、四十几块，但是伊敢有销了真好，无嘛？因为咱的土豆都是芳嘛，好食嘛，品质好嘛。哦，所以咱的云林花生，你国内市场连占75%以上呢。哦，所以谈判是谈判的一挂代志，但实际上呢，咱的物件就是会销量较好，哈、哦，大家唔免呢烦恼，啊，这是真哈。但是烦恼的代志呢，劳工呢都一挂诉求咯。5月7日劳动节，今年劳工绝对有嘅诉求。哦，所以行向街头哈、哦，台北啊高雄的劳工的串联呢上街大游行，超过7000名。啊，有诶写6000人，有讲7000人，几啊千人绝对有啦吼。要求就是讲针对劳工呢，即退休金呢爱做改革。啊，因提出就是一年一年来增加着咱劳退新制度，即头家啊拨款率，即嘛拨款率是6%嘛，上少。哦、啊，劳退新制度呢，咱即嘛领队是认为讲即12%。爱到12%啦，当然不是讲你一边的为6%来到12%，你第一年会当为6%提悬到7%嘛，然后每两年阁增加1%嘛，对不对？安尼豆豆增加，嘛应该爱来到12%就对吼，因为咱呢头家这边爱拨给咱6%，吼、哦、提拨率安尼是嘛吼，过来促销的劳退固制度，迄、那个45个月迄个基本数。另外呢，新制度针对资遣费，迄、那个上限呢嘛应该调整，啊嘛都要打破着咱劳保，咱劳保呢有诶薪水领诶，甲你报诶金额是无同诶嘛，因为你劳保呢上最干来当报偌侪年嘛，迄、那个无实在啊，政府咧做无实在代志啊，啊但是伊都是分金嘛，哦诶相关金你干来当报偌侪，伊讲这嘛不对，哦有8大诉求。哦，中领队嘛是全产总的理事长哈，叫做戴国龙啊。戴国龙呢，伊是咧表示，伊讲啊，已经收集意见，遮侪年的劳动部，你逐年拢咧讲啊，咧收集意见，每一年拢讲咧，啊，咱咧听出了多方面的意见，然后呢，啊，大家再来看安怎做的对哈。每一年拢是安尼讲哈，伊讲你已经讲遮侪年啊，所以这边的起码你唔通干呐收集你的意见，咱要有对话机制。爱做实际讨论，爱讨论啊嘛！啊，特别拢讲啊，我听过大家意见，你听遮侪年啊，
哦，所以这游行的队伍来到立法院头前，啊，立法委员呢拢会出来啦，啊，迄种选票呢，哦，国民党啦、民进党啦、民众党啊，拢嘛出面，是不是啊？哈、哦，所以呢，这当然啦、啊，这诉求真侪项，哦，啊，执政党呢压力较大，因为你咧执政嘛。好、哦，啊，那在野党呢，当然哦，都收听啊，这嘛绝对的啦、哦。啊，所以呢，即嘛全产总的总秘书长伊是安尼质疑啊，用落退新制度实施呢，甲即嘛超过二十年啊，哇，真紧，好、哦、超过二十年哈。用咱劳保呢，每个月投保的薪水啊，急速上悬45,800块，嘛已经十年无调整啊呢。迄十年呢，真正吼、哦、完全无同款啊呢。你阿哥是即、這个。每当超过45,800块，啊、哦，各位担心要配套啦。哦，你政府的安尼先也好，啊、哦，大家也走着瞧，对不对？你只刷了地方选举啊，地方选举呢，啊，是总统大选呐、啊。阮罗岗呢，会用选票呢，和你知影阮的声音哈、哦。所以罗总统昨嘛咧脸书顶面的破文，伊讲啊，即几年持续替咱罗岗朋友呢，咱拢有咧拍拼。啊！你话每一年薪水呢在调升，哦啊！但你真侪劳动的政策，啊，强调就是讲工作场所的安全、劳动者的尊严、生活的照顾，啊，拢会继续来努力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即马劳动者是大家拢放假哦，哦，过来就是讲咱的游行当中，嘛有真侪咱的义工，就是外劳啦。哦，啊，八大诉求，八大诉求包括讲一年一年的提升，头家提拔，他都要讲的，6%增加、增加、增加呢，来到12%。那、啊、过来，咱落提古制度，哦，也限制基数是45个月嘛，哦，迄嘛应该删除。哦，过来呢，咱来拍开劳保，甲落退，每个月投保迄个薪水，敢那会当偌济迄个级数？哦，过来提悬呢啊，卡叔讲啊，要之前呢，安尼之前费上限呢，嘛应该提悬。过来针对劳工的社会保险，爱全面呢拢纳保。啊，过来就是外劳嘛适用劳退新制度。啊，公教退伍呢，爱就业来提拔。啊，退伍呢，每当分。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等等等等，安尼先哈。所以呢，因提出了真直接的诉求哈。因认为讲呢，阮罗岗，阮罗岗退休了，干那遐念着真正会当过日子吗？哦，这是一个真严肃的话题，安尼先了哈。所以咱罗退新制度呢，头家这个6%呢，这基本的就是要提拔，应该来到12%。啊，这因啊相当呢强调一点啊，过来就是旧制度啊，退休的退休金45的基数，这也是真强调一点了哈。啊，就新制度，包括之前费上限应该提悬来到15个月，这也是直接啊会当影响到的哈、啊。因为你也了解啊，台湾即马呢，哦呢出口遐尼好啊，出口遐尼好，真侪公司赚真侪大钱。但是相对的，某一挂公司呢，哇，生意真歹呢，有一挂拢咧收呢，真正收哦。我早有甲大家讲过嘛，一个真简单的行业，营造呢已经多3,770间啊呢，这数字听起来真恐怖不？哦，所以好的真好，啊歹真歹。哦，啊这边安怎呢？掠一个对劳工的保障嘛，是不是？啊，以咱台湾来讲，咱台湾呢靠出口。哦啊、所以咱政府真侪做法呢，譬如讲新台票袂当上大院呢。哦，台票呢，愈大院食，你出口就歹做呢。啊，出口大头家就来反映啊呢，来相对的，对老百姓来讲呢。哦，咱也是新台票较大院一挂。哦，咱买物件，等于讲啊，相对的咱就较俗啊呢。但你即马为了出口遐公司，啊、哦！你新台票拢爱呢，爱个拗拗波波啊，是不是啊？哦，对因好啊，对咱呢？哦，因咧赚大钱啊，咱呢？哦，所以这呢嘛，就要了解公平性就对了哈。啊、哦，所以劳动部的回应啊，劳动部回应呢，你甲听看卖哈。劳动部呢，就是讲，咱即马诶，收集到相关人的意见，
通盘来思考，又搁要收集意见啦啊！好啦，这个每一年啊，拢在收集意见，所以这边的诉求就是讲，你已经啊收集这么多年的意见啊，是不是上起嘛？咱来有呢，你劳动部，恁这头家，甲阮劳工呢，三方面应该有一个对话机制，而且呢，建立了实际讨论。啊，唔免阁踮遐咧收集什么意见啦，听大家意见，你已经听真侪年啊啦吼。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香菇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少听拢无听。
2: 我香菇上个嫩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做顿啊，各叫咱。
3: 阮差听歌，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马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利林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利林果精，药房买爱看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6: 哎，请问吼，阿良先生吼，
0: 嗨，
6: 阿良听你讲，迄个食这骨的真好啦吼，
0: 嗨，
6: 我要甲你问，阿姆公头家是中风，该会使食？
0: 中风较需要食是三焦，
6: 三焦哦。
0: 为什么吼？因为中风啊，牵涉到神经系统，
6: 嘿，
0: 牵涉到肌肉收缩无力。
6: 啊，这是要食什么款的？
0: 哦，中风咱的帮助伊是三焦甲人高症这两项上要紧哦。
6: 没有，唔是迄落哦，唔
0: 是瓦骨，唔是瓦骨，
6: 唔是瓦骨哦，
0: 是瓦骨哈。
6: 没有，
0: 对。
6: 三焦个啥？
0: 甲人高症。
6: 哦，我抄起来三焦哦。
0: 来，每一顿哈。
6: 三焦。
0: 三焦摕两粒。
6: 三焦哦。
0: 啊，人高症摕一包。
6: 人高症。
0: 哈，啊，三顿食。
6: 安尼哦。
0: 啊，伊即马有咧做福建无？
6: 即马有三年啊吼，较无福建，但是会行啦。
0: 你即马只要这两项吼，可以三顿食吼。
6: 嗯。
0: 逐天活动晒日头，好唔？
6: 安尼哦，活动晒日头。
0: 对。
6: 安尼哦。
0: 哦，都要家己出力咧。哦，当然你家廿零真好，但是要家己出力咧。迄个膝骨。
6: 行路，伊本头有咧行路咧。
0: 安尼上好啊。
6: 有咧行啦。
0: 安尼上好。
6: 有咧行，唔是讲完全未行。
0: 会行吼。
6: 啊，但是都足硬咧啦。
0: 哎，即马愈食愈好。
6: 安尼哦，
0: 对，有只
6: 如何？好，你讲三焦个人工精哦，
0: 这两项才对，好冇？
6: 人工精是咧食呐
0: 哈？人工精就是咱本身循环歹去啊。
6: 啊，唔过我讲啊，唔过有咧食一种迄落西药吼。
0: 哎，
6: 啊西药是
0: 来西药正常食，甲西药半开一点钟食。
6: 一点钟啊？你讲三焦食几粒？
0: 三焦一顿两粒。
6: 嘿，啊，三顿
0: 食。啊，人工精咧一顿一包。
6: 哦，一包哦。啊，是一罐几包？
0: 啊。零果精一盒是63包，
6: 63包，
0: 啊，三焦一盒呢是90粒。
6: 哦，安尼哦，
0: 你
6: 啊，外久伊就感觉哈。
0: 即上少个月个，我两个月。
6: 哦，安尼哦，
0: 对对对，
6: 感觉是唔较灵哦。
0: 对，一定诶。
6: 安尼哦，我唔知，无听听人咧讲，就是讲，即个有两个咧讲。
0: 后来你即马食吼，你炒食差不多半个月个一个月，你就加联络一下啦。
6: 好好，安尼哦。
0: 啊，你早起都买吼。
6: 在啦，
0: 好 ，OK，
6: 红星啊，
0: 好，没问题哈，
6: 红星，
0: 好，拜拜，再见。喂，你好，
7: 哎，阿亮啊，
0: 哟，
7: 哎，我跟你问一下哦，
0: 好，
7: 今麦哦，若要做心导管哦，
0: 嘿，
7: 啊，无啥，
8: 冠状动脉到手术
7: 安尼啊？
0: 是你本人吗？
7: 不是，我妹妹啦。我刚有跟你讲啊，你该听下，我先电话接水。啊，迄落，即摆伊今仔要做啦吼。
0: 是。
7: 今仔要去啦，明仔再走做个。
0: 哦。
7: 吼，啊，即摆转来会使食雪梨旺未？头偌久？
0: 转来雪梨旺拢会当食，但是人工精就是。
7: 哎，人工精我知影你讲未使食，亏死康肥啊！哎，
0: 对对对对。
7: 啊，雪梨旺那转来哦，让我食，一路20cc安怎食？
0: 会用诶。
7: 哦，安尼哦。
0: 是。
7: 即摆会使食无问题哦。
0: 开刀转来吼，身体恢复雪梨旺上加要紧。
7: 哦，会要会上就上加好安尼哦。
0: 是。
7: 哎，好啊，啊雪梨旺对啊。
0: 对，好冇。
7: 啊，好，谢谢，谢谢，
0: 拜拜。啊，这水路爱清，啊，水路若袂清啊，水路若塌掉的就害啊， 啊，无论是咱到水贡啦，咱到马桶啦，哈、啊，这是当然是咱生活的所在。身躯内面嘛是同款啦，哦、啊，你的血管啦是啊，血油啦，中性脂肪啦，哦、啊，种种的问题啊，伊那胃痛呢都还好。代志就大条了哈，所以咱那里造成循环爱好，血爱清，是不是啊？哈，啊，杀出去爱有力，哦，这经过呢，咱这个水路系统，顶面是心脏，下面是腰子，啊，拢爱兼顾，哦，啊，血管成球性啊，真要紧，哦，因为靠年纪啊，血管会较硬化嘛，哦，所以促速的血管的成球性，啊，让咱血较清，让咱气较足，杀个劲。啊，这就是吃咱的灵果精哈、啊，三顿吃，一顿吃一包，即摆咧已经三型状况啊，啊，三型中风啊，是不是啊？哈、啊，要注意呢，中风固定人啊，哦、啊，因为你长期间呢，你的生活好，你的饮食也好，你的身体安怎好，才会三型中风嘛。啊，中风了，代志就过去啊吗？唔是哦，哦、啊，你若无讲啊，好好啊来照顾，好啊调整，你嘛是会个中风哦。所以二次中风、三次中风、啊、一般来讲、啊、三次中风代志就歹啦、哦。所以咱咪啊，帮助咱的水路会通啦、啊，啊，真要紧的，就是吃咱的灵果精嘛，哈、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的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灵果精。
9: 这灵果精，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会当吼，下南屯行到北屯去呢。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灵果精三顿食真好。
10: 等下不好，这灵芝灵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的，唔肯再试嘛较好。
11: 这个灵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呢，几多高那里呢？
1: 听苹果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很冷了，苹果精来吃了，我是各个要做正啊，不了啦。
11: 吃苹果精，不知是咧运动哦，面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3: 吃你的苹果精，我都消得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苹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杀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料理一边甲看到足，轻松拖你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灵果精，咱就上即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服务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公播网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啊，是一则呢，予咱真伤心的新闻哈、啊。这是台南街，台南街有一个84岁叶女士啊，这有年纪啊哈，84岁，不过伊真辛苦，伊要照顾呢，照顾伊姐姐，伊姐姐呢已经91岁啊，等于讲啊，老大人咧照顾另外一个。够较老的老大人，哦，啊，这个91岁呢，这位姐姐啊，伊人呢无好嘛，哦，伊是卧病哈、哦，啊，所以呢，顶个月礼拜呢，伊卫生局台南街嘛，冇去遐个访视呢，佮看得到哈，为什么安排嘛？安排你啊长照啊，哦，那知影讲呢，就咧去讲妹妹呢，可能啊。不忍心啦，看姐姐安尼艰苦啦哈，那个是鼻涕接磨，结果呢，妹妹准啊牙多啊，啊，将姐姐那个抬死，啊，事后呢，背叛姐姐尸体几啊点钟了哈，一日间呢，次日第二天的凌晨，才透过了亲戚向警察这边报案，啊，事后呢，就哭啊起来嘛，啊，当地里头呢，真感慨。伊讲啊，这对啊老姐妹哈、啊，感情是非常的好，啊，个性呢真保守，哦、啊，一寡的资源呢也比较难导入了哈、啊，不过这李长啊强调，遐尼老啊照顾一个骨卡老的，这种老老相顾呢，即嘛是愈来愈多。伊讲啊，这种悲剧是台湾老人的悲哀哦，好、啊，啊，因为呢，这对姐妹啊拢无结婚。哦啊、重点的厝边是讲，因为姐姐呢，当年是拢病痛嘛，病痛啊，所以妹妹呢，是到七年前呢，因来两个搬来大道镇。啊，当地啊，这个里长啊，区里长是讲，姐姐个性较独立，但是真内向，哦、啊，较不爱麻烦别人，嘛不爱呢社交啦。后来甲妹妹呢，到镇住，哦、啊，会当讲是老大人照顾老大人。啊，两个人拢无愿意去安养中心。啊，这个其实老大人呢，要去安养中心呢，有真侪怪呢。啊，包括阮厝内其他的亲戚哈，嘛听因安尼，妈哟，哦，我无去安养中心嘛哈。啊，所以呢，这姐妹两个人呢，就相依为命。啊，因为拢年纪真大嘛，感情是真好，唔对。哦，啊，妹妹呢，一个人照顾姐姐。80多岁啊，体力也好，哦，心理上也好，拢是真大压力，是不是啊？哦，所以本身呢，这李长讲，我甲社会局提报是独居老人啊，哦，啊嘛定期呢上不住啊，那是，啊，台南市卫生局是安尼讲，伊讲因为这吼跋倒啦，哦，啊老大人上惊跋倒嘛，我老大人上惊两项代志，一项跋倒，一项感冒。哦，拢熬熟呢，真需要照顾哈。我来跋倒啊，啊，结果四月二七，就接到呢这位啊，叶女士啊，因这个朋友的通报。啊，第二天其实呢，阮照顾人员，因有一个照顾的管理专员，就去厝的甲看甲评估啊呢。啊，因为甲了解起来，哇，这老姐姐哈，伊、啊。行动也好，洗身躯也好，甚至吃物件好，伊完全无法度家己处理。哦，所以呢，伊阮照顾长照呢，伊这是第七级的，第七级就是中等度的失灵，是不是啊？所以照顾专员呢，都规划嘛，规划就后续啦，各方面，因为这张完全需要顾。啊，看什么款的照顾资源？是不是哈？所以当初时啊，这叶女士是讲，希望先住院啦，啊，所以聘请看护啦，啊，出院了再个职位啊，即个讲有一挂机构哦，喘息机构遐，用来知影，迄一暗就出代志啊。哦，叶女士是甲检察官甲警察安尼表示啊，有阮姐姐吼，三个跋倒了，就是安尼，伊无法度行嘛，啊，去便所嘛无方便啊嘛。哦，爱用尿珠啊，啊，常常换尿珠啊，啊，尿珠啊，我们是疼啊。顶个月礼拜呢，姐姐咧讲啊，伊实在是真正足艰苦的艰苦啦。哦，啊，个疼个艰苦嘛，是不是啊？啊，无法度家己照顾家己啊。
就无想要挖啦。啊，这些海啊，哦，有厌世的这些想法，哦，所以这妹妹嘛是过个真艰苦的呀。啊，你直接讲你无想要挖，所以这妹妹当讲瞬间哦，瞬间那种照顾阿兵呢，敢那瞬间崩溃感款呐。你讲啊，安尼好啦，哦，一个解脱。可能安尼想啊吧，哈，所以迄一天的深夜呢，妹妹的夜到啊，伊讲啊，向姐姐暗棍，正平的暗棍，甲撩落去，但是因为无力，老大人啊嘛，妹妹嘛八十四岁也无力，哦，讲一刀啊，哦，个无法度啊，个来一刀啦，就是啦，哈，伊哩干哪呢？姐姐会老的老的老的老甲无开，妹妹呢顺手将刀啊切起来。安尼先，哈，当然家就感觉怪怪啊啦，家就感觉怪怪哈，安那怪怪，咱下面再个讲哈。后来呢，就是伊啊，打电话给因的弟啦，啊，叫报案。啊，警察来啊，哦，死者呢倒喺房间的眠床顶，现场呢，敢冤家小拍烂物件，落涂骹，什么拢无，拢无哈。作案有两支刀啊，一支水果刀啊，一支菜刀。啊，死者是因为一直流血。哦，所以一定在疼，你个想看无台死嘛？啊，无台死是咩？一直流，一直疼，一直流，一直疼。啊，然后较戆，啊，你较休克啊，这是过程啊。哦，啊，失血过多，死亡。所以即马妹妹是杀人，杀人以上。啊，受啊。哦，因为一寡疑点呐、啊，哈、哦，你台死姐姐，姐姐还未死，你还流血呢？你倒啊，佫会家己切嘞？哦，这是什么款的心态？或者是讲有什么奇怪啊？无讲到的所在无安尼先了哈。所以李长是安尼讲，伊讲政府针对这些老大人哈，伊要去日照也好啦，是讲啊要长照的这种体系吼，伊无强制要求啦。哦，就是看你买阿买，啊是你厝内有人顾无人顾哈，啊拢欠少专业的概念，等于讲你家决定你买阿买。啊，是你厝内人讲，哦，你有法度过，无法度过安尼先哦。就是咱无一个专业的概念讲袂当，你即老一厝的你无法度过，哦，所以我的强制，哦，安怎咱无啦，咱无哈。所以呢，啊，这对姊妹啊呢，就变作一种陷入一个困境当中，会变安尼是。哦，咱即马当然希望的长照 3.0， 咱不断强调就是讲医养合一。医疗必须要跟长照呢，一旦接起来，啊，接起来，今麦过来讨论啊。哎呀，你看这個案件，就是安怎呢？衔接不上啦，安怎哦？这干那嘛，已经是老问题啊呢，是不是？啊，这啊，大家就开始讨论啦。哎呀，这八十四岁妹妹，嘛这老啊呢？啊，你今麦杀人罪，啊，你不是搞判刑吗？啊，要搞乖吗？啊，要搞安怎吗？哦，啊、你有法度搞照顾吗？啊，问题就过来啊，是不是？大家一机会，今年的二月。哦，总统呢？伊啊，特赦台北迄个八十通的妈妈将家己啊瘫痪的后生吸食迄个代志啊。哦，总统伊免刑不免罪，特赦迄个妈妈有无？哦，啊那像安尼是，是咪就伊啊八十四岁妹妹台死姐姐嘛应该特赦呢？好、哦，啊这案件呢，偌侪案件发生。啊，毋着总统一感觉拢咧特赦这特赦迄，所以这安怎衔接啊，就真要紧是不是啊？本来这姐妹这两个人哈，本来是无大到顶哦。啊，这六七年呢，可能姐姐身体呢，真正真无好，且妹妹呢，啊去做一个电梯公务，哦啊大到顶。啊，案发的前一天，伊才向台南市卫生局申请长照呢。啊，感情真好，哦，厝边呢，啊里头呢，拢讲两个感情真好。啊！除了你即马台死姐姐，姐姐未死来流血哈，患难了，你阁陪伴伊尸体几啊点钟，甚至你会咧拼现场，刀啊阁会切。哦，所以这是警察咧讲，这代志啊，我们都要厘清啦。哦，厘清诶，哦，这过程，而且呢，妹妹八十几岁啊呢，八十几岁老大人啊嘛，伊做这款的清理啦、切刀啊啦，这是不是讲就是一个加工自杀？所以这啊，必须要有一挂呢，理清，爱来了解哈、啊。因为呢，这妹妹讲啊，个刀啊嘛吼，一刀啦，搁一刀啦，搁一刀，但相对的，看嘞，这身体尸体啦哈，伊颔棍家呢，干那一处有刀伤了呢。
啊，那你跟妹妹讲诶，都无符合咯，是不是啊？哈，其实呢，这是安尼先哈，这妹妹嘛八十几岁啊，老大人啊，哦，要抬起家己姐姐迄外大压力，迄手会颤呢，哦，佫会记甲清清楚楚，一刀啊两刀。哦，所以有当呢，哦，正骨当然爱清楚哈，但是实际上啊，迄压力呢，可能老大人啊记忆嘛歹啊啦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高级道的招数书分呐、啊，的集团。哦，所以咱今嘛要讲的这位啊，真正是跟那电影播的同款哈。这海巡署侦防分署，这消耗啊哦，哦，侦查员叫做林玉清。伊即马呢被控告就是长期间勾结着呢苏芬集团招苏芬呐，啊共收钱，佮留下着咱这边呢啊要来掠人的机密查起机密的对方，哦甚至制作着假案件、假一个借口，来帮助伊所帮助这集团来打击着呢这个招苏的对手，这是咪敢若搬电影共款？哦，做歹代志嘛是无讲的人做歹代志啊！你也咧招数，迄、那个嘛咧招数，对不对啊？我俩迄、那个，哎、欸，超厉害哈！所以伊安尼死呢，嘛一旦讲伊啊，因为诈领检举有奖金咯、哦，哦啊掠到嘛奖金嘛吼、哦，所以这位啊林玉清，干那这方面的奖金毛超300几万贪污呢？啊，今嘛呢，中华典范呢，伊叫做贪污几啊条罪啦。将伊判刑7年2个月，啊，包括一条罪、迄条罪吼，合起来拢总是9年4个月。啊，警方是咧去年3月咧办一个招数分的泄密案，即查出着讲林玉清40岁，甲一位黄先生，包括黄先生因太太啊经营的这种走私香烟集团哈、啊，密切咧往来。啊，中华地检署起诉就是讲，这林的为2019年开始呢，就甲这个黄的暗中合作，真侪遍呢，将海巡署、财政部，包括各地这个查缉队，哦，要抓人啊，当时要出动啊，这些资料呢，啊，拢互对方知影，而且佫用呢警察用系统呢来查询特殊车辆的资料，和这个派人会当闪避到一挂查缉。哦，所以对方呢，这五个上一台200几万的 Model Y 电动车，和这位啊里面，安尼是吼，过来就是讲五个一种同款式的招数的对手的资料，哦，啊，就用这流浪汉做检举，啊，和这里面，啊里面就会当去抓对方嘛。哦，哦，所以呢，从对手的嘛个聊聊起来，或者五个呢，诶，当靠行李谈去做啊，你哈，好啦，所以这实在是啊，非常的离谱。啊，这是个电影咧播的同款，啊，人啊你啊鬼啊你，安尼是哈。好啦，中华地检署的从这里面压起来嘛，啊，压起来咧，然后呢，哦，什么罪呢？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权呢榨取财物。财产来源不明，漏泄着呢国防以外的秘密等等呢，敢那只系罪写起来5、6条罪了哈，所以这实在是有点夸张哈。过来讲诶，真侪即马诈骗集团领钱的车手是为国外呢安排入来，马来西亚人较知影，香港样的是哈，所以香港有一个黄诶，前一段时间呢都是来台湾做车手，钱领你啊，你要交出去。哎、欸，伊就飞走去啊，飞走去啊，吼！所以迄阵啊呢，伊一天会当领着超4000块，哦，会报酬啦，吼！伊两礼拜来呢，咧敲商家呢，领，吼，领143万，钱交出去了，伊就走啊，出境啊，安尼先，哦，互你走去啊，哦，但是啊，真正太好大胆，经过9个月，过来啊，哦，讲来旅行呢。诶，顶边和你走去呢？啊，你过来啊，上都好。哦，你亲戚拢唔惊，啊，来到个抓起，哦，个起诉，求处重刑。所以法院呢，依照到30个加重诈欺罪，你讲你啊一条罪，哦，个判刑，啊，判刑1年3个月至1年10个月不等，一条罪判一条刑哦。
你个看安尼破开呢，可能爱过了年，过一年哦。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美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得力公司的得力苹果精。
1: 苹果精，我食了吼，足香吼，我会当吼，下南屯行到北屯去呢。
2: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苹果精巴顿食真好。
3: 等下不好，你连支苹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的，唔肯再试嘛较好。
4: 这个苹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呢，第六九那里呢。
5: 那苹果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4: 我身躯上很冷了，苹果精来吃了，我是各个要做正啊，不吃了。
2: 吃苹果精，唔使在运动哦，未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吃
0: 谢谢大家对咱苹果精的支持和肯定。今年母亲节杀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料理一边甲看到足。轻松拖你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苹果精，咱就上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啊，甲大家报告咱南投药房哈，南投市公园药房、福伦药房、草屯的福安药房、万寿东药房、顺安药房。玻璃吉星药房、水利林林药房、德山洪明堂药房，哈，南投乡亲呢，特别较福气哈，因为每边的母亲节，咱南投的公园药房啊，草屯的万寿堂药房呢，各己啊，除了咱节目中阿亮啊，今年上的粉红超跑购物车以外，因各己药房呢，哦，个另外呢，阿个好康的，而且活动精神哈。未歹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咱台湾呢，去年啊看病啊，平均的超过16遍，一年吗？一年，一年16遍，真多吗？嘿，真多。哦啊，但是咱即马是超高龄化社会呢，老大人一年看病16遍，敢有真多吗？哦，咱有关单位的人讲真多哈。好啦，咱连咪呢做一挂分析，哈，待会见。
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你来笑声
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先来讲的是十八岁来投票。哦，十八岁来参政哈，唔知听众朋友你的感觉吼，十八岁，十八岁，我、哦、当然即卖少年家啊，十八岁是即高强大汉，一长真大长，啊、哦，拢比咱较老哈。那十八岁就来参加政治，十八岁就来投票，你感觉呢？会想早未？我那李焕英呢，瑞金委员会。啊，今晚要一条一条呢来审查，就是十八岁公民权，当然伊嘛是公民嘛哈。这个法案，啊，今晚呢已经拜审，希望后礼拜会当出委员会。啊，调查拢有共识，爱修法。哦，爱、啊、多一党会反对吗？绝对无人反对啊，什么人敢反对？咁是安尼，反对恁是家己找麻烦吗？选票呢，准啊以后买来啊。好啦，所以强势要来修法。啊，那执政党、民进党这边是表示讲会支持啊，啊支持啊，青年参政，尊重宪法的秩序，维护选务的稳定，好、啊，这三个原则来审查。啊，今嘛呢，立法院法制局有一个主张。这主张讲，应该咱来透过修改宪法来达成讲十八岁的公民权。哦，啊，那要修宪，肯定要大呢，对不对？宪法，国家的基本大法，要安怎修改呢？这条件呢，当然是非常的严格哈。啊，要来修宪，才会当通过吗？哦，所以这可能啊，是不是讲呢？你三读通过了。由立法院来申请呢，实行，安尼先好。好啦，这个立法院呢，去年底三读通过这个青年基本法，将十八岁公民权呢立法。啊，调查立委呢嘛提出了一挂什么选拔法的第几条啦，吼，总统、副总统选拔法的第几条等等，安尼先都是直接将选举权为二十岁调降，十八岁就可以了。啊、哦！你就组织来投票，当然啦、啊，愈侪人投票呢，这嘛不是歹代志啦。哦，也当表达到伊的意见嘛，噶毋是？哦，啊，过去呢，你讲过去，坦白讲，过去十八，咱十八也憨憨啊。但即嘛无同呢，即嘛囡啊，即嘛少年家也是甲电脑到底大汉呢？电脑内底资料侪咯，我听着资讯侪咯哦。所以你讲即嘛十八岁，甲十年前，甚至甲二十年前的十八岁。诶，当然，脑读过来对物件完全无同款啦，哈，加真成熟啦，会当安尼讲。但是有一点哈，这嘛是立法院法制局伊所报告的。你总是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宪法，咱台湾的宪法第130条，就甲你写着讲，满二十岁有选举权，无几年啦，哈，满二十岁有选举权。啊！你若要去十八岁选举，宪法顶面写二十岁呢，而且呢，任何法律拢袂当抵触宪法呢，因为宪法是最高的啊！你袂当抵触伊呢。啊，那安尼先，你都要修宪，你要修宪哈、啊。大家也知影要修宪呢，这工程就大，所以未来会是安怎一个安排方式？这咱就唔知影啦哈。不过即马十八个一党的选举，好亲像三个党哦，拢无反对啊。好啦，咱来讲的是咱的看病啊，看几遍哈。台湾人的去年平均的看健保看16遍痛，16.3次。卫生福利部2023年的七月，伊阵啊调整了病院诊所部分的负担。就是希望落实到安那分级的医疗，啊，片面重复呢看医生，
哦，但新制度推动了两年外嘛，哈，详细的统计就是讲，去年咱台湾人平均看医生超过16遍，16.3次，这当然是十年来呢第二悬，比去年较低一寡，但依然嘛是真悬就对了哈。这么悬呢？健保署当然来做分析，伊分析是讲啊，老大人追嘛，哦，即嘛就看安怎来降低看病的次数。啊，健保署的统计哈，为2016年一直到2019年，那你阵啊平均的看医生是15遍，但是到2020年到2022年呢，就是来到新冠嘛，好、哦、来到新冠，即一段期间呢，平均呢。看病是看14遍，啊，那疫情了呢？哦，疫情了，平均呢看医生呢快速增加。哦，2024年来到呢，啊，一边是今年是16.5次，以下拢有统计，拢有数字了哈。啊，去年就是16.3次嘛，啊，增加，啊，增加。你若讲总数来讲吼，2023年啦，咱所有看健保的人数呢，啊，3亿8200万次。李树尼呢？啊，3亿8800万次，好、哦，等等安尼是哈。其实呢，这讲这数字啊，较未感受到伊的一个什么款的重点了哈、哦。所以就是讲，这3年啊，看医生的年纪平均呐、啊，哦，什么款的啊，几岁增加上快速，40岁至49岁，哇，来看病的，迄人数比例哦增加上快速哈。颠、倒是啥物？70岁至79岁，老大人啊，70岁至79岁，颠倒看病的，几遍是较减少哟，啊，是减少啊。好啦，所以咱健保署的主任秘书先来讲吼，用哎呀，即嘛嘛是一个人啊，一年平均起来拢16遍以上，用主要原因，咱台湾为2014年来到高龄化社会，啊个慢性病患者为迄个年度。1029万人，甲去年1392万人，这是有影。慢性病的人数一直增加，啊，老大人增加嘛。啊，所以慢性病的医疗费用的支出，即马已经占到总支出的49.6%，要加一半啦。针对慢性病方面，啊，佮长期食的嘛，长期摕的嘛。好、哦，甚至啊，处方签对不对？你登记吃啊，你高血压吧，你爱吃啊，固定吃哦，你什么病啊，固定吃啊，你是哈。而且呢，健保署那么是咧监控，每一年看医生的次数，你那是超过90遍的，你为什么看病超过90遍？一年12个月，啊，你来看才几遍？哦，是安尼是哈。伊讲啊，伊嘛是个你啊，注意就对了哈。啊，这3年呢，啊，你讲直接看医生的人数。其实嘛是较降低呢，嘛是较降低哈，所以呢，这当然是跟咱本身的老大人真多。啊，你讲即马以台湾的看病，当然以西医较为主嘛哈，伊可能早起看心脏，暗时看腰子呢，对不对啊？第二天伊看目睭呢，老大人敢免看目睭，真侪看目睭吧。哦，或者是讲啊，另外一个朋友是肝病的医生啊，伊看肝的人有够多呢。啊，看胃疼的，哦啊，所以这老大人有可能呢，身骨有2种病啊，3种病，真正常啊，真正常。哦，所以要看医生，一年看10几遍，干那嘛无什么通奇怪，我个人安尼感觉啦哈。啊，总是讲呢，唔是讲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总是都医无爽快，就是要看医生，噶唔是呢？那、啊、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外界的看护。咱头拄仔讲到老大人顾老大人，无阿多顾，啊，咱来请呢，请外劳来顾呢。所以呢，有一点就是请外籍的看护的一挂啊，厝内因组织一个叫做呢，废毒呢，空窗期联盟，咱嘛行就街头，行就街头，哦，针对就是讲咱政府一挂长照的制度。啊，是外劳的制度呢是不足的，或者长照家庭呢，会当求助无门啊。其实咱简单讲啦，咱无时间简单讲哈。即马一请一个看护，这看护走去啊，
走去啊，那无台湾逃走的外路有够多啊！啊，走去了呢，你还等？等你调查，调查一个停都找无人，啊，然后呢，啊，结果叫停书，安尼是。哦，所以这总召集人讲啊，今嘛上业服务法的规定，就是你要等这规定，啊，这就是空窗期、等待期嘛。你外路走去啊，你说一个月上基本的等待期呢？这当安怎呢？这当干那讲啊，你要搁请？哦啊，实际上绝对拢一个月以上啦，有诶一个等等半年，啊好啊，啊厝内少年人爱上班呢。读书囡仔上课呢，啊老大人上课，啊即嘛要安怎？啊你长照干么法多？啊接了真好，是不是吼？所以伊是认为讲，那是发生这状况，爱快速处理，快速处理，啊就走去啊，啊走去了呢，你一赶紧呢核准，互伊经过请，啊无你讲你来等一个月啦，吼啊说安怎呢？你等于咧处罚这个家庭啦。干啥呢？哦，所以啊，请问一位啊，三十外岁林先生，伊讲啊，这个长照资历啊，已经啊要十年啊，为了要照顾妈妈，伊聘请呢外国的看护外劳啦。伊讲跟他请这外劳呢，就是讲你爱钱嘛、薪水嘛、啊加班费嘛、啊上个安全费用嘛，哦啊家啦、大啦、开销啦，伊讲其实加起来呢，40,000块走未去啦，40,000块走未去。还有一些中介呢，过违法，甲收取一些什么买工费啦，因为这拢是真沉重啦，真沉重哦。所以希望讲呢，他拄啊讲的迄空窗期呢，是不是这个啊？要等一个月啦，什么会当做一些调整过来呢？就业安定费啊，是不是卖讲收这条钱？啊，费度呢，一站式的奖息等等。啊，这是心声啦，心声啦哈。啊，讲到心声，咱来讲另外一个心声。啊，本来咱就是讲医生啊欠啊护士欠哦，啊你那护士欠呢，针对患者照顾呢，就是品质的较歹嘛，那也袂，是不是啊？所以本来政府是讲呢，咱就是三班护病比，哦，护士分三班。啊，一个照顾几个啊，咱有一个标准出来安尼先哈。其实呢，咱护士工会昨晚嘛是参加到劳动节的游行，因主张的就是讲三班护病比呢，哎呀，那爱民法，要写入去法律来对。啊，另外讲你卫生福利部你，什么还够两年的缓冲期？你缓冲什么戏啊？哦，啊对，你若够缓冲两年。啊，这护士就继续过劳嘛，啊，安全呢，患者安全呢，就过两年呢，无得到真好的保障嘛，因为护士咧照顾患者，护士家己都过劳啊，要安怎让患者真好的照顾呢？哦，当然听起来嘛合理啦，是不是哈？啊，咱台湾将近80%的护理人员呢是过劳的，啊，医学中心嘛，譬如讲急诊室，伊的护病比。一个照顾15个，甚至一个照顾18个，哦，啊，这到底是多少？咱甲别个国家来比好了哈，差不多是别人的3倍啊，三倍多哈，啊，像日本其他国家呢，每10,000人哈，咱起码敢那62名护士尔，啊，人日本呢，10,000人呢，有121名护士。咱敢那62个，安尼先吼，所以实际上呢，护士过劳咧，咱台湾也不是什么新闻呐，啊，真肃雄的代志，敢是安尼先。好，过来咱有讲到哈，即马针对呢小朋友，可能总统真紧的时间来宣布，好，囡仔唔是出世个六岁，大家斗阵来讲，即马可能个18岁。哦，过个18岁安尼是吼，啊，过个18岁呢，嘛无什么奇怪呢。哦，人日本啊，人德国啦、啊，针对这津贴的对象，嘛是延长个18岁呢。哦，所以咱有可能也卖安尼做吼，因为咱台湾的照镜化已经是全世界出名。啊，本来咱节目中定来咧讲啊，咱个韩国个比咱较两公，哦，安怎啊，即马人。基本上韩国呢，做了比咱较好、哦、所以已经不是后来第一名，是咱
比如说是后来第一名安尼是啦吼。好啦，像日本，日本的总生育率吼，咧2024年的时候，嘛是来到史上最低，吼1.15人。日本1.15人就是讲妈妈佮生囡仔一个以上。啊，咱台湾去年是0.695啦，一个妈妈生无一个囡仔，吼、哦，这平均啦、啊，平均啦、啊。啊，所以你想看卖讲。哦，咱的未来小朋友呢，囡仔愈来愈少，你请无人，真正常啊。哦，啊，即卖个唔通请外国人啦、啊，唔通安怎啦、啊、哈？啊，真正真侪都请无人，准啊都要收起来，准啊无做安尼是哈。所以咱是毋是这方面呢？啊，伊即卖讲咱冇参考到日本，啊，参加到德国，后面德国，德国针对讲红衣啊个18岁，要未成年嘛，每一人每个月会当领呢。代表差不多是9500块，加18岁哦，哦，拢算囡啊，育儿津贴，哦，啊，这伊大汉啊要读书，哦，读书呢补助上最上最，甚至会当甲你补助甲这个囡啊25岁，因为安怎讲呢？因为伊在读书嘛，伊唔是讲啊已经出社会，所以甚至会当补助甲25岁，安尼是吼，啊那囡啊呢满8岁进前，老爸老母会当申请3年的育婴假。真的哦，这其实呢，拢真迄落，就像法国嘛是啊，法国是安怎来阶梯式的补助，3岁以下的小朋友，啊来提供的津贴，哦啊你老师2个以上的哇、哦，这家庭呢，佮另外佮补助，哦啊所以你那家庭的收入是甚物款，啊你囡仔生几个，伊拢会佮你有一个比对就对了，哦啊政府相关的当提供85%的托育费用。你开销要10万块，来8500拢政府出来，安尼是吼。啊，那瑞典，瑞典是爸爸妈妈会当共同有480天的育婴假，哦，甚至有45天会当转轮呢。啊，像阿公啦、阿妈啦，吼、哦，这個、有薪水哦。哦，啊，你每加一个囡仔，哦，伊就加啊，过偌济偌济安尼是吼。好啦，迄拢是基础，本来是韩国比咱呢，开两公。是不是啊？是最低的生育率的啊！但起码呢，比人家好。哦，韩国的生育率呢，起码呢，就讲第一胎，和你200万的韩票，代表是43000块。第二胎啊，一个是64000，我即马讲代表了哈。7岁以下还未读书的小朋友，每个月呢发和你呢10万的韩票，超2000多块。哦啊，也未完几岁啦，也是讲啊，你育婴假偌济啦，等等啊，那是哈。所以咱即摆就是参考遮尼济国家因的做法，然后啊，真紧总统的宣布，咱台湾呢，即摆要顾囡仔，顾加虾米程度，这真要紧啊。哦，这牵涉到台湾的未来。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你零五斤，得你雪梨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零果精。
1: 这零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正大，看袂啥会起来零果精，巴顿食正好。
3: 肠较无好，这零果精，我直接排便，全拢足顺呢，唔通再生嘛较好。
4: 这个零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呢，几多高来呢？
5: 听零果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6: 规身躯都蛮冷了，零果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不了啦。
4: 食零果精，唔使一日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2: 食你的零果精，我都交足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零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服务电话：0800 0900 8

啊，粉红超跑购物车呢啊，真受欢迎，比阿良阿想的也更加受欢迎哈、啊。谢谢大家。就跟他讲啊，这阿公咧讲啊哈，咱厝内呢上少爱有一台啊，咱这粉红超跑呢购物车。安怎讲呢？因为即卖呢，出国啦哈，那阿妈去买菜较侪。啊，阿嬷哈、啊，阿嬷呢骨头较怕呢，是不是哈、啊？当然，咱也买一点啊物件，咱带环保袋，环保袋，甚至呢，家己扎只塑胶袋啊，好安尼先啊，一关就转来，迄无问题，是不是？但是呢，有倒咱要拜拜呢，哦，咱要买较侪物件的时候呢，唔是干那讲菜哪关，环保袋关就好呢，因为迄伤重，伤重呢，你要用拍。有这骨嘞，你要用乖，迄手腕手巧呢，迄真正呢较惊你就无了解，你唔知严重性。迄只当呢，突然间劈一个骨头呢，骨头就折起啊呢，骨头怕嘛，骨质疏松嘛。就咱咧啊，介绍咱三焦介好，咱太了解。卖讲挂当，无挂当，无挂当，哦，然后呢，青红灯呢，啊，一个声呢，停落来，动落来一个，安尼先劈一个。骨头的都怕去啊，都记去啊，好、哦，所以呢，咱这个啊粉红超跑什么好处呢？物件的重量是向下面重，向下面重，所以你要用拖，哦，用拖用腰的，迄、那个重量呢，完全袂伤咱的腰脊骨，袂伤咱的手腕嘛，是不是？啊，你若买少都无问题，啊，你若买较侪的呢？哦，所以一开始呢，够就你上问我讲，量啊，哎呀，遐大要怎啊？哦，遐大要放创啊！遐大阿伯、啊、你呐，干那较细，你不要做咩那对咯。所以淡薄啊大唔只会用诶，干唔是？哦，所以咩啊呢？一提两台哈。所以你了解就讲，咱呢出外买物件，其实咱知影啦。我要买醉也是买酒，对不对？咱出来呢，有一台粉红超跑呢，咱嘛买较醉时候呢，咱就炸只出门。啊，你炸出门的时候，你就唔免甲摊开啊。你买的时候才给摊开掉，伊会当收的嘛，会当折起来，当收起来，真方便的嘛。哦，啊，然后买物件了，那个摊开，物件扛入去，哦，咱就拖回来，啊，拖回来真轻松，啊，链啊，佫真在真用，哦，甚至链啊，佫有洞啊，你知吗？电脑洞啊，哦，哦，所以免惊讲啊，咱固定咧遐的时候，你出机来，甚物戏啦，拢装备。啊，农村会甚至呢，有当这路线安怎讲呢？较百家路家啦，吼，当呢啊，想讲咱家呢打接买，要买呢，伊个打呢，伊个路敢那无介平，咱呢也甲切落去，会当载载的遐，有安怎甚至也惊忝嘛，吼，可以当你顶面先坐起来，咱嘛法都记载些重量哦，哦，所以厝内呢一定要有一卡咱这种的购物车，会当讲是以防啦。哦，伊用买做买重的时候呢，来造成咱的腰脊骨啊，是讲手腕啊、手起来这个受伤。哦，所以咱母亲节送这个物件呢，很有意义啊，真好啊，哈、哦！我是感觉啊，大家会喜欢呐、啊，但是较想未到的，迄、那个喜欢的程度呢，还不少。哦，所以有帮呢，第二讲啊、哦，就对家哦，对家救咱的林国精。然后呢，加上一挂来哈，啊，前两天讲这个啊，安怎讲呢？啊，气温呢，时间有淡薄啊拖刷，为什么拖刷我是唔知影哈？好、哦、啊，就这么咧吹气啊，你先哈，谢谢大家啦。啊，咱今年的母亲节甲往年同款，咱就是年糕精为主。哦，你买两盒，就一盒，咱本来买一盒嘛，你加买一盒，啊，就两盒，咱就上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非常好用，加买加上啊。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即嘛当然啦，全世界瞩目的就是美国甲伊朗嘛哈，啊，即、这个谈判，谈判呢即嘛未啥通，不过听讲伊朗已经和美国呢新的方案，好、哦、新的方案，但是美国这边呢，这个呢，二月底开始的战争。以昨来讲，已经是啊60天啊哦，所以美国国内来讲吼，除非美国国会有宣战，或者是讲有授权，或者国家会当来动用武力，啊那无呢？川普总统必须要依法来撤军哦。啊，这影响大咯。哦，但是啊，美国国防部长啊，叫做赫塞斯。伊咧4月30日的时候呢，又出席到呢，听证会，听证会的时候，伊是安尼讲的，伊讲啊，为4月初8日开始呢，美国甲伊朗就停火啊，所以迄个60天呢，你就迄阵啊，就爱停止计时啊呢，当然这个讲法嘛，引起了在野党的强烈的反弹。包括因港党的共和党内底嘛，有人感觉讲，敢袂当安尼讲。美国总统川普呢，4月30日是讲，除了我，甲其他几个人，无人知影呢，即马谈判的现况安尼是哈。美国的 CNN 呢有报道，伊讲川普的这个话是安怎呢？伊也暗示啦，就是讲即马谈判呢，看起来敢那陷入僵局，但是相关的谈判是安尼进行，敢那阮几个人知影嘛？安尼是哈，所以呢，你。川普好决到伊朗，进前提出的协议的方案了，听讲伊朗这边修改后面的方案，而且咧初一进前有提交呢，和出来调解这个巴基斯坦啊，那咧后续新的方案呢，到底会是什么款？即嘛是也唔知影，只是讲美国国内针对讲你总统下令的战争，伊嘛有一挂限制嘛。时间上啦，还是讲你都要必须安怎做啦？但即马咧，美国国防部长讲无啊，那有继续什么60天？你4月初8日就停起来啊？安尼是哈，这呢，因国内可能会继续啊，有一寡呢，这方面呢，在押啦哈，当然给你定嘛。即前就讲啊，就是安尼啊，两个个互相呢，国内斗争这难免啦哈。但是咱即马看到讲这段时间。美国出兵啦，战争啦，有无甲伊朗安尼拍啦？那是吼，照你讲啊，是不是影响到经济？油价贵嘛，美国家己有产油无唔对，但是美国甲台湾呢有一个现象啊，比如即马战争啊影响，咱台湾的股市那个安尼变变去啊，咱有富国神山台积电呐、美国相对的。冇真侪大公司呢，是不是？所以呢，咱台湾呢，头一季出口成绩真好嘛。咱出口额呢，1,957,400,000美金呢，历史性的新高，咁是安尼是好。但是你看美国呢，美国股市呢，嘛是变变叫呢，和你料想未到呢。所以阿亮啊，提这资料呢，冇大家看者啊。好啦，美国股市呢，4月30日收盘。伊个总市值头一遍美国突破了75兆美金，这嘛是历史新高呢。嘿，伊个战争干唔是呢？油较贵啊，看怎哈？结果呢，伊啊股市是来到历史的新高，比年初增加了呢3兆美金。以4月30日迄天来讲，美国的道琼工业指数、甲标普500、甲纳斯达克指数。当时拢写了历史收盘记录，强势收官，好厉害！那安尼还对啊？你讲呢？美国总统川普伊干咩啊？干咩讲准啊话停呢？或者是讲伊是上届无希望战争结束的一个人呢？当然美国嘛是民主国家，伊嘛需要选举啦哈。你啊股市好呢，表示讲你看咱经济好啊，股市好啊，这对伊的选举呢， 嘛是会当讲有帮助，敢毋是呢？不过这战争啊，甲伊朗之间，包括以色列甲美国是共国的嘛，哈啊，即马以色列这方面呢，等于讲甲啊，这伊斯兰的这方面的教导啦，哈，拢会有相当的一个冲突性。啊，即马英国啊发生了一挂代志，啊，就是讲反对犹太人哦，这方面的恐攻呢，在咧增加当中。这是英国咧最近有一挂攻击的事件增加哟，攻击犹太人。安尼是吼，像咧伦敦北部遮四月二九上午，哦，就是有两名犹太的这个查甫人呢，啊，被人毒哦，啊，被人毒受伤。啊，英国政府四月三十宣布，将全国的这个恐怖攻击，哦，会产生危险嘛，哦，啊，威胁的急速严重到呢，严重到调关到第二关的严重，第二级的严重。哦，相关是危险危急，啊，第二级是严重安的时候，这代表什么呢？这个、严重第二级的意思就是讲，刷落来这六个月来，真有可能会阁发生这种呢伤害人的代志。啊，这嘛是英国，迄阵啊是咧2021年哈，啊咧一间利物浦边外面有爆炸案，包括咧因保守党的这个国会议员呢叫做严敏石。啊、哦，好人家都是啊，迄、哦那个案件以来呢，会当讲起码啊，全英国的恐怖攻击威胁，这边个清管起，清管起哈、哦。所以呢，起码调整来到第二级的，这是英国的军情五处这边的分析中心评估了讲，这要注意，这要调整起来第二级，安尼心哈啊，注重利益底。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开战以来，英国呢，伊国内就开始出现了有咧攻击的犹太人这种代志，所以英国警方反恐部门的主管叫做 Taylor 啊，希望大家要提高警觉啦。但是唔免讲安尼真真恐慌唔免，但是你要保持警戒。好、哦、啊，即马持续就是咧问这个犯难的这个，这是英国人。叫做苏雷曼，哦，你看下台湾的萨林米水的方向来个调查，啊，这苏雷曼呢45岁，伊是出世的非洲的索马利亚，但是因为1990年迄阵啊，就合法啊移居来到英国呢，哦，伊咧2020年啊有被通报，就是讲反基进化计划内面。啊、哦，就是讲，伊迄阵啊，过去就一挂代志安尼是，但是伊有一挂精神上的问题呢。啊、哦，是毋精神上的问题？啊，然后呢，啊，受了刺激，受了什么嘿？啊，这当然也有可能啦、啊。哦，所以咱讲啊，有一挂新闻的镜头、新闻的报道，一直甲你刺激，一直甲你刺激，一直甲你啊，本身这个人可能淡薄啊精神上的状况啊，佮有一挂意识形态啊，然后迄个镜头的刺激，会造成伊的掠狂呢？啊，卖讲啊，这种紧张的俩搞个精神的问题哈、哦。台湾呢，尤其像过去了哈，过去较严重，今麦好像好一点啦。就是咱台湾那个暗时啊，哦，暗时啊拢政治节目，哦，安尼叫一群人来烧妈嘛，对不对？啊，真的啊，讲假啊，讲恶别讲诶，啊，讲啊，你听个真俩讲啊，暗时啊困未起啊，真的暗时啊困未起，规大家拢咧啊，讲想要政治的代志，啊，今麦情况好像较无以前遐尼严重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呢，包括英国的首相哦，斯凯尔，伊嘛表示讲，哎呀，这啊，今嘛针对这代志啊，政府的应变，敢那较无够哈。像咧4月30日，伦敦一间犹太教的教堂，啊，犹太人有犹太教的教堂呢，附近呢安怎害羞的数十名犹太人本来在遐，赶紧撤离，啊，为什么害羞？好像害羞哦，所以这样有问题啊，你是哈？所以包括英国的首相嘛，讲确实可能咱政府应对也是不足的。哦，所以呼吁到英国社会要重视这个代志， 重视这代志哈。所以呢，这个《纽约时报》嘛讲到哈，讲咧美国甲伊朗这战争，当然牵涉到以色列嘛，是不是？这中国已经对外影响一干的欧洲去啊？有啊无？应该有。好，所以《纽约时报》四月三十报道的是讲，过去这两个月，英国、荷兰、比利时、法国、德国，哎呦，这多国家，伊讲这国家已经发生了超过十件以上的攻击，而且多数拢是锁定什么犹太人、犹太社群，哦，就以色列这犹太人安尼是吼，伊讲这攻击咧网络上咧，啊，敢那是有一个团体。啊！咧启动诶，而且这团体嘛，承认讲这是因做哟。哦，啊，是不是啊？所有拢牵涉在内，这咱是唔知影。好、哦，所以因是讲这个攻击呢，大多数是发生咧暗时啊。啊，锁定咧都是犹太人啊，包括个以色列有关系这个目标。哦，啊，就是要让恁惊，啊，让恁犹太人惊，或虾米安尼先吼。伊讲这个可能嘛是甲伊朗呢有相关的一个混合的。啊，混合战，而且在这案件当中呢，做代志的攻击的拢什么少年人，啊是大人啊，但是属于较少年的大人，啊因甚至透过网络，哦，透过网络一寡呢，什么款的管道，啊对方呢甚至是安怎呢，提钱给伊，啊叫伊去做这代志，安尼是吼，因为起码咱讲的这侪国家有攻击的代志，啊反了呢。拢唔是受过训练的恐怖分子，嘛唔是讲某一种意识形态，哦，真坚定的这种间谍，嘛唔是，因就是安怎呢？人提钱给伊，哦，叫伊做这代志安尼，吼、哦，所以是唔是讲呢？这嘛是，这伊朗咧战争的过程当中，佮引起了呢其他别的所在恐慌，哦，像伊朗敢唔怕美国，伊嘛无怕美国啊。但是咧，波斯湾四周的国家呢，伊也怕透透，啊，这可能嘛是伊朗的战法之一啦，吼。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好，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美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得力公司的得力零果精。
1: 零果精，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喘袂醒会起来，零果精三顿食真好。
3: 等下无好，你零食零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的，你看再细嘛较好。
4: 这个零果精我咧食是茶足茶呢，茶多高大呢。
5: 像零果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只听拢无听。
6: 规身躯上硬了，零果精来吃了，我是个个做正啊，不了啦。
7: 食零果精，唔使一日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8: 食你的零果精，我都飘得多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零果精的支持和肯定。今年不仅接杀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你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上即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服务电话0800-090-868。好，来个大家报告咱中华的指定药房哈，这两天啊，大家有闲可能就出外买咱的两盒零果精，好上即卡咱的购物车哈，中华区红星药房。立功堂药房、静安药房、园林的两间、光兴药房、立信药房、溪州公安堂药房、宝岛呢两间、林信安药房、光正药房、田中林村药房、下头是好兴药房、B头药房、李林是德明药房、KO 庆华药房、英景。金河东药房、河边的两间、 春生药房、万春药房、秀水泰安药房、洛港呢英格药房、信和药房，哈，这是咱的中华的指定药房。卡叔讲哈，无方便出门啦，是不是要打电话来？好，咱呢，放假期间，嘛都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安尼先哈。灵果精呢，真侪人咧食，啊，一包一包，跟那咖啡粉同款，哈。出工呢嘛方便炸，旅游嘛方便炸，好爱炸呢。啊，照起工，啊，安尼先来过，和咱的心气充足，好，卖讲啊，背老腿也喘，走路也喘。连坐在遐讲话，你嘛喘，安尼是要来健康呢？是不是哈？心气充足，这比什么更加要紧。气那足，人就健康嘛，人就长退休嘛，人就好困眠嘛，哈，迄都是吃咱的灵果精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咱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传播时间，得力公司赞助提供的。啊，两个介绍有灵果精、雪梨王、三九钙好，以及咱的得力瓦骨。得力瓦骨广告二号1081200100号 ，no no 勇气第少三广告二号1080910000号。维他干的广告二号是1080400006号。不清楚、不了解的，打电话来。啊，需要什么代志啊？啊，给你做服务的，打电话来交代吩咐哈。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9: 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8: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听众朋友，大家好，铁军，欢迎收听咱拜高拜来，在咱闽北区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部节目预定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瓜也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好像做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就够了吼，加热。今年的立夏立夏是第一个月初五呢，啊唔得，后礼拜二呢，嘿，安尼表示讲吼，春天结束啊，正式进入夏天了啦。其实用心讲，咱台湾吼，佮再讲四季如春，四季如春，意思啥？台湾的天气真好啦，四季分明啦，春天的春天，夏天的夏天，秋天的秋天，冬天的冬天，四季都很分明。唔过，即马地球咧变迁呢，咱台湾即马春热人甲寒人俩呢，你有感觉吗？真正咧春热人甲寒人俩，热热甲要死呀，啊寒咧，寒嘛无寒甲要死啦，还要到冬天。跟那刮嘛刮无几工啊，一波一波啦，唔是讲整个冬天拢是逐工刮的无啦，伊都一半工啊会足刮足刮呢尔啦，啊那无我感觉，迄种的刮嘛还好，啊嘛算刮啦，对啦，啊就剩我人家刮啦了对冇，所以来这立夏到底是有雨水啊无雨水讲，啊听古早人讲啊，古早人咧讲立夏北啦，无水通抹目啊。啊，来讲立夏冬日，那是靠北风啦，就表示这个热人哦，有可能诶干旱啦，就是未落雨啦，啊未落雨就惨嘛啦，啊未落雨惨啥，无水通用啊，哎呦，水是咱的民生诶上必备、上个基本诶迄个需要呢。嘴巴唔免啉水呀，哈！恁厝诶，洗东洗衫、抹东抹西，吼，也是讲咱诶迄种便所诶，迄个洗衣有诶无诶，倒一项无用着水。你甲我讲看卖，停电恁有感觉停电未啊？艰苦未？吼，有吼。所以我讲无水足艰苦，干那对平常时啊，卖讲哦，水库打啦，咧水库无水啦，打啦，要用含水有诶无咧，咧着紧张。其实平常时啊，如果那是讲啊，落停电诶时阵，你着感觉无方便，但是无停电你会当忍受啊。即卖拢有手机啊，慢慢着一定爱找迄落啦，就来点嘛，是毋是吼？嘿呀，啊若停水咧，停水上艰苦，你若停水上艰苦。这一手也不方便，迄个要洗脚，啊也无在场抢几个来得臭毛毛，有没有？嘿呀、啊，所以我感觉停水比停电较困扰啊，确实啊哈。啊，所以你来看呐、啊，今年那个夏天，这立夏天气是靠北风啊，南风靠南风的靠雨水，靠北风的都无雨水啊哈。啊，哥再来，古早人咧讲立夏，丢啊做老爸，这个时阵的中部地区。一期的雕塑已经进入到土水的期间啦，敢那袂像参照。

0: 参考的啦哈。二来，阿哥再来民间有啥？民间有啥特色？立蛋下架，吃立蛋下，哎、欸，立下蛋了、啊。立下蛋，以前老朋友写咱那边不会啦，啊那到这个肉粽节时喏，才去采卵啦。立蛋就是咱讲采卵啦，徛卵啦，哦啊采，啊伊来徛开，安尼吼都痛乖乖。有食卵的这个风俗啦，迄是较早啦，即马做者风俗拢无去啊啦。你若要甲比，加减嘛比，啊比的准都煞啦吼。啊，唔过较早古早讲，伫这里拍诶，煮红卵给囡仔食，那就是讲。热人吼胃口较无好嘛，啊较容易掉沙，啊食红卵食食的吼，的胃口较好，也袂掉沙意思安尼啦吼。啊食面哦，食面啦，北部讲有食臭仔粿的习惯哦，哦啊是讲南部是有啦，南部有食迄个什么牛仔面啦。但是咱的卜仔面吼，来煮的面卜仔面啦。啊，客家人呢，会做即个鼠菊草哦，就是会用鼠菊草做的臭仔粿，或者是米苔肉啊。哦，预防着热人，生生一寡人讲生头发尾安尼就对啦。唔过我会去台中部吼，中部敢那毛即个习俗呢？迄、那个，我大姐啊。我两个坐，我要爱什么答案？我凊彩休得有啊嘞，系啊。哎，咱中部，王大姐，你讲，你咱中部有食一个什么？恁有种唔知什么什么草啊？吼，落去煮的物件啦，什么鸡饭吧？哦，有这种这特殊的菜啊，我袂记得，你如果加过啊，但是头壳无解好哩。总放袂记哩啊！现在你起来讲，现在起来讲，讲去食你讲个体会呢，哟，好来啊！所以食的方面吼，讲来食的方面，因为热人火气较大，心火嘛较旺盛哦，所以说养心很重要。所以热人人拢会讲啊，食一寡红色食物啦，啊，红色食物是啥？比如讲像红豆、甘麦饼啦、红枣、苹果啦，这讲有助于补血、甲保护心脏啦，哈。啊，那食一寡。即、这个有酸开的，还是有即个苦味的，就对，哦，这个也都可以吃，嗯，酸的物件，身心解渴嘛，啊，若是有苦的物件，就清热解毒嘛，对不对哈？啊，若是即个要食较凉补的，也嘛是可以啊，比如讲苦瓜、冬瓜，哦，这就是伫热人的时候你会当食。哦，人讲叫做退火，发袂起火气哈。所以天气热了，胃风现在不用起火气的，哎，讲我要去吃什么鸡啊冰啦、串冰，其实那个很容易伤胃的。如果你来要以食物来替咱这个身体去补火哈，古早人讲这算讲教咱的一寡食的方法是会当参考的哈。来，我来听一下电话，进化哥啊，哎，进化了，武风进化了，哎，进化，刚才是要来跟我讲的，好，安尼了。王大姐可能要在睡觉哦，嗯，那我听到我要加香吼，来，那个周进发先生，周大哥哈，哎，你是不是要来跟咱讲咱中部哎这有种草啊啦，啊，我会记得，反正我也讲不出来啦，但是我知有迄个味啦，你来加一个啦，加一个啦，哎，来进发哥啊，来，牛仔，
1: 阿公牛仔，
0: 牛仔，我讲不出来啦，但是你应该知道我要讲啥啦哦。
1: 满意
0: 对啦，对啦，满意啦。哎，满意，你可以让形容它长什么样子啊？它像咱的什么菜啊？
1: 它是规长的啦，
0: 规长的啦。
1: 冇人种菜栽，啊，冇人用也满意，也代替的。
0: 哦，满意，我刚才记台中的乡亲讲，得一煮汤时，我看只惊安尼哦。
1: 你本身你都黏性啊，
0: 都黏性啊，吼，
1: 好，唔
0: 免看见，煮煮的就是发黏黏嘛，吼。
1: 系啊，伊本身都黏性的植物啊。
0: 伊去食膏药，伊那黏性应该食，应该食膏药。
1: 啊，就是膏药个退火啦，
0: 个退火啦，吼，满意吼，哼，好，阿你我记起来呀，下次我记得了，谢谢咱的金花哥哈，来去等，好，拜拜。对啦，阿你讲食退火，你莫食冰啦，我讲像。串冰有诶无？俺良心讲吼， 有一些迄个冰品，伊些水质到底好歹唔知道。你什么大肠杆菌，如果那是超标的话，无，食这样给老塞的咧。嘿啦，一旦有一寡食疗的问题，食疗的方法，像拄只，周金发大哥在咧讲，迄个满意，伊个就是有小块扣扣。好，阿退会去减高位，哎呐，用食疗的方式来过咱的身体啦，好不好？看咱乡亲那边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咱听蔡小虎所唱的这首歌曲《春夏秋冬》。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

名话，粉红超跑讲唱歌拢欠会啦。所以你嘛唔得不时讲啊，问问个，来甲我讲我考虑看卖个哈，唔是袂使考虑啦。做你考虑，啊，我嘛最爱你考虑。为什么啊？哎呦，你考虑别人靠机会唔吃呢，三百唔吃呢，即个你考虑别人唔才有机会，三百唔吃呢都点呢？啊！那你大家卡手拢啊紧哦，后边去客人拢输啦啦。所以哈，数量是有限呐。我也无法度讲，老何什么人什么人，迄是无可能的代志。你也讲一量有够，我一趟做一个月，我为什么做一礼拜咧？恁敢来收得好啊？量若有够遐，咱得做一，甲手上争取一个月嘛是可以。啊，问题啊，这得问一个导游的无？就是讲母亲节，敢那无啥物怪怪啊，但是要送了两毛糕吼，啊，不过有总比无好嘛，对不对？万无都无万少，台湾人的心态就是安尼嘛吼，晓啦。啊，所以讲这个粉红超跑的量的有限，会当上一礼拜的粉的量尔，所以较低嘛无法多啦。啊，换一句话来讲，如果讲的咱是按算一礼拜的量，但是如果恁这个客速度那足紧。几天啊，人就好去啊，人就唱了了啊，就是这样啊，哈。所以唔知定咧，甲恁讲一句，讲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恁很有听诶，很有听的，很你客。诶，话讲啊，我咧去讲拢无用，我都无听到，我也唔知恁咧上粉红超跑，迄都无话讲。恁有听到，要搁底下说说，好，人讲搁底下倒，遐底下说。啊，你说安那得安那，啊，唔是讲咱用钱买，讲我想看卖。人送你靠就唔客得你啦。啊，你讲林国正啊，无问你啦。是你无啉呢啦，你买是拢放伫遐菜铺咧，菜安家在顶咧摆呢。有啦，都有咧啉，啊对咧，啊你就讲有都有咧啉，啊你就你都有咧啉，你就甲客两桌4000块。啊，这个热人连高精需求阁较大，热到要死呢。台湾即卖若热是热一个要害死啊呢。热热就热着啊，你唔通讲啊，啊在日头当中晒个身体热着，无影伫厝内嘛热着呢。我是甲你讲坦白，迄连高精来来泡泡准茶啉。你爱食冰的，冰个冰箱里无落个冰角，清凉个退火，消暑又解渴，阁会当调节着咱的身体，会当成功咱的抗体，啊，吃好个物件。热人，你着拢甲啉，着当做茶水啉，茫淡不淡咧，里面啥物啥物红茶、绿茶迄种个啦。你若想讲咱白白开钱，要哪个发挥到最大值啊？放大，甲伊加得放大啦，对不对？啊，那泡泡准茶啉有够好个。爱买客两组，还4000尔尔，啊，得送粉红超跑啊！啊，送这只是好安怎？你问少年的，少年甲你讲足好诶。这少年的，我看足侪少出门哦，咱来去风景区啊，是一寡是咱来办什么活动？像顶下魏伟文无办迄恐龙展体无吼？啊，真正安尼哦，话真正有够侪人诶！你看伊入去足侪少年啊，拢开去开卡啦，对啦，啊，当互囡仔坐遐看咧啦。啊，做熟悉呢，啊，少年做时间用的，啊，我讲哇，这卖人识个人真正有够里边的嘞吼，哦，这卖人读卡足好诶，够理想哦，我嘛做一辈子卡，我做一辈子卡，啊，真正理想，真正方便嘞，有，啊，这回哦，吼，跟粉红超跑跟摕出来送，多多益善呐，这无人嫌的多多益善，啊，这个恁兜都有一只，我袂当第二只、第三只呢。我开袂遐有，我来讲，如果你若是像讲你若大家族全家出动，要想阮一大家族全家出动，迄结果来卡，咱要录一寡迄落当天时话有诶无诶看出来，嘛足方便诶啊，对不对？出国我像那些我拢会迄落小弟小妹招咧，遐算招咧，阮着去佚佗两公共包民宿啊，啊民宿内底嘛有啊，民宿内底嘛当天时话无够啦。因为那些个坑坑黑你也行，啊，开无一项啥项啥，开在咱有炸呢，嘿，啊，来讲啊，无咱就放一挂食物也好嘛，哦，咱给你炸一挂物件，红红好，包包好，落个啊，开你走，好食够，嗯，啊，咪今日客呢，买水果，阿母啊，恁那个咧用手刮刮，干咧当欢迎欢迎哦，啊，直接开出去。
洗鸡也较优雅咧，买菜嘛免得买干咧，规身躯烫干对不对？那出红辣，要啊这个开出来，杀出来，拢甲落落伫内底。嘿，头大面四方，倒大龟仔哦，真好得咧！你茫看遐咧，买伊个游览七岛出国，嘛好世界，还要大卖场吼去购物有诶无诶？哦，但咱当地咧夜市啊嘛杀出来啊，对不对？买东买西落落，免遐干咧吼，拉薄哩薄安尼，加落加落说诶吼，来一个。4000块的上你粉红超跑，哎，合起咯，合起来你也放在边边也袂定的，吼，啊，出门的时候行到卡森哥人做伊也济，吼，真好用掉啊！我粉红超跑，阿咪关键的轻松购物样样好啦，哦，要送你这一台的是咱粉红超跑，哎，真正关键你客哦，真正抢到拢欠回哦哈，我来看嘛，看看2799279，老尾爱相亲那表关键的，我奥多小妹拄好，我无多去药房，要紧你对我这一点，你买2500块4000块，零五斤两组嘛是4000块，粉红超跑我都给人家你客过，就这简单吼，来，空吧空空2799279，记我电话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嘿，2799看两遍，空吧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谢谢。

0: 来马道成功树水春花啊啦，阮分林春花店的杨泽琼的马道成功吼，安来报。啊，恁老要问啥？啊，是讲啊，我粉红草宝宝啊，阮只登记我无用，啊，是讲阮兜的企业办吼，乐乐很有一地啊嘞。啊，是讲我都迄落行动不便，我对伊个办，侬无要紧，你电话卡来，迄落我改大名电话。吵吵的好不好？因为今天助理无来，所以今天电话拢是我接的。啊，你所以问题，你来当咧报告时阵，开了我先开会听啦哈。洪娇儿，来，洪娇姐啊，
1: 喂，
0: 哎，新店哈，洪娇姐你好，
1: 欢乐永高兴。
0: 好，啊，你要几组？
1: 两买咧四千的啦。
0: 要跑的迄嘛哈？
1: 哎，是两组只。
0: 对啊，就是永高兴吼。
1: 啊，永高兴。
0: 要两组哈，好，啊，四千哈。
1: 两
0: 多啦，要，安尼好，我给下开哦。
1: 好，
0: 阿姐，谢谢你哈，祝你健康哈，来佚佗。喂，你好，你好，喂，
2: 喂，
0: 你好，阿君。
2: 阿君啊、
0: 哦。嘿，是嘞。
2: 阿君，我问你，你的前天敢有？
0: 无啦，敢那恁哥就有配合呢，一礼拜呢，我在做快闪呢。
2: 哦，
0: 哎，对哈，
2: 好，
0: 谢谢，好，来佚佗，拜拜。来，您今日听到记住，每一档哩，伊个母亲节拢同款。我的六条只有零高精、零高粉送俩，记无，其他拢无。啊，当年当零高精、零高粉做，拢做差不多一礼拜的时间了俩。哦，就是这样哈、哦。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喂，
3: 喂，
0: 高灿，你好。
3: 阿困难呀。
0: 有，
3: 阿姐 ，hello。
0: 来，你要爱啥？
3: 我爱和你一组。
0: 谢谢啦！来，你要林高精啊，林高粉？
3: 啊，你民主。
0: 好，啊，你要林高精啊，林高粉？
3: 无啦，啊，你民主啊。
0: 什么叫做华华民主啦？
3: 啊，要
0: 食放菜
3: 的
0: 啊。食放菜，食放菜无上哦。啊，但是我会当只给你服务哦。华丽民主啦，讲华民主啦，我系欢喜我都着讲你是要搞乌烟的，来嘛是同款来，你华丽民主要开啊？华丽
3: 民主，你
0: 阿弟
3: 在
0: 咧报啊？华丽民主啦，华丽民主，我就回。你要啊？你要一啊？你要一盒两盒？
3: 我唔是甲你买，我甲你买十几盒啊咧。
0: 好，啊你爱食着？犹
3: 太买两组。
0: 真好啊！
3: 啊，
0: 你要顾身体，爱怎讲？咱的嗯嗯吼，爱关心咱的嗯嗯的情形，这介好啊，介赞的观念啊！啊，你要几盒嘞？
3: 我甲你买，你都讲无咧买。
0: 好啦，啊，你要几盒嘞？
3: 我一盒啊。
0: 一盒吼。
3: 我送两盒的食，食甲存无几包。
0: 好好，安尼，啊，你的电话是空三几年啊？
3: 啊，就即马卡一支就对啊。
0: 三二八几年啦？
3: 我唔知
0: 影
3: 我
0: 几号
3: 啊，我
0: 逐摆嘛，
3: 我
0: 去
3: 卡
0: 啊。啊，食啦，你唔知你，还是你用手
3: 机
0: 啊？
3: 手机啊，对啊。
0: 你用手机卡的呢？哦，来，0985一支嘛，哈。嗯。啊，你什么名字？
3: 我无
0: 名无。无，这无普你的名嘿。
3: 我
0: 前
3: 几号前啊？柯秀琴。
0: 柯秀琴嘛，哈，
3: 许秀琴。
0: 许秀琴姐姐啦，哈。
3: 人呐。
0: 演许秀琴哦，
3: 啊哈，
0: 哦，你头红色呢，你乖呢，来，安尼我甲你，我甲你登记落来啊哈，谢谢你哦。
3: 啊，当时，
0: 上紧就是今仔日上班明仔载，好不好？
3: 明仔载礼拜
0: 日，有啦，礼拜嘛有啦，因为我这伊这拢我那是乌鸟啊的部分啦，无我就叫伊办改走哈，好不好？
3: 这样
0: 有，你就揸手机啊！你就随时关注你的手机啊！人卡，
3: 我有办哦。
0: 人卡好哩，你我知你有办无？你要带队。
3: 我带。
0: 别过来，这我来操好啊！你免问有办，我叫人家客过就对了哈，好吧？哈。
3: 无啦，你无你拜一下，拜二
0: 下。你好，你啊，你我叫伊拜伊，甲你客过哦哈。
3: 拜人客，我甲咱无啥讲你
0: 啊。哦好，啊拜伊到哦哈，好谢谢，好
3: 啊
0: 好啊，这我电话真多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哎
4: 阿君啊，
0: 嘿来坐高山，
4: 我小问一下，那个偷跑的是那情形有无？
0: 无啦，情形无上，只能操，我讲都跟来林高精林高混有尔，嘿，啊，搁到拜一就煞，哟。
4: 我是爱心。
0: 好好，啊，你若无钱无送啊，哈，好，啊，你去客路看卖，好，谢谢来，迄、那个新店吼，建峰哥。
5: 哎、欸，你好。
0: 建峰哥，搞啥哦？嘿。
5: 哎、欸、美女，你的声音很好听。
0: 我的声音很好听的、喔欸，哇，你真正笑到讲话，我
5: 真会做。幽默，真幽默哎。
0: 你安慰我，唔过我嘛听得足欢喜的咧。
5: 哦，我跟我老婆每天在听你的。
0: 不要，這個、谢谢。
5: 这个美女啊，好会做生意啊。
0: 我不要啦，那大家不去业啦，大家小心看、
5: 哦、嘿。冰头家请着你这好员工啊！
0: 是我真正迄个运气好，去你对着好头家。哦，
5: 只有两组好吗？公司寄来的是不是？
0: 嗯，你公司可以寄，也可以叫药房帮你拿，都可以的。看你要用什么方式都行。
5: 啊，公司寄好了。
0: 好，公司寄哈，0928嘛哈。
5: 哎、欸，对。
0: 好啊，哥哥，啊、你迄个买零果精啊，零果粉。
5: 灵菇，两组啊！
0: 哦，两组，哦，灵菇精两组啊，迄、那个灵菇粉嘛要两组、哦，
5: 嗯、
0: 啊、是这样子吗？
5: 不是，这样子是四组的，对不对？
0: 对，四组。
5: 我这样子，
0: 啊，那你买灵菇精一组，灵菇粉一组，那意思吗？
5: 啊，对对对 对，
0: 你要这样子配嘛，哈，好，安尼我来写哈，灵菇精一组，哈、啊，好，阿丽粉的一组，好，安尼安尼4500哈。
5: 啊，学历万根。灵菇精配就对了，
0: 没有雪莉旺没有
5: 啊，
0: 雪莉旺没有，嘿，灵菇精 啊，所以你我大概配一组灵菇精，一个灵菇粉，你也可以拿来、啊、拿来拎，你可以出外带着粉的，哎，出去比较方便，嘿，好不好？
5: 那都送粉好了，
0: 都要粉的哈，好，安尼我再两阿龙粉的哈，好，安尼我改登记好啊哈，建峰哥，啊，改恁嫂子问好哦，嘿，好，好，谢谢你来去投，喂，你好，来阿水。我阿水抱落去啊，对不起，来咱迄个汤圆中，你阿水哦，水爷啊，来啦，紧来啦，我等你啦。阿咪啦，我开中门个，你要要迎接啦。来，入来，看嘛，讲2792799。今仔日哦，有助理休困啦，啊，我说我一个人服务吼，伊个脚手会较慢啦。您爱给蛋一些哈，喂，你好，我过来坐。嘿，婷宜，婷宜，
6: 哈，
0: 你要一组灵菇精啊，灵菇粉。啊，婷宜耶，看怎么搞的啊？搬落去啊啦，婷宜，马紧马紧，我这有该抄落来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阿水，阿水，嘿，高三你好。
6: 要进货。
0: 好，来，啊，你要爱灵菇精啊，灵菇粉。
6: 灵菇精一个，啊，灵菇粉一个，
0: 可以的，好，安尼粉红超跑送给你哈，
6: 好，
0: 谢谢阿水。
6: 知影我的住址
0: 无？有，你住迄个汤圆，我知嘿，有你住。
6: 唔是呢，唔是汤圆呢。
0: 啊，你唔住啊？在中立啦吼。
6: 中立啦。
0: 哦，你住中立嘛？啊，嘛是算中汤圆都对，那是汤圆区，你是中立区。
6: 嘿，
0: 阿明仔载会使。好，我阿无我明仔载，赶明仔载好你，好不好？哈，
6: 好，
0: 谢谢你哦。
6: 明仔去哦。
0: 好，明仔载去12点，好唔好？
6: 好，
0: 阿水，谢谢你哈。来去投嘿。好，拜拜，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我拨落去。伊个停一坐，拍摄哈。拄只电话是安那么小多，总共听伊。那个多少个帅哥卡入来，我阁接无到，咪接无到，伊转去。你来等我一下，因为今仔日吼助理无来啦，啊，等下我一个吼，两只手你接电话较无用啦，啊，但是会较混沌啦哈，卡手混沌未吼？来，邓老师，来，这阿姐，哎，红沙哈，陈姐，陈姐，嘿，然后再来，
7: 喂，
0: 阿姐，我有听下哦，然后再哦哈，
7: 我买几组？
0: 你买几组零高分啊？零高精？
7: 零个
0: 金哈，好，安尼，
7: 零个啊，混者。
0: 哦，你要安尼配哈，好，可以的哈，好，来，阿姐，阿姨嘞。
7: 我
0: 啦，阿啦，
7: 你那较无用叫和平。
0: 好，
7: 和平，迄个
0: 和平客气哈，你要爱和平客哈，好 ，OK， 啊，你唔得住伫遐尔啊。
7: 哎，我住遮无忙。
0: 哦，安尼哦，
7: 我住伫迄个胜利。
0: 哦，好，我拢定不时，走去和平对面迄间食羊排。有，谢谢哈，好来接头，好拜拜，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你好来。 我所有线路忙线中啊啦。喂，你好，阿坤你好。
8: 嘿，阿坤你好。
0: 喂，你好。
8: 我要订迄个零糕粉。
0: 要粉的哈，要两盒啦哈。
8: 两盒。
0: 来，阿姐零九五六一支哈。
8: 我讲我电话另外一支刚好。
0: 好，来你讲来，对机。好来，来你讲。来，9333。好，我超开。阿姐哥哥，你那请好。
9: 我是
0: 雨天的雨，雨大哥，
9: 毛泽东的泽，
0: 哦，毛泽东的泽，雨泽，
9: 啊，民社会顾的民，
0: 民社会顾的民呐，
9: 对，
0: 泽民呐，吼，泽民大哥来喝，啊，那我改登记啊呢，啊，迄个上紧明仔在上班劳役，好不好？
9: 啊那，
0: 上紧明仔在上班劳役，好哩，好不好？
9: 好，好，好，
0: 好，来去投哈，泽民哥，
9: 好，
0: 好，
9: 啊，迄个观众免注意哩。
0: 唔免，我会去个人个，我会查看买有，我就无甲你卡哈，好，好，
9: 哦，
0: 好，谢谢你哈，好，阿姐大赚钱，好，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10: 喂，
0: 洪江哦，吼，张大嫂你好，嘿，
10: 你要我要几多？
0: 你要零果精啊，零果粉，
10: 零果粉，零果粉，
0: 零果粉哈，安尼好，安尼两盒，两盒是千好，张洪江呢？哈，好好 ，OK， 安尼我给老的啊，哈，好，谢谢你啊，我们超跑送给你哈，谢谢哈。
10: 拜一得搞
0: 哈，嘿，上应该拜一得搞啊，哈，好，啊，这里大赚钱哈，好，谢谢谢谢。好来，说收听这波 B B 且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呢。好来，要粉红超跑哈，来，我个进阶风格嘿，来，要爱粉红超跑哈咪，来喽来喽哈，进喽进喽。

0: 姐，我跟你讲哈，安尼无人工精啦，我去给你写两组啊，因为你头尾拢断半落去，无过去吧。啊，因为你这都带高雄的啦，那高雄的人工精好啦，因为安那讲，大多数带南部的，拢食人工精较大多数啦，吼、哦。啊，那带中部的是人工粉较大多数啊。这是地域性食用的那个习惯问题，因为安那讲。南部热，真热，真正足热诶！啊，所以讲日头足恶毒，啊，尤其南部阁是迄个蓝领阶级的又太多，吼、哦，就是讲伊工作，吼、哦，工作的一寡比例来讲，坐办公桌啊，甲迄个蓝领阶级的，伫外面走总做事的人真正是较侪，所以这人工精咧食，咱就是较袂好热着，一清凉退位啦，啊，放尿的大补啊。咱袂憋着，迄热着就已经足艰苦啊！憋着佫袂放，放许着小刀仔咧刮，哦，迄真正，迄偌艰苦呢？迄苦真正无在条人啦，因为我捌憋过一摆啦，哎啦，憋着咧，吼、哦，你敢知影？根本就放解用无药啊，毋过苦冷起来，伊就是够尿意，就想要去便所，啊，其实坐咧时阵放无药，有够可怜的呢，真正迄种感觉真正，头第一摆。假使我热着，憋着，什么种的痛苦滋味呀？哎，啊，所以来，迄、那个人工精雪莉，人工精雪莉旺，弄个当奶奶泡泡准得啉。只是我要甲恁讲，这回咱井上粉红超跑是人工精无娘，雪莉旺没有，好学没有，因为安怎讲？母亲节不是我的重点啦，母亲节不是我的重点啦，我的重点是伫父亲节啦，爸爸节啦。所以我爸爸姐，我所有的上面除了执行甲官爷啊无一路啊，拢有甲恁做活动，啊拢是买产品送产品，啊所以你如果食啥，你要送，比如讲你食人工精要送人工精，你食活力米素要送活力米素，这个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只有爸爸姐才有做，一年我才做一摆尔。啊，因为母亲节，你讲拢无做，有个傻逼死，母亲节敢那无敢拍拍手庆祝一个嘛袂使。吼、哦，吼、哦，啊，所以讲争取你，伊个厂商，但啊，人工精要配合你，吼，啊，所以唔只咁，咱变成，会当做一礼拜，吼、哦，啊，所以讲粉红超跑量，本地会当，我讲先来做一礼拜，咱干来用卡拉，我想，伊就是量无够大嘛，无够大，要讲做一个月啊，是不是？啊，所以伊个量就是一礼拜的量，啊，所以你哪个等得了，咱迄个乡亲卡手妹。听一个婴儿就生一个囝，像我就这个个性啊！我急性的人呢，我若喜欢我就冲起起来呢。我袂讲我考虑看卖啊，我袂特别唔得唔，我无咧考虑看卖啊。嘿，啊所以这个物件出门阁好洗个，阁是董事长要送人免开钱的，恁高精我阁有咧啉，我唔互恁，我唔互董事长送，我得哭着啊嘛，是不是？今天我老婆当时就送我，就哭着啊！啊，本来听上嘛咧讲讲，啊，无送我去到药房，无因为讲一抓落药房，我嘛是拢摕咧五六千个，啊对。啊，老公两组人工精四千块，就送粉红超跑，无客得利啦！你是哭着伊？啊对啊，我知你拢足聪明的嘛，是不是哈？今来给我送，因为哈进药房欠费欠价，啊，因为阮大家拢咧补费啦。哦，所以讲药房欠费欠价吼，你若去药房客讲，得爱等无要紧，好甲等登记一下就好。啊，我上个后礼拜一个送下，下个礼拜一就结束了，要就赶快哈来。哎、欸，听一姐，我改下人工精敢好敢好，会使不？会使买？嗯，我改下人工精对吼。
1: 对。
0: 好，安尼啊，我客人改客过啊哈。好，谢谢来佚佗。你看，我无改讲南部拢啉人工精，而且我本身我就泡人工精啊，因为我做重地汤啦。我告诉你，茶水喝多了，你皮肤就好了。是真的啊，然后呢，迄、那个咱的新陈代谢也好，放药个会大补，该好啊，啉寡茶好，热人就是，尤其是热人哈，所以咱迄、那个人工精两组四千块，啊，恁讲啊，我食粉的，我粉的无甜的，哦，是为咱有糖尿病群的，比如设计好，啊，你食粉的，粉的两盒嘛四千块嘛，上粉红超跑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2: 阿、啊、姐，
0: 喂哦哦，牛你该搞炸嘞。
2: 啊！恁若消闲啦，粉红超跑这个，这个药房嘛欠费啊，对啊，对。
0: 我还讲，因为你嗲，你嗲走药房的人，所以药房有回无回，你想了解？ 你三天两天就两样图，我知啦。
2: 啊，我今仔要过去替伊讲，伊讲啊，无你就爱你先来提物件，迄粉红草跑。
0: 对啦，对啦，啊，就回先客，伊就咱的林国清先生啦，啊，粉红草跑较慢客的啦。
2: 对啊，恁面少讲大庙无，恁去带粉红草跑嘛，啊，关开出来。
0: 对啦，
2: 对啊，
0: 无恁笑，恁在咧讲何必笑叫个大妈？我粉红草跑要开出来呢。
2: 对啊。买上较紧嘞，对
0: 无？对啦，啊，都真正足紧啦，啊，但是恁手速度阁比阮即只粉红草跑较紧啦。
2: 上合啦，速度则紧，阁啊，阁咧考虑，为了阁咧讲，我先看卖，你就无啊。
0: 我咧讲，我想爱恁看卖，因为啊，你后边人够机会。
2: 你如果看，你就没机会，后面排队有机会。
0: 就是说啊，就这样嘞哈。我另外，阿杰，我听瓜你啊，你看你看，
2: 你
0: 看有。
2: 我瓜你讲，嗯，我拢 OK 啦。
0: 哦，阿咧哈。你先带来哈，无来要听啥，卡甲我来就好啊哈。
2: 我秘评你啊，你若唔知爱吹，你就甲我讲，伊是叫嘛欠人。
0: 哇，
2: 是你上班。
0: 我知啦，谢谢你，都甲我报到嘴瓜。好，来接到，好，拜拜。好来，啊，咱都讲以上广告无好，以上广告好来，谢谢刚才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阿切广播网透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坤嘞，有听的无啦？牛岭的，因为牛岭的吼。伊咧招零食，我上过来咧招零食，伊就是咧上牛零啦，啊，所以伊食的零食就点无咧啦，嘿，啊，伊个，都伊个人面也足宽啦，啊，所以一寡听众吼，伊咧上遐一寡人客面上做侪拢是我的听众，啊，有当时也贫多照顾，牛零啊，你搞我客，你去这个药房搞我逆过来就好啊，嘿，他伊就是安尼弘扬下，所以药房吼有回无回，伊该了解。唱到边边叫，真正啊，无要紧。人个药房头家嘛讲，恁先林国忠先客转去，吼啊，美林国嘛赶快先客转，啊，粉红草旁边欠者，因为咱后边国宝会陆陆续续补回哈，啊，哎，也叫恁来客，安尼好唔好？好，谢谢，拍谢哈。好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迄个活动到后礼拜结束哦，后礼拜伊就结束啊哈。我有甲恁，有甲恁迄个。强调是这几礼拜呢，所以嘛是算快闪的，对不对？只是讲去药房客安尼，啊，你讲无用药房对我家来哈，啊，所以到后礼拜一就结束啊。嘿，今日林哥整林哥粉有尔，迄、那个雪莉讲咩哦，关药咩哦，金银咩哦 ，QMB 咩哦，活力民宿咩哦，都咩哦，只有林姑精个雪莉，只有林姑精有，其他通通都咩哦，安尼知吼。好，谢谢刚才说收听这部 B B 而且公布帮探连线，大家来一回我食过来，你即马是安怎？迄个，我来抽救兵咧，总熊熊总搞我。董华呀，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哎，
1: 请问那个那个超跑什么东西呀、啊？
0: 就是粉红色的购物车。
1: 哦，粉红色购物车，嘿，
0: 就是现在你
1: 多大台？
0: 哦，很大一台呢，我们这个赛叔叔多的呢。嗯，啊，这你了，现在我给你报哈，因为我去把迄个气温资料刻出来，伊的赛叔43×，我现在爱把伊寸尺刻出来，给你报哈。哎，阿你别爱我，哎，好好，谢谢，好，
1: 好，
0: 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阿那别甲阿坤咧买物件，伊今嘛袂当接吼，
0: 啊，我打滚你，
3: 阿这，
0: 你好啊，
3: 啊，你好，
0: 你好，这你好，阿赞，
3: 我今仔日想要甲你买迄个呢，
0: 林哥怎啊，林哥粉，
3: 唔是，我今仔唔是买这，我买金星啦，
0: 哦，金星好啊，啊，但是金星无上哦，吼，
3: 我见，我
0: 见哈，
3: 啊。
0: 好好，330这支嘛哈，
3: 嘿，330686。
0: 啊，这我来讲叫三顿价哈。
3: 好，好，啊，敢是迄卡那麻卡底麻，食得有效嘛？
0: 一杯一中，哈，好吧，好，谢谢来佚佗。
3: 我这边等着你有够欢喜的啦。
0: 谢谢啊，这个嘛真欢喜。
3: 当时有啊，我卡袂卡安尼啦。
0: 哦，安尼哈，好，啊
3: 我好。好，安尼多谢。
0: 啊，给老客哈，谢谢。好，幸福的我，新得的吼，挂落去啊。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
4: 哎、
0: 欸，
4: 我那个
0: 灵菇精，嘿，买灵菇精哈，啊，你买两组嘛哈，
4: 4000，
0: 哦，你买四组，哈，
4: 我买4000块啦，
0: 你要买4000嘛，就是灵菇精两组等于4000块呀，嘿，我改合着0920，好，好来，啊，迄、那个什么名哈，哥哥，
4: 何冠展，
0: 何冠军的冠哈。
4: 灌溉的灌
0: 哦，灌溉的灌
4: 哈，沙展的展，
0: 什么呀？
4: 沙展的展，
0: 展哦，展出的展哦，
4: 对，发展的展，
0: 好，发展的展嘛哈，好 ，OK， 啊，我给你老啊哈， 好，来七头，谢谢你哦。
4: 够大，明天
0: 了。哎，上去明仔上班熬夜，好不好？
4: 哦，好。
0: 好，安尼好，谢谢你，我给你留啊哈。喂，你好，外军阿姐，你好。喂。
5: 喂。
0: 哎，你好，外军嘿。
5: 阿姨，我要
0: 跟
5: 你问，
0: 阿姐，林国正是安怎卖啊？林国正就一组，就是两罐呐，啊，两组就四罐呐。
5: 哦。
0: 嘿，阿姨一罐，伊一罐的容量拢清理死死呀。
5: 啊，我有这块有迄个糖粉，敢
0: 袂当食？你林果粉好啊？你啊，你啊，加糖粉买林果粉啊？
5: 林果粉哦。
0: 嘿，林果粉袂甜啊。
5: 哦。
0: 啊，你买两盒吼。
5: 啊，会加甜哦。
0: 林果粉都袂甜，迄个问我加甜袂？
5: 那是
0: 讲迄种
5: 香果
0: 精酸甘甜啊，酸甘甜，因为阮即卖减糖啊，所以会较酸脆。
5: 哦，哎，
0: 啊，但是也够甜袂甜啊，但是就是赶紧减糖啊，啊，这对于咱无爱食甜的乡亲，比如来讲是个因的较有兴趣啦。嘿，
5: 啊，我加泡一挂水，安尼
0: 泡。对，安尼对，嘿，我嘛是讲加泡一挂水。
5: 哎呀，啊，你甲我
0: 起
5: 来好。
0: 好 ，OK， 安尼我甲你留落来啊哈，啊，这安尼什么名哈？
5: 欸，我
0: 姓李。哦，李大姐哈，好，安尼跟你老啊，谢谢来佚佗嘿，好，拜拜。啊，就先等下还播歌。哎，我拄只讲记个头壳来，唔知要肯定讲啥讲些怎啊？个吞落。喂，你好，我过来姐，你好。喂。
5: 我林国正要无听的哦。
0: 要无听的，无听的就是混的哦，吼，这样。
5: 好，
0: 啊，你要两阿兄。哎，
5: 两阿四千万吼。
0: 哎，对。好，安尼我跟你老哈混的。
5: 哦 ，OK， 好。
0: 啊，这你什么名哈？
5: 庄金妹，
0: 庄金妹哦，
5: 嘿对，
0: 庄金妹，妹吼，
5: 对嘿，
0: 哦好，安尼我给你留啊哈，好来去投哈，好拜拜，喂你好，我过来在庆贺，来那先在庆贺哥啊你好，
6: 嘿，
0: 庆贺哥，
6: 啊
0: 你也要爱哦，
6: 香果精，
0: 好你哦北部拢零。要爱，迄个喝的较济嘞，啊！你看我同款拢爱啉水的嘞哦，
6: 啉水就好了，
0: 啉水啉到最好啊，对咱身体、心情、代谢是介好个啊，哈！好来，迄个庆贺哥，我甲你留啊，哈！
6: 啊，
0: 先算加粉龙草跑过哦，好，来佚佗哈，好，拜拜。哎，喂，你好，阿君来坐，你好，喂，嘿，你好，阿君，嘿，你好，阿君呢？
7: 喂，
0: 哎，我有听到，嘿，
7: 阿君，
0: 喂。
7: 我买啊，这林国清。
0: 好，啊你两组诶，林水诶嘛哈。
7: 诶，对。
0: 好，啊两组好 ，OK， 啊来，啊你什么名哈？你啥？
7: 双河里李在湖。
0: 李在湖啊。
7: 呀。
0: 哦，这个名字福气很好。好，啊你快老啊哈。好，来去疼哈。好，谢谢，祝你健康。喂，你好，我过来坐，我要拨落去。来，空吧，空27927908002792。诶，我应该哈。米小啊，我米小姐啊，多久来了？来，米小姐来，哎，
8: 阿君啊，
0: 喂啊，啊，你刚不是讲你在那科鲁？
8: 我无科鲁，我就是预算什么时候？
0: 哦，啊，你唔讲你过来吃去啊？因，
8: 我无阿提啊。
0: 哦，啊，你无你今仔来要创啊？
8: 要提三组。
0: 个讲要提，即个人个第一个我已经做出来，要去提三组啦。对啦，你得对啦，来0928嘛哈，好。阿姐，阿你
8: 一三六，
0: 阿你拢买迄个灵菇精吼？
8: 对，我要灵菇精。
0: 阿妹，
8: 我灵菇精食偌久啊咧？
0: 我知啦，你老出口啊，安尼拢总就是六组哦。嘛，对啊对啊，你讲你要三组呢？嘿，阿拢安尼拢总就是六罐哦哈。
8: 对
0: 无？
8: 对啊。
0: 知我知吼，因为你只一组是两罐嘛，阿你三组就是六罐了嘛吼。好，阿你我改老啊哈。
8: 我不是，我要粉哦。
0: 你要粉的吼。好，
8: 我拢食粉嘞。
0: 好，安尼好，安尼就是六盒啊啦。
8: 嗯，
0: 安在吼，三组就是六盒哦。
8: 对，
0: 好，好 ，OK， 好，好，来去投哈，好，拜拜，好，拜拜。
8: 谢谢喽，
0: 谢谢来去投，祝你健康哈，谢谢。

听一首我歌嘞哈，啊，迄、那个我要来对一个恁拄只，迄个顶个会吼，来，迄、那个马到成功，这是我看卖商店的吼，咱啊春花啊店的哈，啊来台到电视听，倒着，对啊，马到成功。

0: 我已经吼去请救兵啊，我已经讨救兵啊。有叫阮陈英去赶紧甲迄个客服部的助理请来。我家己叶淑玲的助理今仔是休困啦吼。应该是今仔日爱来啦。因为今仔日服务的吼，应该是拢较无时间去药房的。因为拜六礼拜，一般上班族吼，买好你听，听好节目，但是上班袂当听啊。因拜六咧，拜六诶。礼拜休困会当听到啊！我礼拜休困啊！我讲说，那一般上班族呢，周休二日要调到差不多拜六啊。拜六听到我叫表示伊是上班族，上班族就比较没时间去药房啊。所以呢，第一拜六时卡来很长，叫人上啊！哈，来，啊，你老爸顶岗的，还是讲度假？我来粉红超跑，你老爹无清楚别问的。好，这里来，啊，我过来进一个广告哈。来进广告，拄只有人咧问我讲，迄个粉红超跑是啥吼？粉红超跑就是粉红色的购物车，粉红色购物车，伊四个人来，好，就是等咱退群就一个箱啊嘛，像行李箱咁款，四个人来，啊，因为恁啊足骨溜诶，你用一支镜头啊。就会因为像咱的扶手，咱厝内有老母的哈，有咧买菜，这只一定要鼓励伊杀，因为伊杀的时阵，咱有一个克星呐，你听我意思无？迄个行到吼，在摇晃的时阵哦，有这克星较不容易跌倒呢。啊，你啊行到吼，哎呦，真热到要死，行到摇晃哦。咱买菜有当时你唔通看咧咧，像阮只公司，迄都恰恰真大咧。行的，我那会用心，不是买哦，吼。咱有这只还没紧坐嘞，捡一个就有差，吼、哦。安知无？紧来客，迄个大家小手呢，手甲真正无看啥机会的呢。迄做者药房是拢欠货呢，是拢叫林哥正先客转去哈，啊林哥先客转去，粉红超跑才好欠。我那就小小不回嘛哈，啊所以讲粉红超跑搞一叫恁来客嘛，就是安尼，啊无就赶紧客过安尼尔。好，赶紧的哦，小手架嘞，啊好用啊，就是方便啊，祝你上来看嘛，看口279279。
1: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感谢林茂山所演唱的歌曲《甘愿为你等》，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以为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明天请公布帮透连线，大家来一回话，谢谢你哦。

0: 来，今日礼拜六啊，开放可以啦哈。你老要听歌诶，纯粹要听，我得来吹。还是讲阿君，你给我唱。嗯，你点的歌我也要唱，我得一定该唱。啊，那是我不要唱，我到都是要用背，好不好？哎、欸，阿拉讲产品食法无清楚，甲问我清楚吼，还是讲这回要甲阮做见证的啦吼，就是要分享。我食了就好，安怎好？你讲给大家听好唔好哈？啊，是讲我来卖定灵果、精灵果粉啊，我嘛要阿君送粉红草头啊，做你入来，紧入来吼，来做你我拄只已经特救兵啊，来伫身躯边啊，做恁个。感谢啊来过吧过过你去给你去给我你和我跟你说你好喂
1: 喂
0: 嘿、hey, 你和我跟
1: 千言万语
0: 千言万语
1: 嘿
0: 你说邓丽君请一首呢
1: 啊
0: 邓丽君请一首呢不知道
1: 千言万语啊
0: 什么万语邓

0: 春时代啊，青春时代，这个是少年时代的对了哈。青春时代来，谢谢。我不讲过来来，好来，吃过来。哎，三秒不接你吃了安那好？
1: 哎，我大姐哦，食到袂歹啦，通婚的啦。
0: 通婚的食了该好哦。嘿，
1: 啊，今嘛要过给你订一桌啦。
0: 好，今日你来个接接，一线接接。好，大嫂，谢谢哈，谢谢你。我要讲过年，你来身边有不接来请讲起来，嘿，你好。
2: 我心情全部改成百外关。
0: 我见你讲重点，你吃了安那好嘿。
2: 我吃了糖分控制一阵好。
0: 糖分控制了盖好，你电话跟他过过。糖分控制了盖好了哈。好好，感谢大姐哈。好，安尼听我，谢谢你。
3: 现在是从小南关南街，那五点七，我本来、
4: 啊、哦，
3: 本来七啊，
4: 原本是七。
3: 嘿，现在是五点七，
4: 哎呀，
3: 你见过吗？
4: 是是是，太棒了，太棒了啊！
3: 那恁个什么戏啊，拢正常啊？
4: 真拢欧意啦，哈！
3: 嘿，
4: 哎呀，太棒了！
3: 今天老公给我来当当一当家，
4: 安尼。哦，这种家以后来量有减轻了的啊，哈。
0: 好，安尼到你该讲起来，好，谢谢。哎，刚才大嫂叫到该讲啊，谢谢。
1: 第三十关啊嘞。
0: 哦，阿姐，咱好不？
1: 哦，做好，
0: 哎呦，
1: 吃糖分，糖分啦，啊，个对身体种种拢做好，
0: 啊，个
1: 皮毛都，
0: 皮毛
1: 都有哦。
0: 哎呦，啊，糖分这么稳定无啊？
1: 有啊，有诶，有诶，
0: 拢稳定，啊，皮肤介水呢。
1: 啊，我搁有食介过一咯，我拢会紧，我拢会紧紧。啊，今嘛买来吃哦，都会紧紧啦。
0: 哎呦，噶，好棒，好棒，好，安尼得丢，安尼得丢啊。
1: 你有偏见也未歹。
0: 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咧，大姐，哎，个干两层哈，好，谢谢。
5: 啊，我吼到底诶！
0: 啊，你食了那个？你讲你食好，你讲你食好。
5: 哦，我食好呀。
0: 嘿嘿，是。
5: 哦，我跟你讲，我吼，迄个血糖吼，
0: 嗯，
5: 十外年啊。
0: 嘿。
5: 啊，我即几天啊去大医院无？
0: 嘿嘿。
5: 啊，去哦，医生检查吼。
0: 嘿。
5: 血糖拢无个，我食迄三小金宝有无？
0: 哦，啊，即摆拢正常啊。
5: 啊，血糖拢无啊。
0: 啊，就正常。
5: 啊，医生就足奇怪吼，问我讲。你食成阿咧控制，我唔敢阿讲，我惊你咧。哦，
0: 好，安尼你，好，安尼好哦，好好好。
5: 我讲起咧，老板的油哦，
0: 老板油哦，
5: 阿蛮好去呀。
0: 哎呦，哎呦，好棒哦，好棒，好棒，好。
5: 啊，血压有无？
0: 嗯，
5: 拢140多。
0: 哦，
5: 啊，其他个，这几工阿个磅哦，去病院磅拢拄我好。
0: 嗯，
5: 啊，转来我
0: 百二，哦哦
5: 哦。诶，其他个个磅125俩。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哦，好棒，我的。安尼就啦，安尼就好啊，好，好大嫂，安尼你继续看咧看咧哈，他改两顿不要紧哦，好，谢谢。
6: 健身宝吼，食四年多，
0: 谢谢。
6: 血糖拢保持拢6点多呢。
0: 哎呦，糖分血色素
6: 啊，食到最好诶。
0: 好好好，
6: 我本来甲状腺啦吼，我是本来甲状腺，哦，食恁咧食较好，本来爱开刀呢。
0: 啊，这么免开刀啊？
6: 真的唔免，真的甲状腺做有效诶，啊，加食药生啦。
0: 哎呦，
6: 我该食朋友食药生，真的有效。
0: 哎呦，好棒啊，好棒，好棒，好棒，好棒。哎，谢谢，感谢大姐，你赶紧到介绍。呵，张木兰，谢谢你哦，谢谢。
7: 我要来
0: 哈，
7: 给你娱乐一下。
0: 我来讲重点，讲重点来，来产品不接，再讲起来。
7: 我吃了未歹呢，
0: 啊，你吃了安那好呢？
7: 三件件补。
0: 我吃了安那好。
7: 我糖分哦，糖分即嘛减油啊。
0: 哦，有减个，有较好啦吼。
7: 减一

0: 减一个吧。
1: 哦，有较好啦吼。
0: 阿本来放尿的臭咸咸，今嘛未啊？
1: 哎呦，好棒哦，好棒哦！好，阿桑，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来哟，真的是上一人吃上一人喝了，大家吃好个再光个再买的，吃咱这罐
2: 三省金宝，
1: 吃咱这罐好哩，没烦恼，因咱这罐是龟仙姑娘给你过透透，咱真正有这成分哦，咱这蛋给你讲吃一罐低劣五罐的哦，你看恁吃个瓶瓶罐罐的哦，上个一人喝了个心甜，但是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心甜但是那不好，咱这个不个不个，吃咱这罐
2: 三省金宝，
1: 消化嘛好呢，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哟，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当安心嘛，该使用哦哈。所以啊，嘟嘟棒油啊，暗时就咪叫苦苦棒油呢，那可以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啥等，那来靠这个改两等哦。妈咪给咱登记动的干部呢，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底咱再开挂，所以该捞起来哈。然后再给咱
2: 到小宝，
1: 以上功课等下就问丢咱呢。
2: 大准你讲，你分享一下哈啊，咱的骨头关节也给咱的坚持吧。啊，做一人有这个镜头会疼，你到底为什么疼？你的脚头会疼，为什么会疼？哦，有足悬的机会哦，是咱的退化性关节炎。关节炎是只有脚头哈，只有关节的所在都有机会。啊，我镜头就疼呢啊，尤其这個天气的变化，你目到这冷水的时阵更加愈疼。哎，甲各位提醒，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哦，伊比如讲哦，你想要担心讲，哎呀，这個、有这种昂昂小小疼疼哈，哦，一种较明显的症状哦，免。欸，咱今天咧听的时阵，甲以前无同，咱的关节无爽快，然后医生来检查，哦，尤其啊，这个你看骨科的时阵，医生来检查去，哎呦，不对，伊甲你登记上，这个风湿免疫科，你会讲啊，系啊，这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哦，但是咱不管如何，咱关节会疼吼，咱就去看骨科，哦，医生来检查，咱烦恼是发炎。发炎就要去和医生治疗啊，爱食药啊，甚至讲较紧的爱注射哦啊。一开始有通常啦哈，一开始都是吃的非类固醇消炎药，消炎药来吃落去，把咱这竞争带来。但是吃是吃不唔对，咱敢有法度和咱的脚头袂只疼？有，吃好营养，加运动，加啉水。啊，可以当哦，是的哈、哦。啊，有人用热敷也是可以的哈、哦。啊，但是上重要是补充用运动甲啉水。啊，疼可以当，要这是袂安怎讲呢？因为咱加当挂，吼、哦，咱的脚头也甲关节也袂开开，啊，可以加强血液循环，甲咱关节接部分物件甲潮走，这很重要哈。愈疼愈爱行，马紧。无咧，咧限制讲行偌紧，慢慢啊行嘛是行，牙卡逆卡尾哦，牙手下趟虾米动就尽量动，要活就要动，能动就是福哦。有你想讲，那是咱有一天倒伫眠床，哦，照顾时阵边来边去，你敢唔甘愿？绝对不甘愿啊，对不对哈、哦？所以尽量动，因为你敢知肌少症。咱今日把萎缩到底程度叫做肌少症哦，啊个个落去的是失灵失能，啊这失能的到底名称红叫狗边来边去啊，包括你要上边要去变数，跟我法度家己骑，无法度肌少症，靠法度各有可能啦，但是失能就没办法了哈、哦，失灵的时阵在客人啊，我甚至讲差几个讲，啊失能的时阵到底名称，你按照运动无法度别人帮你用。哦，牙卡啊，就讲这个马杀子啊，照顾迄个人较无用心嘞。啊，你会啥？你会经济嘛萎缩，三个寸骨头哦，后来你会多重器官衰竭，迄个恐怖，一天生命啊咧流失，种个恐怖就是很恐怖。所以讲咱尽量叮当，咱来加食营养诶，咱食营养诶吼，你爱去敬。比如讲钙钙质好啊，你爱去食迄种哦，较会当用伫水内底好吸收诶。哦，视频中有介侪一种钙吼，实际上伊无多只好吸收，自己要有分辨能力。也够咱来食第二物件，靠法多补充咱人能骨啦，胶原蛋白靠法多，想想的无一定拢是植物的来啊、哦，植物来的哈，都是多糖体，伊无多补充到咱人能骨啦啊，所以讲你要赶快的去更正你的饮食，你也知咱这骨头的密度吼。 若无讲介悬的人，你脚阁无力，定跋倒，你就定定去大病。所以讲，咱骨头用何用？你先去量一下骨头密度、体脂，依到买那是伊是正常，其他拢无正常。你骨头够唔够用？哎，有会看到你安尼来跋倒哦，啊，你的脚感有够好，有法度爬楼梯、爬山，没有办法。所以，只要你知影讲家己无法度的代志，你伫有年岁这年龄层吼，咱就爱选择爱撇免迄种运动、迄种活动啊。你的脚头歹，你无可能讲去走马拉松嘛啊，爬山不适合你，你的脚无力啦。啊，你就无适合这种运动，你爱开始改变，也你改变变成哦，原本有可能改爬山甲跑步，你尽有可能改变成散步，行较紧，快走就好。真的，长辈要多运动，而且要选对运动哦。
1: 哎，对啦，运动才是重点啦。啊，过来就是爱补充钙质安尼啦。咱定讲过，咱人四十岁开始，咱就爱补充钙质，因为咱四十岁开始啊，咱的荷尔蒙就降低啊，而且呢，咱的腱肌吧。也是需要的钙质咯吼，所以你感觉屈啊屈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关呢，嘛袂记诶，补充钙质一定爱家家己呢，要求家家己，逐工爱补1200mg不够1500钙质，加两过来胶原蛋白哦。过去药房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若讲唔对呢，真正是有药房的小姐甲你介绍其他呀吼，尹小姐嘛是业精呢，所以呢，嘿药房，那你去变个过药房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爱讲唔对，啊那无，你若国讲我干那要挂什么货啊，我要食一个糖分的，也是安尼要食啥呢？也甲你介绍其他，啊我要食骨头，也甲你介绍其他，所以你也甲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唔对。哎、欸，啊，你那边讲吼，那是好比你那边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寄。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帮买，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比个名甲讲个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
2: 输了球，输了球。
1: 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
1: 欸，喂，你好。
3: 你要跟你介绍下。
1: 还是嘿。
3: 啊。你在那个
1: 公司啊，搞着那边。好，我来先接接，先接接来。你好，嗨。
4: 喂。
1: 啊，我先说你好，嘿。
4: 嗯，小姐你好。
1: 我你拿住耳机啊，嘿。什么贵书？嘿。
4: 好。我有那个有滴病乱症啦。
1: 哦，安尼我今天来，你先接接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先生你好。
1: 嗨，你好。
4: 嘿，我安尼就搞着了。
1: 高叫，好来，我先接接，我讲听好，谢谢。啊，来，今嘛请来唱个国语的好了。
2: 嘿，
1: 我很丑，我很丑，
2: 嘿，
1: 可是我很温柔。
2: 嘿，對我唱我家己啦啊。
1: 无啦，你看引导，看引导，好来，啊，时间好厉害，
2: 感谢，
1: 谢谢，来哦。

0: 来掌声鼓励啊！来有三片的不进呢，
1: 我都跟你讲。弟弟嘛真好啊，
0: 弟弟介好哦。
1: 哎，阿妈，我家就说话弟弟啊真好哩啊。
0: 哎呦，好棒哦！你有食阿爷得呐吼？
1: 哦，
0: 安尼好，安尼好。
1: 我拢有食，我拢有食，食你的，你的
0: 拢有食到啦吼。安尼个，看你，看你，大阿妈，阿妈，高才一回啊，高才一了吼。好，谢谢，谢谢。生病了不记得，你讲食阿爷得呐呐嘿。
1: 哎，我才一罐呢。
0: 嗯，
1: 哦，
0: 我今麦
1: 就蛮食食迄个，阿妹妹啊，
0: 哈。
1: 我真正我无解骗
0: 你，你食一罐了就好困，唔免食药啊，
1: 唔免。
0: 哎呦，好棒哦！阿姨吃酒喂，阿姨继续看咧看咧。哪有的呢？哎呀，得那有增加钙质好的成分呢？那么不只是让人好困的啊，不只是让人好困呀。譬如讲啊，你常常吼安尼啊，未记得东，未记得西啦。哎呦，我今日我今麦来冰箱是要揢啥物件啦？想未起来。安尼是愈来记得是愈歹呢，安拢定头壳晕安尼吼，啊而且拢定变性关咧，个发面红咧。咱咧好朋友种个更年期的女性甲男性咧，咱咧内底有做者增加真侪成分哦吼。所以咱今麦来讲，不只是阿雅德那，不只是好人好困呀，都只咱讲的，包括你啊，你记得啊，你想来想去啦，有些未记当未记西啦，啊咧定虚妄头壳虚妄的人咧，啊变性关发面红拢会当讲这款。阿雅德那，哎呀，记哦，咱来有耐心么教？哎，头下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哈，哎，记食好再给咱
2: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小宝很丢咱呢。
2: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呢，你有香油的精神无？哎呀，高油的精神无？哎，这个不只是跟膀胱有关的呢嘛，跟油脂有关的哈。啊，你有做提肛活无？哎呀，三坐四休困啊，安尼效果无好。所以咱呢，不管女性跟男性呢，给恁建议哦，我拢有在做。虽然我无这个问题，我拢有在做哈。上个是洗澡的开始，咱得一定要做提肛活。上个是洗澡的开始，哎，养成了运动的习惯。啊嘛是上个是洗澡的开始，哎，啉茶改变慢慢啊啉嘛。啊，我你也随啉茶随半个的，就是表示你啉茶伤强伤紧啊。安尼当然有气我都吸收啊。哦，所以当然你总点了半个就好啊。啉茶一定要听我的建议，改变慢慢啊啉。上个是那是方便的，伫咱岛内底哦。上个是啉温的茶比较较好哦吼，因为这油脂较重要呢。啊不，下面上天和咱两粒油脂，就是表示伊的工作真济，包括欠的水分以外，个包括的家己过日的油多加的油动，包括欠血红血球无够，加包括头壳虚妄，包括的头毛加目睭加咱的目睭老目油，这种跟油脂有关系哦吼。跟咱的腰酸背痛嘛，跟油脂有关系。那咱今麦请到位了，讲到这油脂的膀胱的问题了，谢谢你。
2: 是来个贵提起哈，咱油脂是跟咱摆咱辛苦无爱物件哦。所以讲，有足侪人吼啊，对这方面的保养吼，拢是爱等个出代志。什么代志？比如讲，这里有结石啦。发炎啦，吼，也是讲有水肿，这个腰后边拢会酸痛，闷闷无爽快，啊，才来去照顾自己的肾，吼。你也知，但是这肾丝球过滤率，吼，伊这个是需要去算出来，但是咱家己不要算，啊，所以讲爱去病去牛，啊，牛了以后也帮你算，算这数据，肾丝球过滤率这数据，咱标准，吼。是正常啦，差不多是90%左右，吼、哦。啊，那是那上差，差不多60%，吼、哦，60%是入格，吼、哦。但是呢，咱来加水，咱那是讲这个肾丝球过滤率不时，按照牛拢是130以上，那我们要多注意，有可能有问题，比如讲发炎，吼、哦。啊，这糖尿病，尤其糖尿病心理代谢不好的人。爱加注意，为虾米？因为咱拢知影讲，排尿、排肝、排便哦，爱个排心灵代谢吼。啊，其中一个叫做排尿，就是甲药剂有关系。所以糖尿病直接影响咱的药剂，有糖尿病病一定要加注意啊、哦！你的肾脏有很高的机会不好哦。尤其啊，有可能慢性药剂萎缩后，咱的尿三钙拢无法度超过60的人，你就是慢性药剂萎缩。开会开始不一定，有人20几，有人30几啊！年轻人要多注意饮食，食运动、啉水，也够有睡眠。 啊，那长辈，咱来给你建议的是讲，啊，既然你知影讲爱卖食遐咸，对不对？但是咱烦恼是讲，你无定时间食药啊。咱烦恼讲，你食伤侪过多其他的偏方哦。你是讲边厝边哦，好心给你介绍，结果食到，哎呀，西药剂，伊讲我都帮你代替帮你洗，无可能。哦、所以咱爱加注意，你到底食什么去咱的身躯内底，敢有法度甲排出来？另外，为什么哦啊？为什么身躯有结石？为什么会有结石？啊，为什么明明手术了后，为什么个结石有结石？哦，这是很多人的疑问哈、哦。为什么是我？你看，这个结石通常大部分的结石是钙哈、哦、钙相关的，但是不是你吃里面迄个钙？咱吃里了，咱消化吸收。这、那个钙走去咱的血内底，啊，这个钙咧，哦，是其他方式来的，哦，哎呀，有人讲，安尼我以后袂使食白凉菜，加豆腐，这是随食随结石，唔是错误啦吼。那、哦、你爱去想，伊是产生伫的，哦，产生伫咱的，比如讲油脂，哦，啊，油的迄是按油脂落过吼，落落去，所以讲咱这油脂加是啥，咱先血内底钙吼，加咱足。搞多较悬呢，比如讲超酸啦、啊、硝酸啦、啊、硫酸种酸的物件夹做伙，较慢慢啦结晶，慢慢的结晶。啊，若是愈来愈多夹做伙时阵，较有机会变成结石。所以讲有结石的人，表示讲你有可能啊、生成的是基因遗传所造成，哎、啊、呀，是讲你水啉伤少、哦运动伤少、心理代谢无好的人。哦，变成啊，这尿较少啊，这个排未出物件较多，开始搞多管嘛吼、哦，所以讲开始有种结晶的机会就较管，变成过饱和才会有结晶沉淀嘛，对不对？哎呀，各有可能是因为食其他药啊所造成哦，也有你的这阿司匹林、抗天花的物件、制酸剂都有机会会引起暂时急性的结石，这是会的哈、哦。啊，各有病啦、啊，手术外伤啊，加食食这方面。都会造成结石，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奇怪，大家人都有、哦、每个人一定都有，一定有，是说看大小粒 0.5 公分以下自己可以摆多喝水多运动，超过2公分以上要手术，所以说摆这时间的健康检查、哦、
0: 是哎呀，所以我们有很多好人就是表示你的肾丝球过滤已经没达到60了、啊、还加上你本身还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的人，那么你更加要注意油不要乱吃，偏方不乱吃，草药也不乱吃。啊，如果有几间那无好的人呢，那咱的好朋友呢，一定要记住那里冇有搞意外呢。啊，咱做定期的检查哦，哈。所以有几关呢，那是和你感觉讲，哎，奇怪，咱来放药哦，哎，放药起泡30分钟个未消，放药个热热个油油呢，卡拢会变变个渐渐个气人那几那。那么这得要紧去检查，看你肾丝球过滤率有达到60无哦。来哟，小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拜，我是秀松啊，
2: 我是大富。
0: 中东为了好不难呢，
2: 大准的讲，
0: 那你肯定肯定我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别加林妹，哎，这句我想爱听，啊，是不是开去给咱讲哦？哦，看你是吃了安那好，给咱鼓励，弄个蛋卡哈。那当然咯，嘛希望好朋友呢，唔贪别记哦吼，吃好的记给咱
2: 道谢吧，
0: 谢谢。哎，那弟你好，
3: 哎，
0: 那就记，那就记，那就关起来。
3: 哈，
0: 你也拿这个机啦嘿！
3: 我要你刚有咧卖迄个过油机也无
0: 啊！啊，别等你来，啊，一线个接掉，我叫人来听邓姐，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喂，你好，请讲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嘿是，我姓传，你好，
4: 姓传哦，
0: 嘿是，
4: 咱姓问者
0: 吼，好呗，嘿，
4: 我就生少啊，别
0: 有生哦，哦，一线个接接来，嘿，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啊，首先
0: 哈，哎是，
5: 哎卡布拉不得行，卡布拉，
0: 卡布拉了，我来一线接接哦，来谢谢，三，你好你好，喂你好，
6: 来，
0: 来车工喂，
6: 要开门门车了哈，
0: 嘿，门什么？
6: 三片那个卡拉 O 三瓦生。
0: 哦，啊那个听起来，嗨谢谢，来感谢谢谢阿伯，一线一线。上
2: 一个人
0: 沈文成的，这个的五月十一咯，谢谢，哎谢谢。

0: 来呀，掌声鼓励呀、啊！我为在去下播啊，哪有三片啊？我这里
1: 哎，伊个糯糯皮羊诶，哦，我先去糯糯皮羊呀，
0: 好好糯糯皮羊吼，阿伯两个无，阿伯两个
1: 好，我见哦，嗯，买来播哦，好用，播阿伯一罐播阿伯完就好起啊。
0: 好棒哦！
1: 伊个趁个大线吼，大线难播什么药拢无效哦，阿买糯糯皮羊诶吼，
0: 阿伯播了就好
1: 起啊，好起啊，
0: 哇，好棒好棒！安尼即讲张小宝，大嫂感谢你，谢谢，哎，张小宝哈，好，谢谢。哎，你好。
2: 喂，小凡哦。
0: 嘿，你好，你好。
2: 好啊，要来做见证。
0: 哎，好，进来，请讲起来。
2: 我跟你买糯糯皮羊啊，买买五十八罐啦。
0: 哦。
2: 啊，我有送啦，我家己还阁有
0: 啊。啊，你包了安那好？
2: 啊，包了都可以。
0: 安那好，包了安那好，嘿。
2: 阮先生伊个脚哦。
0: 嗯。
2: 放假，
0: 放假，哦，
2: 跑了二十几年啊，拢未好，
0: 脚
2: 脚都未好。
0: 嘿，
2: 我安尼甲你抹嘛，抹一罐尔吼。
0: 嗯，
2: 哦，都好利利啊。
0: 哎呦，哦，
2: 嗯，啊，小弟人恁问啊，我都甲伊买，买起有诶好用啊呢。
0: 哦，阿妹，感谢哦，感谢你关照小宝，感谢你哈，好，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姓啥呀？
0: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东埔那个张丽玲啦。
0: 哦，你好，你好。
3: 哎，我跟你讲哦，我跟你分享一下那个糯糯皮羊。
0: 哦，你也要分享来，请讲下来。嘿，你讲。
3: 我阿尿不准哦，两个屁股安尼红咖拢，大概
0: 尿
3: 不拢倒灰。
0: 倒，第一叫尿珠啊高了吼。
3: 对啊，啊
0: 拢。哎呦，遐尼严重哦。
3: 他去住院啊，他打点滴啊，无法度洗吼，啊拢用吃的。哎呦，两个屁屁拢流血嘞！
0: 哎呦，好可怜哦！
3: 够可怜，不然我伊在你抹糯糯皮凉。哦，好加载，好加载，好好哦，
0: 好加载嘞，好喝哈！
3: 哦，哎，真的很好。
0: 好，张大姐，谢谢，感恩你哦，谢谢。来，我带你红诶，香港卡拉线的最近流汗够上啊，皮肤问题解不啊？
4: 糯糯皮凉，
0: 专给大学生淡薄嘞，咱出来这个坑子走。哎，咱要买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咱就两色哦。那色不管是个桃红色，一叫不好就给咱
4: 倒色不，
0: 啊，起来捞起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呢，
4: 大准日讲，
0: 谢谢。
4: 哎，来个各位分享一个最近一个网络的讲，就跟这加善有关系啦吼。刚好这个因就有一个因就有女网友吼，伊无写伊说啥，讲这女网友讲哦，因阿姑规家伙啊，逐工就靠伊吼，因为为什么呢？因的阿妈吼，这个人过身了，讲吼，这个土地要分哦，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啊，变成讲哦，伊是孙阿伯啦，孙子辈的，伊嘛阿妈嘛都疼伊，来个因这姊妹嘛吓着。啊，即阿姑啊，哎，讲因表哥表姐啊，拢个一直卡等于讲啊，他放弃啦。这土地哦，阿妈老的土地哦，足偏僻的，啊，来几分啊，大家分哦，无啥物钱，几百块，几千俩。啊，你啊，计走来咱台北家办手去在办手续嘛，麻烦啦，你个了车钱，逐工卡，逐工卡。伊想讲哦，即阿姑因嘛，就计听因啦，啊，就甲因。甲因爸讨论讲，规气放弃好啊，安尼拢互因刚好嘛，无讲介济。啊，因爸讲，嗯，开始安尼，袂使。
0: 做啥呢？
4: 啊，佮继续个卡讲，啊，恁妈妈就走完，吼，啊，恁妈妈，阮迄小妹就走完，啊，恁妈妈，哎，即个吼，但是原本是阮兜即边的物件吼，啊，恁孙阿伯就卖去一直个讲，一直讲，啊，是甚至讲即女网友甲因爸爸去相玩，啊，因妈妈讲，啊，因妈妈应该嘛是种愿望吧，卖去争迄个唔是咱的物件，啊，因爸爸就生气个讲吼，恁拢卖插，囡仔拢卖插这个代志，吼，啥物几百块、几千块，安尼嘛好，交互恁阿哥吼去来处理就好，后来吼，因阿哥就照你来处理个袂好掉。因这兄妹想讲啊，几千块、几百块啊，安尼用到规家伙啊，无欢喜。爸爸嘛，甲爸爸咧冤家。后来靠着有一笔钱入来，因妹妹甲伊吼，算算的两个加起来要60几万。啊，唔讲几百块、几千块，啊，佮为虾米甲哎，这个阿姑讲的无同。后来土地唔是拢卖掉以后，即恁阿姑佮卡咧，最后一通讲，即个以后卖做亲戚啦。欸、叫你卖卖，不爱卖哦。你看，讲到钱吼、哦，人拢唔是人啊，人低吼有讲情，对不对？啊，人无低吼无讲情，讲钱啊。 人在的，当讲情，人不在什么都不算呐。所以讲，爱甲各位提醒一下哈，那有时阵有年会长辈，你也了解，钱是你的，你尽量甲开，欢喜甲开哈。
0: 开春的就是别人的。
4: 开春呢，你若春愈多，后壁的人是愈越严重，因为你无分嘛。啊，所以讲你尽量甲开，你若买你的欢喜的物件，你会讲保养身体，和你健康的物件，尽量甲买，因为是你欠长内多一世人。欠下来的钱，千万不要再去分给谁，分给谁，那是你的，赶快提醒哦。
0: 哎呀，家村两村的，到时呢，接到我领导囡啊，你忙哦，在生的拢个不了了，到时啊，我领导，你那边欠钱，个领导囡来钱哦，我你
4: 换面色，
0: 哎呀，我你个阿公阿妈啦，要欠钱哦，无钱啦，啊，你欠钱要创啊啦，问东问西，这种尊一点啊尊严都拢无，所以家老。身躯够好，健康够好，过来钱，给老你家己身躯变上盖好哈。啊，你两个老婆两个够好，老厝嘛，个老的家己多哦。安尼是上巧的老大人哦。来，下来给你好不容易卡里吧，我带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4: 数六九，数六九。
0: 那么，跟咱朋友帮咖喱呗，欢迎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这卡叫给咱鼓励哈，我拢欢迎好朋友卡叫给咱鼓励加油，给阮关怀啦。你若讲一句好，看下我呢讲了百外外句好安尼啦哈。啊，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来，你好。
5: 哦，郭子叶。
0: 嘿，不是我啊。
5: 没有。
0: 哎呦，没有，马上过来哦。
5: 我你马上要讲客话呢。
0: 你要讲啊，意思是要讲啦，嘿啦。
5: 没有。
0: 简单嘅要讲啦，规模简单嘞，困难嘞无法突啊。
5: 好听。
0: 好，谢。
4: 感谢你我气下。
5: 我是客家人呢。
0: 哎呦。
4: 哎呦。
0: 哎呦。
4: 哎呀，我闹亏
0: 了。我闹亏。

0: 龙珠泪啊，这首歌七龙说。
1: 哎、欸，甲各位提醒哦，压力上大，所以讲有个人方式就是一直叫外送，一直加，一直加。啊，有个人是
0: 伫厝，哎、
1: 欸，啊，有个人一直拍电动，一直追剧哈。啊，这时阵啊，啊，咱这个营养师啊，吼，啊，甲医生诶、欸，开始来甲各位分享啥呢？分享伫外国的研究。伊发现有一个物件叫做黄烷醇，这种物件哦，这种是一个化学的这种物件哈，啊，会当保护咱肠胃管，上重点伊会当吼帮助咱纾解压力，和咱的精神吼会当放好较轻松。结果呢，这个、研究发现呐、啊，可可豆内底有足多，原来是巧克力啊，哦、所以讲巧克力吃了了啊，那然后和咱放轻松。啊，若是讲无想要食巧克力，会当食啥？即苹果啊，哦，苹果啦，葡萄、黑莓、樱桃，哦，即来啊，哦，拢是，哦，即几项哦，即是即个研究会出来结果讲，内底含量较多，会当帮助咱纾解压力。哦，所以讲啊，即巧克力吼，收甜，咱会当选择这种
0: 趴数较悬的，
1: 嘿，较无甜的啦吼。
0: 陈光食85%。嗯，来哟，那么是那个你好不认个卡的，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的呢。
1: 大准的讲，
0: 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是那个你服务呢？那你现场看电话呢？0800
1: 469469。
0: 嗨，咱们跟咱们一个帮，咖喱妹弄个卡的好，来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2: 秀爽呀。
0: 是，我秀爽，你好。
2: 哈。啊，叫我那个。哈。听风没？
0: 听风哦。哦，那个听姐一线接接啦。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嗨。我要请您走哩。
0: 好来，接接一线接接，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请老姐困没起？
0: 我来听姐一线接接，嗨，谢谢你。哎呦，有一个阿桑跟我讲哦，伊困眠无好呢，总变成哦，伊原底是有啥？伊原底都忧郁症，忧郁症呢，佮加上困眠无好，哇，总变成人脾气愈来愈无好，焦虑症啊，佮两种哦，哇，真正哦，莫怪伊讲哦，伊对这困哦就困了诶，所以这困眠无好，唔是干那对着五脏六腑个，佮咱伤着，佮包括对咱的阿达妈这头壳啊，上个大问题就是阿达妈哦，所以呢，咱平常时哦一定爱困哦半下，上无上好写当困6点钟到8点钟，安尼接受告眠哦。那今晚请大伙来讲下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你。
4: 是困眠，哎，我这真正是大家讲拢，大家拢听我讲吼，这真正是无好处理睡眠啊，无好困入眠啊，啊个无多困当眠，哇，啊个有半暝起床无多继续困啊，30到30分钟啊，啊那困拢变来变去真歹困啊，都困眠入眠的人，很多不同的状况无同，你拢是困眠障碍。哦，所以那那是去有肚子这种问题，就那去检查。比如讲，电话跟母弄金红花，一点点灯光都不要有，一点电话都卖有。哦，你那讲我你啊，我惊这个长辈起床了会跋倒哈，啊，那个脚灯哈，你较远诶，好不好？啊，咱目睭卖看着光线，要困时阵。窗户一定要做好，啊，最近较凉，吼、哦，啊，你把多一点盖好，想要较重的被，哦，这比较有重量的棉被很重要，你要有一件放你边。啊，当然，咱失眠超过3个月以上，就是叫做慢性困眠的障碍，慢性的咯，表示讲需要治疗哦，哦，3个月拢困眠拢真歹的人，你一定要赶紧有医生检查。哦、到底是神经出问题，主力神经失调，也是讲荷尔蒙失调，也是你的这个要去看神经内科哦。咱是不是有其他方面的问题？精神要看心理科啊、哦，心理科医师有可能你压力较大。
0: 是
4: 啊，有的人是啦，困眠时会咕咕叫，这也是要去挂一下睡眠障碍的门诊，对你才有帮助哦。
0: 哎，时间的关系，小段节我休算。
4: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小段算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你哦。

0: 饭，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熬夜伤肝，人易老，
9: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1: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郎，那么这里陈雅郎跟施文斌说，请问哦，来三片的不？李哥你好，哎哎，喂，
1: 你好，
0: 哎，来加工厂店没来？
1: 哦，这样神经报较好个呢，
0: 伤神经报啊。
1: 吃香菇那个吃香菇，因在迄路足好个。
0: 你三年前要你讲重点，你是食了安尼好嘿？
1: 我在香菇拢结降低。
0: 啊，你原地外管呐？
1: 我原地拢，拢算讲爱食药啦。
0: 哦，啊，即马偌济？即马好吗？
1: 即马好啊，正常啦。
0: 正常就对了吼。好，安尼保重哦哈。好，大嫂，谢谢，甲干两顿哈。李哥你好。
2: 喂，
0: 还是来吃公的来，
2: 讲重
0: 点三片，
2: 我来
0: 鉴
2: 定一下。
0: 我来讲重
2: 点，本来吼，迄血糖拢足悬啊，拢超一两百啊，我改买三片三片吼，食一个吼，拢剩一百。
0: 我刚刚剩一百呢。
2: 嘿。
0: 哦，阿姨。
2: 个弄个鼻炎哦，我这手哦，拢洗衫拢会痒。啊。啊，我抹罐一罐的，抹不了就好去啊。
0: 哎，啊，袂痒啊你。
2: 嗯，袂痒啊，好去啊。
0: 啊，那个跟人道谢不？哇，大嫂你不要该喝的掉哈，再跟人道谢不哈？好，谢谢，谢谢你。
3: 讲
0: 重点，讲重点。
3: 你三片我十项拢食啦，啊，拢食了袂歹。
0: 你食了
3: 哪？我检查出来吼，血糖拢动静拢八十外啦。
0: 哦，安尼该喝啊。
3: 啊，头我一照数是用七点九啊。
0: 哦，啊，继续加油啊哈。
3: 对啊，嗯，啊，有几差不多，
0: 嘿，
3: 差不多八十啦。
0: 我安尼袂歹啦，七十几袂歹啊啦。安尼拢介好啊，大哥，哇，你食了介好就对，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你食咱的三片金宝呢？
4: 系啊。
0: 啊，即摆血糖本来偌济？
4: 我拢到迄阵啊，拢八七八啦，啊，即摆剩七十外。
0: 安尼你即摆甲咱的改两顿。
4: 那
0: 改两顿就好。
4: 啊，我改两顿啊。
0: 啊，你即摆药还无药？医生给你减啦。啊，咱的产品个改良成安尼哈，好，保重哦，谢谢。李哥你好。
5: 哦，你好，秀莎。
0: 哎，讲重点哦，嘿。
5: 我甲三线清楚哈。
0: 嗯。
5: 嗯。来点我啊，今嘛降到从七点五。
0: 你讲糖化血色素吗？
5: 对。
0: 原来十一点五呢，啊，今嘛从七点几安尼哦。
5: 对。
0: 哦，好，好，好，安尼继续加油啊，七一来个较好哈。好，保重哦，谢谢大嫂，谢谢你，谢谢。
6: 嘿，我来讲啊，我食一个三片金宝。
0: 嘿，安娜。
6: 啊，这个我糖化血色素本来是十呀，啊，今麦降来七啦。
0: 哦，本来。
6: 嘿。

0: 要求包邮哦，有一个是中科大科，你个糖尿病。那么如果是你有糖尿病人，你个中科大科，人个大科哦，容易得到糖胖症，而且比一般的人容易得到腰椎癌。所以咱有，如果是有糖尿病，咱今麦要讲糖尿病呢。如果是有糖尿病人，真的不要胖胖的，爱减肥。那有的人讲啊，我无食啥啊，数空气的大科，嗯诶。不可能的代志啊！安尼个表示啥？你无运动，因为呢，咱人四十岁开始，咱的内分泌得失调，咱的新陈代谢得降低，所以你要看，咱普遍那是慢性病呢，通常七成拢是几岁？四十岁开始。所以如果是四十岁开始，啊，你即毛感觉讲啊，平常时呢，干那奇怪呢，凊彩食拢会大颗，你得好注意啊。因为是够一个，如果是你本身啊大颗，你个本身内脏脂肪管，你个有糖尿病人呢，那么你得注意哦吼。所以可见，咱的要求叫做胰脏要求，然后上个加上两行，一个上甜，一个上过油。所以呢，如果是你本身有糖尿病人，当然啦，咱食食都介重要啦。食食一定爱呛嘴啊！啊，你食食哪无要呛嘴哦？哦，啊，你血糖个偏高，因为你食食无呛嘴，血糖就会高嘛。相对咱有糖尿病人，个另外一个名叫什么病？伊个血压病、血压哦。咱一般拢糖尿病人血压拢会压高呐。啊，那血压那压高呢？当然咯，哎呀，拍摄你中午机会比人较悬的 A， 一个是心肌梗塞。所以呢，如果是有糖尿病人呢，当然你要注意哦，尽量个中科脉、大科会啊，唔要偏悬。那么咱的血糖嘛，唔要偏悬，也过来脉胆固醇唔要超过。上个是唔然唔要饮酒，因为饮酒会用得到啥？酒精性的脂肪肝，所以咱的血糖要注意哦。啊，尤其是咱那是，比如讲哦。你本身你有感觉诶奇怪，最近哦，脚底拢麻麻，啊，咧脚底个会变会擦擦，会点点呢，紧去哦医生检查。啊，挂什么科？糖尿病，就是心电代谢病，爱挂心电代谢科。那么可见你的是啥？你的末梢神经有病变。那么呢，是变是擦擦点点变会疼，哇，那个愈严重吼吼。啊，那是脚板变乌噜呢？你买去检查你的末梢神经、末梢神经，看有病变无？所以上阶段的啥血糖无压关，血糖来压关超过，比如讲饭前六十到百点着，我迄位人到偌济两百几呢？哦，我是假使拢无咧呛水呢啊。那么如果是因为你血糖高，吼、哦，啊你个本身无够呛水呢？咱这天气的变化，中午机会介悬，过来个啥？咱拄只讲诶，我都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是啥？并发症，目睭就先感觉啊。有人讲啊，我用感觉了，知影血糖有标准无标准嘿？啊，你比医生较高，唔要用感觉诶，爱用检查，叫做数理诶讲话安尼啦吼。所以呢，如果是糖尿病引起的咱目睭方面的问题，就是目睭视网啊、病变呐、啊，所以你啊目睭开了有闪光的爱注意啊。甚至拄则个有讲过啊，糖尿病叫做血管病裂，比别人较容易高血压，啊，开中风家的心肌梗塞，啊，加末梢神经的病变，上个一人是虾米？《西游记》。哇，平均两个人都讲西游记呢，安尼咁好，当然是不好啊吼。所以呢，咱糖尿病哦，唔是讲哦啊，我拢有咧食药控制啦，啊，我拢有咧注射啦，你动作免呛嘴呢，爱呛嘴啦，对唔对？爱呛嘴吼，所以咱尽量都是食饭哦，加食半碗饭就好啊。然后呢，当然咯、哦，食配鸡肉，我拢讲个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一天上无至少运动30分钟。这虽然我常常讲呢，啊，但是咱的好朋友做会到哦。你若听我讲，你做袂到嘛，等于白听，对不对？上好是啥物呢？当然水内啉有够，因为咱心电代谢靠啥？靠水啊！啊，过来睏眠啦，无好人，我那血糖较会压悬。不只是安尼哦吼，你后摆将来目睭那比较较无好，因为困甲目睭冇关系，甲咱只阿达嘛头壳冇关系哦吼，所以将来高血压啦、心肌梗塞呢，可能都会来催你啊吼。所以我定讲一句哦，甲记起来， 糖尿病不可怕，可怕啥？并发症，所以一定要牛血糖，啊，跟牛的糖化血色素的哦。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但你肯定要空电话呢，空八空空数的九啊，数的九，没跟他们有帮卡里买，哎，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街喝个请咱的喝冰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喝。啊，才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哎、欸，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到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那、都、個、我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我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贺兵来开起来，讲重点，看你是讲了安那好，来谢谢。你好，
1: 哎、欸，小姐，
0: 喂，你好，嘿，
1: 叶文姐，
0: 没有，请讲下来，嗨、哦，
1: 你那个食爱困的是安怎？
0: 哦，来接接，我叫人家你听来，先个接接，来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还是我先生，你好，
2: 嗯，先生，
0: 喂，
2: 啊，我，拢未困，然后去接，
0: 哦，来三线接接哦，好，我叫人家听，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开门。手线遐吼，
0: 是是，你好嘿。
3: 我迄个是第一届卡啦吼。
0: 哦，新朋友。
3: 啊，时常嘿，时常听恁的迄个嘛吼。啊，我听这个要做啥物？好做啥？
0: 好来，对不起哦。那么，咱的好朋友如果是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吧哈。欢迎收听，来谢谢。那我现在刚把它关起来，这位听我唱歌，这首歌是卡娃娃，南加里鲁。哎，这首歌我嘛最爱唱哈。主唱的人是希巴里。我现在给唱歌，你继续卡定位哦，谢谢您。

0: 人生如流水，老过的无多回头，人生如流水。啊、来靠啊哇，南阿的路，对不起，而且这个有点强拍啊呢。妈妈，你陪阮大汉，啊，我陪你到变老。咱人自细汉，袂用走路用爬，开始才慢慢学走路呢。拢什么人陪伫咱的边啊？妈妈，拢是妈妈咧，甲咱看着咱学走路。那么咱即马应该变成咱的妈妈甲爸爸什么的瓦壳。所以呢，唔忙别记爱讲一句啥，谢谢，感谢，忙里面讲老母吼，老爸甲老母呢，忽然呢啊，这个拢是应该的，无一个应该的啦吼。所以呢，讲伫咱的生命内底面啊，一直拢是点点陪伫咱的边啊，无声无息。而且呢，绝对是做咱上好靠山的人是虾米人？妈妈甲爸爸，尤其是母爱吼。那妈妈呢，绝对袂计较的付出的代价。别要求的回报，伊干那希望咱平安快乐、平安大汉、人个健康就好啊。就是咱一般人吼，登到厝来这边食饭，咱登去阿别为人没个习惯，日本人都没个习惯啊。他那姨妈，我回来了，厝的人就讲，我开你那塞啊，你登来啊你，啊咱今嘛人干那没这习惯，啊成了莫比亚贵耶。当时登去厝来这边了，妈妈个唔知个找因啊，所以呢。那你定要养成一个叫做生活礼貌，等于咱到爱讲我回来啊。啊，食饭的时阵呢，爱家己带饭，然后食饭的时呢，爱等大家拢坐落来，妈妈开始坐落啊。伊等来起码是来食饭哦，来再当食饭。啊，食饱了呢，啊，我食饱，我洗手三妈的是打，我食饱，谢谢。家己甲碗盘啊，摕去水池啊，不要忘记了。我食饱哦，谢谢妈妈。看下面人煮的，你得爱改谢谢。所以呢，这是一种生活礼貌。啊，你一点讲啊，啊，边厝内底人唔免啦，下面人讲唔免。我讲啦，讲一句好话吼，真的饿了一句三个寒天都袂寒啦，对不对？赞美一句是三冬暖啊，恶言一句是六月寒。那讲歹听话，六月天热到要死嘛，照常会寒，你敢知影？即句话应该甲记起来，所以呢，啊，比如讲啊吼，啊，做老公的人讲，哎，做某本来做老母，做某的本地在款内底啦，啊，本来就是吼，本地就是哎呦，囡仔爱带你上课下课啦，哎，迄本地爱做，哎，做伊啊，我做我的，我就是只是上班赚钱安尼啦，哦，啊，你赚钱够伟大呢吼，啊，你算免看你，无咱换一个角度啦。如果那是今仔恁某休一礼拜，啊，拢囡仔你爱家己带，比如讲你爱恁囡仔读册，你爱带囡仔，你即马变成一礼拜住厝内底面，换你做某的角色，然后会再是起来看，会再囡仔要上课的早顿，送囡仔去上课，然后搁去买菜，然后呢搁款内底洗衫、油涂骹，啊，过来搁去款囡仔倒顿来。倒转来，再囡仔下课倒转来，下课倒转来，看到家，佮马上佮再去补习。这个工课，互你做一礼拜，看你感想如何？我甲你讲，你绝对变，一工你就冻袂掉啊，绝对是冻袂掉。所以呢，你呐，佮想起来讲，啊，你娶一个某这么好，会当帮你生囝，佮佮你友好你的时大人，啊，过来嘞，佮你生囝，佮佮你呢，佮你的囝请大汉，佮佮教育。啊，甚至为某吼，佮会去倒趁钱。啊，你若是无食，你也去请一个外头，一个月三万几块啊，请一个家教爱偌济，请一个款内底啊，拢爱钱无爱钱呢？啊，恁老母无，恁老婆无，甲你摕薪水呢？有呢，我赚的钱拢高伊呢。我来讲，做某的人哦，一个人都唔敢开。做某的人就是钱拢俭起来，用伫厝内底面用的以外呢，剩的拢会啥会俭起来。所以恁某袂甲你开你半角银啊，吼！所以。请进门，咱拉入边的查甫人，你捌定甲恁某讲一句谢谢无？有个人举手者，我看介少啦，应该介少啦吼。爱讲啦，真的无嘛，你来拍摄哦，你房间啊来讲就好啊，对不对啊？吼，真正讲一句谢谢哦，恁老婆一定讲，我做事嘛甘愿呐，对不对啊？啊，你那老婆吼，我那个老公公辛苦啊，老公，啊，你阿妈甲你讲一句讲，我做事嘛甘愿呐。这个叫做互相虽然简单的话也不过说出来对方听到的感受 那么穷用来听我的建议，按即马开始，你刚好个情况讲有道理无？这个有道理，即马开始做。阿伯、去对个厝的人讲者，忙哦，动作是啥？恁家的人拢无？我那个早上早我要倒开那个讲啊，爱讲一定要讲哦哈。来听那么详细那个卡里麦哦，因为咱无对哩报友榜，也报友榜嘛也算公格安尼啦吼，所以咱都无多报，所以呢欢迎好朋友来开开甲咱问哈，卡里麦，这句我上爱听，当然啦吼，啊继续看呢看呢安尼啦，甲我手上甲看落掉哈，这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哦，健康哦，咱平常时呐好好哩，拢袂感觉讲啊的健康哦，较袂输啊无什么话啊，对不吼？啊等下。真正人那是艰苦啊，那么然后去被病的时候，你才知影讲哦，健康真啊该好，无倒伫眠床真啊无，倒伫病床啊，真正无好代志啊吼。人无自由嘞，个人虚嘞，个艰苦嘞吼，这真正无好，所以身体健康哦，介重要哈。听到无详细咱个卡里猫，咱个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0800469469，那么弄个蛋个卡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李哥你好，
1: 嗨，
0: 嗨是，
1: 嗨是秀山呀，
0: 是秀山家的贺嘿，
1: 秀山，家你叫孟姐嘿。
0: 哎呦，等下来，这个要先下来，一线接接哦。

0: 呀，什么歌嘞？这是什么歌好听的？这是七龙所唱的，歌名就是伊有唱，唱在里底叫做《蒙拉检测口》啊，这歌名看这奇怪呢哈。这是七龙所唱的哦，来谢谢。来有三片的物质嘞。小六你好，
1: 姐姐，
0: 和妈妈呢？
1: 我跟你讲哦，我隔壁吼，讲在打针，我叫伊甲你买，吼，无两间讲甲门讲好较好啊。
0: 哎呦，好真好，
1: 够厉害呀，够好用的。
0: 哎呦，好好好，安尼即讲到小宝和妈妈嘛吼，好来感谢你哈，哎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2: 你好，谢谢啦，我做见证，养那个
0: 诺诺皮养
2: 的很好。
0: 哎呦，阿丽是不安呐嘿。
2: 我因为这个那个什么灰指甲
0: 啊，你也是哦。
2: 对，然后30年呢、
0: 三十年哦，
2: 真的，因为穿高跟鞋啊，就真的现在就弄好了，
0: 金毛不好啊，
2: 很棒
0: 哦，好棒，
2: 那个汗斑也很好。
0: 哎呦，老乖的汗斑呢？
2: 对对对，哇，好辣了，我死辣嘿，
0: 你死辣你哇，阿杰搞完
2: 很棒很棒，
0: 阿你杰搞完到小宝，嗨，好，感谢大姐，嗨，感恩你哦，谢谢。来了，你胸刚刚啦，现在是进脑瓜搞精华，婆婆问题拢解决无啊？努努皮痒，专家大些拢个淡薄嘞，咱出来的拢个坑起做，要抹得有安尼吼。那么咱就有两性，哪一性抹抹是个塔夫哪些个？一见呢，抹好就给咱倒小宝，爱的可爱老起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嘞，多存你讲，谢谢。来哟，无论好野善，咱一定爱身体健康好个在。我自30岁开始，我就拢知影讲保养的重要性，因为我顾过我妈妈去过来，就是阮兜有善过，啊，去顾过的我的妈妈吼。所以呢，我感觉，因为我妈妈是跋倒去弄着坐骨神经呐，所以咱人一定哎呀爱用劲。啊，对不对？吃个几个拢无重要，重点就是爱健康，会当行路。我听讲过吼，会行路甲袂行路差很多的呢，对不对？咱若行路会当行路，歹势咱就袂行路，好朋友你无见怪哈。啊，咱若是会当行路，当然要去过啊，即过年哦，要去一路人行村呐吼，啊是去看一下，即马等花拢等水呢，当然介好啊。啊，咱人的规身骨重量拢靠啥？双脚啦。咱规身骨的骨头50%的重量拢差不多是咱这个脚，啊，无咧伫对，当然嘛伫脚。啊，咱规身骨的重量内底面，咱的关节内底呢，上个大粒的关节伫到脚头啊。所以咱这个脚老咧，咱老咧运动哦，定期咧运动咧，你敢知咱的活动量的燃烧，上个最底的嘛是双脚。啊，咱的血更加神经上侪占50%伫对，嘛是双脚。咱的脚啦，所以脚有重要无？不是讲脚重要，规身骨的骨头拢介重要。咱有206的骨头，24 的髌骨，24的龙骨，过来有喙齿，当然啦，这拢需要的钙质。但是上个大的组织是啥物？腱子吧，肌肉。那你腱子吧需要的啥物呢？200蛋白质。但是不要忘记了，一个需要的啥？钙质。因为呢，那么是讲咱的心脏间质嘛是一万的间质嘛组成一个心脏，而且心脏的间质嘛那是无够钙质哦，歹势，你也怕为心脏的无烂呢，所以人食个老了呢，钙质无够成变成啥，心脏怕为无烂成心脏哦，心跳变伤过低，啊对，常常昏倒嘛，钙危险哦吼，所以咱人规身骨的间质嘛重量呢，男性的体重占45%，男女性占36%，这么多呢，所以当然咱就是爱补充钙质，不是干那两百斤呢。除了是爱补充钙质，咱定讲过吼，咱慢性病就是爱补一世人，爱食一世人。那么是我定建议好朋友来食饭，巴肚枵啊，巴肚枵更是慢性病，慢性病啊，无你袂枵你啦，你长食饱，你今仔个中昼个咧食。因为你巴肚会枵啊，哦，这个是慢性病。那我拢改讲叫做慢性病，咱诶巴肚枵诶问题爱一世人。啊，饭爱食是死人，对不对？啊，咱的钙质嘛是同款，咱骨头内底若无够钙质呢，你会软卡，你会无力，你会容易跌倒，啊，跌倒骨头就脆去。所以欠钙质，骨质疏松嘛是一种慢性病，所以补充钙质嘛是爱一世人， 哎，报个人再见安尼啦，无你到时看也袂惊路咧，经济嘛无咱咧怎么办？卖讲惊路含爬起来都有困难咯吼。所以呢，咱补充钙质一公至少要补到1200米，固然无够1500。所以人讲哦，人啊要老，人啊老吼，头毛啦、白头毛啦吼，啊，这个面皮摇拢无重要，啊，上个重要就是要为脚开始来发展，食了爱甲脚顾好，就是安尼。啊，无你要惊路要靠啥？当然嘛，靠脚嘛，是不是安尼？所以呢，咱平常时爱家家的要求呢，一定爱补充钙质过来，爱运动，上无至少一天爱运动30分钟行路，啊，过来听我的建议，搁减卖逆卡位。我有甲恁建议真济功课哦，逆卡位一天至少逆30到50下，啊，过来提纲话上无至少做30下，啊，过来嘞。哎，当然就是呢，加工我买单吼，过来按摩咱的耳啊，或咱的耳啊烧烧，哎，这个对咱的腰肌有帮助吼。所以咱平常时的补充钙质钙量，按几岁开始来补充40岁，啊，为你当作几岁？咱人健基本是30岁就开始萎缩了呢，30岁萎缩1%，50岁萎缩到30%，60岁呢，哎呦，够如今。萎缩的是50%，哇，搁愈紧哦！所以你若无加补充钙质，你搁无运动，你个腱子吧，你加望看卖啊！你有感觉你脚腿软格格无？嚯、哦！啊，无怪你爬楼梯爬袂去，会无力啦，会软脚啊！啊，行在路顶咧跌倒啊！哎呦，这介危险！咱无跌倒，咱来跌倒哦，尤其是老大人，老大人若跌倒啊，真正是惊死人啊！到时那是哦，严重的死亡呢。按摩的粉碎性骨折，迄拢是真麻烦、真费气哦，哈！所以为着咱的健康，骨头要有力，为着咱的当食了，佮会当行路啊，你就是爱补充钙质。40岁开始，你就爱保养啊，或你感觉屈啊屈袂落，身高减到3公分，或者是起来，脚打拖脚无得是行路，哎、欸，手佮也袂惯哦，起码佮有钙质人得到啥？生骨刺，生骨刺佮会家己救起。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吼！伊袂家己救起哦。洗骨起来麻，嘛是食通血路的，因为我讲过通血路食伤济啊，会造成了啥物？咱的血管壁变薄，后摆你若空气血伤过清，会用喷的，到时你空气就袂毛吼。所以补充钙质上最重要的是40岁开始哦。奶弟你好，
3: 喂你好，
0: 哎、欸、我秀爽你好，
3: 秀爽哈、
0: 哦，嘿、hey。
3: 我要来请教一下，我那血压106，
0: 不要紧啊，
3: 加轻，
0: 安尼不要紧啊，百二嘞，不要紧啊，你加嘞，
3: 加
0: 67，不要紧，60以上都不要紧，安尼不要紧啊哈，
3: 安尼安尼加轻啊，不要紧哦，
0: 哎，卡别安尼不要紧啊，你老安尼不要紧啊哈，
3: 好，
0: 祝你健康，好，谢谢，
4: 哎，
0: 我秀爽你好。
4: 啊，你是谁？
0: 嘿，啥贵数？
4: 我想讲要个叫，
0: 我叫人服务来，一线就接线哦。好，谢谢。嗨，来敲工诶。
5: 哎、欸，太忙了。
0: 阿伯，你是卡古老拜哦。
5: 哎、欸，
0: 阿、啊、你现在看卡古老拜啊？
5: 我不是卡古老拜。你奇怪嘞。
0: 我的电话别奇怪啊。
5: 你讲0800呐？哎、
0: 哦，
5: 469469啊。
0: 对啊。
5: 这个那少一个字啊，
0: 那少一个字嘞，0800469469129啊，看我少一个字，你养什么呀？129呢？看我少一个字嘞，
5: 零
0: 来接进来，先接进来，嗨，好，谢谢。那秀爽，你好，你好。
6: 嘿，秀爽小姐，你好。
0: 哎，你好，嘿。欸、
6: 我是长眉，那我就听我在台北车啦，
0: 哈。好。
6: 我有代志，你想要跟伊请教一下呢？
0: 好，你讲下啦，嘿。
6: 我一个朋友吼，查某的吼，伊伫马病院看的。肾脏科的啦，
0: 嗯，啊，我都要讲了这個，嗯，
6: 好、哦，啊，肾脏科医生甲讲伊第5期的吼，
0: 哇，西游记啊，
6: 啊，指数讲什么6.6，啊，迄是真严重啊吗？
0: 第5期的最严重啊，咱全部伊个药剂的问题嘛，才5期呢，第5期的是爱西游记啊，
6: 啊，
0: 你稍等一下，啊，接一下，三线接一下，啊，我都要讲了这药剂的问题吼，讲煞情，做一天我请光，谢谢。

0: 这首歌主唱哇，主唱什么也没记啊。那么诶，对着是我唱的哈。哦，来三片的不？你好，你好，我
1: 是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哦，粉红黄妈妈，
0: 好来你好，
1: 嘿，来做见证啦，
0: 哦，你诶，
1: 哎呀，做那做好用诶啦，
0: 哎呦，加工啦，我今麦咧广告啦，你讲起来，
1: 哎，哦，迄安尼食半罐都会困咧咧，
0: 哦，你食半罐都知阿三讲六罐呢，这真诶大家拢无同款
1: 哦，我食半罐就知啊，我拢未困咧，
0: 啊，我呢你较紧呢，安尼较紧哦，好，阿继续个看咧看咧个，改两顿无要紧啦哈，好，大嫂，谢谢，感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2: 哎，谢谢你好，
0: 吴大哥哦。哦，
2: 哎，我够出来讲嘞。
0: 哎呦，你有那边讲嘞，都只袂记得做个讲来。来，请讲来嘿。
2: 哎，我食呀得那哈，食个米花拢开掉。
0: 哎呦，真好哦，哇哈，真好。
2: 因为米花食十几年哦，
0: 啊，
2: 食个莫啥神经了问题呀。
0: 哎呦，
2: 啊，开掉能真。身体嘛较健康，是我看到阿弥陀食真重。
0: 好安尼吼，是是是。
2: 阿家阿珍啊，取代他，那对身体较好
0: 啊。较好，阿家较好困了吼。好，安尼吴大哥，继续看嘞看嘞。好，甲盖两等哈。好，感谢吴大哥，谢谢。好，来，小丹，我是爽，你好，你好。
3: 哎，就说小姐。
0: 阿桑，你有什么贵事？
3: 我关掉，我说。
0: 哎，我真嘿。
3: 我拜师，我有过来去。姓魏啊，管三管啦
0: 吼。哦哦，谢谢。
3: 啊，今麦食了，你有较好困了啦。
0: 哦，安尼有差呢，哦，安尼好啊。阿三哥，你因为你有咧西游记，你较严重啦嘿。
3: 正经迄管都食十一管的管都小可有差啦
0: 吼。哦哦哦。
3: 啊，今麦我去管只管咧十二管啦。
0: 哦，安尼好，好好好。
3: 好啦，
0: 好
3: 你讲讲是讲都哎。
0: 哎，莫急啦，有耐心啦，嘿啦。
3: 哎呀，嘿
0: 啦。
3: 哦，我就是安尼。
0: 你看搞超烦呐、啊！你干啥烦的？哎，赛我受助阿姨，好阿伯中哈，好谢谢。哪有？如果选了派昆明派了明清明金高帮啊帮天帮地都鬼波浪昆明起，咱来喝杯来个假人这款，假人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得的有哦吼，来得个天然的胡萝卜跟银杏果干。胖红呢，阿妈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咱个天然的啊，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卡被疲劳哦。阿妈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妈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呢，和咱的会卡被黏体黏体安尼哦。阿你阿大妈银光银光，记得拿来拿拜，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先来当个干。三省钱不做一下，那个健康如何哟？啊，因为我拢有讲过，咱这困眠哦，不是单变紧啦，为人较紧，为人较慢。啊，那较慢，咱的好朋友每食一罐就放掉，来继续加油，继续吃哦。哪吃阿边哪好哦吼。上个时代的头啊，加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哈。莫忘记哦，咱登记有咧，根本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提咱这抓起来，管说要捞起来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咱呢和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的什么呢？哎，特别注意温差的变化，偏啊过敏，过来个是血压。因为呢，咱人的血压哦，会更弹性好迈，家里的血压有关无，糖分有关无，有关系以外，其实嘛，血压要关呢，佮加上我脑关系，家里的个性，家里的食食。家里的困眠，家里有运动无，家里准任务够无，所以呢，啊，过来的天气的变化，所以呢，讲对咱人上好温度是几度？22度，22度的对吧？吼，所以咱得爱注意的牛血啊。但是哦，即马近年有真侪人啊，有这种咱的动脉裂开，主动脉剥离哦。你个想，咱的主动脉是里的？心脏出来三条动脉从大头部这里粗，这三条上粗哦吼。啊，上游会更伫倒，咱的目睭的眼底视神经等于一粒有100万条，啊，一条呢差不多是一支头毛千分之一的油哦。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本身就有高血压，啊，你本身够糖尿病的人，啊，够腰酸管的人呢，会有会带个管三酸甘油管胆固醇个管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从今日新闻的报一个少年，很年轻呢，这人35岁呢，结果啊，感觉胸腔足疼，因家人紧送，听个病情赶紧送去病院，好个在，伊好个在救掉呢，主动脉剥离，但是哦，另外一个人就救无掉啊。 26岁，二十六岁哦，这个人嘛少年无少年，伊嘛是主动脉剥离啊。啊，那较少年就安尼，因为呢，这拢是跟咱本身的血糖、肝血压控制好、有好、肝无好有关的以外，啊，个人个压力啦。都叫咱讲减工节上压力，肝血有关的个是压力。那么这个压力呢，会让咱人产生了啥自由基，一个是咱的脑。咱的脑部产生了自由基哦，那么到时咱的血就落，啊，佮加上你本身，比如讲你啊压力大啊，睡眠无正常，尤其年轻的，伫咱台湾即马青壮年期，即几年来呢，加三成外的人啥心肌梗塞，上袂赴个到病院都无救啊！哈，啊，那汉你少年，啊个少年就是压力大，工作时间上长。啊，过来就是这个无咧运动，睡眠无正常，食食无正常，酒量拢无啥咧啉茶啦。上个重要就是啊，工作时间上长，啊，过来就是压力大。那么这样会造成咱的血管哦，怎变成啊无伊个弹性的无好。啊，过来有一种是啥物原因呢？啊，佮有食薰呐，啊，佮啉酒啊，哇，这个叫做雪上加霜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恁到青少年，你唔要讲哦。看伊少年的靠少年，啊靠少年呢，就是会容易的，像咱即马讲的，哇，发生了这种问题呢，而且呢，差不多背下拢伫对发生，伫厝内底，伫厝内底发作的哦吼，所以你无当作这个伫工作工公司才会登到厝时人放松了，整一血管无多。调整的对，造成这种问题，所以呢，如果那是这种血管的关系，会冒落去呢，不是跟咱对着讲的高血压、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有糖分的人，各有一种人，也会跟阿伯讲的，大部分呐、啊，拢爱整经啊，什么种人，《西游记》的人，哈，为什么？啊！你西游记的花拢抽来抽去啊，对不对？当然，咱的血管那袂输咱这树林，你直个扭来扭去，扭到尾就无弹性啊！啊，无弹性，伊就猫了；啊，无猫了，去就爱增筋啊，无你也无救啊！所以你也看吼，为什么真侪西游记人到尾拢啥增筋啊？原因就是安尼啦！啊，你啊增筋哦，增伤过一肌哦，增到尾啊，增无法度增的时阵怎么办？爱开刀做冠状绕道动脉手术，起码那是。啊，增筋啊，拢是较咱咧讲的拢是较轻的、较简单的啦。但是那是绕道动脉手术就不一样了。那如果是你感觉哎呀，平常时定啊头壳疼、头壳晕、真个哈气啊，哎呦，人神神呢，甚至呢手、脚尾、手尾呢，拢会麻，佮会冰冷呢。啊，有些健康爸爸，咱得爱注意哦，哈。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但你现在困电话呢？0800-499-499，要跟咱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嘞。那么上盖好，个请咱的好朋友嘞，看你是吃了安那好，啊才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嘞。哎呀，我就是哦，听着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就我那个家喏。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阮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好朋友来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食了安那好，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来请讲喂。
4: 要开问下咯哈。
0: 嘿，问什么？
4: 三片那个卡槽退化
0: 生。哦，退化，你来接接，先接接，加倍接接，谢谢。你好，你好。
5: 哎，就是啊。
0: 嘿，林生你好。
5: 我先告你哦。
0: 好呗，嘿。
5: 这
0: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拢做歹人，因为我无唔甘恁呢，和恁的事实跟恁求。当然啦，嘛受罪，恁的后生媳妇嘛受有害，我那该坐啦吼。但是一半也嘛是有即讲无好诶，啊，我拢真接接到这种电话，无讲该接啦，但是偶尔接到呢。啊，那接到呢，我拢会甲因讲哦，这法律的问题吼，你来开，比如讲一点钟啦，请律师甲你讲话要开2000、3000的，你来开。 那么请律师呢给你较好的建议，咱唔捌就是问专业的人，法律的问题是问律师，病体身体病痛的问题请问医生。所以恁平常时爱培养一个啥家庭医师，人讲哦，一生当中哦爱过来三个师，上无至少三个师呢，就是医生，啊过来嘞，啊过来就是迄个律师，当然啦、啊，啊个有其中一个师是啥物会计师，啊咱无咧做生意，唔免会计师啊吼。所以呢，咱平常是爱加减啊，爱向学一寡相信，上无至少咱来学向保护家己。那么咱啊唔捌的专业呢，请教人，开钱去请教。当然人，人一种专业的人要问话啊，比如讲，伊个律师要问话，拢有时间的，时间的费用呢。后伊个不一定啦，看后两千、三千，即马无两千个啦吼，后三千、后五千个，爱看律师规定的费用。但是上个无至少伊给你的是正确建议，你看无去乌白问，乌白去问人。啊，如果是咱那是保险的问题，你得请教啥？你投保的啥？保险人员。安尼因为咱有一寡保险方面的，虽然讲我加减嘛有学啦，也唔过那是每一间不一定拢同款。总是啊，咱的危险的部分呢，一定爱问专业的人员较好啦吼。啊，所以我定甲咱讲过吼。咱袂向拢不要紧，无迄个大家生命当中会向诶，袂向就是请教人家就对了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上课等你哦，谢谢。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1: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yeah, ，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救难救苦爱拜妈祖，平安健康爱靠照顾。欢迎收听早安乡亲，我是文瓜，大家到早。

在春天的脚步陶陶来离开，热天陶陶要来临。大兄大姐大家都够早，再到阿文哥现场空中来陪伴早安乡亲。收听是咱全台湾上正听的广播电台，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礼拜假日六点准时，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那么再度统统甲咱邀请，早起前个大兄大姐，做山做园，做田做事掠鱼讨海，真济店头路边搭，大家老板边两搭小食人啊，真济传统菜只也卖鸡卖啊，卖鱼卖肉。今仔十七咯，有的菜只啊十七休困。来，啊，佮有全台湾大楼公司工作的管理人员、流水人员，今仔佮咧上班值班的朋友，包括透早的出门，咱各种车辆的驾驶朋友，统统佮你邀请出来，太太、小姐、阿公、阿妈，欢迎收听《早安乡亲》，熬早哦。

会记得有一年我去到北港，那么北港去买一块这个土豆，在地有这个土豆汤啊，真好吃哈。到底北港街啊，那么已经过移出台前的八十几个阿伯啊，伊讲伊做信仰妈祖，所以阿文哥才会想讲，救难救苦爱拜妈祖，平安健康爱靠照顾。那么在咱新竹。哦，新竹市啊，乡亲来讲啊，客家客南势里米粉寮，就是新竹米粉的起源，即马有够侪牌子。伫新竹嘅南门市啊，南门菜市啊，做公园做规世人，即、這个人叫黄海水，嘛是新竹公园嘅创办人，拢是新竹人，即个点心名牌哈。那么在顶礼拜，做将近八十档、七十九档的公园，吼、哦，新的公园是顺巴的哦，后卡巴硬讲，吼、哦，唔想讲都要用叉腿哦，较早无机械，用人工吼、哦，十八岁开始做啊，做到今年九十七岁啊来往生，吼、哦，九十七岁嗯海水，吼、哦、海水公园。伫顶礼拜伫困中间呢，都未记精神吼，哈、哦，足可惜吼、哦。十八岁做公园，一世人啊做公园，将近做不到八十年，互人真甘心，妈妈真怀念哦。这对新竹来讲，国宝啦吼，国宝级的。来讲，今日个天气，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只有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有南山的雨。午后，大台北地区，甲着咱加马兰的乡亲有局部性的雷阵雨。伫阴暗呢，有一个方面到台湾，台北季风会增强，所以伫中部以北、花莲、宜兰、台东天气转较凉淡薄啊。拜二过了后，吼，拜二过了后，北部宜兰甲着花莲同款凉凉啊，它早暗凉凉啊，吼。但拜三呢，你后天就回升啊，拜三拜四吼，气温又个回复。伫这礼拜拜五，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毛底阵阵雨，拢是多云，午后雷阵雨。那么到这礼拜六，台湾附近有这个水气哈，算方面较接近。各地较无稳定，这是这礼拜这天气状况，甲来个朋友做报告。另外一件，就是早上呢，读大这新闻，月底四月三十，伫南非四十几个国家、非洲四十几个国家，唯一甲咱台湾有邦交的叫做斯瓦蒂尼。那么斯瓦蒂尼伫月底，国王派着一个专机，哈。因这个斯瓦蒂尼的副总理呢，叫做扎杜利，担任特使来到咱台湾，拜访以外，邀请着咱总统呢，到因的国家坐伊的专机，吼、哦，坐伊的专机。所以伫应该讲差不多伫拜五就出门，那么咱拜六，吼、哦，拜六到伊遐呢是下晡三点，南非甲着斯瓦蒂尼都拢来底，吼、哦，伫南。

对台湾飞到香港，香港转机，不不不不不，直走直走，走到南非，我去加约翰尼斯堡，哦，啊，然后搁再飞到马，诶，这个恰当哈，恰当就是就这个杯座啦，杯诶杯啊，杯刀啊，哈，杯刀啊，杯子的 cup 嘛哈，啊，这当哈，杯子的刀啊了对哈，就是这个诶南非的开普敦哈，开普敦。好高兴呢！注意注意，来阿文哥麦老师，咱的总统即马伫苏瓦蒂兰，叫做天涯海角，飞有够远的啊，飞到好远哦，做南非啊。

老一辈有教示，老一辈咱的长辈，伊讲啊，你食米唔知米价，啊，你拢食迄个饭卡中，啊，什么意思？好朋友，大本去食，讲要食唔讨趁，讲笨蛋兼懒惰。那北京话讲，饭来开口，钱来伸手。日本人哦，会较趣味，讲你真吵吼，你很吵啊，你乌鲁塞啊，

嘛骂人无路用啊。那么最惨最是真辛苦，讲娶到歹某一世人，做到歹产是万后当。阿文哥今日要甲你报告，什么叫做台湾米？台湾米？

自由民主的台湾，干那市面上的米，非常的多元，数十种的品牌，譬如台湾台南后壁的冠军米，彰化落水米，台中的地上米，连咱嘉义的宜兰毛迄个壮阳米，阿文哥你讲唔对去，歹势，壮维米吼，壮维米吼，讲壮。壮维诶，壮阳阳光诶，壮维阳光米，它都壮阳米品牌足侪啦。较早咱台湾只有三种米，就是鲜米，鲜米听较无，就是在来米，过来蓬莱米，吼蓬蓬莱米吼蓬莱米，过来平阿米，阿平哥拢食臭米啦哈。足足一百当前，多少一百年前。李林时代1926年4月24号，哦，顶礼拜年年，当时的台湾总督叫做伊泽多加南，哦，伊德，哦，伊泽多加南，将日本改良台湾的米，号称叫蓬莱米，哦，蓬莱米，蓬莱米，哈，咱拢讲蓬莱米，其实是蓬莱米，原本伫台北阳明山的底下学培养。那么从日本以后两种的这个品种啊，日本米的品种叫做古地规制，跟着神力神力跟混种哦，跟综合。以后在咱台中农场试验场哦，台中较早一个农业的试验场，农事试验场来培养成功啊。这个号码你也会记的。叫做台中65号，台中65号，是当时日本人的这农业博士基英杰，甲着麦英银，吼，基英杰、麦英银，两位专家呢，来试验成功，所以这两位专家，日本的这基英杰甲着麦英银，被称为着。蓬莱米之父，甲着蓬莱米之母，吼，之庙得着。台湾人食米爱怎米粿，一碗白米饭爱怎蓬莱米安怎来？日本人统治台湾50年，将台湾当作殖民地，当作外岛。对于原本米的改良，吼，正甘蔗的蔗糖、水稻大船的开发、高阳港阿里山的开发。伊主要动机是要运这资产到日本，唔正讲哦，真正唔是正疼台湾人。你可对这个纵贯路线的铁路，高雄港、太加基隆港，将台湾的物产运到日本。所以阿文哥讲过，外来政权未疼痛咱台湾。加当初中国国民党讲做破迁来台，吼，不管是破迁还是逃亡啦，同款的道理心态。唔只阿辉伯啊，总统有感叹讲台湾人的悲哀啊。好，历史的事实，台湾人爱知影。一碗 QQ 胖胖的蓬莱米，足足一百年前日本人改良，号名就是台中65号，而这个品种。开始分摊，开始开机分摊到台湾各庄头，所以你即马食的这个蓬莱米培养成功的是日本两位农业专家，叫做基英杰、麦友银、殷建发的。感恩也好，感谢也好，怨切也好，了然也好，事实就是事实。啊，无吼，你蛮怎讲蓬莱米安怎来的？

小天是阿文哥给你服务的詹雄亲，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咱的服务电话有线卡两支，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在这礼拜的这个拜二，后期就是立夏立夏，那么后礼拜是母亲节，所以等下听歌了有好机会要跟咱个朋友做报告。这段歌叫做《台湾话》，欢迎收听陈丽歌声《台湾话》。

在母亲节的这礼拜，阿文哥要给你介绍一个真好真好的这个优待，请咱所有听来看的妈妈有这个福气来吃高级的燕窝。真正呢，红枣金丝燕的燕窝呢，一般人若听到燕窝，吼，拢感觉真贵。啊，我今麦来做广告，属性的燕窝吼，一两哦，不是正千块，就是正万。啊，够了一两十外万呢，真正好野人才吃得起。啊，今仔日咱特别有燕窝的大优待，好，啊，我来报告，我来广告，吼，广告报你知啊。讲到这个燕窝吼，伊的产地主要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甲越南，啊，就是东南亚的南洋一带。当地有种特殊的鸟啊，叫做金丝鸟吼，金丝鸟，伊咧做秀，伫悬崖绝壁，而且山洞顶悬。那么当当伊要生产出世的这幼鸟时阵呢？这个母鸟会伫嘴内咽喉分泌一种的这个甲基哦，甲型的液体。一般人无了解，讲这鸟啊卵，唔是啦。正确来讲是保护着出世鸟啊，哦，做那半顶碗，哦，咧碗盘碗，细个底啊碗碗型的这鸟啊兽啊。这个观念类似，我鸟啊无奶嘛，袂当好母。和母和小鸟吃奶嘛，所以有类似这个母奶哈母乳的概念呐、啊，叫做燕窝哦，和比较了解。那么这个天然家鸡是双块左边顶管哦，山东边啊，干那买办这个燕窝，搬山过年卖讲，还个拍这个蛇啊梯哦，用这个绳梯啊哦，吊这个绳梯好加足等的。一天哦，冒着真大生命危险，所以无怪这燕窝稀有、珍贵，啊个真贵。啊，伫咱台湾做燕窝饮品的相关位的，有一间公司叫做华济堂，哈、哦，华旗堂，伊专门做真正燕窝，哦，伊无做假的哦，哈，拢做真正。这个创办人叫做陈定禄，哈、哦，大陆的陆。陈定禄啊，陈定禄当所长呢，伊汉阳中药世家，伊十外岁随伫爸爸上山去采药草。那么陈定禄先生是中华民国第一届农新农奖的这得主，伊得着第一届新农奖。五十外当来，伊就花朵这些加良药，节节群星秀南山。以这个为宗旨，以创办着花泽堂哈，花德这些加良药哦，节节君生寿南山，就是花泽堂。过去拢是全国百货公司来设专柜卖这个燕窝，或者讲这个贵妇人、好家人的少奶奶。啊，来讲到这吼、個，好朋友，北京来讲，北京的珍珠客。啊，今仔日阿文哥。节目中庆祝母亲节，我特别介绍正是这款正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哦、真的哦，好朋友，这不能乱讲哦，哦，哎，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哦，这一罐75cc 哦，玻璃罐啊，啊，一克啊呢有6罐6瓶，这原底起价1980块1980。啊，今仔日哦，卖讲1980啦，你加添1000块啊，哈、哦，2980，咱一道互你半打6K啊，半打六 K 啊，偌济36罐呢、啊，哦，原本一克啊6罐是1980啦，你啊6罐得爱10000块11880啦，那么庆祝母亲节，哦，拍折再拍折，一摆半打6罐，哈、哦。6K啊36罐，6K啊36罐，听清楚哈、哦，特别优待2980块，好、哦，这假日快闪无达礼拜五，好、哦，正 NO 各品牌的，佫是专门做 NO 的，花泽堂红枣金丝 NO， 哦，半打6K啊，2980，2980块，听清楚哈、哦。阿文哥在吃安怎？
爱心啦、啊、孝心啦、啊、感恩的心啦、啊，和妈妈一个疼心嘛、啊。珍贵的花泽堂，哈、哦，花泽堂红枣金丝燕哦，哈、哦，养颜美容，调整身体，食长岁寿的啦。你收到这个客家话顶冠有花泽堂，哈、哦。啊，边啊写着金丝燕窝饮，哈、哦，哎、欸，啉就对啦，哈、哦，拍开就啉。啊，一天困醒啉一罐，哈、哦，康巴就甲啉，一天一罐就好。啉无做皇帝，啉无做皇太后，啉无做这个长岁寿。迄古早皇帝啦、皇后拢是啉这哦。我等下去甲你报告哦。啊，你听清楚哈，即、哦、马有听到，你先定先赢，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今日去大油袋半打六盒36罐，油袋2980块。今年上好的礼物，真正若请妈妈食两只龙虾就无啊啦！吼、哦，啊你六盒的这金丝燕窝会当食足久的啊！电话抢讲0800013456，0800013456。那么另外一支家庭服务是0800068777，0800068777。阿文哥给你报告，真正买有到，少有到，无买真可惜哈。金丝燕窝，金丝燕窝，以上广告哦，罗拉多谢，谢谢啦。

的只对我。为什么不能没人通好吃啊？看到鬼母这么的幼仔，爸爸。

一个梅花加麦歌声，爸爸妈妈啊，拄只阿文哥甲你报告燕窝，有人听较无清楚，有人打起床。那么线甲真侪好朋友讲，阿文哥啊，啊真正有燕窝。好啦，我阁讲啊较清楚啦哈，真侪好朋友，昨我今仔日咧广告即个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这有真侪人食过，有真侪人食过。食顶级的燕窝，因讲过去百货公司专柜一盒呢是卖几千块的，一盒哦，几千块哦。我讲百货公司哦，人租金啦，人押金啦，人的人工啦，拢无俗。啊，行百货公司当然较有钱嘛，哦，较有钱才当行百货公司。啊，咱的乡亲多数拢是做山做田做园，掠鱼讨海。哦，啊，无得司机朋友落工阶级，手面趁食啦，啊，佮有包括有年纪的阿公阿妈，啊，一啦燕窝，你若讲几千块，迄真正唔甘食啦。啊，佮朋友下礼拜就是母亲节，所以予爸爸妈妈、予阿公阿妈享受一下，唔只好今仔日金丝燕窝，予即个滋味，大家有即个口福。啊，这个燕窝是来自越南，越南惠安吼，惠安的高级燕窝，这内行的吼，重要甲你请教看卖。越南的惠安高级燕窝，这个越南的惠安伫越南的东北边吼，东北边，伊面对着南海吼，南海，这个海边悬崖绝壁中的山洞内底，这个金丝燕的这个燕窝，这是中药界公认上顶级的、上丰富的天然价值。好，伊包括氨基酸啦、蛋白质啦、微量元素。我的表妹婿啊，哈，我的表妹婿啦，伫南部做这个中药大盘商，吼，叫做朴庆，哈，朴庆，朴庆贸易。三十多年前，我猫年到香港，甲我买燕窝，三四两偌济。三十多年前哦，代表加万块。十多年前，我猫到越南。到越南这个安东大市场，真侪人去过安东市场，燕窝三两外，啊嘛是加万块，拢加万块啦。真正吼、哦，燕窝足贵也真贵。啊，重点是要食燕窝买得个足高工哦。你首先来浸泡，啊了豆豆啊金毛经这个杂质，啊这个金丝燕的这个。燕窝吼，伊这个油门真油，足费工的啊！啊，个朋友咧食安怎？主要我感觉是清细胞啦，吼、哦，加细胞吼变粪扫啦。我亲身经验哦，好朋友，所以我建议讲，你那里厨房油烟卡煮食的这个妈妈，吼、哦，做多子做中破西，够食粉的朋友，甚至伫化工厂附近。吼、哦，发电厂上班呢，你像南部中港中船啦、啊，有无？诶，大家拢油烟卡，吼、哦、啊，火力厂啊，大家喷火造成的外污啊，啊，佮迄个黑骨大溃喘呢，细胞较无好的人，我甲你讲来食燕窝呢，即、這个效果足好。啊，今日个机会无，大礼拜有吼、哦，这是五十档信用的花泽堂，吼、哦，中华民国的华，做会。齐步走的齐，花泽堂董事长陈丁禄，吼、哦，伊得到中华民国第一届新农奖。伊讲花朵这些加良药，吼、哦，这些群星秀南山，意思讲伊做拢是好物件，啊，希望所有乡亲大家拢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就讲岁寿食得长。啊，花泽堂专门做这个纯正顶级的金丝燕窝，这袂使后白拍招牌的。包括着哦，对这个燕窝的产地发头，发头就是膨胀度哦，这个名称叫发头，发头就是膨胀度，因燕窝浸了了也膨起来哦，也膨胀。啊，佮有清洁品质完整的程度，包括着口感的含水率哈，口感的含水率，这当拢加我较高哦。所以你买着，我那顶有著名金丝燕窝，哈、哦，著名金丝燕窝配合着天然食材调味，然后一点点啊，这个门哦，足油的门啦，啊，甚至讲内底有些寡乌乌，这种正常诶，
正常的哈。啊，你放冰箱冷藏，要啉就有吼。啊，要啉，你放冰箱出来了，甲切切的、摇摇的，口感甘甜味的。我讲啊，请做好朋友听有啦哈。你甲百货公司超市、门市吼，做者燕窝啦，啊一盒那六罐吼，差不多一两千走袂去，一两千哦吼，一盒六罐就一两千哦。啊，今年妈妈节上甘心的礼物。花这种红枣金丝燕窝，一摆半打六盒，吼，六盒半打36罐，一罐是75cc， 咱又在2980块。我有讲过啦，哦，母亲节讲食龙虾，早到无半个啦，食两尾龙虾就无啊啦。一顿啦，请妈妈、爸爸7000-8000块在里开，今仔日半打六盒金丝燕窝。哦，买到真有价值，你电话紧卡2980块，3000块阁有招六盒哦，六盒哦，高级的哦，纯正哦，0800013456，0800013456，讲话中另外一支加强服务0800068777，0800068777。何必我们卡唔掉去哈？0800013456，0800068777，一摆六克啊，36罐，六盒燕窝，2980块，电话紧卡，随订随付，感谢你，这礼拜就给你随收到哦。以上广告，多谢努力。

即马是西街往来登上市，那么往来西街议论乡公所伫即礼拜六，这个礼拜六五月七号举行西街节及妈妈节，现场有一万大斤的西街，互你食免惊。讲到森林西街，差不多五百外公顷，品质上好，产量上赞，就是议论议论啦，哦。啊，往来呢，伫高溪那来，哦，高溪较侪。议论的乡长张东营，哦，张东营表示讲，要互你一碗在地议论的西瓜，所以这礼拜六伫议论的古仔市场举办西瓜节，当场一万大斤、一万大斤的西瓜，互你食个饱。议论啊，西瓜节，甲来个比如做报告。啊，从开始真是到这个乌昂村节，吼、哦，屏东乌昂村到七月七五，吼、哦，对从就开始海洋音乐会大友市场美食的推广，吼、哦，万外人到多位，万外人到小琉球佚佗，连续假期，哦，做趣味。啊，小琉球大船头边啊，就是花侨市啊，花侨市啊，搁入面到一个拍牌市场乌昂村。来的海山大白龟白，另外美食推广员六月七日，哈，六月七日下个月要伫咱文武王爷庙东龙宫的庙前来举办。六月十三，六月十三大平湾一个大友市场，哈，位于位啦大位的市场，哈，正霸大这点心大。好朋友来屏东吃乌昂村啦，坐火车，坐火车好哦，好，坐火车来，火车，火车，火车，你坐火车，罗大佑的火车。

好朋友，小丹这两是咱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咱的早安乡亲哈。那么乡亲到阵做伙来，今仔日咱特别优待好朋友，你即马有听到，赶紧咯！哦，百货公司超市门市，母亲节最好的礼物，上高水准，这是燕窝哈，燕窝，一盒六盒的这个燕窝，一盒六罐，一盒六罐哈。隆重六盒，吼、哦，正万块的这个燕窝呢，上感动和妈妈的礼物，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正燕窝哦，2980块，吼、哦，一到六盒，吼、哦，你买无啦，无得买啊啦，有影母亲节两尾两下就无啊，吼，啊一顿请妈妈几啊千块，吼、哦，唔免开个3000，2980块有六盒。六克的金丝燕窝真有价值，和妈妈做甘心。电话紧卡0800013456，0800013456。电话卡上到厝啊，加付款很方便哦哈。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0800068777。袂使黑白讲的啦，假烟窝就是假烟窝啦，哈！花泽堂红枣金丝烟窝，电话紧哦。以上广告，多谢罗兰。

爱食面前的西瓜，一礼拜六，宜伦啊，搁在市场，欢迎宜伦一万台斤的西瓜食面筋，啊，若要食旺庄，冰冻的冬干，啊，若时间就要休困，一个女人的一生。那么时间关系，暂等这个继续进行下点钟的张琼清，我是文瓜，大家拢好哦。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功法，90天自然皂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来呀、啊，赶紧过来进行第二点钟的参与相亲。哎，别去给你报油价，这礼拜油价，这个礼拜的油价哈，汽油无汽，啊，柴油无路。哦，赶快延续四月份的这个动涨哈，动涨的掉哈。这个礼拜的油价哦，汽油无汽，啊，柴油无路。人总是安尼啦，失去啊哈，失去了，这才宝贵。三十一当前，三十一年前，台湾有一个天后的歌手叫做邓丽君。邓丽君，你知啦哈？在八十九年，1995哦，1995是84年啦，84年哈，五月七八到这礼拜五，在这个泰国哦，诶，清迈阿来拜谢，哈，一代佳人，声水。声甜人水啊，人缘好，结果风感不平。在泰国的管家叫做比利，访问的时阵，伊最近才公布，当天伊是各家款早顿，啊，大饭店哦，15楼顶，啊，下晡邓丽君去运动，洗身躯突然间下骨，啊，下骨就皮皮喘。啊，伊个男朋友呢，出外无伫厝里，吼、哦、去买果子。啊，下久出来了后，15楼外口赶紧叫这个经理，啊，经理急救啊，送到病院，因为拄好塞车，吼、哦、泰国的车辆真多，交通真复杂，啊，所以错过着抢救时间，从此到病院，邓丽君啊，都不行啊，吼、哦，我有去过泰国。我去过，我嘛去过清迈，我嘛去过邓丽君哦，迄、那个病院，那间医院哦，四世的医院，都伫个桥边啦吼，观光纪念地。所以我们家讲，人若失去啊，你才知宝贵，失去了才会宝贵。天下间的妈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嘛希望讲在生爱友好，吼、哦，较好，过往拜低头。月亮代表我的心，一段邓丽君的歌为你安排。

我即马过来做一个广告，好朋友，有人佫唔听到，佫无了解，啊，赶紧讲互你知吼。老一辈人接受过真侪中国历史朝代即个文化，汉药中医治百病，讲千年灵芝啦，迄、那个万年何首乌啦，讲个芬兰白药会治百病。咱唔敢讲啦，吼，咱唔敢讲中药汉医无效。但是那条淡病，吼、哦，你那淡病，嘛是爱西医手术啦，吼、哦。我咧讲，阮丈人啊，一条肝癌，讲高阳小港大草药，哦，食草药讲大药膏会好，啊，结果亡生啦，吼、哦。我要讲是有必要看医生啦，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啦，吼、哦。我嘛相信灵芝药草有帮助，食补的这个食疗调养身体有帮助，但是无可能飞天遁地啦。我讲给你听有。啊，来讲中国历史朝代，哦，做皇帝享受荣华富贵有无？结果呢，对这个盘古开天地到清朝末年，哦，三四千年哦，四五千年哦。中国的皇帝平均的寿命，你要不到啊？平均多少？39至40岁啊！皇帝哦，平均哦，39至40岁啊！哦，大约只要40岁、40岁的，哦，都死了。

那么历史就安尼讲，讲乾隆皇帝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透早起来，伊腹肚空空，先啉一碗燕窝。你听清楚，乾隆透早起床，先啉一碗燕窝。你无听唔对哦。那么对明朝的郑和、郑和下西洋，郑和太监落西洋，对东南亚带着燕窝，啊，比作皇宫内阁定期的贡品啦、啊，贡品就对哈。简单讲啦，皇宫内阁咧食啦，无怪较早人认为燕窝讲要做皇帝啊，皇帝咧食，皇太爷咧食，讲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来，我去报一摆哈。我今日去介绍咱这款呢，就是花泽铜红枣金丝燕窝。哦，这个原料来自越南瓦海边的惠安悬崖绝壁的山顶，哦，山洞顶啊。这个金丝燕只有东南亚有，哦，只有东南亚有这种金丝燕。这个金丝燕分泌出来天然燕窝，这个天然价值。燕窝酸啊，燕窝酸呢，水溶性的蛋白质、氨基酸、矿物质，够多种这个微量元素。这是由第一届新农奖，台湾第一届新农奖，陈丁禄哈，陈丁禄伊来监制，伊创作的这个花泽铜啊来出品的。这内行的知影花泽铜的燕窝果就话当然啦，这个品质信用绝对可靠。重点是过去真贵哦，足贵哦，啊，今仔小小阿卖，吼、哦，一罐75cc 的真空罐阿装，啊，一盒有六罐，啊，六罐一盒就1980块，六罐一盒哦，一盒就1000多块哦，啊，今仔送我许大人妈妈一个上甘心的这个礼物，吼、哦，你加1000块，2980块，一抓，互你买六盒36罐。敢人讲买衫啊，送衫啊，半打六啊啦，2980块啦。好朋友，你买就是透早空白一天一罐，放冰箱保存两冬。啊，有心买加买几组啊？哦，不是逐礼拜有哦，哦，啊无逐年有哦。我有广告你有哦，哦，啊你回购就无啊哦，哦啊要食就有哦。哦，大人囡仔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林燕哦。干啦，清肺部，清这个气部啦，吼气部啦，卖黑骨大骨串啦，卖苦的苦的苦的少啦，吼清这个气部啦，什么物的都有价值啦，都有价值啦，哈。那么这款花泽铜红枣金丝燕窝拢天然的，我阁讲一摆哦，哈。花泽铜红枣金丝燕窝假日快闪，就是讲闪一日就无去啊，哦大优待，啊一组半打六啊。好，优待价2980块，2980，免运费，搁送到厝。啊，你电话卡都有，哦，阿爸今仔日咯，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一句话啦，电话卡好通，身体就健康。以上是广告哦，12元的感谢，谢谢咯。我们公司有弄有做。

讲到台湾的信仰自由，思想无罪，民主的社会，有人信耶稣信母，有人信王爷妈祖。那么正百外尊的妈祖中间挂香回香，近乎上特殊，这是顶个月台湾独一无二。南苗栗通宵北东村北东里江天宫的白沙墩妈阿文哥，今仔特别甲你介绍白沙墩妈。

伫大清乾隆时代，白沙屯马登山到台湾。伫1862年，大清同治二年建造着江天宫，一直到西元1978年，伫民国67年，江天宫才有今仔日的金碧辉煌。三站楼啊，关的妈祖大庙，伊的信徒遍布着全台湾，包括全世界，号称白沙屯妈。

每一年白沙屯妈天上进庙进香旗，吃饱当来，年年行军来回将近400公里，用布链甲着分林北港的朝天宫来回乡。重点是无固定行程，无固定路线，无固定时间，无固定日期，无固定的休困，全部随着白沙屯妈的旨意。有当啊，这个桥在光粉红超跑，吼，乒乒叫快速赶路。有当啊，行路那桃花过道，慢慢啊摇。那么千里跋涉，风雨无阻。四月份，对苗栗到台中，到彰化，到云林，了再回銮400公里外，真正是意志的坚持，信仰的传奇。对20-30万人、30-40万人、40-50万人，到今年将近要70多万人，对着白沙屯妈，好朋友，真正是台湾未来会愈来愈多人对着妈祖的脚步，这是白沙屯妈的传奇。那么在顶礼拜五，从云林北港朝天宫挂会到的万年香火，分天到各香炉的合炉，在顶礼拜五，白沙屯妈也来举行到这个夹炉分炉的这个仪式，到着白沙屯的江天宫附近点心大，到那像咱到德山这个。德山的这个指南宫感官，大头真济，那么后来去朋友做了解，再来讲到妈祖，桃园朱和宫，桃园朱和宫的妈祖，到这个八月以前连续九天庆赞天上圣庙千秋圣诞，演唱会、乞孤求福、布袋戏、妈祖绕境祈安大会，拢在咱桃园。而这个朱和宫哈，汤起来汤古的朱和宫，嘛，甲咱好朋友做报告来呀、啊。头前一句话：救难救苦爱拜妈祖，平安健康爱靠照顾。希望所有外国朋友一日无事小心心，三日无事就倒少年了。

0: 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吼、哦，赶快动涨啦哈！好，比如了解哈，这个礼拜油价哦，汽油、柴油拢无调整。啊，我下载，吼、哦，我今天早上，吼、哦，今仔下载，我最后再给你报告。我现在进广告哈，我最后给你报告啊哈。今仔日我特别介绍这款花泽铜红枣金丝燕窝，哦。今仔要介绍详细讲，规工都讲未完。那么有华人的世界，改叫做皇帝燕窝，哈，皇帝的燕窝。啊，讲到燕窝，哈，我一辈印象就是高级、健康、甲尊贵，或者上列做大方啊，甲他上列都好啊，哈。那么重点是第一，伊一年才采收一摆哦，一年采收一摆尔尔，哈，唔是达工有哦。第二，越南的惠安燕窝比泰国的、比印尼的，哦，拢加贵一倍钱，哦，贵了一倍。第三，伫悬崖绝壁采收这个燕窝，这真正冒着生命危险，哦，为钱多性命。啊，第四，燕窝经过浸泡、经过清洗，哦，经过酵母去毒杂质，哦，还佫吹沙。再配合着天然的红枣桂圆哈，桂圆果胶调味，用玻璃罐那个真空包装，真高工啦，哦，真高工哈。那么根据着这个花泽铜头家啊，陈定六哈六大六的六哈，陈定禄，伊表示讲真早啊。哦，较早啦，香港啊，这红叶瓜精哦，拢靠林志的燕窝在做保养啊。你像讲赵雅芝啊、刘嘉玲啦、啊、刘德华啦、啊、古天乐啦、啊、梁朝伟啦、林志颖啦、啊，包括台湾的大 S 啦、啊、林心如、林熙蕾，一共连于天跟李亚平嘛是拢啉燕窝啊，讲顾那好补身体啊。哦，台湾出名的中医师，这个中医师最出名，叫做徐慧音哦，徐慧音哦，徐慧音，这个中医师强调，伊讲这个燕窝对老大人有健肺化痰、健肺气波、健肺化痰、强心健脾、开胃哦、开胃哦、胃脾的开的功效哦，对了，较无体力的啦，较无精神的啦，有延缓的作用。那么一般的中医师界拢公认这个燕窝呢是洗肾的圣品，哦，洗肾的啦，哦，洗肾啦，啊不，洗气啦，讲唔对，气歹势咯，诶，洗气的圣品，针对气部啦，哈，洗肺，哈，洗气的圣品，啊，就是讲食燕窝会当清洗气部，会当过气管，会当保护脑，好，你长期。哦，那喉烧声啦、粗声啦、无声啦，效果足好。咱的卫生机关检查是真严格哦。这个食物食品是无治疗效果哦，所以有病爱看医生。啊，你那病情病啊，要做复健。哎，各朋友，你平常时了听我啉吗？燕窝做保养。哦，你像讲哦，各菜市场菜籽啊啦，有无？咱真正菜籽未结未啊，未稀未巴，有无？点头啊，小生意大头家啊，啊，大刚讲话化解啊，有无？好、哦，介绍我这，我这，我这，我这化解化解拢少声。哦，你搁有餐厅饭店的总部在厨房，哦，厨房多自在啊。迄大刚油烟卡的款租借啊。哦，你包括微代妈妈、阿妈，诶，厝内灶卡煮料理啊，品油烟啊，哦，拢会气无歹啊，肺部会不好，长期食薰的乡亲啊。化工化工的空气歹啊，散毁外部空气的粪扫垃圾分配沙，哦，你去加油站的加油啊，哦不，加油，加油啊，迄大刚喷的汽油味啊，较严重发电厂、燃油厂啊，哦，佮有拼粪扫环保人员啊，太侪台湾人长期细胞累积真侪污秽垃圾，咱知影冷气房啊。你即马热天搞冷气房啊，你若无清哦，冷气是上天阁袂冷哦。啊，你啥玻璃哦？你玻璃窗啊，你若无清洗，无甲擦，无甲洗哦，伊袂光哦。啊，人个细胞嘛同款啊，同款道理啊。你每工啊，啉一罐啊燕窝，细胞若清气， 下午就走去米，好啊，透早起床，甲啉一罐啊，较好三顿咧食补。啊，下再最后机会，金时烟火就即礼拜假日快闪大优待哈，假日快闪母亲节啦哈，和你母亲节今年上好礼物，花泽堂红枣金时烟火。一罐75cc 哈，75mg 哈，75ml 啦哈，75cc 哦，啊，一盒六罐，起价是1880，1980，今仔日一摆六盒，半打六盒，36罐，2980，2980，啊，搁比五十买买，哦。妈妈啦，阿妈啦，阿公啦，吼、哦，啊，丈人丈母啦，你加买几组啊？
1: 43
0: 是。吼、哦，啊，一组六盒半打，2980块，甲你保证是花泽堂纯正红枣金丝燕哦。啊，你买倒会当个放冰箱哦，冷藏倒好啊，放冰箱哦，保存两冬。吼、哦，啊，电话卡号着0800-061777，0800-01-7，0800-01-3456，0800-01-3456，阿文哥讲唔对去啊，0800-01-3456，另外这个是0800-068777。0800-068777，最后给你报告啊，星丁星爷，万丁都无事行。以上是广告哦，多谢努力，谢谢啦。
2: 你好，你要点几张？好，阿伯再给你收哈，拜三给你。

0: 这个歌唱会做歌的作词，会爱拼才会赢。本身有糖尿，有血压高，毛病真多。可能阿伯来找我，叫陈百潭哦。陈百潭的歌声，就是拄只你听这块金宝银。讲到假期，宜兰太平山五月初一开始开放哦，太平山的国家风景区。太平山比作咱家己的阿里山，那讲家己有阿里山，咱宜兰就有太平山吼、哦，太平山。那么去年四月，因为大雨，路基这个路基啦哈，路基啦，路的基层严重流失，叫做路崩盘。好、哦，修理去年当的呢哈，到五月初全区开放，所以太平山庄啊、太平山庄蹦蹦啊车、翠峰湖，重新会当来太平山佚佗。连续假期中间呢，透早四点就开园啊，四点哦，天都要拍布光。后山去上照嘛，所以日头起来了后，那个孤山吊起有无？孤山倒吊起的宜兰景色啊！讲到宜兰哦，我是足怀念，嘛足爱来。
1: 人家副提单是不是我？
0: 阮的甘马兰广播电台哦，伫倒位呢？伫梅花湖、三星去哩，梅花湖搁去哩，迄个玉天宫哟，三星得做，啊搁去哩，吼！诶，边啊附近啦，遐个庆贵啦，你唔知听过无吼？山顶卖溜啊！迄个平常时啊，两点外，吼，比如讲。你是哦，吼，好天哦，两点外，乌云就大雾啊，神仙顶悬啊，好，阿文哥，你来遐当光，啊，我就去遐采剃刀，我就知影啊，搁祭拜山神啊，山神土地爱搁拜拜啊，开工点眼，吼，搁请这个红头的，踢啊定掉的，所以你叫干嘛能够播电台，咱其他的乡亲谈好听，好啦。乡亲啊，这个歌吼、哦，我特别给你安排，可能你敢捌听过，像唱的杨小平，哈，有这首歌，有啊，伊讲哦，乡亲啊，来听这杨小平的乡亲，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好比你知影无？先后无多荷兰口音，无时间接电话啦。谁来讲？我差不多有七八个线卡，七八个卡手在接电话。你要怎讲？哦，电话挂热门，歹势啦哈！0800068777，0800013456。

这个歌真少好朋友听过，这杨小平一个台语歌声叫做乡亲，吼乡亲。作者杨小平的台语歌拢是张宗元，吼张宗元改作词作曲，啊真好写词。啊，张宗元是阮石川党的师兄，伊张宗元是甲着迄个和迄个晋江关，吼晋江关。啊，阮石川党是甲晋江关的小弟，吼因小弟拜师同盟，吼安尼个朋友加减了解啦。好啦，来，大屏东的乡亲，阴暗七点。万丹，屏东万丹的万丹国中有铁西玉玲珑的罗岗公布演戏演剧，彭恰恰跟着许孝顺，包括着讲做台湾的兵棋部，就是王彩华，有无？彭恰恰、许孝顺、王彩华啦，阴暗七点，要伫屏东万丹的万丹国中。地塞玉玲珑啊！后来个朋友做了解，过来，台北的碧潭新店啦、新店碧潭真侪人去过，较早碧潭吊桥无桥啊，有碧潭加吊桥。那么对顶礼拜五两工前到六月十四，每暗六点半开始，半点钟啊都。这个水舞秀，水舞，碧潭，碧潭啦，碧潭要喷水就对啦，喷水舞啦，这拿来台北佚佗，我跟你讲吼，差不多要五十年前，我到台北吼读册啦，我头一日去看总统府，第二个就是坐公路局的车到碧潭，去碧潭过码头。所以碧潭我真怀念。好，来各朋友啊，时间已经无啥有啊，我简单再甲你讲一下。真侪各朋友怀疑讲，我想话，较早这烟火这么贵，即嘛你也当袂遮俗。我讲玻璃刀削的时代啊，玻璃刀削来讲哦，我甲你讲啦，你若讲像咱礼拜日哦，你若讲卖一个二三十罐，还是讲一两百罐哦，这袂好啦，我讲袂好啦，会无够工钱啦。啊！但是咱来卖正货，还佫卖好俗哦！啊，大家呢为五担、十担哦，一百组在卖。好朋友，你敢若一日卖二十组得，一日人卖二十组啊？哦，二十组做侪钱呢？好朋友，一组两千块，啊，十组两万块，啊，二十组有四五万，有啊！哦，安尼卖哦，销大哦，薄利多销啊！你想讲台积电做个赚钱呢？我甲讲，台积电的这个利润真薄啊，伊无几趴的利润啊。但是你知影讲，台积电，咱台湾的富国生，咱伊量偌大，伊生意做偌大做偌济，啊，所以薄利多销啊，技术够好啊，同款道理啊，台湾做燕窝这间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这五十年的招牌啊。伊袂当家己砸自己的招牌啊！阿文哥敢讲，阿个朋友现讲叶奶奶花泽堂的头家陈丁禄，陈丁禄，伊讲，这红叶瓜子较早拢假卖呢，赵雅芝啦、刘嘉玲啦、刘德华、古天乐、梁朝伟、林志颖啦，嘿，拢买规箱规袋呢，包括咱台湾的倚天、李亚平、尹诺林这个燕窝呢。哎，较早皇帝食上久，到迄个清朝皇帝乾隆啊，八十八岁讲透早拢啉燕窝啊。啊，我是感觉燕窝吼，主要是食这个黑骨大骨串，过这个细胞啦，细胞啦拉散啦，譬如讲妈妈煮灶卡宽煮食啦，厨房西啦，中埔西啦，啊，过迄个菜市啊，卖鸡卖啊，卖猪肉。啊！逐天化东化西，化到无声。高雄盐田区的大港路吼，迄、个什么街遐，迄间上风偷偷鱼街有无？迄头家人拢烧声。啊！逐天在咧化，生意好啊。
吼、哦、啊，人流唱的啦，变笨手的啦，哦，太侪人气波，咱长期气波，伫污染的这个空气内底吼，你气波垃圾物的真侪，吼、哦，你刚才讲冷气袂冷，啊，你冷气房啊都无清啊，有无？啊，你讲玻璃袂会光，啊，你玻璃都无漆啦，啊，你人袂健康，啊，你气波都无高啊，你一刚刚你唔是讲那烟哦，你连续甲啉看麦。哦，细胞给你清洗，哦，清洗啦，过那喉啦，无烧声啦，下骨走气味，细胞那清洗，透早起床，空腹啉一罐啦，一缸一罐就好，一缸一罐就好，好朋友，安尼就当照顾。啊，最后啊，无机会啊。下礼拜就无啊！我跟你讲的啦，真的啦，即马假日快闪啊，就是安尼啊。哦，花这种红枣，红枣金丝燕窝，花这种就是信用的保证。哦，啊，一道呢？哦，一罐是六盒啦，一盒是六罐啦。哦，啊，一盒六罐，咱即马一组是六盒36罐，36瓶，这罐罐。真真银银拢花侪同诶，你放心啦。哦，半打六盒2980块，买卖你甲2000-3000块，嘛只要本钱啊，尔啦。啊，各朋友有即个价值啦，过细胞爸爸妈妈，吼、哦，即、這个母亲节最佳礼物，一旦保存两冬，你甲放冰箱，要啉就有。电话做甲你报号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个电话是0800068777，0800068777。母亲节吃烟哦，唔免吃零的，绝对袂走到无半的。以上广告啦哈，简单广告，最后报上，感谢你，谢谢咯，多谢努力。

在日人时代差不多八九十年前，八十多年前，日治大战的末年，日本人调台湾人到东南亚去烧台烧钱做军夫，军夫就是杂车啊，哦，佫毋是真正兵哦。一去南洋，有当就死伫遐，有当就无转来，只好留着一块朦胧扎鬼的歌，由姜维唱出，更加让人感觉心生熬甜。母亲节的今日，天然间的妈妈，天然间的爸爸，生咱养咱饲咱，做人讲起实际，当然对爸爸妈妈、对阿公阿妈，还有疼心、爱心，啊个孝心。唔忘所有好朋友，根据每一年五月份第一个礼拜，就是妈妈节，母亲快乐。期待下礼拜透早你咱空中再会啊！阿文哥今日节目就遇到这块朦胧扎鬼，唔忘我的好朋友，咱拢是父母所生，拢是人的囝，吼，也是人的爸爸、人的妈妈、人的囝，代代相传，拢会当平安，拢会当快乐，拢会当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礼拜我们空中再见了，这块歌送给你，大家拢平安。线卡电话和朋友八点以前最后联络，0800-068-777，0800-068-777。另外一个是0800-013456，0800-013456。八点过，好朋友唔知过当节目，我唔知影，啊，你来忘卡吼，忘机会啊，忘啊，忘哈。多谢努力，到这结束。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利旺、冠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N 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台中的燕窝吼，嫁到安吉的邻居，一杯一中。好来，哇，这晚鸟雀拢走出来呢哦，鸟雀全世界拢有啦吼，法国嘛有鼠患啦。哦，咱台湾这晚，我台北这晚把鼠患鸟雀才济哦，来，鸟雀都爱世界啊。